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雅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茂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律宿总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

0: 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梁一一先表彰对象韩阳。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日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正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红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同前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8: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 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亦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作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15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9: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7: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量身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智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据了解，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7: 记者昨日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市集、艺术展览、IP 快闪店等业态。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升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此外，通知动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据了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

0: 加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昨日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日上午，江绵外运、北梁南运、进口化肥三趟班列分别从新疆乌兰乌苏站、黑龙江佳木斯站、广西防城港站发车，开往山东小营站、广东马坝站、云南蒙自北站。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常态化开行上述三类班列，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流通，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日八点到明日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昨日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桥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桥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桥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桥批档案数量80000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天然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桥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日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个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加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昨日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香港学生黄子聪：
3: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0: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南部战区海军武部庞丁书：
4: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0: 在快闪环节里面，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 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驻香港部队黄任飞，
5: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1: 记者从广州期货交易所了解到，昨天起，廣期所碳酸鋰期貨及期權正式開展特定品種業務，境外交易者能夠更直接參與碳酸鋰期貨及期權交易。碳酸鋰期貨及期權是廣期所首個以特定品種方式對外開放的品種，是廣期所繼2025年3月將工業硅、碳酸鋰、多晶硅期貨及期權引入合格境外投資者後對外開放工作的又一重要進展。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昨日我国第一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这次改造在原船上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三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
1: 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对接系列活动专征特新企业第一场暨珠海市 AI 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昨日召开。大会上，珠海市制造业赋能清单正式发布，珠海市制造业数字赋能中心第一批顺利揭牌，为企业抢占 AI 产业变革机遇，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筑牢根基。现场同步举办制造业数字赋能中心 AI 赋能项目签约仪式，三个中心共六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0: 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拱北口岸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多人次，前后三次刷新纪录。据了解，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海、澳门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今年以来，内地居民赴澳旅游客流增长最为显著，珠澳常住居民日常通勤客流保持稳定，成为来往客流的主力。同时，随着珠澳文旅联动活动持续开展，家庭游、亲子游、年轻群体短途游成为口岸出行新主流。
1: 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昨天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通过艺术展览、电影展、艺术体验营、工作坊、艺术嘉年华等多元文艺活动，引导儿童、青少年及亲子家庭亲近艺术、感受艺术，亦为访澳旅客带来合家欢文娱体验，令大小朋友共度活力满满的暑期时光。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日到7月3日，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日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日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日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日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日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日，伊朗将在德克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日话，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日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致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日发表新闻公布话， 厄爾尼諾狀態要在熱帶太平洋地區發展。

0: 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好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嘅可能性。
1: 2026年龙计划六期国际学术会议6月29号至7月3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来自中国及欧洲18个国家的2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中欧地球观测合作最新进展。龙计划是中国科技部与欧洲空间局于2004年启动的地球观测领域大型科技合作研究计划。20多年来，中欧科研人员围绕大气、海洋、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等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学术交流、数据共享和人才培养。
0: 北京时间今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国。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澳门大雨27到25度，广州大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雷阵雨29到25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中山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江门大雨29到25度，肇庆暴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5到19度，纽约小雨转阴38到26度，旧金山阴天19到13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特别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以嚟，红色基因喺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的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的时光印记。今日我们将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密码。在今日的广州市越秀区率孤院路3号，东山林荫道上树影婆娑，一座砖红色小楼静静矗立，呢度就系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1923年6月，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嘅年轻共产党人汇聚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发展寻找出路，为国民革命打开新局。 考虑到会议安全问题，负责筹备会议的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位于广州东山叔姑院路后街31号今叔官院路3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灰墙瓦顶的小楼隐藏于街巷之间，刚好是这份不起眼为这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筑牢安全屏障。1923年中华大地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四分五裂之中，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自由、争人权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更是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顶点。但是反动军阀吴佩孚一手制造的二七惨案亦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失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李文迪。
7: 1923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惨遭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的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党应该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去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6: 1923年6月12号至20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既有工人亦有知识分子，还首次出现女性。可以考证出姓名的代表平均年龄 29.8 岁，最年轻的仅21岁，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亦参加了会议，大会着重讨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在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同志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指出应该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经过两日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中共三大选举产生了9名中央委员和5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个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那时他刚好30岁。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这个是一次创下诸多首次的大会，首次制定党纲草案，首次修改党章，通过第一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和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闭幕时，国际歌首次在全国党代会上响起，永恒的旋律从此回荡在中国革命的征程当中，革命的洪流从这个会场迅速奔涌向全中国。今日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上人来人往，广场上一座大理石碑庄严矗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两行大字镌刻其上。碑座下方透过玻璃覆盖的凹槽，可见当年会址的建筑遗迹，怎样令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一群群守护者们接续努力，不断创新，令这段历史从展柜中走出来。深耕史料是这条传承之路的起点，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的党员们系统查阅档案、地图，走访东山老街坊，采集口述史料，形成数万字的行走脚本，通过多方考证，还原了中共三大代表饭后经常去东山公园散步等细节，令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可感。近年来，行走的三号课堂、从春园出发等特色活动品牌应运而生。三号取自叔姑院路三号中共三大会址所在地，这个特别的课堂突破静态陈列思维，将中共三大会址、春园、葵园等红色地标和街区内的百年洋楼、华侨建筑串联，还原1923年代表们的行走路线和生活场景，令党员群众在真实的场景中触摸历史的温度。从春园出发，则沿着中共三大代表在广州的足迹，讲述不为人所熟知的党史故事。 借助线下活动加线上直播加短视频切片的传播矩阵，用轻快平实的语言讲述红色历史，创新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中共三大的红色故事越讲越活，越传越

0: 广，亦令红色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亲和力。阳光洒落遗址广场，石碑上的字迹闪住微光，百年寻路，青春作答，在同一片热土上穿越时空而不变的，始终是那道信仰之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喺广州海珠区滨江西路230号，一栋中西结合、历经岁月洗礼嘅小楼，伫立喺珠江南岸，眺望广州城。整体由南北两栋建筑组成，北面嘅西式混凝土主楼系当年广东机器工会办公场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南面砖木结构嘅大礼堂系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中国共产党正系通过呢次大会确立咗对全国工人运动嘅领导地位。20世纪初，广州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水泥、纺织、航运等行业催生出大批产业工人，但工人们终日承受住沉重嘅剥削，每日工作10几个小时都系重体力活，养家糊口不容易，自己想食餐饱饭都难。因此，工人们强烈要求改变呢种苦难嘅状况。全国各地亦都不断出现工人罢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工人运动作为党嘅中心工作。党嘅一大通过嘅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系党重视领导工人运动嘅纲领性文件。决议制定咗党喺工人运动中嘅方针、任务、政策、方法同要求，强调党嘅基本任务系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嘅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喺上海成立，其南方分部就设喺广州。1922年3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成功，广州十几万工人举行盛大欢送大会。全国工人运动的热情被点燃。1922年5月1号，173名来自全国12个城市的代表齐聚广州。他们代表着110几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涵盖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当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开幕。会场之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劳工万岁的标语格外醒目。这场中国工运史上空前的盛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将其确立为工人运动的核心目标。此后，中国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浪潮，为后续的国民革命积蓄了磅礴的力量。之后1925年、1926年，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国工运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广东成为国民革命嘅中心，工人运动亦迎嚟咗新嘅高潮。喺珠海市唐家湾镇奇澳村，一座占地100平方米嘅岭南传统民居，静立喺村落之中。土木结构嘅平房朴实无华，屋前小院绿植葱郁。百年风雨冇磨去佢嘅底色，呢度就系中国工人运动结束领袖苏绍征嘅故居。1885年11月，苏绍征出生喺呢度。18岁时，佢被逼离乡，到香港做海员谋生，从此同近代工人运动结下咗不解之缘。1921年3月，佢同林伟民等人共同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为海员争取权益，奔走呼号。1922年1月12号至3月8号，苏绍征同林伟民等人领导咗呢场著名嘅香港海员大罢工。喺党嘅影响同推动下，佢果断拒绝咗港英政府同资

0: 本家的胁迫和诱惑，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亦为全国工人运动注入了强大信心。1925年6月，五沙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为声援上海工人和外国学生，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苏兆征被推举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全面主持罢工工作。这场罢工规模空前，每日的运转支出数额巨大，亦引来了敌人的恶意造谣。因为钱款数目巨大，敌人经常故意造谣，重伤苏兆征，瓦解分化罢工工人。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参与工人达25万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他的持续时间之长、领导之坚强、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不单止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就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亦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作为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兆征，他的名字将永远和这场伟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历次工人运动的实践当中，苏兆征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先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1925年3月，经李大超介绍，苏兆征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87会议后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共六大上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参与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缺席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7月，苏兆征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贺词，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直接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人运动领导工作。长期的奔波操劳令苏兆征积劳成疾。1929年2月，年仅44岁的苏兆征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仍然心心念念革命事业，叮嘱大家同心合力，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向全党发布公告，称赞他在工作中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唯一一条以数字命名嘅马路623路，系为咗纪念6月23号嘅沙基惨案。1925年上海五沙惨案发生，为声援上海工人，香港、广州两地工人相继罢工，震惊中外嘅省港大罢工爆发。6月23号，广东各界十几万人在东教场举行声讨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惨案的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参加了游行。下午2:40，游行队伍来到沙基路域多尼酒店金盛利宾馆时，戒备状态下的英法军警以机枪向沙基路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亦开炮轰击游行队伍，制造了沙基惨案，当场50几人死亡，170几人重伤。为了纪念这次罢工游行，1926年沙基路改名为623路，竖碑刻字五沙。五沙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省港大罢工，指派邓中夏、黄平、杨钦、杨鹏安、苏兆征等人组成党团，作为组织发动罢工的指挥机关。后又指定冯谷波、刘以松等人发动广州工人罢工和接待香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策划下，首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其他行业工人亦争相参与，并成立了公开的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苏兆征任干事局长，黄平任外交委员，邓中夏任参谋长。半个月内参加罢工人数近20万人。 港英当局对全港工团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不予理睬，动用军警对

0: 罢工实施镇压。被激怒的香港工人和华商十几万人在苏小贞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继续参加罢工。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东元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斗策队本部。罢工委员会入面，苏小贞任委员长，何耀全等任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王平等为顾问。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在廖仲恺的主导下有力支持罢工运动，热情接待往返广州的香港工人，援助和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广州国民政府对英帝国主义实施封锁，工人斗策队驻防各海口，严打帝国主义奸细，严禁走私货物出港，参与罢工人数达25万，对港英当局造成重大打击。罢工直接影响新任港督金文泰的治港政策，首次委任华人为非官守议员，还在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1926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数千名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等开赴前线。在北伐战争席卷半个中国、革命势力已向北方大围扩展的形势下，罢工政策需要改变。为巩固已成为北伐后方的广州革命基地，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在维护罢工工人利益的原则下，宣布结束长达16个月的罢工运动，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最辉煌的一章，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中山四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港集所旧址纪念馆，亦都叫做农港所纪念馆，矗立喺一片红墙黄瓦、飞檐翘角嘅古朴建筑群中。呢度亦系历史上嘅番禺学宫。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为咗配合即将进行嘅北伐战争，发动全国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港集所在这里举办，周恩来、萧楚女、彭湃、韩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革命斗争。学院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港所旧址这一个历史建筑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毛泽东同志在农港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深刻论断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直击近代中国革命核心痛点，拨开当时革命道路的重重迷雾，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依托农民、扎根基层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这一革命旧址的修缮复原和宣传教育工作。1953年建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港集所旧址纪念馆，周恩来亲自为旧址提名。1961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港集所旧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如今，农港所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漫步农港所纪念馆，历史原貌完整复原，岁月痕迹清晰可捉。简陋的学员宿舍、馆藏的老旧讲义、手写笔记、农耕旧物，每一件静默陈列的文物都是风云岁月的亲历者，都是红色历史的无声讲述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 工人运动的

0: 蓬勃发展，为国民革命筑牢咗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开始咗掌握独立革命武装嘅探索。肇庆古城墙东侧嘅月光楼临江而立，气势恢宏，系典型嘅岭南园林式古建筑。登楼远眺，西江浩荡东流。百年之前，呢度就系叶挺独立团嘅团部驻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嘅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从呢度踏上北伐先锋嘅征途。1925年11月，叶挺独立团喺肇庆成立，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该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成立之日起，团内就建立咗中共支部干事会。叶挺独立团从建团初期拥有20多名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人。连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全团2100多人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坚定拥护革命的青年占据绝大多数。驻防肇庆期间，独立团一边开展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边狠揸政治素质建设，同时积极参与地区社会治理，宣传革命思想，大力支援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狠狠震慑了当地的反动民团势力，令西江沿岸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而早在一个几月前，叶挺独立团就已经率先出发，孤军深入湖南，同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激战。肇庆市党委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周益成：
1: 叶挺独立团就是从肇庆出发，经过湘粤边境的五岭，6月3日，独立团的奥运到达了湖南安仁县芦笛附近，遭受了北洋军阀四个团的兵力阻击，双方激战一整天，不分上下。第二天凌晨，叶挺率参谋长周士第、义营长曹元带领军队赶到战场。北洋军阀在独立团征兵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土崩瓦解，独立团首战告捷。
0: 首战告捷的叶挺独立团势如破竹，在之后的汀四桥战役、贺胜桥战役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独立团官兵毫不畏惧，主动请缨组成敢死队冲锋在前，用鲜血和生命赢低了战斗，亦用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亦成为公认的北伐名将。在革命斗争中，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最初的一个团逐步发展为5个团，为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原叶挺独立团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部分官兵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走上井冈山，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源头之一。叶挺独立团是党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他的光辉业绩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彪炳千古。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花岗内有一座由董必武提名嘅血祭轩辕亭，93年前。呢度曾经举办过一场悲壮嘅婚礼，婚礼嘅男主人公叫周文雍，女主人公叫陈铁军。喺呢度，佢哋用生命诠释咗一个关于信仰同爱情嘅故事。周文雍，广东开平人，生于1905年8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团广东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陈铁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一同参与准备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

1号凌晨，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起义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和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奋勇战斗，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辗转到了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1月27号，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在住所不幸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仍坚贞不屈。周文雍在监狱的墙上边写下了“头可断，肢可舌，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壮烈诗篇。周文雍和陈铁军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令敌人无计可施。当敌人宣判他们死刑时，他们神态自若，视死如归。周文雍提出要同爱人陈铁军影一幅合影，作为俾党同同志们的永别留念。1928年2月6号元宵节的下午，敌人把周文雍、陈铁军押到红花岗刑场，他们沿途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在刑场上，两人宣布正式结为夫妻，举行了悲壮的婚礼。周文雍牺牲时年仅23岁，陈铁军牺牲时亦仅24岁。当周恩来得知两位烈士在刑场举行婚礼的故事后，心痛地说，这个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1957年，人民政府在周文雍、陈铁军牺牲的地方建造了血祭轩辕亭，以此纪念为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仁人志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周末的时间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下科创梦工场的。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增量政策力挺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北京力争到2028年建成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6: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7月1日至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播出第4集，香港青年张可燕前海逐梦，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新发展。
5: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沪港联动搭平台，香港赋能华东科创企业拓全球市场。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聚焦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6: 智能车链接，珠海青茂口岸启用智能通关，便捷旅客出行。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

0: 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今年六月份以嚟，从中央到地方鼓励并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AIOPC 创新发展的增量政策密集发布，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

0: 家城市建设，打造 OPC 创业首选城市。此外呢，北京市、杭州市等地亦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举措。对此，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涛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说，央地协同发力，以增量政策为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发展扫清障碍，打造良好外部环境，将会进一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拉动数字经济增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力赋能。
1: 是啊，咁喺创办成长过程中咧，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往往系面临家底薄啦、缺场地、少配套等现实问题。咁对此，唔少地方嘅增量政策精准纾困，围绕要素供给啊、金融支持、人才引入等诸多方面提供帮扶啦，为创业者减负啊。咁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关村发展集团资深专家董晓宇就表示，轻量化、重研发系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嘅典型特征，佢哋创新。成本较高，早期营收不稳定，而且缺乏传统抵押物，强化金融支持可以显著降低其现金流压力，令更多创业者敢于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深耕人工智能赛道。
0: 再来关注，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我们了解到日前公布的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力争到2028年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份方案明确将自主实验室作为重塑科研流程的核心载体，支持建设整合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高通量仪器的新型智能实验平台，具备从假设提出、方案规划到实验验证、创新发现的全流程自主运行能力。咁呢类新型科研设施将会构建计算指导实验、实验反馈计算嘅干湿闭环新模式，大幅缩短科研周期。
1: 系啦，咁方案提出咧，搭建通用科研智能体平台，研发覆盖文献调研、假设提出、实验设计执行、数据分析到结论总结嘅全链条科研工具集。这个意味住以往需要科研团队耗费几个月完成的重复性实验设计和数据整理工作，未来可以由 AI 科学家自主完成了。在高价值场景标杆应用层面，方案聚焦高能物理、材料科学、医疗健康、生命科学、量子科技、生物育种六大重点领域布局标杆场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压缩研发迭代周期，降低试验制备成本，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链条，为保障实施效果，北京将研究出台自主实验室建设标准，用好首都科技创新券、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工具，对自主实验室建设主体给予支持。
0: 讲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里头浮现的多数是创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但新变化正在发生。银行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即是 AIC，正在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数据显示，仅今年的上半年，各大银行 AIC 已投项目数量已经超过了58只，资金密集涌入到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咁以稳健著称的银行，为什么其业务会逐渐延伸到风险投资呢？背后的资金是从何而来？这个对创业者和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是的，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亦都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咁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刘飞鹏解读。
2: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1: 咁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嘅科创资金究竟嚟自边度？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边啲优势？刘飞鹏认为，
2: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

0: 会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1: 从宏观视角来睇，银行 AIC 嘅入局正喺度重塑我国嘅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认为。
2: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啊，既弥补了 VC、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大规模入局硬科技股权投资，会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金融增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成果呢，反哺银行的生态圈，形成科技与金融共生共荣。
1: 咁对于硬科技创业者同中小企业嚟讲，银行系资金嘅到嚟，意味住除咗钱之外啊，仲可以获得更加深度嘅产业赋能。相比于传统投资 ，AIC 嘅模式可以带嚟实实在在嘅资源助力。田利辉进一步分析。
2: 银行 AIC 不仅能够提供股权资金来缓解研发烧钱的压力，还能够联动母行的资源，提供低息贷款、供应链金融甚至客户资源去对接，助力技术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啊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啊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啊，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1: 田利辉表示，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亦都喺度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2: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银行股的投资逻辑从稳健型升级为潜力股，估值体系可能一部分可以纳入科技创新带来的溢价。更重要的是，银行 AIC 的发展让居民的储蓄有个新的出路，通过银行的理财、基金等产品，普通人的资金啊，也可以间接的去参与硬科技的投资，分享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红利。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4: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5: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7: 科技缔造生活，
8: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9: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而家系科创空间嘅环节啦。今年咧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内地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嘅进出口总值更加系实现咗48.6%嘅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出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咁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系点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嘅？今日将播出第4集。香港青年张海燕前海逐梦，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新发展。
1: 是啊，香港青年创业者张海燕深耕工程行业多年，清历传统基建行业发展瓶颈。为打破传统施工模式的局限，他就立足香港科创资源，开启科技赋能传统基建的创业之路。2026年5月份，他带领团队在前海注册成立深圳深港华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香港浸会大学前海创新研究院的产学研平台，深耕建筑机器人、智能巡检无人机两大核心领域，让香港高校的前沿科创技术在内地落地生根，迭代升级。
9: 冇错啊！咁从香港实验室技术原型到内地实景落地，斩获海内外订单，张海燕带领团队直面科研研发同市场落地嘅重重难题。 以深耕实干打破行业固有壁垒。

0: 用智能建造新技术为传统基建产业注入新质生产力动能。他都希望更多的香港青年可以扎根大湾区，逐梦科创赛道，依托深港协同发展优势，令到更多的香港科创技术落地转化，扬帆出海。接下来来听我们总台记者黄善对深港华建科技创始人张海燕的专访。
1: 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那先来做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对您和创业团队做个了解吧。
2: 其实我的本科呢就读的工程管理的专业，那毕业之后呢一直也是深耕了工程咨询啊建筑施工一线，完整的见证了我们传统基建行业对于发展的模式啊，包括行业的痛点。那在22年的这个契机，我呢又前往了香港浸会大学去攻读了 MBA， 也系统的学习了数字化转型、科创的管理，包括一些产业协同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呢对接学校的一些实验室的前人技术资源呢，毕业之后呢也就选择了在香港去深耕这一块的产业。那么在多年的一线的从业当中，其实我也发现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施工是高度依赖人工的一些经验的，包括高危的作业啊，功效比较低啊，施工的精度可能参差不齐啊，这些可能在行业里面它的模式相对是比较固化的，那升级也是比较缓慢。
1: 就是相对来讲呢，它不能够完全做到一个纯标准化，是吗？
2: 对，很难的。那么也是基于这些痛点吧，那我就当时就萌生了通过科技的那种改造去颠覆这个传统基建的一些想法。随之而来，我们就召集了多年共事的一些伙伴，包括在行业比较资深的一些土木行业的专家，包括很早就挖了一些海外的一些项目经理呀，大家一起积极去创业。那我们其实怀揣的都是同一个初心，怎么样用智能建造的技术去颠覆我们传统的施工模式，让我们的施工更高效、更安全、更智能。
1: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建筑行业当中，其实它的方向也是非常多的哈。一说起建筑行业，可能大家普遍的认为说就是去盖房子，但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是吗？我们也是选择了建筑行业当中一个细分的赛道，对吗？
2: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选择赛道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在高路啊、公路啊、市政道路这样的场景，其实也有三点考量吧。一个呢，确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从道路的养护施工的这种场景了解到确实有刚需的一些痛点的突出。第二呢，确实市场的一个体量，我们做一个研发也是希望它是有商业价值的，那么这一块的市场体量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可观的。第三个呢，技术落地的门槛是比较合适我们现在目前的研发团队的一些优势的。第一，我们的行业痛点在新建道路上的一些标线，它战线比较长，施工危险系数也相对比较高。像我们道路修补常年是需要人工在车流当中作业的，夜间施工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人工划线啊，包括精度的把握，还有成本的造价的一些占比，包括行业有这样的场景通过自动化来去替代的。第二个呢，我们在市场上落地的优势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道路的场景它的路线相对是比较连续的，它相对零散的这些房间啊、封闭的这种道路啊，那机器人更容易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的一些推广，所以我们觉得商业的见效是更快的。第三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累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吧，像我们深耕了机械的一些自动视觉，包括自主导航，在我们道路上应用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技术。那么相对来讲，道路的机器人它可能是从完成技术到市场的验证，再延伸到工地的这些无人机等等设备，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然后去拓展我们全场景的一个智能建造的一个业务。同时呢，道路养护它也是属于我们市政相对稳定的一个采购，也能是通过这种场景来去帮助我们初创企业有了这样的技术，能快速的去累积一些落地案例，不断的去支撑我们后续的一些研发。
1: 那基于这样的一些行业的一些痛点，并且我们看到这个细分赛道当中它是有必要去用智能的装备去代替这个人工上的一些这个消耗哈，可以实现这种低成本而且是快速的完成。
2: 对，是的，因为它场景相对来讲，像高速公路上，它路很直，它很宽，它不像我们建房子，可能格局特别多，像卫生间，它如果需要机器人来去完成这种

0: 标准化喷涂或者打磨，它是需要空间的。那卫生间很难施展，但我们道路上它不一样，它的场景比较广，对于我们机器人的测试来讲，它是相对比较容易落地的。
1: 所以呢，大家就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哈，我们去奔着这个目标一往无前的就朝前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整个创业在香港啊，完成了至少有3款智能装备的技术已经研发出来了。
1: 大概
0: 对，
1: 都是哪三款呀？
0: 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呢，是原来传统是通过人力去收集交通堆，因为交通堆是防护道路养护的最重要的安全指标。那么我们通过了这种自动的收和放的这么一个工具，就是机器人自己可以通过视觉模拟在公路的一个场景，从宽到窄的一个渐变式的收放的一个功能，这是一款。第二个呢，原来我们传统的人力可能要长时间的站到非常长的一个高速上，有很大的测量队的投入。我们现在通过自动放样，让机器人自己去定位放样，然后把这个线放完之后，我们再派出我们的划线机器人自己去完成施工作业，这样子的三款的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相对而言，香港呢缺少一些比较完整的这种量产的这种生态链啊。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通过很多的场景，比如我们可能在香港，那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内地啊、海外的一些场景，去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技术，然后落地我们的商用。
1: 也是能够通过场景的实践，不断的去对研发的产品去做迭代，而且技术也会不断的成熟。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让我决心北上，也是希望依托我们内地的这些产业啊、场景啊，包括一些政策的一些优势呢，让我们的科研的技术能够落地变现，辐射全国市场乃至海外的市场。
1: 从香港出发，那进入到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哈，在整个大湾区可以形成一个合力。
0: 是的。
1: 那从香港的实验室技术原型到内地的实景落地，在研发和场景的适配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对于初创团队来讲哈，肯定也是不容易的。那这过程里面遇到了什么样一些比较难的问题吗？
0: 坦白讲，像这种硬核科技创业，最难的肯定不是从实验室怎么样通过理论算法，然后去走向真实的市场。尤其是我们这种建筑行业，它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标的场景的。那这种落地适配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在创业路上，我觉得是最煎熬的，也是淬炼团队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最初研发的时候面临2大问题啊，一个呢就是技术环境适配的难度。还有一个就是行业认知突破的难题。
1: 这个怎么讲呢？
0: 首先是我们户外一个环境带来一个技术干扰的问题。像我们的道路标线养护机器人，核心依靠的是激光测距以及视觉识别的系统作业。那真实的市政的道路，包括一些高速公路，它的路况是极其复杂的。它没有像我们实验室那么标准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白天可能是强光的暴晒，可能是路面的反光。甚至可能傍晚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逆光昏暗；夜间施工可能会有一些灯光的炫光，再加上可能工地有一些扬尘、烟雾、尾气的干扰，都会影响到我们传感器去识别的精度。经常可能在实验室100%能精准的一些算法模型，一到了真实的道路，它就不行了。所以来到内地之后，可能有更多的复杂的实景的工地，才能让我们发现更多问题，从而技术去解决这些问题。
1: 现实的环境跟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所做测试的这个环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
0: 没
1: 这个是
0: 错。
1: 给团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哈。
0: 是的，是的。然后其次呢，我又觉得传统行业可能在思想的壁垒以及认知的质疑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相对而言，很多人都知道建筑行业它是一个非常成熟，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长期依赖的是那种老的一些工艺传承的作业。那么整个行业它整体它是求稳的。那么我们早期进场去测试的时候，很多一线的施工的人员呢，那个老师傅啊，可能他会对这方面就质疑，他说这一块几十年可能都是人工做的，那机器人到底靠不靠谱啊？你就不怕耽误工期吗？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质疑声音的，就是有时候会打击我们的一些自信心。但好在我们也是从一线走向实验室的，所以我们对于

0: 行业的一些痛点，我们相对还是比较了解的，也清晰地认知到未来人工的老龄化的这种市场的短缺，对于技术的追求可能会越来越高。那么，我们通过机器人去实现质量的完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替代的。
1: 所以说也是看准了市场当中未来它是有潜力、有需求的。所以呢，我们即便是遇到这样的一些思维的壁垒和认知质疑的时候，也依然坚定下来了。
0: 对，是的，新的技术落地呢，确实需要大量的场景的一些测试，包括数据的累积的训练，那现场也是需要不断的迭代的。那么这一块呢，就是需要花更大的精力啊、人力啊、资金的成本。在传统的行业里面，它短期内很难看到直接的收益的，所以绝大部分传统的企业，它不愿意花这些精力去突破这种非标场景的那种难题，导致很多智能建造的技术永远都停留在样品的阶段，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所以我觉得我们团队呢，也是比较坚定，越是这种场景复杂、作业高危、工序又比较重复的这种领域呢，其实也是我们人工智能和机器挑战的核心发力点吧。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科技的赋能，去颠覆一些传统的基建，培育行业的一些心智、生产力。那我也觉得这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吧。
1: 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啊，真的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
0: 是
1: 题？
0: 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未来想坚定的去扎根深圳、深耕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原因吧。第一，内地城市呢，它拥有了比较丰富多元的一些基建场景，在高速公路网、城市市政道路，包括隧道啊、夜间社工啊，包括羊城工地等等这种比较复杂、非标的这种工况呢，相对比较全的。我们把设备投到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里面来，反复的测试，不断的迭代。通过海量的一些数据去反向我们优化我们的算法，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可以把实验室的一些模型呢打磨成适配不同的场景下的一些实战的商用产品。还有第二点呢，我觉得深圳呢，它拥有很多顶尖的制造商，包括硬件的这种配套供应链。我们在硬件的调试，包括中小产量上，比如说上午可能就把算法做好了，下午我们就上机去测试，这种技术的迭代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种初创企业的一些研发成本的。第三点呢，就是大湾区也好，内地城市鼓励创新的这种产业生态，像很多比较大型的一些国央企，它对我们这种新的这种产品，很愿意为我们开放真实的这种工程场景，给我们这种新的设备去试错，甚至是一些落地的机会。那对于我们来讲，这种场景是非常宝贵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市场的这种打磨、反复的测验，技术才能真正的成熟。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而家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继续嚟听我哋总台记者黄善对深港华健科技创始人张海燕嘅专访。
1: 从您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团队呢早前就已经是在内地做产品的测试了，也是有一些合作哈。但是真正在内地创办企业，还是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团队之一，落地在了深圳前海。那在这里，哪些是吸引您和团队的？
0: 其实我们在前海落地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份才决定。那刚好也是恰逢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前海创办了创新研究院，那么我们也是作为首批校友的企业入驻到前海的这个梦工厂。那政策层面，前海针对港澳青年在创业的时候是有专项的扶持政策的，比如说我们是比较低的成本去经营办公，然后包括创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些启动的补贴、研发经费的奖励，包括港籍人才薪资、住房等等这些补贴都是可以同时申报的。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方面不是很知道的时候，前海它会有专人跟我们去同步这些信息。 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联动我们创新研究院。

0: 能够去跟湾区内地一些高校联动，去搭配前海呀、一些港澳青年的就业计划，能够帮助我们对接多元化的一些复合型人才，同时对我们港澳青年，他还配备了很多宿舍呀、跨境人才通的一些绿色通道啊，能够解决我们到内地来去居住、就业、备案的一些难题。还有一点，我觉得在配套服务上，像我们的科创经纪人，他是全程来跟进我们这些，不断的定时定点来去帮我们去开一些，比如说像补贴的一些讲解会啊，然后一站式的去对接我们可能在研发的过程当中需要的一些产业链呐、场景啊，包括资本等等。那么研究院也是同步的去给我们提供一些政策的辅导，包括像有那些参展的一些窗口，那也是全链条的对我们一起进行服务，不用说我们独自去探索内地有没有什么政策呀，有没有什么场景啊。我觉得这个方式也能让我们的科技研发的成果能快速的在内地落地转化的。
1: 俗话说了哈，这个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哈。那服务做好了，对于我们的初创团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在内地可能刚来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形之下，快速的解决我们落地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且呢，可以专心致志的去把我们的研发做好。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在落地前海之后呢，您希望能够在这里去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这个有预想过吗？
0: 其实也是依托于我们深港科创协同的优势，包括现在整个大湾区的产业的赋能，我也是期望通过我们劲大科技研究院呢，在我们的道路标线养护，能在内地的市场的各大高速公路上都能实现常态化的无人养护作业。代替掉一些传统高危的人工施工，像我们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也能够广泛运用一些重点工程，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工程管理啊，包括路桥的一些监测呀、施工的进度管理等等。那么，比较让我们受到鼓舞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成功的拿到了很多海外，比如像欧洲啊、澳大利亚这些海外的订单。那么，这一点也是充分证明。我们目前依托香港研发的这种技术，包括产品的品质，也是达到了国际化的先进标准的。
1: 取得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是
1: 那
0: 的。
1: 今年呢，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哈。结合您这些年自己的学业也好，或者说创业的经历也好，那您怎么样去看待哈，在科创方面深港的相互融合？那对于我们的创业团队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布局吗？
0: 其实我也是从广东沿海城市一直到香港求学发展，也亲眼见证了香港的一些巨大的变化。香港呢，持续的去夯实一些国际科创的窗口优势，近年来也不断的输出了很多的人才的培育，对于科创创新的一些投入，持续去深化我们粤港澳的产业啊、技术啊、人才协同，这些深深的影响了我的创业的选择。香港为我们提供了国际化的视野，包括一些前沿技术的沉淀，而内地也对我们提供了很多产业化落地的一些舞台。深港联动呢，是有优势上的互补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有了我们港澳青年在内地创业最大的底气。
1: 那对于未来自己有什么样的展望？
0: 我觉得站在全新的这种发展的节点。我希望我们可以依托于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前海创新研究院的产学研的一些平台呢，可以继续深耕智能建造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赛道。内内呢，我们是持续的去迭代我们的技术，丰富我们的产品的一些矩阵，深耕我们大湾区内地的一些海量的基建的一些场景。那对外呢，我们希望去不断的开拓一些国际的市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建造解决方案，而且最重要是依托于前海的这个科创平台，能够去让我们的企业服务国家。那么现在湾区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创新高地，那可能机会多于单一的城市。那我也是希望鼓励更多的香港青年呢，跳出香港，主动的去走入内地的产业的一线，包括一些场景的应用。才能看清我们内地巨大的一些发展空间，能够把自己自身的一些专业所长，在前海这个土地上实现我们的一些理想，同时为深港融合啊，包括智能建造的一些。

0: 升级贡献我们的一些力量。
1: 嗯，我们也期待哈，这个目标能够尽快的实现哈。当然，也希望我们这个产品能够越做越好。好，非常感谢张女士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谢谢，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助力华东创新科技企业扬帆出海分享交流会近日在上海举办。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及全球顶尖的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实力，香港作为沪港合作重要平台，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助力华东科创企业扬帆出海。
1: 咁沪港经贸与科创合作根基深厚啦，成果丰硕。数据就显示啦，2025年香港为上海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沪港全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2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30%。截至2025年底，在港上市嘅上海企业达到198家，总市值接近37179亿港元。大批上海优质科创企业依托香港完成全球化布局。碧印科技、西井科技、博泰车联等企业都是通过香港成功对接国际资源拓展海外市场的。
3: 再来关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日前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
1: 是由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和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是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
3: 咁，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就表示，香港具备建设全球顶级数字债券枢纽的综合优势。咁，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是助力香港提升金融能级，跃升为全球顶级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增量。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

0: 取最新的科技动态。
1: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2: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7月份开始，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正式实施，海关与退税代理机构可以对退税申请单、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但不退税金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制，不再逐单查验。同时，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5省区正式实现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同一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三大口岸的离境退税服务点同步启用，为经由上述口岸出境的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退税办理服务。
3: 是啦，咁其中咧，港珠澳大桥系连接粤港澳三地嘅重要跨境通道啦，亦都系大湾区对外开放嘅重要门户啦。咁呢次启用嘅离境退税服务点，直接设置喺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大厅。咁境外旅客购物之后咧，可以喺离境时即到即办，无需再为退税专门绕行啦。咁呢次新增离境退税服务点，将助力进一步加速织密口岸退税网络，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方便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离境前办理退税业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来听听旅客黄先生怎么说。
4: 很顺利，只花了我30分钟的时间，我还拿现金，现在退回差不多10%的现金，我经常的过来这边，很多机会再回来。
3: 据了解，离境退税服务点投入使用之后，将会进一步完善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等消费服务流程，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水平和跨境消费便利化水平，也将为珠海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何昌博：
5: 为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增长潜力，海关配合落实小额抽验、无纸化办理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境外旅客等候时间，持续优化入境消费体验。
3: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科科长包丽珊：
6: 两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尤其是开车的港澳旅客，会选择从大桥口岸进出珠海。大桥口岸新增了离境退税的服务功能之后呢，极大的便利这些旅客享受离境退税的服务，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激活珠海的消费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推动珠海的离境退税口岸以及离境退税商店的布局的优化，我们希望能够让入境消费的旅客可以选择更多、耗时更短以及体验更佳。
2: 再来关注日前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对外公布了新入选的成员名单，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刘陈立作为中国科学家当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成员，亦即是会士 associate member。 咁公开资料显示，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是国际生命科学界著名的学术组织，成立于1964年，总部是位于德国海德堡。自成立以来60年间，当选其外籍成员的中国科学家有14位。
3: 下一条消息继续是深圳方面。7月1日，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咨询机构戴德梁行发布2016上半年深圳写字楼及零售市场报告，从中了解到新质生产力带来商办增量需求，品牌流动为消费场景扩容。其中上半年 TMT 行业即是科技、媒体和通讯三大领域融合形成的新兴产业，依然为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第一大需求来源。咁喺商业物业方面，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经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而 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佢哋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嘅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咁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你而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6月26号起，珠海青茂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应用智能通关。据了解，智能通关运用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以擦脸来取代交验实体证件，简化操作步骤，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青茂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彭家的采访，请他为我们解读智能通关的新优势、新体验。
8: 您好。
9: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对青茂口岸还不是很熟悉，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想请您对我们青茂口岸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9: 好的，咱们青茂口岸是一个年轻的口岸，2021年的9月8日开通了，在珠海的主城区，交通位置很方便，是目前连接珠澳的重要的跨境通道，也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陆地口岸之一。整个口岸呢以快捷通道为主，我们出境入境大厅各设有50条快捷通道，也有少量的人工通道。开通以来，青茂口岸凭借着良好的通关环境和高效便捷的通关模式，逐渐成为了珠澳双城生活的热门通道。
8: 那最近青茂口岸的客流情况如何呢？您在这里帮我们也做一个介绍。
9: 据统计啊，今年以来咱们青茂口岸的日均客流量超过了10万人次，以赴澳务工、商务交流、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人群为主要的这个客流。开通到现在，青茂口岸的通关量已经累计突破了 1.3 亿人次，创造了国内新开口岸破亿的最快记录。而且值得一提的话呢，是我们青茂口岸连接的澳门钦州片区有多所澳门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这个口岸开通以来，这个逐渐成为这些跨境学童上下学的热门通道。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数据，目前的话呢，跨境学童日均的话呢，这个出入境达到了4000到5000人次。为了积极应对日益增长的客流，青茂边检站科学组织勤务，强化与澳门治安警察局的执法合作，全力确保口岸的安全顺畅。同时我们聚焦旅客的缉难筹判的一些问题，还陆续推出了多项的便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
8: 因为这个客流的逐步提升啊，青茂口岸最近推出了一项新的便民举措，就是智能通关。那在这里也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智能通关？
9: 好的，智能通关就是在现在这个快捷通道的基础上，为符合条件的旅客提供多一种调取资料的方式。传统的咱们是用刷卡的方式调取这个资料，现在的话呢，智能通关通过刷脸的方式调取旅客的证件资料，开启通道门，省去传统的读卡的模式，然后进入通道之后查验的相关要求，核对指纹面相是一样的。
8: 那么使用这个智能快捷通道通关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定条件？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吗？
9: 使用这个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它是有限定条件的，我这边分类给大家介绍一下。内地居民的话呢，要年满14周岁，持有有效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和赴港澳多次有效逗留、探亲、商务、人才和其他类签注，而且同意边检机关使用办证时采集的面相指纹用于 出入境的边检查验。港澳居民的话呢，这个年龄限制也是一样的，要持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啊，包括这个部分非中国籍的港澳居民也可以使用。这个港澳居民要向内地的边检机关登记面相、指纹等身份信息，就可以使用这个证通关。同时对于部分持有这个香港永久身份证的旅客，要使用智能通关经过青茂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在澳方办理备案手续。珠澳的边检机关对上述旅客的资料共同核准之后，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智能通关。
8: 嗯，那相比于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这个通关模式，那我们的智能通关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优势呢？
9: 智能快捷通道的这个核心优势就在于把人证的核验升级为生物特征的一个核验，这是一种技术的创新。旅客的话呢，只需要提前完成了指纹面相信息的备案，他在通关的时候不需要掏取证件、刷取证件资料，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设备自动比对生物信息完成查验，通关的耗时更短，体验感更强。这种体验的话呢，减少了旅客翻找证件的麻烦，降低了证件丢失损坏的风险，对于老人小孩来说的话呢也很友好，他不用担心拿错啊或者弄丢证件。这边我们再需要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选择使用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仍需要随身的携带证件备查，一旦被发现未携带有效出入境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边检机关将阻止他出入境。
8: 嗯，那符合智能通关要求的旅客能否直接使用？还需要做其他的哪些工作？
9: 旅客使用智能通关这个之前的话呢，还需要做一次授权，就是本人要同意这个签署授权同意书，允许珠澳双方边检机关调取他的个人面相和指纹信息，用于智能快捷通道的这个模式查验。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的话呢，也考虑到大家的便利性，所以这个授权同意书的话呢，这个设置的很便捷。成年人在这个刷取证件的同时，我们的屏幕上会出现这个授权同意书，他只要在屏幕上点击同意，实现了授权，他下一次通关的时候就可以使用智能通关这种模式了。未成年人我们指的是14到17周岁的，他需要先到这个澳门的治安警察局指定地点进行登记，然后再来现场进行弹框授权。澳门在这个青茂口岸3楼的区域设置了未成年人智能通关授权登记点，有需要的可以去那里进行授权登记。
8: 嗯，我刚才也听到了您说到了需要这个签署授权同意书才可以使用智能通关。那口岸的通道都升级了，比如说我不想使用的话，是不是就不能从快捷通道这个通关了呢？
9: 这点请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也考虑到部分旅客个人意愿不愿意使用智能通道这种模式，所以的话呢，在设计的时候，所有的智能快捷通道同时保留了原有的刷卡读资料的方式。当这个旅客在授权书上点击不同意之后，可以按照原有的模式这个刷证件读资料通关。如果部分旅客因为个人意愿不想使用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他只要在出入境的时候连续点击了3次不同意啊，3次他在授权的时候点不同意的话呢，那就以后就不会再询问他了，他直接以后直接选择传统的方式刷卡过关就可以了。
8: 嗯，那这里呢也请您再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如何去具体的使用智能快捷通道来通行。
9: 旅客使用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也非常的便捷，当他到达通道口，只要平视通道口入口的这个摄像头，适当的调整一下站立的位置的话呢，这个我们的摄像头就会捕捉他的面相，调取他这个相关的信息，然后他按照屏幕显示的内容核对一下是否本人的信息，就可以进入这个通道进行查验。进入这个通道之后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提示依次核验指纹面相 等生物特征，如果都核验通过了，这个时候就完成了查验，通道门就会打开。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旅客在通关的时候遇到了系列问题，可以随时向我们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咨询和帮助。
8: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9: 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在进入通道前的话呢，看一下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是否是您本人的资料。如果是您本人的资料，这个刷开的门，那您正常进入通道进行查验通关就可以了。如果显示的这个资料不是您本人的，麻烦您的话呢，还是使用证件这个刷卡读取进入通道，或者向我们的执勤民警寻求帮助再进入通道。同时的话呢，我们这边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普法的小宣传啊，不管是智能快捷通道也好，传统的快捷通道也好，疑似只能一个人进入通关，不能多人进入这个通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这些都属于逃避边防检查的行为，这个如果是故意的话，被发现核实之后将受到这个处罚。同时我们这边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这个智能通关并不代表以后就不用携带有效的出境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出入境入境人员应当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未持有效出境证件或者拒绝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边检机关有权依法阻止其出入境。智能通关是以科技赋能的方式实现通关速度再提升，并不意味着不用带证件，请广大听众朋友出行务必携带有效的出入境证件，主动配合移民管理警察的查验要求，这才是快速通关的正确等待方式。
8: 我们也知道这个青茂口岸是我们珠海市的一个口岸，那当前珠海市区以及珠海总站下辖哪些口岸是开放了智能通关呢？
9: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和珠海边检总站的工作部署，我们这些年陆续在很多口岸开通了这个智能通关的这个通道。目前的话呢，珠海市区内的拱北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横琴口岸、青茂口岸、湾仔口岸、九州口岸、茂盛围口岸和中山市的中山港口岸都已经启用了智能通关的快捷通道，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前往这些口岸选择使用。
8: 拱北的这个传统两道门智能通关和青茂三道门智能通关，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一个口岸授权之后呢，经过别的口岸需要重新授权吗？
9: 拱北的传统两道门智能快捷通道和青茂的合作查验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这个通关条件是一样的，但是的话呢，这个两个通道的授权呢，它相对是独立的。就是说，如果在拱北的传统智能快捷通道这个授权之后的话呢，可以到其他的依旧使用这种传统智能快捷通道的口岸，这个通过这个刷脸的模式这个出入境。但到了这个三道门合作查验这个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就需要重新授权。简单来说啊，就是一个旅客的话呢，如果在拱北口岸完成了这个传统的快捷通道智能通关的授权，可以在像九州啊、湾仔啊、茂盛围啊、中山啊这些口岸这个进行这个智能通关的这个体验。但是到了咱们青茂口岸、横琴口岸、港珠澳大桥对澳口岸，它就需要重新授权。如果说一个旅客在横琴口岸完成了这个合作查验智能通关的授权，那咱们在青茂口岸还有港珠澳大桥的这个对澳口岸就不需要再重新授权了。
8: 那为保障这个智能通关的实施，我们移民管理机关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9: 接到任务之后，我们青茂移民管理机构对全部的快捷通道进行了硬件改造的升级，同时开展了多频次全覆盖的业务培训，确保全体民警熟悉掌握这些常见问题的处理，这个尽量压缩旅客的候检时间。在启用之前的话呢，我们还联合澳门的治安警察局开展多轮次的压力测试， 这个确保硬件软件

0: 都可以合法合理使用。在启用之前，我们还加强了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工作，积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平台开展这个相关的宣传，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智能通道的使用方式和注意事项。
1: 那使用这个智能通关通道是否有出入境记录的凭证呢？
0: 好的，我们在这个通道附近都设置了相关的出入境记录的自助查询打印设备。经过智能通关的旅客的话呢，可以在现场使用这些出入境记录自助查询机打印最近一次从口岸出境或者入境的记录凭证。旅客也可以携带他自己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出入境证件，前往就近的这个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或者公安机关的出入境管理部门查询打印本人的出入境记录。同时的话呢，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也向中国公民开放了出入境记录的查询服务。这个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自行查询本人的出入境记录，相关记录也可以下载打印。
1: 那未来您对这个口岸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
0: 清贸口岸的话呢，是咱们全国目前智能化和科技化水平比较高的口岸之一，智能通关的模式实施代表着口岸向着更智能、更便捷的方向发展。我们将聚焦民心所盼，积极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的改善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促进我们清贸口岸发挥更大的作用。谢谢。
2: 好啦，各位到呢度，今日星期六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3: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特别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领略到影视剧国风歌曲。下面一起来听歌，首先为你带来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就在江湖之上》。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7: 我看千年年一串又一串，心灯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就在江湖之上》，这首歌歌如其名，充满着合气。刘宇宁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带我们一起漫游在江湖世界当中。这首歌和剧情非常契合，彼此衬托得非常好，生动地呈现了剧中人物一生的经历。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将会听到充满画面感的影视剧国风歌曲，下面即将为你带来的是严艺丹演唱的《人世太匆忙》。

0: 听到的咁样一首歌来自严艺丹演唱的《人世太匆忙》。严艺丹在创作《人世太匆忙》这首歌的时候，不单只担任了词曲的创作，还亲自参与了编曲、制作等多个环节，充分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这首歌的歌词细腻温软，曲风深情悠扬，将人世间的匆忙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古风的旋律搭配合意洒脱的歌词，听完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而这首歌将流行和古风相结合，曲声抑扬顿挫，扣人心弦。古筝、弦乐等乐器的巧妙搭配，令到歌曲既有古风韵味，又不失现代感。好啦，我哋继续嚟听歌啦。下边即将带俾你嘅系嚟自毛不易演唱嘅《有你无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3: 大王。”此曲如何？
4: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有你无你》，这首歌是电视剧《长相思》当中的歌曲，《有你无你》是剧中苍然的主题曲。如果你看过这部剧，更加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首歌表达的感情。毛不易纯厚的声线充满着治愈感，令人动心动情。我们今天的今日中乐乐板块会为你带来充满着画面感的影视剧国风歌曲，而跟着来送出的是胡夏演唱的《一壶莲花醉》。

0: 听到的这首来自胡夏演唱的《一壶莲花醉》，歌曲融合了流行和古风元素，旋律悠扬，带有浓郁的民乐特色，营造出一种江湖武侠的氛围。胡夏以轻柔干净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曲，发音方式亦都作出改变，带有一种醉意，和歌曲的主题和氛围相得益彰。好啦，我哋继续嚟听歌啦。下边为你送出嘅系由白鹿演唱嘅《雪季》。
1: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3: 大王，此曲如何？
4: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5: 我可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心中藏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唱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唱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日是我们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会同各位来听到充满画面感的影视剧国风歌曲。而刚才带给你的是白鹿演唱的雪桂。雪桂这首歌的歌词深情款款，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是以雪桂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和人民内心的情感波动。我们继续来听好歌，下面为你带来的是任贤齐演唱的《一念关山》。

听到的这首歌《一念关山》来自任贤齐的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写满了江湖肆意和风月恩仇，曲调是用豪气又不失情意的旋律描绘了一幅崭新的江湖画卷。可以听得出歌曲在编曲当中是加入了复古的古典，引人进入到跌宕起伏但是情真意切的武侠世界。继续来听歌啦，下面为你带来的是王伶演唱的《未央》。

0: 听到的这首由王伶带来的演唱《未央》，这首歌用她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表达出浓厚的情感色彩，浪漫和诗意的歌词搭配王伶独特的嗓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著称，令人好似置身于剧目当中人物的情感世界，一起经历人生的起伏。而下面呢，要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是周传雄演唱的歌曲《中国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听到的是由周全红带给你的一首《中国浅》，这首歌充满着对情感的深刻描绘和对人生哲理的探讨。成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将听者带入到一个充满着情感和哲理的世界。歌曲的曲风古风浓郁，旋律悠扬而深情。周全红的嗓音温柔当中又带着一些火粒感，完美地诠释了古风歌曲当中深情款款的感觉。继续来听好歌了，下面为你带来的是周深演唱的《若梦》。

听到的这一首古风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若梦》，周深空灵嗓音将感情当中的情绪一字一句唱了出来，令到听歌的我们能够沉浸当中。而乐和文乐的交织流露着细腻的心情，编曲的层次非常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当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来。我们继续来听好歌，下面为你带来的是由叶元清和张远演唱的《不如》。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叶元清和张远带来的《不如》，其中歌曲的歌词情感细腻，表达了心碎而复杂的情感纠葛。而张远的声线温暖明亮，和叶元清纯厚动听的嗓音听感非常之默契，将剧目当中人物的爱恨纠葛娓娓道来。

听到的这首歌曲由郁可唯和李治廷演唱的《小字》，这首歌不单只展现了相爱的人在一起的美好，还传达了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都要坚定不移地陪伴在对方身边的深情厚意。《小字》这首歌的音乐风格清新而深情，旋律朗朗上口，易于传唱。郁可唯和李治廷用他们独特的嗓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细腻而真挚。他们的声音相互交织，相互映衬，为这首歌增添了更多的层次感和感染力。好啦，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亦都接近尾声了，即刻为你送出是今日节目的最尾一首歌曲，来自张领咏演唱的《偏声》。这首歌旋律悠扬，歌词深情而富有哲理，歌曲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面对情感抖个时候的坚持。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听日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是黎涛，
5: 我是佳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的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5: 香港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
4: 香港欢庆回归祖国29周年；
5: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系维护国家安全嘅定海神针。
4: 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参观。
5: 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聚集深圳前海，助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4: 香港推出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
5: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中西荟萃城市名片越加闪亮，香港回归祖国29年，中外文化交流活力并发。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为推动市民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署将在7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了解，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和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自豪感。

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维港两岸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整座城市沉浸在热烈喜悦的节日氛围之中。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8点，湾仔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开始，香港警察银乐队奏响红壮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

0: 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维港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随后，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庆祝酒会，各界人士举杯同庆，共话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令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酒会现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在太空展示特区区旗，用普通话和粤语表达美好祝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中央驻港机构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社会各界亦纷纷组织升旗活动。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举办了自开幕以来首个庆回归升旗活动。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步伐铿锵，小学生献唱国歌，市民在公众观赏区肃立观礼，现场还安排多个运动体验坊。
1: 全港十八区和社会各界的庆祝活动轮番登场。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29艘渔船悬挂国旗和区旗列队巡游，缓缓驶过维多利亚港，壮观场面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举起手机定格这一流动的红色风景。尖沙咀码头中资驻港单位员工与市民以爱国歌曲《快闪》共庆回归，歌唱祖国的歌声在海风中飘荡。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回归杯足球赛，来自纪律部队、演艺界及社会各界的32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看台上欢呼声此起彼伏，体育精神和节日热情交织在一起。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活动在沙田马场举行，数万名观众入场观赛，呐喊声和欢呼声响彻全场。文化艺术和体育场馆同样人气高涨，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球场、泳池、健身室等多项收费设施免费开放，其辖下博物馆及艺术空间均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免费向市民开放。香港太空馆天象厅当日安排了八场免费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这个是我国首部太空实拍球幕电影，令观众沉浸式体验航天员视角下壮丽的地球景观。此外，消防及救护教育中心暨博物馆免费开放，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故事馆长导赏，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举办创科展，呈现香港作为国际创科枢纽的发展进程。当日公共交通等便利和喜悦随行，电车7月1号至3号连续3日免费搭乘，天星小轮、新渡轮等多条航线免费开放或派发乘船券。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 7.1 万份本地单程车票，消费福利同样覆盖全城。山顶缆车、昂坪360、海洋公园及大馆等景点推出套票或门票折扣，超3000间餐厅及商户推出各式优惠与特惠，机场、科学园及各大商场亦推出泊车及综合消费礼遇，等市民同游客尽享节日喜悦。
0: 6月30号，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满6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同工作，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感谢中央于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亦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完成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混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例修订和附属法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令香港特区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发言人表示， 自香港国安法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

0: 嚟，香港嘅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根据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近期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位，排名连续三年上升，并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是位列全球三甲的国际金融中心，2025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全球第一，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见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 1.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6%。
0: 7月3日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请听报道。
2: 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香港学生黄子聪：
3: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2: 喺呢次嘅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咗多样嘅互动体验项目，仲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喺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系好奇与敬佩。南部战区海军武部彭丁书：
4: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2: 在快闪环节里面，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哼唱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驻香港部队黄任飞：
5: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1: 广东省水利厅7月1号通报话，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了13轮供水协议，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1亿立方米，其中1997年至2026年上半年对港供水量达217亿立方米，近五年供水年均超8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约 80%， 实现了对港稳定供水、安全供水、优质供水。
6: 新闻正在发生，
7: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6月30号宣布正式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该平台旨在提供有关大湾区内营商、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 便利粤港澳居民或有意在大湾区营商同生活的人士，并促进大湾区法治建设。平台整合了住屋、营商、工作、教育、家庭及医疗六大领域的相关法律与政策资讯，方便公众查阅。平台还提供大湾区法治建设的最新进展，包括大湾区律师及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等湾区标准的最新资料。
1: 香港贸易发展局6月29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以及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 20% 增长。2026年首五个月，香港出口同比增加 36.2%， 主要由全球 AI 周期加速发展，从而推动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电子产品占香港总出口超过70%，继续成为主要增长引擎，其中以半导体及电子零部件表现尤为突出。贸发局表示，香港作为区内重要贸易枢纽，继续在亚洲供应链中发挥关键枢纽角色，促进电子零部件及半制成品流通至全球市场。香港的枢纽角色一直是支撑出口表现的重要因素，预料在中期内，即使零部件价格回稳，仍有助提升整体抗疫力。
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42.2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2.1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看，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 调查显示，在港注册成立的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2.6万亿港元。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
1: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2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将于7月7日举办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为香港债券市场和离岸人民币业务带来新的动能。该论坛将由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香港交易所和债券通公司等联合举办，汇聚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及金融界人士，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货币市场以及中国债券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2日公布，2026年5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9%， 已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增长。5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 10.1%， 该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4亿港元，同比增长 32.3%。 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访港旅客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推动香港零售业务向好。
1: 香港国际海洋创科中心发起成立仪式6月28日在港举行，近百名来自政府机构、特区立法会、海内外涉海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的人士出席仪式。未来中心将聚焦海洋科技交流、产业项目孵化、国际合作对接及成果转化，助力香港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启动仪式后，香港首个海上移动公益课堂同步开课，为现场学生带来海洋科技实景课程。该课堂将常态化运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开放。
0: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10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目前前海已汇聚5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发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 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

0: 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率先在前海梦工厂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到两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百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十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1: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了，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0: 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及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应用场景。无奈前，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在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将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亏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2: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3: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6月29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此次推出的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优化的电子业务系统已于当日启用，访港游艇船东或船长可自主注册个人账户，一站式提前提交船只、船员、乘客入境资料，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卫生处预先审核，亦可自行线上办理船只关务手续。海事处已优化机制并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访港前先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允许游艇在香港水域合规航行，并在指定水域锚泊。五个访港游艇指定锚泊区设于赤柱湾、大潭湾、浅水湾、西贡企岭下海和大澳。海事处仲授权内地相关机构举办香港水域本地知识考试，并已批核7家内地培训机构提供认可培训课程。机构信息已公示于海事处网页。首批内地船长已于6月中旬通过考试或完成培训，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质。
0: 为庆祝香港6只大熊猫生日，香港海洋公园日前推出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活动。通过互动游戏和限定表演等一系列活动，与市民分享大熊猫的成长喜悦。这次庆生的6只大熊猫包括8月满2岁的龙凤胎嘉嘉、德德，同为8月寿星的父母乐乐、莹莹，以及6月生日的安安、可可。活动期间，海洋公园内设有多个大熊猫主题打卡点，以港式寿桃为灵感打造的5米高大熊猫寿桃山装置，吸引不少游人驻足影相。 香港赛马会四川奇珍馆附近的大熊猫生活点滴展。

0: 区播放多段珍贵影片，展示嘉嘉和德德两年间的成长，以及其他四只大熊猫不同阶段的影像。该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当海风漫过赤柱正滩，海面龙舟劈浪，锣鼓铿锵，沙滩上潮流电子乐随风飘扬。近日在香港赤柱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集结180多支龙舟队4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地市民和外籍选手并肩比拼，传统端午民族交融浓郁国际化气息。如今好似咁样嘅古今交织、中西共生嘅文化图景，已成为香港常见嘅城市风貌。回归祖国29年嚟，香港凭借喺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得天独厚优势，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动能，国际艺文活动常态化落地，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城市定位越发鲜明。
4: 盛夏六月，全港文艺氛围缤纷热烈，香港非遗月在全港举办超过50场表演，粤剧、醒狮、皮影等中华传统技艺走进街区市集。首届西九卡巴莱节连演9日，将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巴黎拉丁区等国际舞台的艺术魅力带到香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展》，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开幕大戏亮相。经多年深耕，香港逐渐形成全年好戏连台的文化生态，打造出中华文化节、香港艺术节、香港演艺博览等特色文化品牌。每年春季的艺术三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与艺术中环联袂亮相，掀起全城艺术热潮。今年香港特区政府与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敲定协议，确定未来5年香港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区内唯一主办城市。除大型艺术展会外，国际顶级艺文机构近年来持续加码布局香港。傅艺师将亚洲总部迁至香港，苏富比中环旗舰艺廊揭幕，坐落于中环的佳士得全新亚太区总部正式启用。M 加博物馆与巴黎蓬皮杜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伙伴关系。
0: 国家15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华，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会做好对接国家15规划的工作，为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定下香港的5年规划。利用香港独特优势，继续推进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发挥香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香港特区政府2024年公布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明确香港文创产业四大发展方向，提出71项措施。此外，特区政府每年拨款约7000万港元。支持更多香港艺团和艺术家到香港以外的地方演出，以及参加展览或文化交流活动。坐落于维港畔的西九文化区占地约40公顷，既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戏曲中心承载东方文物，亦有 M 家和自由空间传递当代艺术之声，更有将于2027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未来将以顶级场馆承载中外优秀舞蹈、戏剧作品。作为全球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香港持续拓宽国际文化合作网络。第二届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期间，西九文化区与澳、法、德等地的12家国际顶尖艺文机构签约合作，合作范畴涵盖节目策划、人才交流及专业培训等。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家驹认为，完善的政策体系、世界级文化场馆与开放的国际合作机制相辅相成，搭建起兼顾文物传承、艺术创新、联通内地与全球的文化发展框架，为香港长期稳固文化枢纽竞争力筑牢根基。香港资深戏剧家毛俊辉长期深耕跨地域、跨媒介戏曲创新，在他看来，香港具有优越的创作土壤，既传承粤剧、水墨、文乐等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西方戏剧理论、现代舞台技术。香港创作者兼具东西方双重视角，可以自然融合创新。从拔地而起的世界级文化地标，到四季不息的艺文热潮，回归祖国29载，维港之畔的香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中华文脉于此扬帆出海，全球艺韵于此绘碎流长。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几年以来，红色基因在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的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的时光印记。今日我们将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密码。在今日的广州市越秀区恤沽苑路3号东山林荫道上，树影婆娑，一座砖红色小楼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1923年6月，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共产党人汇聚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发展寻找出路，为国民革命打开新局。考虑到会议安全问题，负责筹备会议的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位于广州东山恤沽苑路后街31号跟恤沽苑路3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灰墙瓦顶的小楼隐藏于街巷之间，刚好是这份不起眼为这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筑牢安全屏障。1923年中华大地仍处于军阀割据的4分5裂之中，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自由争人权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更是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顶点。但是反动军阀吴佩孚一手制造的27惨案亦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失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李文迪。
4: 1923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惨遭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的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党应该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去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3: 1923年6月12号至20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既有工人亦有知识分子，还首次出现女性。可以考证出姓名的代表平均年龄29.8岁，最年轻的仅21岁，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亦参加了会议。大会着重讨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在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同志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0: 性。此外，佢仲指出应该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经过两日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中共三大选举产生了九名中央委员和五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个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那时他刚好30岁。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这个是一次创下诸多首次的大会，首次制定党纲草案，首次修改党章，通过第一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和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闭幕时，国际歌首次在全国党代会上响起，永恒的旋律从此回荡在中国革命的征程当中，革命的洪流从这个会场迅速奔涌向全中国。今日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上人来人往，广场上一座大理石碑庄严矗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两项大字镌刻其上。碑座下方透过玻璃覆盖的凹槽，可见当年会址的建筑遗迹，怎样令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一群群守护者们接续努力，不断创新，令这段历史从展柜中走出来。深耕史料是这条传承之路的起点。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的党员们系统查阅档案、地图，走访东山老街坊，采集口述史料，形成数万字的行走脚本。通过多方考证，还原了中共三大代表饭后经常去东山公园散步等细节，令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可感。近年来，行走的三号课堂、从春园出发等特色活动品牌应运而生。三号取自宿姑院路三号中共三大会址所在地，这个特别的课堂突破静态陈列思维，将中共三大会址、春园、葵园等红色地标和街区内的百年洋楼、华侨建筑串联，还原1923年代表们的行走路线和生活场景，令党员群众在真实的场景中触摸历史的温度。从春园出发，则沿着中共三大代表在广州的足迹，讲述不为人所熟知的党史故事。借助线下活动加线上直播加短视频切片的传播矩阵，用轻快平实的语言讲述红色历史，创新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中共三大的红色故事越讲越活，越传越广，亦令红色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亲和力。阳光洒落遗址广场，石碑上的字迹闪住微光，百年寻路，青春作答，在同一片热土上穿越时空而不变的，始终是那道信仰之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喺广州海珠区滨江西路230号，一栋中西结合、历经岁月洗礼嘅小楼，伫立喺珠江南岸，眺望广州城。整体由南北两栋建筑组成，北面嘅西式混凝土主楼系当年广东机器工会办公场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南面砖木结构的大礼堂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20世纪初，广州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水泥、纺织、航运等行业催生出大批产业工人，但工人们终日承受着沉重的剥削，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都是重体力活，养家糊口不容易，自己想吃餐饱饭都难。因此工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苦难的状况，全国各地亦都不断出现工人罢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党嘅一大通过嘅

0: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是党重视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决议制定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方针、任务、政策、方法和要求，强调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其南方分部就设在广州。1922年3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成功，广州十几万工人举行盛大欢送大会，全国工人运动的热情被点燃。1922年5月1号，173名来自全国12个城市的代表齐聚广州，他们代表着110几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涵盖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当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开幕。会场之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劳工万岁的标语格外醒目。这场中国公运史上空前的盛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将其确立为工人运动的核心目标。此后，中国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浪潮，为后续的国民革命积蓄了磅礴的力量。此后，1925年、1926年，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国工运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广东成为国民革命嘅中心，工人运动亦迎嚟咗新嘅高潮。喺珠海市唐家湾镇奇澳村，一座占地100平方米嘅岭南传统民居，静立喺村落之中。土木结构嘅平房朴实无华，屋前小院绿植葱郁。百年风雨没磨去它的底色，这里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结束领袖苏绍征的故居。1885年11月，苏绍征出生在这里。18岁时，他被迫离乡，到香港做海员谋生，从此和近代工人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1921年3月，他和林伟民等人共同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为海员争取权益奔走呼号。1922年1月12号至3月8号，苏绍征和林伟民等人领导了这场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他果断拒绝了港英政府和资本家的胁迫和诱惑，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亦为全国工人运动注入了强大信心。1925年6月，五沙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为声援上海工人和外国学生，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苏绍征被推举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全面主持罢工工作。这场罢工规模空前，每日的运转支出数额巨大，亦引来了敌人的恶意造谣。因为钱款数目巨大，敌人经常故意造谣重伤苏绍征，瓦解分化罢工工人。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参与工人达25万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他的持续时间之长、领导之坚强、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不单止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就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亦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作为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绍征，他的名字将永远和这场伟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历次工人运动的实践当中，苏绍征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先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1925年3月，经李大超介绍，苏绍征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苏绍征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87会议后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共六大上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参与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缺席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

0: 1928年7月，苏绍贞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贺词，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直接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人运动领导工作。长期的奔波操劳令苏绍贞积劳成疾。1929年2月，年仅44岁的苏绍贞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仍然心心念念革命事业，叮嘱大家同心合力，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向全党发布公告，称赞他在工作中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唯一一条以数字命名嘅马路623路，系为咗纪念6月23日嘅沙基惨案。1925年，上海五沙惨案发生。为声援上海工人，香港、广州两地工人相继罢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6月23日，广东各界10多万人在东教场举行声讨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惨案的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参加了游行。下午2:40，游行队伍来到沙基路域多尼酒店金盛利宾馆时，戒备状态下的英法军警以机枪向沙基路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亦开炮轰击游行队伍，制造了沙基惨案，当场50多人死亡，170多人重伤。为了纪念这次罢工游行，1926年沙基路改名为623路，竖碑刻字五沙。五沙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省港大罢工，指派邓中夏、王平、杨钦、杨鹏安、苏绍贞等人组成党团，作为组织发动罢工的指挥机关。后又指定冯谷波、刘以松等人发动广州工人罢工和接待香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策划下，首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其他行业工人亦争相参与，并成立了公开的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苏绍贞任干事局长，王平任外交委员，邓中夏任参谋长。半个月内参加罢工人数近20万人。港英当局对全港工团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不予理睬，动用军警对罢工实施镇压。被激怒的香港工人和华商10多万人在苏绍贞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继续参加罢工。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东元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斗策队本部。罢工委员会入面，苏绍贞任委员长，何耀全等任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王平等为顾问。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在廖仲恺的主导下有力支持罢工运动，热情接待往返广州的香港工人，援助和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广州国民政府对英帝国主义实施封锁，工人斗策队驻防各海口，严打帝国主义奸细，严禁走私货物出港，参与罢工人数达25万，对港英当局造成重大打击。罢工直接影响新任港督金文泰的治港政策，首次委任华人为非官守议员，还在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1926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出师不伐，数千名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等开赴前线，在不伐战争席卷半个中国、革命势力已向北方大围扩展的形势下，罢工政策需要改变。为巩固已成为不伐后方的广州革命基地，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在维护罢工工人利益的原则下，宣布结束长达16个月的罢工运动，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最辉煌的一章，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

0: 一页，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中山四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港集所旧址纪念馆，亦都叫做农港所纪念馆，矗立喺一片红墙黄瓦、飞檐翘角嘅古朴建筑群中。呢度亦系历史上嘅番禺学宫。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发动全国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举办，周恩来、萧楚女、彭湃、韩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革命斗争。学院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港所旧址这个历史建筑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毛泽东同志在农港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深刻论断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直击近代中国革命核心痛点，拨开当时革命道路的重重迷雾，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依托农民、扎根基层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同国家十分重视这一革命旧址的修缮复原和宣传教育工作。1953年建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周恩来亲自为旧址提名。1961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如今农港所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漫步农港所纪念馆，历史原貌完整复原，岁月痕迹清晰可捉。简陋的学院宿舍、馆藏的老旧讲义、手写笔记、农耕旧物，每一件静默陈列的文物都是风云岁月的亲历者，都是红色历史的无声讲述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国民革命筑牢了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开始了掌握独立革命武装的探索。肇庆古城墙东侧的月光楼临江而立，气势恢宏，是典型的岭南园林式古建筑。登楼远眺，西江浩荡东流。百年之前，这里就是叶挺独立团的团部驻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从这里踏上北伐先锋的征途。1925年11月，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该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成立之日起，团内就建立了中共支部干事会。叶挺独立团从建团初期拥有20几名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几人，连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全团2100几人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坚定拥护革命的青年占据绝大多数。驻防肇庆期间，独立团一边开展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边狠揸政治素质建设，同时积极参与地区社会治理，宣传革命思想，大力支援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狠狠震慑了当地的反动民团势力，令西江沿岸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26年7月9号，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而早在一个几月前，叶挺独立团就已经率先出发，孤军深入湖南，同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激战。肇庆市党委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周益成：
3: 叶挺独立团就是从肇庆出发，经过湘粤边境的五岭，6月3号，独立团的

0: 奥运遭到了湖南安仁县芦顶附近遭受了北洋军阀四个团的兵力阻击，双方激战一整天不分上下。第二天凌晨，叶挺率参谋长周士第、一营长曹元带领军队赶到战场，北洋军阀在独立团征兵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土崩瓦解，独立团首战告捷。
1: 首战告捷的叶挺独立团势如破竹，在之后的汀四桥战役、何胜桥战役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独立团官兵毫不畏惧，主动请缨组成敢死队冲锋在前，用鲜血和生命赢低了战斗，亦用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亦成为公认的不伐名将。在革命斗争中，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最初的一个团逐步发展为五个团，为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原叶挺独立团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部分官兵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走上井冈山，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源头之一。叶挺独立团是党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他的光辉业绩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彪炳千古。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花岗内有一座由董必武提名嘅血祭轩辕亭。93年前，呢度曾经举办过一场悲壮嘅婚礼，婚礼嘅男主人公叫周文雍，女主人公叫陈铁军。喺呢度，佢哋用生命诠释咗一个关于信仰同爱情嘅故事。周文雍，广东开平人，生于1905年8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团广东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陈铁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一同参与准备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凌晨，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起义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和10倍多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奋勇战斗，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辗转到了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在住所不幸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仍坚贞不屈。周文雍在监狱的墙上边写下了“头可断，肢可蚀，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壮烈诗篇。周文雍和陈铁军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令敌人无计可施。当敌人宣判他们死刑时，他们神态自若，视死如归。周文雍提出要同爱人陈铁军影一幅合影，作为给党同同志们的永别留念。1928年2月6日元宵节的下午， 敌人把周文雍、陈铁军、

压到红花岗刑场，他们沿途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在刑场上，两人宣布正式结为夫妻，举行了悲壮的婚礼。周文翁牺牲时年仅23岁，陈铁军牺牲时亦仅24岁。当周恩来得知两位烈士在刑场举行婚礼的故事后，心痛地说，这个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1957年，人民政府在周文翁陈铁军牺牲的地方建造了血祭轩辕亭，以此纪念为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仁人志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6: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5: 嗯，冇错啊。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将我一齐嚟学习下乜嘢系自改数转网联。
6: 财智湾区一同关注香港好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
5: 嗯，冇错啊，呢个前景嘅钱系金钱嘅钱啦吓。仲有咧，会有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听权威解读。我国绿色高效低碳嘅能源消费方式已经全面普及。咁能源消费革命系点样赋能产业升级嘅呢？未来我哋将会点样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
6: 热点观察，观察热点嘅系我国巨新智能产业总体发展向好啊。
5: 嗯，冇错。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仲有官方微博嘅，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啊，为你一呈现嘅。下边咧先再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上翻堂财富学堂先。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15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啦，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11: 嗯。
12: 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15规划入面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扎手了。自改数据

0: 网段，是十五规划针对我们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核心方向，也都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
1: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智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0: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

0: 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而数转就是将工厂入面的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的模式。而网联就是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整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智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则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1: 哇，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那我就特别好奇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专门将这个词提出来，还要重点推进呢？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做智改、数转、网联呢？
0: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智改、数转、网联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所匙了。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地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一个新引擎。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面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这个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智改、数转、网联呢？
0: 你的观察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亦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智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智改、数转、网联 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

0: 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亦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1: 听完今日的讲解，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0: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1: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一下一个与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的新词，容灾备份体系。我查了十五规划纲要，在第五十二章第四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是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和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听起身很专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是容灾备份体系呢？建设它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啊？
0: 何同学提的问题很重要。现在我们无论是生活办公还是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和各类的信息系统，数据和系统安全已经是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是守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一道关键屏障。
1: 我知道平时手机电脑会备份，防止一些数据会丢失。那规划纲要里面讲的容灾备份和我们日常的文件备份是不是一回事呢？
0: 原理相通，但是规模、作用和标准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先讲备份，好好理解就是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被重要的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的就是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是灾害的时候，整套系统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容灾备份体系就是一套完整的机制、设施和技术方案，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的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的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地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和业务，保证运转是不中断，数据是不会丢失。
1: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呢，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下，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0: 你呢个类比特别贴切哈。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是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哈。而第二块就是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哈，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咧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1: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0: 核心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现在各行各业的

0: 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的关键领域，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了完善的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的故障，都可以快速地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是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1: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落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0: 整体嘅思路咧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咧，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另外一方面，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来，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咧，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似离我哋好远啦，嗱，而家先至明白佢其实咧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咧系紧密相连
0: 嘅。系啦，的确系咁吓。数字化时代，安全系发展嘅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同埋网络安全防护就系为呢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嘅安全保障体系亦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同埋安全并重。
1: 今日我彻底搞明白咗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亦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香港正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0: 香港投资推广处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共协助560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数量创历史新高，预计为香港经济带来近694亿港元投资，并创造超过1万个新增职位。进入到2026年，香港招商引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截至今年5月，已经有超过310家企业落户香港或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港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过五成。香港的国际枢纽功能亦喺度进一步显现当中。2025年香港商品贸易总额同比又增长17.5%，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五位。今年前四个月同2025年同期相比，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0%同32.0%。 呢啲数据表明，香港唔单止系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嘅重要门户啦，亦都系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贸易。

0: 网络嘅重要平台啊。而随住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企业出海已经不单止是将产品卖到海外，更涉及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汇率管理、信用保险、法律合规、税务安排、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等一整套的综合服务。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完整的专业服务体系、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全球贸易网络，正在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进一步成为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超级增值人。
1: 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贸易优势、金融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来？贸易金融又将如何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保驾护航？本期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与您共同关注香港好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我们首先欢迎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嗯，
1: 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当中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梁院长，今天我们谈投资香港，其实已经不是把钱放到香港，而是通过香港来连接全球的市场。一方面，香港协助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者是扩展业务，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香港商品贸易排名也跃升到了全球第五位。从您长期研究一带一路大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为什么说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平台？这个平台价值主要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2: 我相信啊，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这种挑战，以及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咱们的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所以近年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这个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中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这个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香港的这个价值平台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这个超级合伙人。因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1: 是，我们常说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超级联系人。现在内地企业出海面对的不只是找市场、找客户，还包括了融资、法律、税务、合规、知识产权、品牌、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梁院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香港的角色从超级联系人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增值人？这个增值它增在了哪里？您之前也提出过超级合伙人的概念啊。在您看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方面，香港能为企业出海提供哪些关键的支持呢？梁院长，
2: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更多的是连接中介的这种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单一把、代一代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 其实是来自企业对于香港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这意味着香港仅仅只是做一个中介人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尤其是在国家15规划里面提出说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意味着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企业的成长，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同去创造共赢的价值和局面。
1: 我们看到2025年香港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5位。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和去年同期比较呢，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及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和32%。这说明香港仍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市场，而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贸易平台。梁院长，您怎么看香港贸易排名跃升这个背后的意义？它对内地企业，特别是大湾区企业走出去，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从贸易结构来看，香港下一步怎样从转口贸易平台进一步升级为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呢？梁院长，
2: 这组数据反映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的增长，更说明啊，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正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优势啊，从来不在于本地市场的规模，因为毕竟只有700多万人口。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国际资源配置的能力。香港这次贸易排名的提升，说明国际市场还是十分高度认可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的重要的门户的这个作用。对于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来说，这就释放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香港依然还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另外啊，我也认为未来香港呢，不能只满足于做好转口贸易，未来更要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升级，要考虑如何更加的大力去发展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领域，尤其是和贸易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服务，为企业提供覆盖贸易全流程的综合的解决方案。同时啊，香港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这种超级合伙人的 作用。超级合伙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香港未来不仅仅只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既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那就是要更加的参与进去，共同建设，共同承担责任，未来共同的去分享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以及通过香港把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和内地产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内地的企业，由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不断的去提升这些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 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呢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的科技企业，还有庞大的外贸基础。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这些城市呢，有大量企业正在布局海外市场，而香港呢，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从湾区联动的角度来看，香港如何更好地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样的组合，是否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加入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保险和供应链金融等工具之后，这种湾区联动的想象空间会不会更大呢？梁院长，
2: 我一直认为啊，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不是某一个城市有多么的强大，而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局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啊，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所以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啊，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啊，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的能力。同时啊，咱们可能都看到，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同时我要强调的就是，现在中国内地有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咱们的企业除了要走出去之外，同时咱们还要回头看一看咱们这一个14亿人口大市场去如何开发。所以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虽然也叫前店后厂，过去呢，企业呢是把香港做一个店，他们做一个厂，这样共同的走出去。未来呢，香港可能要考虑把内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做一个前店，做一个走向内地14亿人口大市场的前店，香港呢就作为一个人才的工厂、智慧的工厂、专业服务的工厂，携手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共同的去开拓内地14亿人口的大市场。
1: 嗯， 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呢，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2021年到2025年，香港和东盟国家贸易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6%。2025年，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香港全球商品贸易额的15.3%。那么这些新兴市场呢，机会很大，但是规则、文化、金融、法律的环境也更加复杂。从“一带一路”合作角度看，香港能否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从贸易层面来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地来打通这些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还有供应链网络呢？梁院长，
2: 我其中的研究领域呢是“一带一路”，所以过去这三年，我去过了超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的比较多的是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兴市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例如我经常去的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来打个比方，东盟国家中的缅甸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其实都不大一样啊。所以企业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才是必要级的。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而且香港的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它的外语水平也相对的比较高，所以呢，香港是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也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同时呢，香港随着和内地加强合作，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以及物流标准认证以及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咱们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如果我从共建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就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嗯，我们来看香港，今年一季度香港 GDP 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5年新高。一季度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访港旅客超过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再来看港股，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到了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梁院长，此前您也提到过，促消费措施落地，经济复苏带动信心提升，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那么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香港经济的韧性对企业落户资本配置和长期投资的信心意味着什么？在金融市场回暖和贸易增长同步出现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经济韧性进一步转化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企业出海的能力呢？
2: 对于投资者来说，信心是比黄金更重要的。香港经济展现出的韧性 最重要的是向全球的投资者释放出稳定、信心和预期。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企业落户和长期

0: 最看重的就是稳定的预期。香港经济增长、贸易回暖、消费复苏以及资本市场活跃同时同步出现了。这说明啊，背靠祖国的香港不仅有金融市场的优势，也有实体经济和贸易基础的支撑。香港的这种韧性会增强企业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融资平台和国际业务中心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有祖国的支持，香港啊，未来要把这种经济的韧性啊，转化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种能力。香港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贸易融资、供应链的金融、保险、离岸人民币结算等等工具，香港就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和服务企业融资、结算、避险和出海发展的等等的需求。所以未来香港有了咱们的祖国的支持，作为咱们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去推动金融、贸易和产业深度的融合，把国际资本更精准的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企业国际化经营，从而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我们从长期来看呢，香港要继续保持国际投资枢纽地位，既有优势，但同时呢也面临着竞争。比如新加坡、迪拜这些城市呢，也在积极的争夺资本、人才还有企业总部。香港一方面啊有金融、贸易规则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提升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供应链的服务能力。梁院长，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最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比如说在人才、创科、营商环境、北部都会区、大湾区规则衔接等等领域，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您觉得香港还需要怎样来提升数字贸易、供应链管理还有高增值贸易服务的能力呢？
0: 从宏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的去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呢更好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的去制定好自己首个五年的规划以及呢首个五年规划要对接好这个国家的15规划，这样呢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在香港呢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从微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香港过去依靠国际金融、自由贸易、法治环境和专业服务，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但面对新加坡、迪拜等等的这种城市的竞争，香港呢是不能只重复过去的成功，而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服务流通平台、这种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大力发展，尤其是河套这个园区的发展，加上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的规划，进一步的推进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的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的

0: 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完全是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1: 的确，香港的投资价值呢正在提升。今天投资香港啊，不只是投资一座城市的市场空间，更是投资它连接内地和全球、连接资本与产业、连接规则和机会的独特能力。在全球经贸格局加快调整的背景下，香港的前景不仅在金融市场，也在企业出海、国际合作和大湾区联动的更大空间里。好，再次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系谈股论金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嘅。主持人黎涛同倪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一份数据就显示，2026年1到4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1.3%，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2.7%， 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到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9.9 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都是超过 20%， 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
5: 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呢？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你深度解读能源革命、绿色低碳用能新格局。
6: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有关部门统计，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 87%， 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 78.3%， 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 下降到51%多，五年下降了5%。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哈，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

0: 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制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黎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吓，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啦噃。嗱，嚟关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公布嘅税收数据就显示啊，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体销售规模快速增长，产品以及服务都越发咁适配企业转型升级嘅需求，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明显。
4: 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国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13.9%的基础上，实现22.4%的较快增速。从细分领域睇，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30.1%、24.5%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
3: 冇错，一连串喜人嘅数字啊吓，咁仲未讲完噃。一到五月，全国工业企业购进嘅具新智能机器人嘅总金额咧，同比增长2.3倍啊，反映出咧具新智能机器人同工业生产融合系持续加深嘅。同时咧，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咧亦都系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嘅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
4: 一至五月，全国具新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和4.8%。
3: 是啊，咁目前咧，全国近90%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都集中喺嗱广东啦、北京啦、上海啦、浙江、江苏啦，其余少量咧分布喺呢个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噶。咁特别系广东啊，凭借住活跃经营主体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咧稳居全国第一。咁国家税务总局就介绍啊，一到五月，广东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

0: 嘅比重啊，高达78.7%。咁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开始会先带大家行入广东佛山，了解一下龙狮文化怎样赋能现代化教育课程。
1: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通草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的传承故事，用通草画展现岭南文化。
0: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会听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为大家讲述香囊背后体现的中医文化内涵。
1: 班雅会馆的环节会分享舞蹈和武术的融合之美。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走进广东佛山，了解龙狮文化怎样赋能现代化教育课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喜庆活动当中表演的。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可以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睇翻喺2006年嘅5月份，龙舞、狮舞分别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而同年嘅12月，舞龙舞狮成为我哋国家正式开展嘅体育项目。咁讲到。

0: 代相传。这种表演形式起源于古代对龙和狮的崇拜，逐渐演变成为庆祝丰收、祈求平安和吉祥的民间活动。尤其佛山还是南狮的发源地，是狮艺之乡。
1: 南狮又称醒狮、广东醒狮，是用武术、舞蹈和音乐等为一体的文化活动。清末民国时期，舞狮和佛山的舞馆相结合，出现了一般舞馆都设狮的现象。他们刻苦钻研舞狮艺术，令到舞狮的身形、手势和步伐能够配合自己一派的舞功动作，同时配合鼓、拔、锣等乐器举狮而舞。醒狮被认为是驱邪避害的吉祥岁物，每逢节庆必舞醒狮，历代相传。
0: 冇错，咁啊，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啊嘛。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带大家行入佛山嘅张茶中学，呢度嘅龙狮元素可以话无处不在噃。例如校园角落嘅龙狮标志啦，仲有走廊嘅文化标语、教学楼嘅龙狮精神题词等等，呢啲咧岭南文化底蕴可以话处处可见。龙狮精神早已经融入咗校园嘅血脉当中，而张茶中学系构建咗一套完整嘅龙狮课程体系。至今学校已经培养咗数千名嘅龙狮运动爱好者，向超过20,000名的青少年普及了龙狮文化教育。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沙贝宁、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张茶中学副校长谢春红和张茶中学的师生们一起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龙狮特色课程，感受非遗在校园入面的活态传承。

0: 这是学校的学生吗？我怎么觉得是专业队？这个动作很难的，有点像专业哈。嗨！哎哎哎！两位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要不知道，以为您这是一个。
2: 专业体校，就专门练这个。
3: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本课程，是每周星期二下午4点钟进行，所以我们叫花开4点。校本课程就是佛山市的中小学在完成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之外，结合我们区域性的一些传统文化展开的课程。地方文化啊，学校特色融合起来啊，龙狮、武术这些岭南文化，不只是舞台上表演。
1: 在佛山就是现代化教育本身。你看那个舞狮的那个孩子，刚才那个托举的动作很专业。
4: 我们孩子们通过这个训练之后，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们的技能掌握也非常好。你看这练的还都不一样。赵老师啊，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来聊啊。
1: 今天来看看大家那个训练的，因为我们俩也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平时都练什么？
4: 现在设置的就是一个障碍竞速。
1: 就练习他们下肢的一个灵敏、跨栏，是练习他们的一个协调性、基本功训练，
4: 锻炼他们的一个身体素质和协调性，
1: 还有更难的是他们组合练习，用他们的一些技巧和配合去展示龙的一个形神、一个状态。这些动作呀，每一个人单独完成都有一定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在一条龙的指挥下，谁都不能把谁落下，这才是佛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融合产生的效果。
4: 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5: 那边才有我们传统男士的一个课程，两位老师跟我过去看看吧。
4: 好好好好。
5: 对。
4: 哇，这个是南派武功的功底，
5: 用凳子呢摆设成一条桥和一个座高山。
4: 这狮头都是张茶中学专用的。哇哇哇！
5: 狮头
4: 瞭望，就是狮子出来以后，它有一个寻亲的过程。
5: 它演绎是整个狮子，它是跋山涉水，冲破层层障碍，然后最后觅得生机的一个故事。哦，
4: 然后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吃，做事很谨慎，但是他认真一看以后，我能不能克服，他就去探索，去探亲。
5: 这个狮子在演绎的过程中，有告诉我们做事要三思而行。

0: 但是要兼具勇敢和果敢的一个精神特质。
1: 对对，
2: 就是采青，先看一看，然后又撕咬，对，
3: 把它放到嘴里，然后它会有咀嚼的过程。哦，我要接这个，哎呀，好嘞。
0: 这个接亲的过程，它就是分享成功的喜悦。哦，
3: 哇！哦，好，谢谢，谢谢。你们两个平时一天要练多长时间啊？
4: 两个多小时吧。
3: 你俩谁更累？
5: 我认为，
3: 他俩都累，都累，只不过累的这个形式和这个用劲儿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很多人看这个男师，如果他不了解这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他就会觉得中间有一些环节他在做什么。因为那个狮子它实际上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就像您说的几个阶段，有情绪的变化，心理的活动，背后讲述的整个的故事，代表着实际上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追求的这么一个旅程，相当于是一种成长的教育。
6: 上面是京剧的脸谱，
7: 祖云
6: 三圣师，
3: 飞的一定是张飞师，红的是关羽，黄的是刘备。
0: 我们三圣师代表的仁义勇，我们学校呢也把这种仁义勇凝练成我们学校专有的龙狮精神。两位老师请看，在我们的教学楼上面有我们学校凝练的八字龙狮精神。
6: 这个是典型的因材施教，校本课程其实不在乎你开了多少，重要的是有没有地方文化来做根基，学生喜欢不喜欢。
3: 所以同学们选这个课是完全自由的选，
0: 完全自由的选。我们学校已经有了一个课程体系，有全员的普及课，有精英的训练课，还有我们的龙狮的特色课，跨学科的龙狮的融合课，正正到了我们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当中。
3: 那边对啊，还有好多女生。
0: 是
3: 配合咱们的龙狮表演，
0: 我们

0: 精彩！这个古典其实它是铿锵有力的，在训练这个铿锵有力的古典当中，其实能够激发学生非常果敢、自信的一个精神面貌。
1: 对，
0: 然后在整个气势的训练当中，也使得他们落落大方，这就是我们学校想看见学子的模样。
1: 而且女孩子打鼓啊，
2: 特别有反差感。
1: 中国不让须眉的那种力量出来以后更有感染力，精气神都不一样。在这个年龄，他们那种少年感跟那种能量，一鼓作气，所以他们跟这个龙狮文化结合在一块儿，也是我们现代教育探索当中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
0: 对，
1: 给孩子们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树立起一种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念。
3: 所以我们学校现代为止已经至少培养了几千名的龙狮运动爱好者。我们也至少向20多名的青少年普及了这种龙狮文化的一种教育。
4: 今天数字变了，20062。20062名。
3: 其实我们学校呢，已经把我们龙狮文化跟我们的所有学科进行融合。这是我们学生在美术课上亲手绘制的龙狮绘画，我们就把它制作成学校的周边。这是我们学生的剪纸作品。
4: 我听说这里有260所学校都有这个课，我们经常说基础文化设施，还有一些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作为一种制度化设计，通过学校层面来推广的。
1: 所以，这么一个体系性教下来以后，不仅仅只是传统文化了，这就变成了自己人格的一个部分。龙狮进校园，它不是一堂课外的兴趣选修，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做一名佛山人的启蒙。教的是团结协作，练的是踏实沉稳，传递的是顶天立地的担当。佛山直接用教育体系，为城市文化开凿了一条从过去流向未来的活水。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系郑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嚟到呢个环节咧，系传承有我。嗱，讲到通草画咧，系清代广州外销画嘅主要品类，画喺通草纸上边。而呢种纸咧，其实并唔系通常意义上通过纸张法制造嘅纸薄。而是从一种学名为通脱木，俗称为通草的径水切割而成的。
7: 那通脱木又是什么呢？它是伍家科的上陆棺木或者是乔木，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南方，

0: 它的径水即是树干内的海绵组织比较大，质地柔软而且颜色洁白。取出通断木的径水之后，用刀切割成为薄片，就可以得到一张又轻又薄接近半透明的纸。由于切割的树径大细有限，因此每张纸都只有巴掌一样大细。
1: 讲到通草片的材料是价廉易得，而且非常适合水彩画混色着墨的需求。当水彩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通草纸上面的时候，经过光的折射就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更加可以媲美漆器或者刺绣，所以是很受到画师的喜爱。而在2026年的5月份，通草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在今天的传承有我的环节，带大家一起去认识广州市级非遗通草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他是颜氏家族通草画的第四代传人。讲起同通草画的结缘，他是这样介绍的。
2: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通草画的了。由於是家族傳承啦，所以我大概在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跟我阿爺咧去學習呢個繪畫。其實咧講落咧，就我哋家族同呢個通草畫結緣咧，都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嘅。首先咧，其實就係喺清末嘅時候啦，咁我哋屋企嘅祠堂重修，咁喺呢個機緣巧合之下咧，咁我嘅太公咧就接觸到一位為我哋祠堂繪製壁畫嘅畫師。咁呢個畫師咧，其實咧佢當時咧亦都曾經咧畫過通草畫嘅。咁就喺呢個咁樣嘅巧合嘅機緣下邊咧，咁我嘅太公就接觸到呢個通草畫嘅技藝，然後咧佢就傳咗俾我嘅爺爺。咁到後來咧，咁我爺爺咧又將呢個技藝傳咗俾我。
0: 通草画的题材丰富多样，以反映清末岭南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各种形式的人物为主，譬如官员像、兵俑像、杂耍图、纺织图、演奏图等等。作品造型生动，色彩浓艳，人物刻画惟妙惟肖。由于通草画融汇了中西绘画的语言，质感独特的同时又生动地反映出中国的本土风情，所以深受19世纪来华西方人的喜爱。我们继续来听颜康平的介绍。
2: 其实通草画它作为清代广州外销画的主要品类，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它就画在用通草这种植物剖削而成的一个薄片上面。由于它保留了这个植物完整的细胞结构，所以当我们用传统的矿物颜料、植物颜料去进行多次的堆叠混染上色的时候，它就能够呈现出好像刺绣一样的效果。咁咧呢一種質感咧係其他嘅畫種咧係所不具備嘅。咁另外一方面咧，通草畫佢由於當時嘅銷售對象咧主要係嚟中國廣州旅行嘅外國人啦，咁所以咧佢為咗滿足呢啲西方客人嘅需求咧，咁所以咧喺佢嘅繪製上面咧亦都吸收咗西方嘅繪畫技法，咁樣咧令到咧佢嘅畫面咧更加生動、更加逼真、更加具有立體感嘅。咁其次咧，如果我哋從題材嚟講，通草畫咧，佢畫嘅內容咧，都係嶺南地區生活嘅方方面面，譬如有花鳥魚蟲啊，有我哋嘅民族百態啊，亦都有我哋好多嘅市井風物等等。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亦都被稱為咧係呢個清代嘅廣州嘅視覺百科。
0: 最近颜康平老师创作了一幅他最喜欢的通草画作品，叫做《岭南丽蜀图》。作品以广州荔枝湾为灵感，画了满树的红荔垂枝，绿叶掩影之间，果实晶莹欲滴。通草纸特有的透光性令到这些荔枝好像还带着晨露感，岭南夏日的生机跃然纸上。讲到创作的灵感，他是这样分享的。
2: 其实呢，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呢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岭南瓜果题材的作品。因为呢，我觉得呢一些这样我们常见的好像荔枝啊、黄皮啊、龙眼啊等等的这些这样的岭南佳果呢，其实呢会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啦。我每一次呢见到这些这样的佳果的时候呢，其实呢

0: 受咧，就並唔係話當佢係一個好普通嘅水果啦，而係我諗到喺好多好多年前喺清代嘅時候，其實外國人接觸到呢啲水果嘅時候咧，佢亦都係一個充滿好奇或者係甚至係驚喜嘅一個咁樣嘅心態。咁佢哋當時咧為咗想將呢種喜悦去同佢喺遠方嘅親友進行分享咧，咁佢亦都會選擇購買畫咗呢啲嶺南佳果嘅通草畫作品帶翻去嘅。咁好似我創作嘅呢啲嶺南佳果嘅作品裏面啦，咁我個人咧特別中意咧就係荔枝呢個題材，因為首先咧我覺得荔枝嚇呢個綠葉紅果，首先喺色彩上咧就非常之靚，而且咧荔枝佢嘅夾紋啊，需要繪製得逼真嘅話咧，係需要投入更加多嘅技巧嘅。咁比較高興嘅就係我創作嘅荔枝嘅作品啦，咁亦都能夠得到比較多嘅朋友嘅認可，咁好似喺增城嘅一啲活動上邊啊，咁樣咧當地嘅一啲荔枝嘅種植户咧，佢見到我畫嘅荔枝咧都會可以好準確咁樣認出啊，畫嘅係邊一種嘅品種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冇咩嘢比種荔枝嘅專業户能夠可以喺我嘅作品裏邊認出我畫嘅品種，呢一個肯定係更加之令我高興噶啦。
1: 颜康平老师在传承清代通草画图式的技法的基础之上，对通草画是进行了创新。他以技法革新、数字科技和跨界应用三重路径，令到通草画从博物馆艺术变成了可触摸、可互动的当代文化符号，实现古老技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咁其實咧，我哋對通草畫嘅創新咧，概括嚟講咧，就係守正創新呢四個字嘅。咁我哋咧對通草畫嘅創新咧，其實咧亦都分為幾個方面嘅。咁一個咧，首先係喺作品嘅創新啦。咁其實咧，我哋喺延續咗過去清代通草畫嘅圖式風格之餘咧，其實咧我哋係想喺呢個基礎上有冇辦法令到呢個通草畫佢更加之適合我哋現代嘅審美同埋現代嘅層次嘅。咁為此咧，我哋就考慮到，喺過往嘅通草畫，佢嘅尺幅咧可能都係比較細嘅喎。咁因此咧，我哋咧經過咗大量嘅探索，就研發咗通草紙嘅無縫嘅拼接技藝。咁好似我有一張表現醒獅嘅通草畫嘅作品啦，咁樣就係將四張通草紙無縫咁樣樣拼喺一齊，咁咧就畫咗一隻我哋嶺南嘅醒獅啦。咁亦都非常之慶幸啦！呢一張作品咧喺我哋十五運嘅時候咧，就陳列喺呢個十五運嘅主新聞中心嘅會場上邊嘅。咁同時咧，其實喺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好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啦，咁佢嘅效果都係非常之立體逼真嘅。但係實質上咧，呢種立體逼真咧，佢僅僅咧都係停留喺用繪畫技法表現上邊嘅。咁我哋喺度諗，我哋有冇辦法令到通草畫真正咁樣變得立體咧？咁為此咧，其實咧我咧就亦都參考咗通草花嘅塑形嘅技藝啦，等等嘅一啲方法，咁樣咧就對通草畫咧進行咗一個立體塑形嘅嘗試。咁好似我哋而家繪製嘅一啲荔枝嘅作品啦，亦都會運用到呢種立體塑形嘅技藝，令到咧我哋畫出嚟嘅荔枝係真正喺物理意義上突出於紙面嘅。咁除咗喺作品本身嘅呢個創新方面啦，咁我哋其實咧亦都喺度諗辦法，令到通草畫以不同嘅形式，俾更加多嘅現代人去接觸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去探索通草畫同現代科技數字融合方面。咁譬如咧，我哋同一啲機構去合作啦，推出咗通草畫嘅 NFT 嘅作品，咁樣咧通過呢種數字藏品嘅形式啦，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去見到呢個通草畫嘅圖像。咁我哋嘅 NFT 嘅作品咧，其實咧之前咧亦都喺南國書香節啦，亦都喺香港書展裏邊咧進行發行嘅。咁咧亦都得到咗唔少朋友嘅一個收藏啦，同埋關注。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努力咁樣探索將通草畫嘅圖像版權去進行運作嘅。咁好似我哋之前咧就同呢個廣東交通集團合作啦，將通草畫嘅一啲有趣嘅特色嘅畫面開發成呢個電子嘅嶺南通嘅交通卡，咁樣咧，等我哋嘅年輕嘅朋友喺使用呢一個嶺南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欣賞到通草畫嘅畫面。
2: 而多年嚟，顏康平老師係潛心鑽研，係耕耘傳承，一門心思咧喺巴掌大細嘅通草紙上邊描繪嶺南風物、社會百態，勾勒出好似繡品般嘅文理質感啊！而對於通草畫未來嘅傳承同發展，佢就希望令到佢成。

0: 为传播岭南文化、构建文明对话的桥梁。
1: 其實咧，對於通草話嘅未來咧，我哋更加期望嘅係推進一種叫做生產性保護咁樣嘅模式。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喺清代嚇，通草話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受海外嘅客商歡迎嘅一個文化嘅產品嚟嘅。咁佢喺當時咧係活生生嘅係一種商品，而且咧亦都係一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形象咁樣嘅一個載體嚟嘅。咁因此嘅話咧，其實咧喺今日我哋咧亦都希望重新去挖掘到通草話佢嘅呢個商業嘅價值。咁我哋咧亦都著力去培養更加多嘅通草話嘅從業嘅人員啦。咁可以去創作一啲通草話嘅商品，令到咧我哋國內嘅朋友啦，同埋我哋海外嘅朋友啦，都能夠去購買到呢啲精美嘅通草話作品，咁樣咧亦都實現我哋優秀嘅中華文化出海咁樣嘅目的嘅。咁為此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做出咗一啲嘅努力嘅。咁譬如我哋咧而家咧專門有建立幾個唔同嘅傳習基地啦，咁去培養呢個通草話從業嘅人員啦。咁同時咧，我哋咧亦都會開發更加多嘅一啲貼近現代生活嘅通草話嘅文創品啦，好似一啲小擺件啊等等。咁亦都咧會積極利用一啲自媒體嘅平台啊，同埋一啲電商嘅平台去傳播我哋嘅故事，去發售我哋嘅作品嘅。咁喺未來咧，亦都希望通草話呢一個古老，但係其實咧佢亦有非常深遠嘅文化內涵嘅咁樣嘅非遺啦，俾更加多嘅朋友去認識，亦都期待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鍾意通草話加入到我哋嘅團隊裏面。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在古人的认知里头，农历五月五日阳气至盛，蛇虫出没，鼠毒四起而生瘟疫。礼记月令当中是有仲夏之月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之说，可以见到古人对这个时节的敬畏。不过大自然在给人带来威胁的同时，也都赋予大家对抗疾病的武器，就是茂盛的草药了。于是乎，采草药制香囊就成为了一项充满智慧的生存艺术，一份延续千年的健康守护。而这个习俗不单止承载着人们对健康的祈愿，亦都体现了天人相应的中医哲学，凝结着顺应天时、调和阴阳和治未病这样的理念。
3: 1934年出土于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的东汉彩绣云纹香囊，是现存最早的香囊实物，代表了中国古人对香的实际应用，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跟住落嚟，我哋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同总台主持人戚玉华嘅一段对话当中，一齐嚟了解呢个小小嘅香囊嘅背后，体现咗点样嘅中医文化内涵。
6: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智慧，所谓的香囊，就是佩戴的这个香囊里面的这些芳草类的药物，这个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历史啊，应该说至迟有2500年以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其实就已经有了。它最早啊，这个香囊不叫香囊，它叫什么？叫绒绣。绒绣那个绣，写现在是写个臭字，它不是把臭的东西装进去，
7: 这是文的意思。
6: 哎，那个是一种广义的。一个种气味就叫做绣，它绒了就是一个囊，把它装起来包起来。在《礼记·内则篇》里面它就记载了，他说男女未关机者，什么意思？就是男人女人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古代是这样的，男子是20而冠，要行冠礼，戴帽的那个礼仪。女子呢是15而鸡，鸡就是那个簪，
7: 哎，
6: 也叫束发，然后用一个簪把它固定住，这是表示成年。不像现在都是18岁，男女都一样，不是的，古代有区别。那这个时候没有成年的孩子要做什么呢？皆配绒绣，都要佩戴这个香囊。媚赏而朝，媚赏就是拂晓，天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到堂前去，去问候父母亲。问候父母亲什么呢？问何时迎衣，就问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哎，这是一种礼仪。就可见，你看佩戴香。

0: 香囊是没有成年人的问候父母亲的一种礼仪，还有呢，这个香囊啊，它发出这个香味了，哎，它能够避开啊这种毒啊，这个蚊虫啊，可以拿来避除蚊虫的叮咬。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呢，他写了《离骚》。 《离骚》啊，这里面就讲了他怎么佩戴这个香草。护将离与披直兮，任秋郎以为佩。啥意思呢？这个护啊就是披的意思，将离也是一种香草，披直其实就是白纸，也是这种香草。哎，把这些呢都披在这个肩上。 然后呢，任秋郎以为佩，任的意思是本来是绳子，它这里是指把它穿起来，把这个秋郎兰花，这个秋郎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折兰，也有人说是佩兰，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它这里主要是指一种香的，啊，去香草，干什么呢？佩在身上。当然了。 屈原讲的这些香草啊，披在身上，佩在身上，它肯定不是讲到防止这个疫情，这不可能的了。它是自己的这种高洁的品性啊，然后这个美好的心灵的这么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高雅的行为。那么唐代孙思邈啊就提过了，他说，佩戴香囊啊，它可以避疫气。
1: 令人不染，这个时候就是防止疫病啦，使别人呢就染不上传染病，就这么一个逐渐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时至今日，香囊嘅身影咧依然出现喺现代嘅生活当中噃。佢制作嘅方式同埋材质亦都越嚟越多样化，传统嘅苏绣同埋熟感嘅面料，现代嘅纳米焕色技术。
2: 等呢啲古老智慧咧，正同现代科技巧妙融合啊！一枚小小嘅香囊，包裹住草木嘅精华，传承住安康嘅奇韵，散发住文化嘅芬芳。从屈原《离骚》当中，任秋兰以为佩嘅高洁，到孔雀《东南飞》入边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嘅雅致。 再到《红楼梦》当中牵连住宝黛情愫嘅香袋，几千年嚟，香囊亦都已经超越咗防疫嘅实用功能，成为文化同情感嘅载体。嗰缕芳香穿越时空，延续住一份悠远嘅文化记忆。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走进八雅会馆，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八雅会馆嘅环节，
0: 武术唔单止系一种技击之术，亦都系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嘅身体哲学。佢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亦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和武术的身法、步伐和气韵形成了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之上，武术进入了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经不单是东方身体的独特的形式，更加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成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那舞蹈和武术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武术又怎样融合到舞蹈当中去？

0: 咁相关内容，总台主持人黄小磊系采访到咗北京舞蹈学院嘅副院长教授肖向荣，同埋北京舞蹈学院嘅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华肖一。咁下面嚟听听佢哋嘅分享。
1: 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那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种，
2: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云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啊，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2: 汉唐乐舞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一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3: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3: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0: 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
1: 嗯
0: ，A 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
1: 嗯，
0: 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2: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0: 小刀会，
2: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0: 功舞。
2: 功舞，
3: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2: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3: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3: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这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3: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功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它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2: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0: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的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他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他的气和韵。
2: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3: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 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2: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他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心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的。
2: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0: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2: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3: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都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周末的时间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下科创梦工厂的，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增量政策力挺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北京力争到2028年建成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5: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7月1日至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播出第4集，香港青年张可燕前海逐梦，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新发展。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沪港联动搭平台，香港赋能华东科创企业拓全球市场。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聚焦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5: 智能超链接，珠海青茂口岸启用智能通关，便捷旅客出行。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今年6月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鼓励并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AIOPC 创新发展的增量政策密集发布。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就要求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地方层面，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苏州市2026年度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强调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城市建设，打造 OPC 创业首选城市。此外，北京市、杭州市等地也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举措。对此，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涛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央地协同发力，以增量政策为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发展扫清障碍，打造良好外部环境，将会进一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拉动数字经济增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力赋能。
5: 是啊，咁喺创办成长过程中，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往往系面临家底薄啦、缺场地、少配套等现实问题。咁对此，唔少地方嘅增量政策精准纾困，围绕要素供给啊、金融支持、人才引入等诸多方面提供帮扶啦，为创业者减负啊。咁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关村发展集团资深专家董晓宇就表示，轻量化、重研发系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嘅典型特征，佢哋创新成本较高，早期营收不稳定，而且缺乏传统抵押物，强化金融支持可以显著降低其现金流压力，令更多创业者敢于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深耕人工智能赛道。
4: 再来关注，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我们了解到日前公布的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力争到2028年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份方案明确将自主实验室作为重塑科研流程的核心载体，支持建设整合人工智能、巨身机器人、高通量仪器的新型智能实验平台，具备从假设提出、方案规划到实验验证、创新发现的全流程自主运行能力。咁呢类新型科研设施将会构建计算指导实验、实验反馈计算的干湿闭环新模式，大幅缩短科研周期。
5: 係啦，咁方案提出咧搭建通用科研智能體平台，研發覆蓋文獻調研、假設提出、實驗設計執行、數據分析到結論總結嘅全鏈條科研工具集。這個意味住以往需要科研團隊耗費幾個月完成嘅重複性實驗設計同數據整理工作，未來可以由 AI 科學家自主完成啦。在高价值场景标杆应用层面，方案聚焦高能物理材料科学。

医疗健康、生命科学、量子科技、生物育种六大重点领域布局标杆场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压缩研发迭代周期，降低试验制备成本，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链条，为保障实施效果，北京将研究出台自主实验室建设标准，用好首都科技创新圈，地方政府

0: 讲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里头浮现嘅多数系创投机构同私募股权基金，但系新变化正喺度发生噃。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即系 AIC， 正喺度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嗱，数据显示，仅今年嘅上半年，各大银行 AIC 已投项目数量已经超过咗58只，资金密集涌入到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咁以稳健著称嘅银行，点解其业务会逐渐延伸到风险投资呢？背后嘅资金系从何而来？这个对创业者和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是的，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咁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刘飞鹏解读。
2: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1: 咁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嘅科创资金究竟嚟自边度？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边啲优势？刘飞鹏认为，
2: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1: 从宏观视角来看，银行 AIC 的入局正在重塑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认为，
3: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啊，既弥补 VC 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大规模入局硬科技股权投资，会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金融增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成果呢，反哺银行的生态圈，形成科技与金融共生共荣。
1: 咁对于硬科技创业者同中小企业嚟讲，银行系资金嘅到嚟，意味住除咗钱之外，仲可以获得更加深度嘅产业赋能。相比于传统投资 ，AIC 嘅模式可以带嚟实实在在嘅资源助力。田利辉进一步分析。
3: 银行 AIC 不仅能够提供股权资金来缓解研发烧钱的压力，还能够联动母行的资源，提供低息贷款、供应链金融甚至客户资源去对接，助力技术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啊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啊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啊，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1: 田利辉表示，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也都在度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3: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银行股的投资逻辑从稳健型升级为潜力股，估值体系可能一部分可以纳入科技创新带来的溢价。更重要的是，银行 AIC 的发展让居民的储蓄有个新的出路，通过银行的理财、基金等产品，普通人的资金啊，也可以间接的去参与硬科技的投资，分享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红利。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而家系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今年咧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内地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嘅进出口总值更加系实现咗48.6%嘅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出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咁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系点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嘅？今日将播出第4集。香港青年张海燕前海逐梦，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新发展。
2: 是啊，香港青年创业者张海燕深耕工程行业多年，清历传统基建行业发展瓶颈，为打破传统施工模式的局限，他就立足香港科创资源，开启科技赋能传统基建的创业之路。2016年5月，他带领团队在前海注册成立深圳深港华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香港浸会大学前海创新研究院的产学研平台，深耕建筑机器人、智能巡检无人机两大核心领域，让香港高校的前沿科创技术在内地落地生根，迭代升级。
1: 冇错啊！咁从香港实验室技术原型到内地实景落地，斩获海内外订单，张海燕带领团队直面科研研发同市场落地嘅重重难题，以深耕实干打破行业固有壁垒，用智能建造新技术为传统基建产业注入新质生产力动能。佢都希望更多嘅香港青年可以扎根大湾区，逐梦科创赛道，依托深港协同发展优势，令到更多嘅香港科创技术落地转化，扬帆出海。接下来是听我们总台记者黄善对深港华建科技创始人张海燕的专访。
3: 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3: 那先来做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对您和创业团队做个了解吧。
4: 其实我的本科呢就读的工程管理的专业，那毕业之后呢一直也是深耕了工程咨询啊、建筑施工一线，完整的见证了我们传统基建行业对于发展的模式啊，包括行业的痛点。那在22年的这个契机，我呢又前往了香港浸会大学去攻读了 MBA， 也系统的学习了数字化转型、科创的管理，包括一些产业协同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呢对接学校的一些实验室的前沿技术资源呢，毕业之后呢也就选择了在香港去深耕这一块的产业。那么在多年的一线的从业当中，其实我也发现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施工是高度依赖人工的一些经验的，包括高危的作业啊，功效比较低啊，施工的精度可能参差不齐啊，这些可能在行业里面它的模式相对是比较固化的，那升级也是比较缓慢。
3: 就是相对来讲呢，它不能够完全做到一个纯标准化，是吗？
4: 对，很难的。那么也是基于这些痛点吧，那我就当时就萌生了通过科技的那种改造去颠覆这个传统基建的一些想法。随之而来，我们就召集了多年共事的一些伙伴，包括在行业比较资深的一些土木行业的专家，包括很早就挖了一些海外的一些项目经理呀，大家一起积极去创业。那我们其实怀揣的都是同一个初心，怎么样用智能建造的技术去颠覆我们传统的施工模式，让我们的施工更高效、更安全、更智能。
3: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建筑行业当中，其实它的方向也是非常多的哈。一说起建筑行业，可能大家普遍的认为说就是去盖房子，但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是吗？我们也是选择了建筑行业当中一个细分的赛道，对吗？
4: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选择赛道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在高路啊、公路啊、市政道路这样的场景，其实也有3点考量吧。一个呢，确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从道路的养护施工的这种场景了解到确实有刚需的一些痛点的突出。第二呢，确实市场的一个体量，我们做一个研发也是希望它是有商业价值的，那么这一块的市场体量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可观的。第三个呢，技术落地的门槛是比较合适我们现在目前的研发团

0: 对的一些优势的。第一，我们的行业痛点在新建道路上的一些标线，它战线比较长，施工危险系数也相对比较高。像我们道路修补，常年是需要人工在车流当中作业的，夜间施工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人工划线呢，包括精度的把握，还有成本的造价的一些占比，包括行业有这样的场景，通过自动化来去替代的。第二个呢，我们在市场上落地的优势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道路的场景，它的路线相对是比较连续的，它相对零散的这些防建啊、封闭的这种道路啊，那机器人更容易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的一些推广的，所以我们觉得商业的见效是更快的。第三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累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吧，像我们深耕了机械的一些自动视觉，包括自主导航，在我们道路上应用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技术。那么相对来讲，道路的机器人它可能是从完成技术到市场的验证，再延伸到工地的这些无人机等等设备，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然后去拓展我们全场景的一个智能建造的一个业务。同时呢，道路养护它也是属于我们市政相对稳定的一个采购，也能是通过这种场景来去帮助我们初创企业有了这样的技术，能快速的去累积一些落地案例啊，不断的去支撑我们后续的一些研发。
1: 那基于这样的一些行业的一些痛点，并且我们看到这个细分赛道当中，它是有必要去用智能的装备去代替这个人工上的一些这个消耗哈，可以实现这种低成本而且是快速的完成。
0: 对，是的，因为它场景相对来讲，像高速公路上，它路很直，它很宽，它不像我们建房子，可能格局特别多，像卫生间，它如果需要机器人来去完成这种标准化喷涂或者打磨，它是需要空间的，那卫生间很难施展。但我们道路上它不一样，它的场景比较广，对于我们机器人的测试来讲，它是相对比较容易落地的。
1: 所以呢，大家就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哈，我们去奔着这个目标一往无前的就朝前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整个创业在香港啊，完成了至少有三款智能装备的技术已经研发出来了。
1: 大概都是哪三款呀？
0: 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呢，是原来传统是通过人力去收集交通堆，因为交通堆是防护道路养护的最重要的安全指标。那么我们通过了这种自动的收和放的这么一个工具，就是机器人自己可以通过视觉模拟在公路的一个场景，从宽到窄的一个渐变式的收放的一个功能，这是一款。第二个呢，原来我们传统的人力可能要长时间的站到非常长的一个高速上，有很大的测量队的投入，我们现在通过自动放样，让机器人自己去定位放样，然后把这个线放完之后，我们再派出我们的划线机器人自己去完成施工作业，这样子的三款的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相对而言，香港呢缺少一些比较完整的这种量产的这种生态链啊。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通过很多的场景，比如我们可能在香港，那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内地啊、海外的一些场景，去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技术，然后落地我们的商用。
1: 也是能够通过场景的实践，不断的去对研发的产品去做迭代，而且技术也会不断的成熟。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让我决心北上，也是希望依托我们内地的这些产业啊、场景啊，包括一些政策的一些优势呢，让我们的科研的技术能够落地变现，辐射全国市场乃至海外的市场。
1: 从香港出发，那进入到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哈，在整个大湾区可以形成一个合力。
0: 是的。
1: 那从香港的实验室技术原型到内地的实景落地，在研发和场景的适配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对于初创团队来讲哈，肯定也是不容易的。那这过程里面遇到了什么样一些比较难的问题吗？
0: 坦白讲，像这种硬核科技创业，最难的肯定不是从实验室怎么样通过理论算法，然后去走向真实的市场。尤其是我们这种建筑行业，它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标的场景的。那这种落地适配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在创业路上，我觉得是最煎熬的，也是淬炼团队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最初研发的时候面临两大问题啊，一个呢就是技术环境适配的难度。 还有一

0: 这就是行业认知突破的难题。
1: 这个怎么讲呢？
0: 首先是我们户外一个环境带来一个技术干扰的问题。像我们的道路标线养护机器人，核心依靠的是激光测距以及视觉识别的系统作业。那真实的市政的道路，包括一些高速公路，它的路况是极其复杂的。它没有像我们实验室那么标准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白天可能是强光的暴晒，可能是路面的反光，甚至可能傍晚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逆光昏暗，夜间施工可能会有一些灯光的炫光，再加上可能工地有一些扬尘烟雾尾气的干扰，都会影响到我们传感器去识别的精度。经常可能在实验室100%能精准的一些算法模型，一到了真实的道路它就不行了。所以来到内地之后，可能有更多的复杂的实景的工地，才能让我们发现更多问题，从而技术去解决这些问题。
1: 现实的环境跟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所做测试的这个环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
0: 没
1: 个是
0: 错。
1: 给团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哈。
0: 是的，是的。然后其次呢，我又觉得传统行业可能在思想的壁垒以及认知的质疑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相对而言，很多人都知道建筑行业它是一个非常成熟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长期依赖的是那种老的一些工艺传承的作业，那么整个行业它整体它是求稳的。那么我们早期进场去测试的时候，很多一线的施工的人员呢，那个老师傅啊，可能他会对这方面就质疑，他说这一块几十年可能都是人工做的，那机器人到底靠不靠谱啊？你就不怕耽误工期吗？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质疑声音的，就是有时候会打击我们的一些自信心。但好在我们也是从一线走向实验室的，所以我们对于行业的一些痛点，我们相对还是比较了解的，也清晰地认知到未来人工的老龄化的这种市场的短缺，对于技术的追求可能会越来越高。那么我们通过机器人去实现质量的完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替代的。
1: 所以说也是看准了市场当中未来它是有潜力、有需求的，所以呢，我们即便是遇到这样的一些思维的壁垒和认知质疑的时候，也依然坚定下来了。
0: 对，是的，新的技术落地呢，确实需要大量的场景的一些测试，包括数据的累积的训练，那现场也是需要不断的迭代的。那么这一块呢，就是需要花更大的精力啊、人力啊、资金的成本。在传统的行业里面，它短期内很难看到直接的收益的，所以绝大部分传统的企业，它不愿意花这些精力去突破这种非标场景的那种难题，导致很多智能建造的技术永远都停留在样品的阶段，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所以我觉得我们团队呢，也是比较坚定，越是这种场景复杂、作业高危、工序又比较重复的这种领域呢，其实也是我们人工智能和机器挑战的核心发力点吧。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科技的赋能，去颠覆一些传统的基建，培育行业的一些心智生产力。那我也觉得这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吧。
1: 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啊，真的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未来想坚定的去扎根深圳、深耕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原因吧。第一，内地城市呢，它拥有了比较丰富多元的一些基建场景，在高速公路网、城市市政道路，包括隧道啊、夜间施工啊，包括扬尘工地等等这种比较复杂非标的这种工况呢，相对比较全的。我们把设备投到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里面来，反复的测试，不断的迭代，通过海量的一些数据去反向我们优化我们的算法，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可以把实验室的一些模型呢打磨成适配不同的场景下的一些实战的商用产品。还有第二点呢，我觉得深圳呢，它拥有很多顶尖的制造商，包括硬件的这种配套供应链。我们在硬件的调试，包括中小产量上，比如说上午可能就把算法做好了，下午我们就上机去测试，这种技术的迭代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种初创企业的一些研发成本的。第三点呢，就是大湾区和内地城市鼓励创新的这种产业生态，像很多比较大型的一些国央企，它对我们这种新的这种产品很愿意为我们开放真实的这种工程场景，给我们这种新的设备去试错甚至是一些落地的机会。 那对我们来讲。

0: 这种场景是非常宝贵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市场的这种打磨、反复的测验，技术才能真正的成熟。
1: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3: 而家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继续嚟听我哋总台记者黄善对深港华健科技创始人张海燕嘅专访。
4: 从您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团队呢早前就已经是在内地做产品的测试了，也是有一些合作哈。但是真正在内地创办企业，还是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团队之一，落地在了深圳前海。那在这里，哪些是吸引您和团队的？
0: 其实我们在前海落地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份才决定。那刚好也是恰逢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前海创办了创新研究院，那么我们也是作为首批校友的企业入驻到前海的这个梦工厂。那政策层面，前海针对港澳青年在创业的时候是有专项的扶持政策的，比如说我们是比较低的成本去经营办公，然后包括创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些启动的补贴、研发经费的奖励，包括港籍人才薪资、住房等等这些补贴都是可以同时申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在这方面不是很知道的时候，前海它会有专人跟我们去同步这些信息。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联动我们创新研究院，能够去跟湾区内地一些高校联动，去搭配前海呀，一些港澳青年的就业计划，能够帮助我们对接多元化的一些复合型人才，同时对我们港澳青年，他还配备了很多宿舍呀、跨境人才通的一些绿色通道啊。能够解决我们到内地来去居住、就业、备案的一些难题。还有一点，我觉得在配套服务上，像我们的科创经纪人，他是全程来跟进我们这些，不断的定时定点来去帮我们去开一些，比如说像补贴的一些讲解会啊，然后一站式的去对接我们可能在研发的过程当中需要的一些产业链呐、场景啊，包括资本等等。那么研究院也是同步的去给我们提供一些政策的辅导，包括像有那些参展的一些窗口，那也是全链条的对我们一起进行服务，不用说我们独自去探索内地有没有什么政策呀，有没有什么场景啊，我觉得这个方式也能让我们的科技研发的成果能快速的在内地落地转化的。
4: 俗话说了哈，这个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哈，那服务做好了，对于我们的初创团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在内地可能刚来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形之下，快速的解决我们落地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且呢，可以专心致志的去把我们的研发做好。
0: 对，是的。
4: 那我们在落地前海之后呢，您希望能够在这里去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这个有预想过吗？
0: 其实也是依托于我们深港科创协同的优势，包括现在整个大湾区的产业的赋能。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浸大科技研究院呢，在我们的道路标线养护，能在内地的市场的各大高速公路上都能实现常态化的无人养护作业。代替掉一些传统高危的人工施工，像我们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也能够广泛运用于一些重点工程，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工程管理啊，包括路桥的一些监测呀、施工的进度管理等等。那么比较让我们受到鼓舞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成功的拿到了很多海外，比如像欧洲啊、澳大利亚这些海外的订单。那么这一点也是充分证明，我们目前依托香港研发的这种技术，包括产品的品质，也是达到了国际化的先进标准的。
4: 那取得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是的。
4: 那今年呢，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哈。结合您这些年自己的学业也好，或者说创业的经历也好，那您怎么样去看待哈，在科创方面深港的相互融合，那对于我们的创业团队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布局吗？
0: 其实我也是从广东沿海城市一直到香港求学发展，也。

0: 亲眼见证了香港的一些巨大的变化。香港呢，持续的去夯实一些国际科创的窗口优势，近年来也不断的输出了很多的人才的培育，对于科创啊，创新的一些投入，持续去深化我们粤港澳的产业啊、技术啊、人才协同，这些深深的影响了我的创业的选择。香港为我们提供了国际化的视野，包括一些前沿技术的沉淀，而内地也对我们提供了很多产业化落地的一些舞台。深港联动呢，是有优势上的互补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有了我们港澳青年在内地创业最大的底气。
1: 那对于未来自己有什么样的展望？
0: 我觉得站在全新的这种发展的节点，我希望我们可以依托于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前海创新研究院的产学研的一些平台呢，可以继续深耕智能建造的这个新智生产力的赛道。贝内呢，我们是持续的去迭代我们的技术，丰富我们的产品的一些矩阵，深耕我们大湾区内地的一些海量的基建的一些场景。那对外呢，我们希望去不断的开拓一些国际的市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建造解决方案，而且最重要是依托于前海的这个科创平台，能够去让我们的企业服务国家。那么现在湾区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创新高地，那可能机会多于单一的城市。那我也是希望鼓励更多的香港青年呢，跳出香港，主动的去走入内地的产业的一线，包括一些场景的应用，才能看清我们内地巨大的一些发展空间，能够把自己自身的一些专业所长，在前海这个土地上实现我们的一些理想，同时为深港融合啊，包括智能建造的一些升级，贡献我们的一些力量。
1: 嗯，我们也期待哈，这个目标能够尽快的实现哈。当然，也希望我们这个产品能够越做越好。好，非常感谢张女士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谢谢，谢谢。也是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助力华东创新科技企业扬帆出海分享交流会近日在上海举办。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及全球顶尖的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实力，香港作为沪港合作重要平台，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助力华东科创企业扬帆出海。
1: 咁沪港经贸与科创合作根基深厚啦，成果丰硕。数据就显示啦，2025年香港为上海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沪港全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2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30%。截至2025年底，在港上市嘅上海企业达到198家，总市值接近37179亿港元。大批上海优质科创企业依托香港完成全球化布局。碧印科技、西井科技、博泰车联等企业都是通过香港成功对接国际资源，拓展海外市场的。
3: 再来关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日前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输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
1: 是由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和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是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

0: 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
1: 咁，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就表示，香港具备建设全球顶级数字债券枢纽的综合优势。咁，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是助力香港提升金融能级，跃升为全球顶级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增量。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7月份开始，离境退税2.0版新政正式实施，海关与退税代理机构可以对退税申请单、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但不退税金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制，不再逐单查验。同时，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五省区正式实现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同一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三大口岸的离境退税服务点同步启用，为经由上述口岸出境的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退税办理服务。
0: 是啦，咁其中咧，港珠澳大桥系连接粤港澳三地嘅重要跨境通道啦，亦都系大湾区对外开放嘅重要门户啦。咁呢次启用嘅离境退税服务点，直接设置喺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大厅。咁境外旅客购物之后咧，可以喺离境时即到即办，无需再为退税专门绕行啦。咁呢次新增离境退税服务点，将助力进一步加速织密口岸退税网络，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方便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离境前办理退税业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来听听旅客黄先生怎么说。
5: 很顺利，只花了我30分钟的时间，我还拿现金，现在退回差不多10%的现金，我经常的过来这边，很多机会再回来。
0: 据了解，离境退税服务点投入使用之后，将会进一步完善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等消费服务流程，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水平和跨境消费便利化水平，也将为珠海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何昌博：
6: 为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增长潜力，海关配合落实小额抽验、无纸化办理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境外旅客等候时间，持续优化入境消费体验。
0: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科科长包丽珊：
7: 两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尤其是开车的港澳旅客， 会选择从大桥口岸进出珠海。大桥口岸新增了离境退税的服务功能之后呢，极大的便利这些旅客享受离境退税的服务，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激活珠海的消费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推动珠海的离境退税口岸以及

0: 以离境退税商店的布局的优化，我们希望能够让入境消费的旅客可以选择更多、耗时更短以及体验更加。在离关注日前，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对外公布了新入选的成员名单。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刘陈立，作为中国科学家，当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成员。
1: 亦即系会是Associate Member，咁公开资料显示，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系国际生命科学界著名嘅学术组织，成立于1964年，总部系位于德国海德堡。自成立以嚟60年间，当选其外籍成员嘅中国科学家有14位。
2: 下一条消息继续系深圳方面，7月1号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咨询机构大德良行发布2026上半年深圳写字楼及零售市场报告，从中了解到新质生产力带嚟商办增量需求，品牌流动为消费场景扩容。咁其中上半年
1: TMT 行业即系科技、媒体同通讯三大领域融合形成嘅新兴产业，依然为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第一大需求来源。
3: 咁喺商业物业方面，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经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喺呢条路上边，冇不值平坦嘅大道。 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嘅人，最后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同埋内地创业嘅经验，令到我唔单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 帮助佢哋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嘅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咁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6月26号起，珠海青茂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应用智能通关。据了解，智能通关运用先进嘅面部识别技术，以擦脸嚟取代交验实体证件，简化操作步骤，实现免征查验，快速通行。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青茂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彭家嘅采访。
4: 请可以为我哋解读智能通关嘅新优势、新体验。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对青茂口岸还不是很熟悉，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想请您对我们青茂口岸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的，咱们青茂口岸是一个年轻的口岸，2021年9月8日开通了，在珠海的主城区，交通位置很方便，是目前连接珠澳的重要的跨境通道，也是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陆地口岸之一，整个口岸呢以快捷通道为主。我们出境入境大厅各设有50条快捷通道，也有少量的人工通道。开通以来，青茂口岸凭借着良好的通关环境和高效便捷的通关模式，逐渐成为了珠澳双城生活的热门通道。
5: 那最近青茂口岸的客流情况如何呢？您在这里帮我们也做一个介绍。
4: 据统计啊。 今年以来，咱们青茂口岸的日均客流量超过了10万人次，以赴澳务工、商务交流、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人群为主要的这个客流。开通到现在，青茂口岸的通关量已经累计突破了1.3亿人次，创造了国内新开口岸破亿的最快纪录。 而且值得一提的话呢，是

0: 是我们清贸口岸连接的澳门钦州片区，有多所澳门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这个口岸开通以来，这个逐渐成为这些跨境学童上下学的热门通道。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数据，目前的话呢，跨境学童日均的话呢，这个出入境达到了4000到5000人次。为了积极应对日益增长的客流，清贸边检站科学组织勤务，强化与澳门治安警察局的执法合作，全力确保口岸的安全顺畅。同时，我们聚焦旅客的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还陆续推出了多项的便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
1: 因为这个客流的逐步提升啊，清贸口岸最近推出了一项新的便民举措，就是智能通关。那在这里也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智能通关？
0: 好的，智能通关就是在现在这个快捷通道的基础上，为符合条件的旅客提供多一种调取资料的方式。传统的咱们是用刷卡的方式调取这个资料，现在的话呢，智能通关通过刷脸的方式调取旅客的证件资料，开启通道门，省去传统的读卡的模式，然后进入通道之后，查验的相关要求和对指纹面向是一样的。
1: 那么使用这个智能快捷通道通关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定条件？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吗？
0: 使用这个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它是有限定条件的。我这边分类给大家介绍一下：内地居民的话呢，要年满14周岁，持有有效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和赴港澳多次有效逗留、探亲、商务、人才和其他类签注，而且同意边检机关使用办证时采集的面向指纹用于出入境的边检查验。港澳居民的话呢，这个年龄限制也是一样的，要持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啊，包括这个部分非中国籍的港澳居民也可以使用。这个港澳居民要向内地的边检机关登记面向、指纹等身份信息，就可以使用这个智能通关。同时，对于部分持有这个香港永久身份证的旅客，要使用智能通关经过清贸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在澳方办理备案手续。珠澳的边检机关对上述旅客的资料共同核准之后，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智能通关。
1: 那相比于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这个通关模式，那我们的智能通关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优势呢？
0: 智能快捷通道的这个核心优势就在于把人证的核验升级为生物特征的一个核验，这是一种技术的创新。旅客的话呢，只需要提前完成了指纹面向信息的备案，他在通关的时候不需要掏取证件、刷取证件资料，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设备自动比对生物信息完成查验，通关的耗时更短，体验感更强。这种体验的话呢，减少了旅客翻找证件的麻烦，降低了证件丢失损坏的风险，对于老人小孩来说的话呢，也很友好，他不用担心拿错啊或者弄丢证件。这边我们再需要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选择使用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仍需要随身的携带证件备查，一旦被发现未携带有效出入境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边检机关将阻止他出入境。
1: 那符合智能通关要求的旅客能否直接使用？还需要做其他的哪些工作？
0: 旅客使用智能通关这个之前的话呢，还需要做一次授权，就是本人要同意这个签署授权同意书，允许珠澳双方边检机关调取他的个人面相和指纹信息，用于智能快捷通道的这个模式查验。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的话呢，也考虑到大家的便利性，所以这个授权同意书的话呢，是这个设置的很便捷，成年人在这个刷取证件的同时，我们的屏幕上会出现这个授权同意书，他只要在屏幕上点击同意，实现了授权，他下一次通关的时候就可以使用智能通关这种模式了。未成年人，我们指的是14到17周岁的，他需要先到这个澳门的治安警察局指定地点进行登记，然后再来现场进行弹框授权。澳门在这个清贸口岸

0: 三楼的区域设置了未成年人智能通关授权登记点，有需要的可以去那里进行授权登记。
1: 嗯，我刚才也听到了您说到了需要这个签署授权同意书才可以使用智能通关。那口岸的通道都升级了，比如说我不想使用的话，是不是就不能从快捷通道这个通关了呢？
0: 这点请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也考虑到部分旅客个人意愿不愿意使用智能通道这种模式，所以的话呢，在设计的时候，所有的智能快捷通道同时保留了原有的刷卡读资料的方式。当这个旅客在授权书上点击不同意之后，可以按照原有的模式，这个刷证件、读资料通关。如果部分旅客因为个人意愿不想使用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他只要在出入境的时候连续点击了三次不同意，啊，三次他在授权的时候点不同意的话呢，那就以后就不会再询问他了，他直接以后直接选择传统的方式刷卡过关就可以了。
1: 嗯，那这里呢，也请您再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如何去具体的使用智能快捷通道来通行。
0: 旅客使用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也非常的便捷。当他到达通道口，只要平视通道口入口的这个摄像头，适当的调整一下站立的位置的话呢，这个我们的摄像头就会捕捉他的面相，调取他这个相关的信息，然后他按照屏幕显示的内容核对一下是否本人的信息，就可以进入这个通道进行查验。进入这个通道之后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提示，依次核验指纹、面相等生物特征，如果都核验通过了，这个时候就完成了查验，通道门就会打开。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旅客在通关的时候遇到了系列问题，可以随时向我们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咨询和帮助。
1: 嗯，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在进入通道前的话呢，看一下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是否是您本人的资料，啊，如果是您本人的资料，这个刷开的门，那您正常进入通道进行查验，通关就可以了。如果显示的这个资料不是您本人的，麻烦您的话呢，还是使用证件这个刷卡读取进入通道，或者向我们的执勤民警寻求帮助再进入通道。同时的话呢，我们这边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普法的小宣传啊。不管是智能快捷通道也好，传统的快捷通道也好，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入通关，不能多人进入这个通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这些都属于逃避边防检查的行为。这个如果是故意的话，被发现核实之后将受到这个处罚。同时，我们这边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这个智能通关并不代表以后就不用携带有效的出入境证件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出入境入境人员应当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未持有效出入境证件或者拒绝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边检机关有权依法阻止其出入境。智能通关是以科技赋能的方式实现通关速度再提升，并不意味着不用带证件。请广大听众朋友出行务必携带有效的出入境证件，主动配合移民管理警察的查验要求，这才是快速通关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嗯，我们也知道这个青茂口岸是我们珠海市的一个口岸。那当前珠海市区以及珠海总站下辖，哪些口岸是开放了智能通关呢？
0: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和珠海边检总站的工作部署，我们这些年陆续在很多口岸开通了这个智能通关的这个通道。目前的话呢，珠海市区内的拱北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横琴口岸、青茂口岸、湾仔口岸、九洲口岸、茂盛围口岸和中山市的中山港口岸都已经启用了智能通关的快捷通道。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前往这些口岸选择使用。
1: 嗯，拱北的这个传统两道门智能通关和青茂三道门智能通关，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一个口岸授权之后呢，经过别的口岸需要重新授权吗？

0: 拱北的传统两道门智能快捷通道和清贸的合作查验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这个通关条件是一样的，但是的话呢，这个两个通道的授权呢，它相对是独立的。就是说，如果在拱北的传统智能快捷通道这个授权之后的话呢，可以到其他的依旧使用这种传统智能快捷通道的口岸，这个通过这个刷脸的模式，这个出入境。但到了这个三道门合作查验这个智能快捷通道的话呢，就需要重新授权。简单来说啊，就是一个旅客的话呢，如果在拱北口岸完成了这个传统的快捷通道智能通关的授权，可以在像九州啊、湾仔呀、茂盛维啊、中山呐、这些口岸，这个进行这个智能通关的这个体验。但是到了咱们清贸口岸、横琴口岸、港珠澳大桥对澳口岸，它就需要重新授权。如果说一个旅客在横琴口岸完成了这个合作查验智能通关的授权，那咱们在清贸口岸、还有港珠大桥的这个对澳口岸，就不需要再重新授权了。
1: 那为保障这个智能通关的实施，我们移民管理机关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0: 接到任务之后，我们清贸移民管理机构对全部的快捷通道进行了硬件改造的升级，同时开展了多频次全覆盖的业务培训，确保全体民警熟悉掌握这些常见问题的处理，这个尽量压缩旅客的候检时间。在启用之前的话呢，我们还联合澳门的治安警察局开展多轮次的压力测试，这个确保硬件、软件都可以合法合理使用。在启用之前，我们还加强了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工作，积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平台开展这个相关的宣传，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智能通道的使用方式和注意事项。
1: 那使用这个智能通关通道是否有出入境记录的凭证呢？
0: 好的，我们在这个通道附近都设置了相关的出入境记录的自助查询打印设备。经过智能通关的旅客的话呢，可以在现场使用这些出入境记录自助查询机打印最近一次从口岸出境或者入境的记录凭证。旅客也可以携带他自己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出入境证件，前往就近的这个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或者公安机关的出入境管理部门查询打印本人的出入境记录。同时的话呢，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也向中国公民开放了出入境记录的查询服务，这个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自行查询本人的出入境记录，相关记录也可以下载打印。
1: 那未来您对这个口岸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
0: 清贸口岸的话呢，是咱们全国目前智能化和科技化水平比较高的口岸之一。智能通关的模式实施，代表着口岸向着更智能、更便捷的方向发展。我们将聚焦民心所盼，积极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的改善、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促进我们清贸口岸发挥更大的作用。谢谢。
2: 好啦，各位到呢度，今日星期六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会请阿琪姐过嚟咧，同大家咧一齐支支招啊吓。咁啊，究竟暑期有啲咩可以玩嘅咧，值得玩嘅咧，要听下琪姐嘅推介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讲起咧要避暑咯，咁啊当然要去贵州噶啦。咁啊清凉嘅贵州吓，上个星期咧佢哋仲话啊十零度嘅啫咁样样吓，今个星期有啲咩新嘅推介可以俾到大家去避暑嘅咧？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碳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碳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讯。
7: 嚟到碳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支持发展房车路型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提升房车营地的配套服务水平。
8: 咁呢一份通知呢，其实都系一个好多嘅要求，系提出去帮助我哋房车路型产业嘅一个支持发展啦。例如会有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喺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嘅区域啦，去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嘅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等嘅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者改建嘅公共停车场嘅时候咧，有条件嘅就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且加强管理，更加好满足房车嘅停车需求。
7: 其实而家咧即系房车营地啊吓，都系可能话越嚟越多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城市游啊，或者你真系揸住部房车啦，穿梭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城市之间咧，中途可以停边度咧？或者你喺景点嘅过程当中，冇理由掉低部车，我要搭巴士噶咁样样吓，有咩地方可以停咧？咁喺呢个停车嘅环节啦，确实系真系需要改进一下嘅。咁点样可以推动下房车制造嘅产业链升级咧？咁今次嘅通知咧，亦都话啦，支持有条件嘅地区建设房车产业集聚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嘅国际竞争力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咧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息老化等等符合市场需求嘅房车产品嘅。咁亦都期待紧啊，嚟紧啊，房车走进大众化啦。大家可能度假都可以买部房车出去行两转都好玩，或者租房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要关注一下，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
8: 截止到今年的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00亿元了，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是从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咁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是加速释放的。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耗等级的家电在零售额方面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 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7: 可以说在这个绿色消费方面，大家的这个消费潜力都还是很多的，而且在有各种不同补贴的情况之下，大家也都愿意尝试，可能成本低一点都可以买来试一试的。接下来有关部门都会继续指导各地合理均衡地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地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的使用效益，希望接下来这个撬动比可以更高。另外主要关注港珠澳大桥方面，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近日是正式启用全香港第一个无感医道的试点通道，凭着人面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技术，大家是可以不停步，即是也都没有什么闸口不闸口的这个概念，闸口是长期开着的，大家只要行过电过这样，也都不需要揞张证件出来就可以快速出境了，单人次通关只需要五秒左右，是大幅缩短跨境的等候时间的。
8: 这个五秒其实就

0: 係因為真係非常之無感嚇。
1: 你行過要五秒，雖然係
0: 啦，冇錯，佢根本唔係一個系統去識別啊，點樣等待嘅時間係你行過嘅時間嚟嘅。因為我哋實地探訪都發現啦，喺一個大橋嘅香港口岸離境大堂呢度嘅呢兩條無感通關嘅通道咧，咁啊當然就唔好似以前咁樣需要停落嚟去碌卡，咁啊又或者係需要去撳指紋等等嘅操作，呢個通道嘅閘門咧。

0: 需要去银证件，相比普通的医道是再提速的。
1: 嗯，没错，快了的就是悭了你银张证件和按手指模的那几秒钟，好像不是快很多，但是你可以边行边过。有些朋友就说、啊、我是不是要抬头望个 cam 啊，个 cam 在哪里啊，你不用找个 cam 的，你不要耷头、譬如说你不要戴顶很低的 cap 帽，或者你不要戴个、面肩泥就可以过关的，很方便的。目前无感医道暂时是开放给一些高频往返的香港永久居民，使用者是需要年满11周岁，而且过去90日内曾经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累计达到10次及以上就可以用的了。符合资格的市民可以直接透过香港特区入境处非足式医道手机应用程式来到完成登记，登记完就可以即刻用的了。
0: 这个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的估算，就说它开通之后可能可以惠及约50,000名的上客，覆盖口岸20%的出入境的人流，亦都可以有效分流在高峰时段的客流，减少大家排队的这个情况的。入境处未来亦都会持续去收集客流的数据等等的运作的资讯，等到这个技术完全成熟之后，还会将这个无感通关陆续推广到其他的陆路口岸，同埋放宽它的使用资格的。
1: 期待一下啦，好多嘢呢就係试试下就大家都有得用㗎啦。咁讲起大家都有得用呢，有新嘅嘢准备大家都有得用啦，就係讲緊瑞管深城际铁路。最近取得一个突破性嘅进展，就係、是、深圳机场至前海段西乡站至前海站嘅10,000伏配电系统已经係顺利送电啦。咪标志住啦中压供电系统啦係提前全线电通啦。咁瑞管深城际铁路啦，深圳机场到前海段係正式迈入到大电调试嘅阶段，咪预料咧今年年底就会正式通车噶啦。
0: 咁讲紧嘅瑞管深城际铁路咧，就系连接我哋广州啦、东莞啦同埋深圳等等呢一啲珠三角东岸城市群嘅个快速轨道交通嘅主干线路嚟嘅。成个工程咧系分3期去建设，首先系广州新塘去到深圳机场段，咁啊之后就系深圳机场去到前海段，前海去到皇岗口岸段。
1: 咁而家咧即系年底会开通嘅就系深圳机场到前海段啦。咁其实几年前咧，广州新塘到深圳机场段已经系开通咗啦。咁之后咧，年底开通完之后咧，广州咧就可以直不甩去到前海噶啦。咁跟住落嚟咧，仲会有前海至皇岗口岸段啊吓。未来咧就会喺皇岗口岸同规划当中嘅港深西部铁路咧实现联动，有望啦开辟啦香港嘅北部都会区直连直通深圳前海到广州南沙嘅全新通道吓。咁嚟紧咧，新皇岗口岸咧亦都系进入到开通之前嘅冲刺阶段啦。咁好快咧，新皇岗口岸咧都会投入使用噶啦。咁再之后呢条路线建成之后咧，仲会进一步打通前海同埋深圳核心区域以及香港之间嘅联系，十分之方便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佛山啊吓，中意文创嘅朋友又唔好错过啦。7月3日到6日啊，而家举行紧当中啦。咁2026佛山国际文创周系启用噶。
0: 这个文创周是佛山第一次去举办国际的文创周活动的。国际文创周是以共振定义为主题，将会汇聚200多个文旅嘉宾、23个省90多个政府代表团，开展15场的产业专场对话、100场的共创工作坊，并且还会组织近200位的非标主理人去参加这个文创的市集，连续3晚都会有主题巡演的活动。
1: 包括今晚、听晚、后晚都有的。国际文创周期间，佛山都会统一推出一方岭南的全域市集 IP， 整合整个佛山的一些零散的墟市，形成一个长效的运营矩阵，去到打造大湾区标志性的艺术大集的。主会场就在文华公园，今次文华公园就会以一方岭南劲野集作为活动的主场地，首创市集就是展览，摊位就是展品的这个模式，大家看一些展品，展品全部都可以卖的，实现商品展销、文化策展同互动体验嘅一体化运营啊。
0: 比较感兴趣嘅朋友，这个周末千祈唔好错过吓。
1: 系啦，
0: 咁啊，睇翻成个活动期间咧，仲会有2场嘅民族花车巡展啊。咁啊，呢个花车咧会串联起城市街巷咯，将我哋嘅舞龙、醒狮、化光、鱼灯等等嘅队伍咧，去搭配翻我哋主题嘅 NPC 啦，沿街同大家互动嘅。同时仲会有个全域主题巡游巴士同步上线啊，会去到我哋嘅良缘啦、瑞 虹社區、南豐古灶、紫南村、南堤菜市場等等十幾個這個城市的點位，實現我們的文創體驗場景的全城覆蓋，構建在一步一景全城街展的一個全域文化空間。
1: 今屆還有很多工作坊會有

0: 100个嘅共创工作坊落地啦，会分布喺佛山古镇街巷啊、社区书店啊，甚至街市啊、唔同嘅城市公园格调空间等等啦，希望等大家啦可以参与式咁策展吓，包括啦乡村社区嘅运营啊、文艺产品商业化，以及啦品牌 AI 系统搭建啊，甚至仲有户外自然教育啦、自然科普研学啦、音乐共创等等唔同嘅内容啊吓，咁啊都会啦喺呢一个文创周期间啦，喺佛山唔同嘅地方出现噶吓，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佛山度睇。睇分分钟你行过路过转个弯，又可以找到一个新活动啊！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会有出行指南团啦，会同阿琪姐一起倾下暑期去边玩嘅。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是叹世界下半 part 啊，我哋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今日喺我身边嘅呢位智囊啦，仍然系吓。仲可以喺旅遊行業立足嘅奇蹟
3: 嘅，係冇錯。
2: 介紹你，
3: 係我依然仲喺度健在健在
2: 健在健在健在嚇。咁啊，奇蹟咧，因為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就已經講咗話，哦，

0: 其实呢可以讲下温泉㗎係咪，即係估唔到呢，即係熱辣辣嘅情况之下仲可以讲下温泉。其实讲返温泉呢样嘢呢，喺大家意念当中好似其实都系冬天先去浸啦，或者冬天先系旺季啦，但系省内呢即系温泉系占咗好多。
1: 係呀係呀。
0: 好大部分其实根据琪姐你自己嘅观察，或者你即系业内嘅情况，你觉得其实温泉团或者温泉游温泉嘅景点系大概占呢个大湾区大部分景点当中几多成呢？
1: 可能每一半都有40%。
0: 都咁多。
1: 係呀，好好多好多。系，因为资源嘅问题，因为旅游都系玩资源啊嘛，系啊，咁既然有呢个温泉资源咧，梗系唔好嘥咗佢。
0: 我系咪要采访一下啲地质专家咧？真系咁多温泉嘅咩？呢个世界上？
1: 即系讲到地质学呢样嘢咧，我冇咁深究，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
0: 都要了解一下嘅。
1: 系啊，我有了解过，咁同埋我要去实地去。
0: 咁你做开发，你梗系要试下得唔得
1: 啊？
0: 喂，啲水唔热嘅，咁你都
1: 系啊嗱。咁我同大家一个辟个谣先啦。其实咧，温泉咧就唔一定要冬天去浸嘅，其实夏天一样都可以，因为暂时广东省入面有温泉嘅地方呢，其实都系一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咁其实佢哋嗰度嘅温度呢，相对广州市温度嚟讲呢，系会低一啲嘅，所以你去到呢，基本上唔会觉得热，就算广州市区内系已经系话烈日当空晒到你成身汗咁，但系你去到当地，其实你唔会有呢种感觉嘅，咁而且呢，夏天的温泉呢，相对冬天来讲，它温度都不会有那么高。就回应回你刚才的问题，说喂，啲温泉水出来会不会冻的？其实我又可以跟大家说呢，所有温泉池的温度，那些水的温度呢，都是加热出来的。
0: 所有
1: 是所有，因为呢，其实大家想想，如果你在
0: 有些破灭了一些的幻想，
1: 其
0: 实
1: 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你想想，如果你在全眼出来的水，其实温度是很高的。你没办法，你肯定没办法去浸全眼那里那么高温度的水，
0: 会煮熟了的嘛，你可以煮蛋的嘛。
1: 它流出来的过程当中，温度一定会降低。但是你怎样才可以控制到它在適當的温度呢？所以呢樣嘢只可以人為咁去控制，我哋冇辦法靠純天然咁去浸佢流出嚟嘅温泉水。
0: 特別係而家講緊話好多新少少嘅景點又好啊，景區又好，甚至酒店都好啦，都講緊話温泉要入户啦咁樣。
1: 係啊，我都聽過好多酒店同我介紹話佢擰開個喉水喉就係呢個温泉水啊咁樣嘅。我個人當然就唔係咁相信啦，咁你就當佢係是啦是啦是啦，一個即係你相信佢，可能你都會開心啲，都冇問題嘅，係啦。
0: OK， 咁但係事實上以你嘅經驗嚟到睇，係咪真係咁少呢？因為你已經講到話，可能景區啊，又或者甚至酒店又話温泉啊，咁然之後再加上其實行業內嘅，無論係貴社啊定係友社啊，佢哋嘅一啲好多線路啦，都可以話佔半壁江山都係温泉啊，咁真係有咁多咩？
1: 或者咁讲啦，系有嘅。咁但系至于你点样去衡量呢个真与假，
0: 头先你讲完话加热呢一点，我已经
1: 因为加热咧系真系冇办法噶，即系因为佢如果
0: 理解你讲完之后，其实大家理解，
1: 大家明啦吓。咁假咧，其实我又可以爆啲料俾大家听。
0: 我想听你爆料啊，你讲啊，嚟，请你娓娓道来，说出你的故事，琪姐。
1: 其实假咧，呢个佢又唔可能系全部都唔系温泉水，佢一定有温泉水嘅成分嘅。
0: 哦。
1: 咁但系点解话佢假咧？就因为佢沟咗水。
0: 啊，要沟其他嘅。
1: 系啦，咁有好多，因为全眼咧就净系得那么几个，系嘛咁。可能全眼附近的一些酒店就真啦，一定会是真的。但是可能偏离全眼比较远的地方，你又起多一间温泉酒店，咁你又唔可以话佢係冇，佢又有，咁但佢可能资源唔充足嘅情况下呢，佢就会吸啲水。
0: 哦。
1: 係啦，咁呢个就係我係俗称嘅锅炉水。
0: 因为其实都係锅炉水啊，你哪怕真嘅温泉你都要经过一下个锅炉。
1: 係即係你都要加熱囉，咁但佢会吸稀咗。
0: 咁夏天其实就唔使加咁熱嘅。各位酒店啊。唔使煲咁熱。
1: 係呀，唔使咁熱囉。咁所以就即係所以大家会有时候浸咗一啲比较即係呢个温泉嘅呢个含量比较少嘅啲温泉之后呢，你会觉得好似 冇咩感覺，就好似浸熱水，好似屋企浸個浴缸咁。

0: 样嘅情况。
1: 其实讲真啦，我屋企咧就冇浴缸嘅，所以我都唔系好分得清真同唔真。嗱、哦，所以有样嘢就系、是、啦，嗱、第二个问题就系、是、首先界定咗有几多，
0: 嗯，
1: 同埋其实温泉大家嘅一啲误解或误区啦。第二样嘢就系话区别啦。你点去体验到一个区别，或者点为之好，点为之唔好咧？其实，
0: 我之前咧都有了解过呢个问题嘅，因为有时候有啲客人都会投诉嘅，嗯，我觉得你间酒店啲温泉系假嘅，
1: 嗯，
0: 点解咧？因为浸完啲皮肤都唔滑嘅，咁然之后又有啲客人又会投诉，喂，你啲温泉水点解咁清嘅？
1: 嗯，
0: 好似咁普通啲水咁，好似纯净水咁，
1: 清个头佢都唔满意咩？
0: 系啊，即系话，哎，又话啲水又冇味嘅，嗰啲一
1: 冇硫磺味，
0: 系啦，啲矿物质嘅味都冇嘅，咁。其實温泉不單止係一種嘅，好多種好多唔同嘅酒店係唔同種類嘅温泉，有啲硫磺，我曾經去過一間酒店，我係真係見到過呢、這個，真係浸過呢個硫磺温泉。佢係我攞過嗰啲塑料杯，輕輕滗咗少少水起身，跟住之後嗰一陣咧，佢會真係有少少黃色，
1: 有沉澱啊，
0: 係啊，佢有沉澱嘅。咁然之後咧，仲有一啲，譬如話可能去遠啲去韶關去浸温泉，嗰啲温泉水真係好清啊！
1: 嗯，
0: 但係佢浸完咧又真係會滑嘅喎。
1: 哦，
0: 但係呢個硫磺温泉，我浸完之後，我個人係唔會好滑咯。
1: 哦，即係可以驅蟲嘛？
0: 消毒，
1: 好似用完硫磺做沖完。係
0: 咯係咯係咯係咯，除螨
1: 係啊，冇塞啊。
0: 係咯係咯係咯，所以即係唔同地方其實係有唔同嘅温泉嘅。
1: 嗯，
0: 係啊，咁其實。至於你話點去鑑定呢，
1: 或者好定唔好呢，
0: 其實温泉都係好嘅，
1: 嗯，
0: 真係噶，即係退一萬步講，就算你浸熱水，其實浸下熱水都係好嘅，
1: 就好似你多飲熱水，
0: 係啊，
1: 身體一樣會變好一樣，
0: 係啦係啦係啦，咁然之後仲有就係、是、我可以提一個好特別嘅從化啦，
1: 嗯。
0: 从化有个温泉镇，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
1: 我知道啊，就最出名的啦。其实而家有埋地铁站添，大家搭个铁就可以到
0: 了。
1: 都唔使报个四十几蚊团咁样，可以好似自己去。
0: 嗰度嘅温泉咧系
1: 坚好，
0: 坚非常坚。
1: 嗯，
0: 即系所以先至会吸引到咁多人去完又去，去完又去，去完又去。
1: 嗯，
0: 系啦，咁嗰度亦都有平嘅贵嘅各种各样嘅酒店，
1: 因为其实
0: 甚至系
1: 有时候咧，我哋去因为偶然即系屋企人都会去温泉酒店，真系咁多酒店够用咩？咁多水咩？
0: 所以要加热咯，
1: 唔系你加热呢个而家可以理解啦，
0: 系
1: 啦，使唔使沟水咧？
0: 我個人認為温泉鎮溝水的成分是比較少的，
1: 嗯，
0: 因為呢大家如果成日去那些會知道，
1: 嗯，
0: 因為雖然是這麼多間酒店，
1: 嗯，
0: 但其實它温泉池並不是很多的，每一間酒店配的温泉池都不多，
1: 嗯，
0: 因為從化温泉鎮附近的酒店可能最大那間可能都是得30個温泉池到，
1: 嗯，
0: 是啊，咁一啲細嘅酒店更加唔使講得幾個，
1: 嗯，
0: 所以咁其實咧浸嚟浸去都係
1: 嗰烹水嘅啫，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資源咧係夠嘅，
1: 嗯，
0: 係啦，咁同埋就係當地仲有一啲民宿，
1: 嗯，
0: 雖然旅行社唔會做，因為民宿可以提供到嘅房比較少，
1: 嗯，
0: 加上質量冇辦法可以
1: 冇辦法好保證好規範化，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自駕遊去到，你都可以去嘗試去選擇當地一啲乾淨衛生嘅民宿，
1: 嗯，
0: 佢提供嘅温泉亦都係真嘅，佢都會有一個私家温泉池，就係喺自己嘅民宿入面嘅沖涼房嗰度，
1: 啊，
0: 就真係浴缸啦，
1: 係啦，咁但係有樣嘢唔係你俾我嘅係温泉水啫，嗰個係咪浴缸嘅，或者其實係咪户外？是不是先？其實我覺得到大家未必會咁介意，
0: 嗯，
1: 我覺得只要那個水是真的，你 make sure 是真的，
0: 是啊，
1: 哪怕你加熱翻俾我，咁咪礦泉水啊都 OK 啊，係咪先？即係我而家個心開始放寬咗啦，多謝琪姐幫我科普咗啦。我一開頭我都會覺得話係咪嗰個温度就原本地保留啊咁樣？
0: 係啊，好難做到啦，主要呢樣嘢係。我仲可以同大家分享啲我自己去過温泉酒店嘅一啲好搞笑嘅事。
1: 都可以噶，咁我哋下半 part 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嚇 ，take a break 啊，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繼續同阿琪姐傾偈啦，等阿琪姐咧分享一下即係佢從業多年以嚟啦，咁喺啲温泉遇到嘅搞笑嘢啦，咁以及咧，即系喺咁多温泉当中咧，阿琪姐嘅严选啊，即系有边一个系坚正嘅？头先讲过从化啦，温泉镇系坚噶啦，咁但系咁多温泉资源嘅情况之下，梗系唔止从化一个咁。

0: 少啦。咁仲有边啲咧？咁我哋下半 part 会继续同记者倾偈嘅。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探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是、大家好爱佢嘅琪姐，
4: 我都好爱大家。
3: 嗯，系啊，嗱，讲翻咧，头先就已经讲咗话好多温泉嘅东西啦，即系温泉嘅知識啊，我真係估唔到，原來都係煲
4: 嘅。加熱，加熱，
3: 加熱，
4: 加熱，
3: 加熱，佢又唔使煲到滾嘅，興翻少少俾你咁樣啊。咁但係有樣嘢就其實咁從業咁多年啦，喺各地咁多體驗咁多温泉嘅時候，有冇啲得意嘢？
5: 係啊，我頭先就係話想同大家講啲好搞笑嘅事，即係一般咧有啲新嘅酒店，咁我哋就會喺佢開業之前，我哋會睇睇先嘅，
3: 梗係啦，
5: 係啦，咁佢就會發邀請函俾我哋啦，咁我就好有幸被選中，咁就去試下。

0: 跟然之後咧去浸佢哋嘅温泉，環境都可以嘅，
1: 可以嘅咋？
0: 啊 ，OK 嘅 ，OK 嘅 ，OK， 因為咧其實温泉酒店佢唔同一般嘅酒店啦，佢可能都喺山間會比較多，係啊，咁然後你去浸佢温泉，跟住咧温泉大家會知有好多種啦，
1: 係啊，
0: 冇加料噶啦，有啲咩牛奶啦，
1: 係啊，
0: 紅酒啦，
1: 係啊。
0: 又等等嘅呢啲啦，
1: 我都唔明啦，嗰啲加料做乜要加料咧？我都唔加咪好地地咪幾好咯？嚇，點解要特登加嘅？係咪為咗掩飾某啲嘢嘅？其實
0: 唔係，咁又唔係嘅。
1: 哦，又唔係嘅，係我諗得人哋太衰啫。
0: 即係話我當時咧，我就覺得啊，你咩牛奶肉係咪先？咁你加牛奶落去，咁成本咪好高咯？
1: 係咯。
0: 跟住我就問啦，我就去到嗰間新嘅酒店，我就咁啱好隔離嘅銷售企我隔離酒店。
1: 首先，嗰間酒店喺邊一個區域嘅？
0: 喺向北嘅呢個方向。
1: 向北嘅呢個方向嘅，OK。北到超唔超過？
0: 又唔係好北啦。
1: 又唔係好北嘅。
0: 北到一半咁啦。
1: 北到一半啊？咦？指向性開始有啲強啦，咁我就唔繼續問啦。
0: 唔好問啦，唔好問，我驚俾人暗殺啊！
1: 咁嚴重、啊。
0: 跟住，然之後咁，我就嘗試佢啲牛奶肉，我就問佢，我話：啊，我哋啲牛奶肉咧，係咪真係放牛奶入去㗎？咁，跟住然之後佢答我：梗係唔係啦，邊有咁多錢啦、啊？我係放喺奶粉㗎咋咁。我當時成個嘔咗。
1: 但你
0: 放奶粉，我心谂死咯！我嗰时浸紧，我当时用浸够，好尴尬，我想即刻隔起身，但系又好似唔系几好。
1: 但系都系复原鱼，
0: 即系
1: 温泉水冲奶粉，
0: 系啦，
1: 就再俾你浸，
0: 系啦，咁就造就咗一个牛奶肉啦。
1: OK，
0: 咁然之后我亦都唔好意思再问
1: 佢。佢唔系
0: 婴
1: 儿配方奶吧？应该
0: 如果放啲堅嘅奶粉，我覺得成本可能都唔平嘅，咁大缸水係咪先？所以我亦都唔好再諗佢放咩奶粉啦。
1: 就莫再問啦。
0: 係啦。
1: 不要問究竟。
0: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我又好想知佢紅酒係咪？
1: 喂，紅酒咪仲貴？你冇理由落啲辣 fit 入去㗎。
0: 而且主要一個問題咧係。浸温泉系唔可以飲酒噶嘛？
1: 係啊，
0: 係啊，你會即係佢血液循環會更加快，會對身體有害嘅。咁、你提醒下大家先啊，真係唔好飲酒，真係唔好飲酒，
1: 會有意外發生。
0: 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啊，一定唔可以飲酒。咁、所以咧，佢啲紅酒咁我去浸嘅時候，其實我又聞唔到酒味乜滯。咁我又問佢啦，咁佢話其實都係放啲類紅酒嘅色素落去嘅咋咁，即係等佢睇落顏色係紅色咁樣，
1: 所以連提子味都冇嘅。
0: 冇可能有噶啦。
1: 唉，去落支利賓納都好啊，即係你酒精你咪當揮發咗。
0: 唔係落利賓納，你翻去
1: 就甜啦。
0: 你个身会立咁
1: 啊？喂，但係色素喎、
0: 啊，
1: 我
0: 係啊，
1: 加咗落去我可能。啲客人係嘛赤身裸體咁，
0: 係啊係啊，
1: 會唔會唔係咁好啊？
0: 即係但係都即係為咗呢啲宣傳嘅噱頭，我覺得係即係大家都會去做一啲比較特別嘅嘢，令到自己嘅温泉覺得哇好特色啊！
1: 但係加奶粉呢樣嘢係真係。佢又幾老實嘅，佢同你講係噶。
0: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哇死啦！我心諗啦嚇，萬一到時你開業，啲客過嚟，唔知客咁樣問你，咁你係
1: 咯，你又咁答，咁到時就你好難解釋啦。
0: 係，到時人哋會打嚟投訴我噶嘛？你加奶粉，所以即係我都可以話俾大家知，即係盡量唔好浸你哋所謂嘅特色温泉啦、因為真係都係噱頭嚟嘅啫，冇咩。好真實嘅意義，
1: 就好似我哋去打邊爐一樣，係咪先？清湯鍋底永遠最好。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唔好、搞咁多啲咁多花神。
1: 到時會唔會有辣椒鍋底啊？
0: 可能你浸咗
1: 辣椒池、啊，
0: 應該唔會嘅，咁啊咁熱嘅水加埋啲辣椒落去，辣親可能會可能可以減肥嘅。到時話俾你知，唔好、信啊，唔好信，真係唔好信啊！
1: 可能你第一個就要去試。
0: 係，等我去試完話俾大家知。
1: 安排你試。
0: 冇錯冇錯冇錯。
1: 但係有樣嘢咁多，從業咁多年啊，有冇話體驗過係？宁愿自己揞荷包都想再去嘅咧，
0: 有啊有啊有，真系有。嗱，佢冇俾广告费我嘅，但我喺度推荐。
1: 我哋讲方向咯，系啦，
0: 就从化，
1: 从化
0: 就系温泉镇边缘嘅。
1: 邊緣嘅，
0: 係一間老牌子嘅温泉酒店嚟㗎啦。咁然後就佢嘅呢個出名係在於佢嘅服務。佢嘅服務員真係我想象唔到咁好。
1: 想象唔到咁好，其實講真嗱，個價錢大概係一晚去到咩咧？
0: 如果而家講係温泉嘅淡季啦，可能都要五六百蚊起啦，
1: 就真係唔平噶嚇。
0: 係啊，真係唔平噶。如果係旺季咧，可能係一房難求。
1: 哇！
0: 是真的
1: 一房难求，
0: 是啊，因为它本身房也不算很多，但也不少了，都有百多间，但是的而且确是老牌子，而且它的口碑非常之好，即是
1: 呼之欲出，大家的名字已经
0: 开始，是啊，加上它的服务态度又很好，
1: 可以 有什么事例去到讲明，哇，服务态度真的好到没人有，
0: 我当时是去到它的酒店，然后呢唔識㗎啲服務員見到你係咪？全部都係陌生人嚟㗎嘛。佢見到你，佢會打招呼，但佢又唔會好似某一啲鋪頭嗰啲人咁太過熱情，佢又唔會，佢唔會令你覺得唔舒服。但佢會微笑啦，同你打招呼，你好啊，歡迎光臨啊咁樣。咁然後咧就無論你見到，哪怕係掃地阿姨，佢都係面帶微笑㗎喎。好犀利啊！跟住之後咧，你去浸温泉。你浸温泉咧，肯定穿拖鞋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咁你去到啲温泉池旁边，你会除鞋啦，你会落水，咁你嗰对拖鞋就你自己一定唔会摆得好整齐噶，
1: 就
0: 求其除低就放埋一边啦。佢会有专门嘅人帮你摆翻整齐对拖鞋，齐齐齐，
1: 哇！
0: 喺浸温泉边，
1: 嗯，
0: 然之后嗰啲人系弯低身，哇！真系下下都弯低身去帮你执拖鞋，然之后随时随地。会有人问你需唔需要饮嘢啊？你要饮
1: 补充水分
0: 啊？姜水啊？定系普通水啊？定还是系汽水啊？等等，佢会免费提供嘅。咁呢样嘢咧，真系做得好好，甚至佢会问你需唔需要一啲嘢食啊？啲小食佢可以攞埋俾你。即系我去过咁多温泉咧，几乎冇乜边个温泉可以做到咁样。
1: 好好啊，
0: 系啊，
1: 同埋五六百蚊真系唔贵咯。
0: 系啊，即系淡贵，即系对于咁样嘅服务质量，同埋佢嘅温泉水嘅质量，同埋佢整体包括佢嘅住宿嘅条件。
1: 旺季几钱啊？嗰度？
0: 千零蚊啦。
1: OK 嘅，最紧要惊 book 唔到啫。
0: 系啊系啊系啊，主要系即系唔系钱嘅问题，
1: 主要系 book 唔到。
0: 系啊，你俾钱佢，佢都唔一定俾到房嚟咯。
1: 哇！
0: 咁所以咧，我亦都会有好多嘅熟客系净系去浸温泉都会有，斋买门票。咁就去附近住咯，即係佢住唔到喺入面其實冇乜所謂嘅。咁但係你入去浸温泉已經可以體驗到呢一種咁 V I P 嘅服務質量啦，係啊。
1: 如果齋温泉票幾錢啊？
0: 齋温泉票都要百零蚊噶。
1: 唔緊要啦，咪揸車去到浸一浸。
0: 係啊係啊，而且又夠近咧。我真係好推介，係咯，係
1: 可以有喎。
0: 係啊係啊，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OK 噶。
1: 係啊，咁但係如果話仲有冇咧？即係除咗話近少少嘅之外，
0: 咁仲有大家都好熟知嘅清遠啦。清遠譬如話佛光啦，或者英德啦，呢地方嘅温泉咧都 OK
1: 嘅。你非常之傾心嘅有冇咧？即係自己揞荷包都一定要唔得啦，我要去啦。
0: 佛光嘅我都接受，我都觉得 OK。
1: 有一个系嘅，
0: 系系啦系啦。咁英德咧，可能相对嚟讲会新啲。系啊，因为以前可能开发嘅酒店唔系好多，即系当地嘅温泉酒店唔系好多。咁近期都开发得更加多噶啦。咁英德咧，可能佢个卖点可能会系环境。温泉一定系真嘅。
1: 系。
0: 即系但系佢环境可能会。比起佛光和重化会更加好，因为都是那个道理啦，即是距离市区
1: 越远的就越靓嘅，
0: 就会越靓嘅，系啊系啊系啊。咁然后再远啲啦，就可以去到韶关咯，系啊。咁韶关咧就是一个虽然资源唔多，但是有一间温泉咧，佢直情系将个泉眼就放咗喺个酒店大堂嗰度俾大家睇。
1: 泉眼喺酒店大堂俾大家睇，
0: 系系。
1: 呢啲好可以打动我呢一类型咁阴谋论消费者嘅心啊！你知唔知？嗰啲我成日就喺度讲，边咁多温泉啦、啊，咪煲俾你嘅啫。
0: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个泉眼就喺正酒店大堂嗰度一路
1: 烟雾弥漫咁，会唔会啊？
0: 会啊会啊会啊！真系噶、啊，
1: 真系烟雾弥漫，
0: 真系会。但系冇你想象中咁多嘅，唔会好似啲蒸汽室咁夸张。
1: Okay,
0: 但系你系好明显可以见到佢嗰个部分，即系佢嘅区域内。 係真係會好多、這個、
1: 熱氣騰騰、啊。
0: 係啦係啦，你會感受到佢好真。

0: 然之后你就好迫切咁，好想快啲，
1: 好 eager 去即刻换衫，
0: 换衫快啲去浸下呢个咁真嘅温泉。
1: 哇！佢系咪净系卖温泉票
0: 啊？都有人会咁样，
1: 斋卖温泉
0: 票，当地嘅人会咯。
1: 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大湾区几个中心城市咁计，就如果你话去到韶关嗰度，就真系轻轻
0: 有
1: 啲
0: 远
1: 啦，
0: 系啦，
1: 就真系住一住啦。嗰度如果嗰间嘅话，如果住嘅话，大概
0: 唔贵嘅。韶关嘅酒店其实都唔贵，
1: 嗯，
0: 即系有冇温泉都好，其实佢都唔算贵，
1: 嗯，
0: 可能大概500多元啦，
1: 嗯，哦，都可以接受，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都可以接受噶啦，
1: 嗯，
0: 即系旺季可能都系600多元到咯，
1: 哦，咁其实差价都唔大，
0: 唔大唔大，系啊，因为其实咧就真系温泉唔系话一定系要夏天，唔系一定要冬天先浸噶。嗯，而且加上韶关可能本身当地嘅气温咧冇广州咁高啊，
1: 会低一两度噶嘛，
0: 所以咧佢可能当地人都好多时候会去浸温泉。
1: 嗯，我真系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头先咧琪姐咧就冇透露酒店名咁样咧就严选咗啲啦，咁但系讲咗都好重要嘅特征。咁，嗯，啊，相信咧就有心人咧就已经知道系边啲噶啦啊。咁，今日咧多谢晒琪姐啦，同我哋推介啦呢个温泉啦。咁，我哋之后咧仲有机会就同阿琪姐继续倾偈下。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又嚟到探世界啦，星期六咧会出现嘅探世界 topic 多彩贵州之声嘅环节啊，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3: ，Hello 小夫你好，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沙。
2: 啊，小沙老师，最近大家呢就到贵州哈，都想感受一下那个爽爽的那个感觉哈。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觉得说，在贵州有很多很有特色的，特别是呢，在公路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湖光山色嘛。有没有说有适合的一个玩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3: 其实还蛮多的。我特别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不正值盛夏季节吗？
2: 嗯。
3: 然后贵州的有一种旅行方式。是现在是非常火的，其实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房车露营、房车旅行。其实在我没有接触房车旅行之前，我觉得像我们乘坐大交通是很方便的，比如飞机啊、高铁啊，或者我们自驾小车，像贵州也有小车小团啊，很好，很方便。然后后来这次我加入了这个房车旅行以后，我发现哇，这个房车旅行对于贵州来说就是一种天选，很方便，很快乐，很自由。然后你就发现许巍的蓝莲花在这个旅行里面非常的切合和肆意，就这种感觉。
2: 嗯，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好配哦，就应该要一直播着那首歌，然后一直听着，然后一直听着就一直开那个房车，好棒。但是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啊，因为房车还是挺考验说沿路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哈。现在在贵州这方面 OK 吗？
3: 非常 OK。 因为其实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开始担心的问题，我就在说哇，就因为总觉得房车旅游它很小众嘛，后来发现是我们自己眼界太小，不是它小众啊，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群体，然后大家呢会经常的就在，反正这个群体的话还遍布在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就是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这群朋友。我觉得大湾区肯定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些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比较自由的朋友们，那么他们就非常的热爱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开着房车。那贵州的话，你会发现你到很多的景区附近，它都会有房车营地。这个是在这次活动里面，我比较惊叹的一件事情，因为房车它相对来说在旅游交通里面，比其他的工具更要专业性一些，因为是自己要驾驶，然后它里面又存在很多电路设备啊，然后生活的用具啊什么的。那你比如说

0: 像这么多的房车营地串联在贵州的版图上，你会发现你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基地来解决你房车一路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去维修啊，或者说去给你检查啊，给你的房车进行补给啊，然后你也可以在营地，然后有到你自己房车专属的位置，然后给到比如说水啊、电啊，然后洗浴的配套啊等等。我就觉得哇，这个是让我对这个房车旅行有另外的一种认知。
1: 确实是真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房车很需要那个补给啊，然后事实上呢有不少的朋友像是到不同的地区开着房车去旅游的话，要找一个能够提供到很多补给的那个营地确实不多，而且甚至呢有很多那个停车位的那个宽度啊可能都不够哈，甚至呢有一些地下停车场连那个高度都不够的话，那真的特别麻烦。
0: 对，那像贵州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因为其实房车很多的旅游我们也看过一些比如说电视啊，或者说播出来的房车旅行的一些小短片，可能大家更习惯比如停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一个晚上啊等等。那贵州的话，你在整个我们的九个地州进行旅行的时候，它其实相隔没有说太远，你不用开过夜的这样的一个路段，那么你可以在白天行驶，那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点对点的，可以从这个营地到另外一个营地，那你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得到很舒适的一个房车的休息和自我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贵州的话呢，开房车旅游的我个人是觉得它最棒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能够很自由度的决定你的旅行路线。那它又跟自驾小车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你不用担心订酒店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就是比如说你这一路上啊开车劳顿了呀或怎么样啊，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休整，因为你就是开着一个移动的乌托邦，一个移动的家，然后行驶在贵州进行旅游。我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房车旅游在贵州真的就是住进风景里。
1: 嗯，真的是，而且那个风景还是会移动的，因为你开着那个房车是吧，就不是说我纯粹的找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找个很棒的民宿看着窗外的风景，而是那个窗外的风景跟随着自己的那个开车的那个速度在不断的那个变化，那感觉真的很棒。
0: 对，你的心情会非常的好。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贵州也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是侨旅融合的非常棒的一个省份啊，大家都知道贵州的侨很厉害，很多人专门来打卡贵州各大侨。说到贵州的这些侨，有一个很出名的是什么呢？之前我也跟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一起去过啊，就是我们的平塘天眼。平塘天眼有一个什么叫呢？天空之桥，这个也是我们贵州首个侨旅融合的项目。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住进天空之桥的房车营地，然后呢，看到桥、天空、日落，整个风景的融合
1: 啊，真的是好棒。而且之后贵州应该还会有新的那个花溪大桥是吧，然后之后应该也要做相关的一个桥旅融合的安排是不是？
0: 有非常多，像我刚刚讲到的天空之桥的话呢，它就是这个房车营地就获得到了全国自驾车旅居的一个营地的称号
1: 啊，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应该很棒哈。就但是大家有可能就特别是大湾区的朋友会考虑到这个行程的安排，如果真的想要安排一个房车的自驾的旅途的话，哎，应该要去怎么去，包括怎么租车呀，怎么去看啊，然后很多朋友还会担心牌照的问题。
0: 好，我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啊。首先第一呢，只要是我们国内的牌照，你来贵州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是国外的车辆的话，你在入境的时候都会有相关的手续来办理，只要这些手续你都带好了，那你在贵州的自驾旅程的话也是比较便利的。那么再来呢，贵州有多个可以租房车的营地也好，或者租赁公司都可以啊。提前呢，你可以在一些各大 APP 上然后进行这个租赁和预约。那么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贵州的各个地方它配备的一些营地的名字，那就比较方便你们选择在哪里玩，那副车就可以停在哪个地方。好，首先呢在贵阳我们贵阳有好几个房车营地，如果是在市中心玩的话，你是很想来贵阳吃美食的话呢，那你可以比如说停春车。

0: 露营基地，然后这个就是在市区了。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你要去到我们花溪去看青年古镇啊，去玩天河潭啊，那花溪高坡就有一个扰饶景区的露营基地啊，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现在正值盛夏哈，最绝佳观光点啊，可以看星空，运气好的那一天呢，可以看到银河啊，在我们的花溪扰饶。然后下一个呢，像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很喜欢人文的风景的，去到我们遵义的海龙屯景区，那这里有一个叫做传奇星空的露营地啊，也是可以观星空的。然后再下一个是我个人亲自去的，我很喜欢它啊，就是我们乌蒙大草原，在六盘水，叫做贵州七彩蜗牛房车露营地啊。在这里呢，我是拍到了一场绝美的日落啊，我们的房车就在我们的旁边，然后我们几个小伙伴站在旁边，我们当时是用航拍拍的啊，那个画面看上去特别的像一个文艺大片，也很像一个偶像剧，很美啊。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可能都没有办法拒绝像那样的一个画面。然后下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安顺。安顺的话呢，其实真的就不用我过多推荐了，因为有太多了。安顺的天龙屯浦的附近有这个天龙游途房车露营地，在黄果树的周边也有露营地啊。那下一个呢，像我们的喜欢运动山地户外的朋友，那你可以去这个安龙山地户外运动的一个自驾基地。那这个地方呢，你同时可以体验到它配套的，比如说自然的岩壁攀岩啊，栈道攀岩，徒步登山，山地自行车，越野车，皮划艇，探洞啊，都可以。以及下一个是我们的贞丰三岔河的露营基地，这些在贵州现在就是只要你去，你会发现你交到很多朋友，因为每一个基地都住满着房车，
1: 真的是很棒。就感觉因为做这个跟贵州台的连线已经还挺长时间的了，基本上听小沙这样的介绍哈，所有的贵州的好像热门的景点周边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房车的营地，对，真的。所以大家呢就开房车过去完全不需要担心哈，就赶紧的趁着这个移动的风景线，是不是来去看一看贵州哈，用房车去丈量一下贵州不一样的一个景点哈，真的很棒。那今天谢谢小沙的推荐哦。
0: 好，不客气。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开房车你不用担心你的驾照不能够使用，就是普通的我们开小轿车的驾照都是可以的。
1: 嗯，对，普通的 C 牌就可以了。谢谢小沙的推荐，今天谢谢你哦。
0: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1: 好，
0: 拜拜，
1: 下期再见，拜拜。听到都觉得正啦吓，开房车 C 牌就 OK 啦吓，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嘅朋友吓，你哋部车咧就摆喺广东系咪先？跟住然之后搭个高铁去到贵阳咁，记得换翻内地嘅驾驶证吓，一样都可以租部房车开启你哋嘅房车贵州自驾之旅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0: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1: 嗯，冇错啊。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将我一齐嚟学习下乜嘢系自改数转网联。
0: 财智湾区一同关注香港好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
1: 嗯，冇错啊，这个前景的钱是金钱的钱啊。还有呢，会有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来听权威解读我国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已经全面普及。那能源消费革命是怎样赋能产业升级的呢？未来我们将会怎样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
0: 热点观察，观察热点的是我国巨星智能产业总体发展向好啊。
1: 嗯，冇错。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仲有官方微博嘅，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啊，为你一呈现嘅。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上翻堂财富学堂先。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15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啦，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5: 嗯，
6: 嗱，何同学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15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15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4: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6: 嗯，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3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吓。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整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自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就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4: 哇，原来这6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3步骤。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15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6: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锁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咧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咧，佢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咧，佢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唔会出现断链嘅风险。而第四，佢亦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嘅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同埋实体经济嘅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嘅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啦，俾工厂。

0: 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样落地治改数转网联呢？
1: 你嘅观察咧非常之细致吓。佢话入边嘅呢句话咧，就系治改数转网联嘅具体落地路径吓。我哋可以将佢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系两大核心工程，第一咧系智能制造工程，就系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嘅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治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0: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治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1: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治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治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0: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治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1: 嗱，冇错啦，理解治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0: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的新词，容灾备份体系。我查了十五规划纲要，在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是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和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防护。 这个词听起身很专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是容灾备份体系呢？建设它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啊？
1: 学同学提的问题很重要。现在我们无论是生活办公定是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和各类的信息系统，数据和系统安全已经是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

0: 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是守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一道关键屏障。
1: 我知道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防止一些的数据会丢失。那规划纲要里面讲的容灾备份和我们日常的文件备份是不是一回事呢？
0: 原理相通，但规模、作用和标准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先讲备份，好好理解就是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比重要的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的就是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是灾害的时候，整套系统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容灾备份体系就是一套完整的机制、设施和技术方案，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的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的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地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和业务，保证运转是不中断，数据是不会丢失。
1: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0: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好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需要强化安全防护。
1: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0: 核心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现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的关键领域，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了完善的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的故障，都可以快速地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是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1: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0: 整体嘅思路啦，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啦，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而另外一方面啦，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嚟，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讲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咧，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似离我哋好远啦，嗱，而家先至明白佢其实咧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咧系紧密相连嘅。
0: 是啦，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用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15世纪数字经济

0: 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1: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系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嘅内容，读懂数字时代嘅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亦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细致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香港正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0: 香港投资推广署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共协助560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数量创历史新高，预计为香港经济带来近694亿港元投资，并创造超过1万个新增职位。进入到2026年，香港招商引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截至今年5月，已经有超过310家企业落户香港或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港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过五成。香港的国际枢纽功能亦睇到进一步显现当中。2025年香港商品贸易总额同比又增长 17.5%， 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五位。今年前四个月和2025年同期相比，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 28.0% 和 32.0%。这些数据表明，香港不单止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门户，亦都是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平台。而随着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企业出海已经不单止是将产品卖到海外，更涉及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汇率管理、信用保险、法律合规、税务安排、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等一整套的综合服务。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完整的专业服务体系、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全球贸易网络，正在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进一步成为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超级增值人。
4: 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贸易优势、金融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来？贸易金融又将如何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保驾护航？本期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与您共同关注香港好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我们首先欢迎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当中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梁院长，今天我们谈投资香港，其实已经不是把钱啊放到香港，而是通过香港来连接全球的市场。一方面，香港协助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者是扩展业务，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香港商品贸易排名也跃升到了全球第五位。从您长期研究“一带一路”大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为什么说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平台？这个平台价值主要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5: 我相信啊，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这种挑战，以及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

0: 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咱们的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所以近年来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这个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这个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这个价值平台啊，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这个超级合伙人。因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1: 是，我们常说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超级联系人。现在内地企业出海呢，面对的不只是找市场、找客户，还包括了融资、法律、税务、合规、知识产权、品牌、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梁院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香港的角色从超级联系人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增值人？这个增值它增在了哪里？您之前呢也提出过超级合伙人的概念啊。在您看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方面，香港能为企业出海提供哪些关键的支持呢？梁院长。
0: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更多的是连接中介的这种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帮一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对于香港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这意味着香港仅仅只是做一个中介人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尤其是在国家15规划里面提出说，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意味着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企业的成长、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同去创造共赢的价值和局面。
1: 我们看到2025年香港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

0: 升至第五位。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和去年同期比较呢，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及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和32%，这说明香港仍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市场，而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贸易平台。梁院长，您怎么看香港贸易排名跃升这个背后的意义？它对内地企业，特别是大湾区企业走出去，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从贸易结构来看，香港下一步怎样从转口贸易平台进一步升级为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呢？梁院长，
1: 这组数据反映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的增长，更说明啊，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正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优势啊，从来不在于本地市场的规模，因为毕竟只有700多万人口。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国际资源配置的能力。香港这次贸易排名的提升，说明国际市场还是十分高度认可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的重要的门户的这个作用。对于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来说，这就释放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香港依然还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另外啊，我也认为未来香港呢不能只满足于做好转口贸易，未来更要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升级，要考虑如何更加的大力去发展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领域，尤其是和贸易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服务，为企业提供覆盖贸易全流程的综合的解决方案。同时啊，香港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这种超级合伙人的作用。超级合伙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香港未来不仅仅只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既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那就是要更加的参与进去，共同建设，共同承担责任，未来共同的去分享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以及通过香港把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和内地产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内地的企业，由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不断的去提升这些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0: 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呢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的科技企业，还有庞大的外贸基础。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这些城市呢，有大量企业正在布局海外市场。而香港呢，总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从湾区联动的角度来看，香港如何更好地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样的组合，是否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加入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保险和供应链金融等工具之后，这种湾区联动的想象空间会不会更大呢？梁院长，
1: 我一直认为啊，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不是某一个城市有多么的强大，而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局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啊，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所以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啊，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

0: 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呢，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2021年到2025年，香港和东盟国家贸易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6%。2025年，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香港全球商品贸易额的15.3%。那么这些新兴市场呢，机会很大，但是规则、文化、金融、法律的环境也更加复杂。从一带一路合作角度看，香港能否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从贸易层面来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地来打通这些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还有供应链网络呢？梁院长。
1: 我其中的研究领域呢是一带一路，所以过去这10来年我去过了超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的比较多的是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兴市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例如我经常去的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的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打个比方，东盟国家中的缅甸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其实都不大一样啊。所以企业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才是必要级的。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而且香港的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它的外语水平也相对的比较高，所以呢，香港是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也了解国际市场的。

0: 游戏规则。同时呢，香港随着和内地加强合作，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以及物流、标准认证以及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咱们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如果我从共建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就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我们来看香港，今年一季度香港 GDP 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五年新高。一季度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访港旅客超过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再来看港股，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到了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梁院长，此前您也提到过，促消费措施落地，经济复苏带动信心提升，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那么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香港经济的韧性对企业落户资本配置和长期投资的信心意味着什么？在金融市场回暖和贸易增长同步出现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经济韧性进一步转化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企业出海的能力呢？
0: 对于投资者来说，信心是比黄金更重要的。香港经济展现出的韧性，最重要的是向全球的投资者释放出稳定、信心和预期。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企业落户和长期投资最看重的就是稳定的预期。香港经济增长、贸易回暖、消费复苏以及资本市场活跃同时同步出现了，这说明啊，背靠祖国的香港不仅有金融市场的优势，也有实体经济和贸易基础的支撑。香港的这种韧性会增强企业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融资平台和国际业务中心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有祖国的支持，香港未来要把这种经济的韧性转化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种能力。香港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贸易融资、供应链的金融、保险、离岸人民币结算等等工具，香港就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和服务企业融资、结算、避险和出海发展的等等的需求。所以未来香港有了咱们的祖国的支持作为咱们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去推动金融、贸易和产业深度的融合，把国际资本更精准的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企业国际化经营，从而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我们从长期来看呢，香港要继续保持国际投资枢纽地位，既有优势，但同时呢也面临着竞争。比如新加坡、迪拜这些城市呢，也在积极的争夺资本、人才还有企业总部。香港一方面啊有金融、贸易规则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提升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供应链的服务能力。梁院长，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最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比如说在人才、创科、营商环境、北部都会区、大湾区规则衔接等等领域，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您觉得香港还需要怎样来提升数字贸易、供应链管理还有高增值贸易服务的能力呢？
0: 从宏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的去发展，必须需要中央政府

0: 大力支持以及呢更好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的去制定好自己首个五年的规划啊，以及呢首个五年规划要对接好这个国家的十五规划，这样呢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在香港呢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从微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香港过去依靠国际金融、自由贸易、法治环境和专业服务，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但面对新加坡、迪拜等等的这种城市的竞争，香港呢是不能只重复过去的成功，而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服务流通平台，这种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大力发展，尤其是河套这个园区的发展，加上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的规划，进一步的推进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1: 的确，香港的投资价值呢正在提升。今天投资香港啊，不只是投资一座城市的市场空间，更是投资它连接内地和全球、连接资本与产业、连接规则和机会的独特能力。在全球经贸格局加快调整的背景下，香港的前景不仅在金融市场，也在企业出海、国际合作和大湾区联动的更大空间里。好，再次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系谈股论金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嘅。主持人黎涛同倪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一份数据就显示，2026年1到4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1.3%，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2.7%， 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到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9.9 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都是超过 20%， 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路，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
5: 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呢？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你深度解读能源革命、绿色低碳用能新格局。
6: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 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 87%， 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 78.3%， 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五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

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啊，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啊，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啊，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制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
经济在快速

0: 生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黎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吓，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啦噃。嗱，你关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公布嘅税收数据就显示啊，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体销售规模快速增长，产品以及服务都越发咁适配企业转型升级嘅需求，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明显。
4: 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国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13.9%的基础上，实现22.4%的较快增速。从细分领域睇，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30.1%、24.5%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
3: 冇错，一连串喜人嘅数字啊吓，咁仲未讲完噃。一到五月，全国工业企业购进嘅具新智能机器人嘅总金额咧，同比增长2.3倍啊，反映出咧具新智能机器人同工业生产融合系持续加深嘅。同时咧，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咧亦都系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嘅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
4: 一至五月，全国具新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和4.8%。
3: 是啊，咁目前咧，全国近90%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都集中喺嗱广东啦、北京啦、上海啦、浙江、江苏啦，其余少量咧分布喺呢个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噶。咁特别系广东啊，凭借住活跃经营主体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咧稳居全国第一。咁国家税务总局就介绍啊，一到五月，广东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嘅比重啊，高达78.7%点噃。
4: 咁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5: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9: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有跨越山海的文化园香港潮商十七载钟情满学研究，然后品文化式中国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走进当下香港艺术展。
9: 咁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可以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近期有冇话参观香港嘅边一个展览吓？大家咧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同我哋留言互动。同时亦都欢迎你咧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咧进行节目嘅互动。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多啲咧，节目开始嚟关注下，从香港到白山黑水相隔3000多公里，从2009年结缘满学到2026年取得研究突破，跨越17载嘅光阴。跟住落嚟咧，会同你分享一个香港人持续捐资助力满学研究嘅故事。
1: 咁喺17年前嘅夏天咧，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嘅调研途中，高佩璇就听闻啦，黑龙江流传住清代以嚟嘅大量满文史料档案啊，但系全国可以研读满文嘅专家咧，加埋起身只系得100多人咁样。
0: 咁佢回忆讲到话咧，第一感觉就系非常之可惜啊，好似历史缺少咗一块拼图。咁如今咧，高佩璇系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潮州商会会长。
1: 咁高佩璇咧就唔系话历史专业出身嘅，更加系唔识睇呢个满文噶。但系直觉咧就话俾佢知啦，呢一类档案咧具有非常重要嘅历史价值啊。咁翻到香港之后咧，佢系专门系请教咗国学大师姚宗颐嘅。咁姚宗颐咧随即就俾出建议话要抢救。咁高佩璇就话咧，抢救呢两个字令佢有一种醍醐灌顶嘅一个感觉啊。
0: 2010年高佩璇捐资500万元资助黑龙江大学启动第一期的满族文化抢救开发研究项目，后来又出资200多万元。2024年他再捐赠1000万元在黑龙江大学设立香港潮州商会高佩璇满族文化研究基金。
1: 满文档案浩繁，从识读整理到校勘和翻译都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黑龙江省档案馆满文档案资源丰富，最早的馆藏距离现在已经是近350年的。但是满文手写抄录档案千人千面，书写特征各异，字体字形富于变化。他的这个翻译的整理是长期依赖传统人工识别嘅。
0: 高佩璇讲到咧，每次翻黑龙江，只要有时间，佢就会去拜访满学研究嘅专家，勤勤恳恳做学问嘅人咧，非常之了不起啊！佢话佢总系想尽可能咁样做翻多一啲，帮助佢哋去减轻压力。项目启动初咧，佢就系促成咗香港大学姚宗颐学术馆同埋黑龙江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引入国际学术视野参与满学研究，推动抢救工作。
1: 据了解，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团队前两期项目就已经结项了，咁围绕满文档案整理、满学基础理论研究、满通古诗语言文化抢救方向等嘅一啲开发嘅一啲方向咧，陆续就出版咗《满通古诗语》满通古诗语言文化研究文库，仲有《满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丛书》等20多部高水平学术专著啊，咁发表嘅学术论文有200多篇嘅。
0: 咁得益于多方嘅努力啦，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团队相关专项系进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首届绝学学科扶持资助名单嘅。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所在2019年4月更名为满学研究院，而高佩璇就受聘为荣誉院长啦。
1: 咁高佩璇就讲到啦，文化嘅传承咧，从来就系唔系靠一两个人咁样，而系一代代咁接落去，关键系要后继有人。咁目前咧，黑龙江大学建成国内唯一嘅满语本石博完整培养体系。咁喺过去嘅10多年，系累计培养咗380多名满学专业毕业生嘅。
0: 咁如今啦，高佩璇资助嘅满族文化抢救开发研究项目已经迈入到第三期啦。除咗基础研究，更加之侧重于发掘人才同埋国际传播。
1: 高佩璇就话啦，满文档案中咧就保存住大量咧关于清代政治、边疆治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嘅原始记录啊。咁面对国际上部分歪曲历史嘅言论咧，最好嘅回应方式就系用扎实嘅学术研究同埋真实嘅文献成果嚟还原历史啦。
0: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高佩璇提交了关于加强满族文化保护、满文档案开发的多份提案，其中2026年重点呼吁加强海外满文历史文献的研究利用。2025年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启动满语翻译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工作。
1: 根据高佩璇介绍，今年10月计划在香港举办主题为满学研究的全球意义的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开展学术交流，提升中国在满学及清史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香港回归。

祖国29周年之际，广东省水利厅日前发布咗最新东深供水工程嘅数据。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咗13轮嘅供水协议，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到311亿立方米。其中1997年到2026年上半年，对港供水量咧达到217亿立方米，近5年嘅供水均超过8亿立方米。

0: 水资源保障噶。
1: 咁上个世纪60年代初啦，为咗解决香港同胞嘅缺水之困，经党中央批准，东深供水工程于1964年2月20日正式动工建设。石马河畔工程建设者咧系嗌出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嘅豪迈誓言。咁喺缺乏现代化工具嘅条件之下，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开山劈岭、修堤筑坝、凿洞架桥，净系用咗1年嘅时间就建成咗规模宏大嘅东深供水工程。
0: 咁喺1965年3月1日，源源不断嘅东江水咧，沿东深供水工程越山而嚟，奔腾入港，从此就结束咗香港严重缺水嘅历史。
1: 咁随住时代嘅发展，香港、深圳同埋东莞嘅用水需求日益增大，东深供水工程历经3次扩建同埋1次全面改造，年供水规模提升到24.23亿立方米，较初建嘅时候咧增长近35倍嘅。供水系统升级为封闭专用管道输水，水质达国家地表水2类水质标准，实现咗供水量与质嘅双重飞跃。
0: 咁此外咧，仲有多个水利工程嘅持续建设啦，进一步提升对港供水安全嘅保障水平噶。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2024年全线通水，为香港提供应急备用水源。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紧建设中啊，将系供港水以及系整体湾区水安全嘅又一道保险啦。
1: 在东深供水工程调度中心，智慧大屏上面的数据刚刚完成更新，运行值班人员可以通过可视化平台随时调取1000米网格降雨预报模块等的精准数据，并且结合卫星云图、雷达图像、台风路径等的信息，为工程防洪调度提供决策支持。来自工程全线的7.8万多个数据采集点，就好像一个神经末梢，令到每一段的稻槽、每一台的泵机都在虚拟空间获得数字镜像，实现毫米级的监察。
0: 咁呢一套科技感拉满嘅运管系统咧，就系数字孪生东深供水工程啦。咁喺大数据同埋 AI 算法嘅加持之下咧，数字孪生东深供水工程上线以嚟啊，对防洪调度、工程安全、智慧巡检等多项核心业务咧，就实现赋能提升。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嚟系统进一步优化定时巡查、事件感知、AI 中台。识别任务自动派发，现场协同处置，结果归档的完整闭环嘅。咁相比传统人工巡检，效率系提升咗60%。
1: 咁呢个系统咧，仲开发出高精度嘅洪水预报同埋智能调度模型吓，综合咁样考虑上游嘅影响、进入嘅流量、水位嘅限制等等嘅多维动态因素，实现 AI 动态规划同埋多目标嘅优化，可以喺唔同嘅情景之下，自动生成多套嘅精细化调。调度方案，并且系依托多梯级嘅需水量精准预测同埋智能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强化工程全线流量平衡同埋优化调度。
0: 一线清流自东江涓涓甲子润粤港，咁从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建成通水，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再到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呢一条生命线企喺新嘅历史起点，对港供水保障体系持续升级，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注入源源不断嘅清流同动力。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今日嘅品文化识中国啦，同各位嚟关注下。当下香港艺术馆咧，现正于香港艺术展咧，现正于香港艺术馆举行嘅。咁展期咧会去到2027年嘅5月5日，汇聚19位活跃于当今香港艺坛嘅艺术家，包括资深名家啦，同埋瞩目新锐。展览系以城市风景、虚实同埋变奏为主题，涵盖绘画、水墨、陶瓷、雕塑、录像、装置以及多媒体等嘅多种艺术形式嘅作品，全面展现香港艺术界嘅卓越创作同埋多元风格。
1: 嗯，系嘅。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睇到咧，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咗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嘉贤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佢介绍啦。
2: 不知道在大家心目中，香港艺术是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呢？绘画、水墨、陶瓷，定是雕塑的方式？当下香港艺术展入面的19位香港艺术家，跳出固有框架，破格而立，擦出不同的美学火花。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嘉贤，同大家一起透过展品去体会香港艺术界的卓越创作和多元风格。
3: 大家好，我是陈嘉贤，是香港艺术馆负责香港艺术的一级助理馆长。咁今次呢個展覽叫做當下香港藝術展啦。咁呢個展覽嘅出發點咧，係想聚焦當下呢一刻正在發生嘅香港藝術創作。咁今次呢一個展覽咧，正正就係喺藝術三月嗰度開始嘅。咁呢個機會就係希望俾無論係本地啦、外國嘅觀眾都可以同時認識到咧香港藝術界呢一刻嘅生命力。咁呢個展覽咧，其實就分咗4個部分啦。關於呢個城市當下、風景當下、虛實當下同埋變奏當下呢4個部分嘅。咁當中就包括咗19位藝術家咧，係用呢4個部分咧去展示翻佢哋嘅最新嘅作品。咁呢個展覽咧，因為頭先講到咧有19位藝術家啦，咁其實咧佢哋擅長嘅媒介咧係好多元化嘅，咁就包括咗有繪畫啦、水墨啦、陶瓷啦、雕塑啦、錄像啦、裝置啦、多媒體等等。咁其實我哋今次呢一個展覽咧，其實呢19位藝術家咧係可以話係即係好廣泛地全面咁樣去展示到香港藝術而家嘅面貌嘅。咁因為佢哋其實擅長係頭先講到有咁多唔同嘅媒介啦，咁同埋佢哋就係年齡層都係好廣泛，即係由老中青全部都包含曬。咁所以其實我哋觀眾咧好幸運咧，可以一次過見到咧而家香港藝術好全面嘅一個面貌。咁其實咧今次呢一個展覽咧，如果大家有見過我哋一啲廣告啦或者宣傳刊物咧，都見到我哋今次個展覽咧個英文叫做 Live， 係一個燈箱嚟嘅。咁點解我哋做一個燈箱咧？其實呢一個係想俾大家知道咧，香港藝術咧就唔係單單係想俾觀眾入嚟睇佢哋嘅完成品，因為咧通常燈箱你就會聯想到係一個進行式 on live 嘅一個意思啦。咁希望就係今次觀眾除咗可以見到藝術家嘅完成嘅作品之外咧，其實最主要就係希望可以帶俾觀眾咧，其實背後一啲故事啊，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都見唔到，其實藝術家點樣可以創作到佢哋嘅作品咧？佢哋嘅創作過程啊、靈感來源啊等等。咁所以我哋今次其實係特別咧，另外有一個空間咧係叫做靈感現場，就係咧塑造咗其實19位嘅迷你工作室，係啦。咁希望俾大家知道咧，其實佢哋嘅一啲靈感來源啦，同埋一啲創作過程啦等等。咁同時間頭先你提到創作現場啦，其實創作現場就係我哋今次第一次喺香港藝術館咧，係做一個駐場計劃，咁所以參展嘅藝術家咧都會輪流喺啲成個展期入邊啦，咁就會輪流咧做一個駐場嘅創作嘅。
2: 要走入藝術家嘅創作，除咗可以透過佢哋嘅作品之外，今次嘅展覽到底點樣令大家了解更多背後嘅創作故事？今次嘅展覽有19位藝術家，仲分咗2個區域，唔知道應該喺邊度開始呢？
3: 第一個部分啦，城市當下咧，其實係講緊即係藝術家對於香港呢個城市嘅一啲生活日常咧，帶俾佢哋嘅一啲感知啦。咁所以大家可能會見到一啲係藝術家對於一啲城市嘅回憶啊，一啲兒時，大家可能有啲童年回憶。

0: 憶啊，可以喺呢度都會見得翻嘅。又例如咧，就係另一個部分就係講香港嘅自然風景。咁好多藝術家咧都係對於香港嘅風景咧係覺得好吸引啦。咁所以係會描繪翻即係香港而家嘅一啲自然嘅景色啦。咁另外就係有個虛實嘅部分啦，虛實部分就係一啲多媒體嘅藝術家，咁佢哋咧就用佢哋擅長嘅多媒體嘅手法啦，去表達翻一啲咧即係都係啲生活上嘅一啲感興啦，咁樣。咁另外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變奏啊，變奏咧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因為好多香港藝術家咧都係由傳統嘅藝術去學習開始嘅，咁而佢哋咧。今次參展嘅呢幾位藝術家喺呢一個部分咧，正正就係由傳統之下，佢哋點樣創新，可以做到佢哋而家獨當一面嘅藝術品。咁其實咧希望大家可以順序睇呢四個部分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錯過嘅咧，就係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個錄像啊。因為其實我哋咧喺準備呢個展覽嘅時候咧，就係拜訪咗19位藝術家嘅工作室。咁佢哋嘅工作室咧係無論係工廈又好，室內嘅或者佢屋企又好，甚至係戶外嘅，佢可能根本自己冇工作室，但係佢嘅工作嘅環境就係出街，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其實就係展示咗佢哋19位唔同嘅藝術家咧，佢哋點樣去做創作。咁入邊咧有好深入嘅訪談啦，拍攝翻佢哋嘅工作室嘅環境啦，佢哋生活嘅日常啦。咁希望就係透過呢啲片段咧，可以令到觀眾其實除咗認識佢哋嘅作品之外，更加認識佢哋嘅人物性格，係啦，咁就可以更加了解到佢哋點解會創作咗呢件作品出嚟啦。咁其實今次嘅展覽咧，其實最重要嘅一個宗旨咧，就係其實希望觀眾可以了解到香港藝術咧，其實同我哋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想其實展示埋靈感現場咧，就係因為其實係希望觀眾可以除咗知道佢哋嘅展品係點嘅樣之外咧，其實係唔單單係睇作品，係仲可以了解到其實佢哋，其實每一個藝術家嘅迷你工作室入邊有好多嘅小工具，或者佢哋儲嘅物件，其實係可能大家係意想不到嘅。如果大家嚟到呢度見到佢哋所用嘅物件咧，更加會知道，其實我哋生活上用嘅物品咧，都可以成為創作嘅一部分。大家咧嚟參觀嘅時候咧，可以嚟二樓香港藝術廳嗰度去先參觀佢哋嘅藝術家嘅作品先啦。咁而每一個藝術家咧嘅藝術品隔離咧，其實我哋擺咗一張靈感卡片嘅。而呢張靈感卡片咧，其實每一張咧都有寫上一個問題。咁希望大家就係去嘗試去睇下會唔會揾到一個答案啦。咁亦都咧，其實我哋個答案咧會喺我哋地下嗰個靈感現場嗰度咧會展示翻出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就係參觀完呢個二樓嘅藝術廳之後咧，可以落去下面嘅靈感現場嗰度咧去尋找答案。咁其實觀眾咧可以首先入嚟二樓呢一個香港藝術廳啦，就去睇翻我哋19位嘅藝術家嘅作品。咁頭先有提到就係嗰個靈感現場嗰度啦，因為我哋就另外個空間咧喺地下別館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睇完二樓嘅佢哋完成嘅作品之後咧，就再落去地下別館度去睇翻佢哋嘅靈感現場。咁亦都有時可能會有機會係啦，見到當刻嘅藝術家駐場啊，可以親自同佢哋見面有交流咁樣，咁希望就係大家可以跟住呢個路線去行嘅。
1: 最後請助理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當下香港藝術展咧喺我哋香港藝術館二樓同埋呢個地下別館進行嘅，咁而家係現正開放啦，咁啊至到2027年嘅5月5號，咁記得大家就嚟參觀啦，咁同埋就係唔好錯過就係我哋。全年咧，成個展期入邊咧都會有藝術家嘅駐場嘅分享啦，同埋工作坊嘅。咁記得大家唔好錯過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全国各地嘅高考成绩咧陆续放榜啦，万千嘅考生翘首以盼嘅时刻亦都终于到嚟。咁喺山东嘅青州博物馆咧，有一件跨越400多年嘅国宝，系诉说住古今嘅答卷文物嘅。明代状元赵秉忠嘅电字卷咧，就系我国现存唯一嘅明代状元卷嘅真迹啦。咁呢一份第一甲第一名嘅状元卷，有边一啲嘅传奇故事？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入边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嘅博物馆。馆藏60000多件文物嘅青州博物馆，又有边啲珍贵嘅宝藏呢？
1: 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齐跟随住总台记者李炳蝉、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同埋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仲有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聪，一齐去到馆内探寻了解一下啦。
2: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热，你可能见过很多取得高分的学子，可您见过400多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3: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2: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4: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2: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

0: 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1: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0: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2: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3: 在这个展厅，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4: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0: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4: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端下侧，道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3: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5: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0: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翻嚟继续系听到识多啲啊！咁我哋跟住嚟咧，同大家嚟了解一下啦，关于北京雕漆工艺咧，咁就系将天然嘅漆料喺胎上边嚟涂抹出一定嘅厚度，跟住再用刀咧喺堆起嘅平面嘅漆胎上边咧系雕刻花纹嘅一种技艺嚟嘅。咁雕漆制品嘅造型古朴，纹饰考究，色泽光润，形态典雅，并且有防潮、抗热、耐酸碱、唔变形、唔变质嘅特点嘅，亦都系体现咗外国工艺美术家嘅一个系高超嘅技艺同埋聪明才智啦，系中华民族传统工艺嘅瑰宝啊！
3: 咁同你介绍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殷秀云啦，佢系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嚟嘅，佢嘅作品图案咧设计细腻，内容题材丰富，构图咧结构系严谨，意境咧亦都系清新高雅。咁啊，跟住嚟时间，我哋通过总台嘅一个节目片段啦，走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嚟聆听下佢嘅匠心传承故事。
4: 殷秀云，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5: 七分家伙，三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两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出算成功的，而是两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4: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5: 比如3年学徒只能是出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啊，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4: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

0: 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牙雕。
1: 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牙雕刻厂的，就觉得牙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0: 那一年不满10岁的殷秀云对牙雕充满了向往。1961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牙雕专业学习。在3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牙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牙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1: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0: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牙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1: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是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3年的县牙雕刻，县牙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0: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屏上， 他设计了带

0: 族和佤族的两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1: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所以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是相当不错了。反正从这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0: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赶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1: 人多呀，这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儿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你在这儿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儿。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
0: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的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87神仙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1: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到下山的时候就哭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0: 回来后，殷秀云创作了很多人物作品，《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1000件作品。她创造性地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面搬到雕漆中，开创了雕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新风。
2: 好啦，睇睇时间要详细，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拜拜。
2: 拜拜。

0: 现实是现在是凌晨五点半，时差让我头晕，我开始旋转。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7月4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4: 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3: 广州空港口岸年内客流提前34日突破1000万人次。
4: 西班牙东北部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时政要闻。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露宿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韩阳
7: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日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坤

0: 后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正文。
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红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二十条，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
5: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完善监管的机制，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0: 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仲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
6: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7: 记者昨日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市集、艺术展览、IP 快闪店等业态。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

0: 电影院升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此外，通知动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据了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
1: 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多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
0: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今日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日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个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据了解，本航次将围绕西太平洋主流系与暖池变异及其气候环境效应，和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变及其资源环境效应两大关键科学问题，同步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及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贯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昨日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香港学生黄子聪：
4: 我想说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们不受外国侵扰，真的我很自豪的，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1: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南部战区海军武部庞丁书：
5: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1: 在快闪环节里面，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哼唱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驻香港部队黄任飞：
6: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0: 近日，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天气，海外消暑家电市场需求持续爆发，广东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广东一家空调企业欧洲大区总监洪学勤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7: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今年整个的 2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0: 今年六月以嚟，欧洲遭遇史无前例嘅热浪。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唔常见，只有约20%嘅家庭安装咗空调。持续蔓延嘅极端高温令民众嘅制冷需求瞬间被调。

0: 言。广东某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王鹏：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延至八月底。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的情况，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广东某空调企业欧洲大区总监洪学勤话：
2: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企喺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3: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记者今日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3日，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已超10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4日实现该目标，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超39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目前经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面对大客流、密航班的常态化运行，白云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边检部门坚持服务前置、管控前置、保障前置。目前口岸网上填报率超过97%，入境外籍旅客人均候检时间大幅缩短，通关效率不断提升。
0: 今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5: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0: 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日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4: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消息化局、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共5章20条，涵盖总则、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及负责。管理办法最大亮点是实行一车一码终身编码制，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分配唯一且终身不变的车辆编码，车身需张贴统一标识，测试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车辆，商用应用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商业应用车辆，实现无人车的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
0: 数字赋能聚智向新，2026年香山工匠杯中山市职工技术运动会昨日在中山市工人文化宫启动。本届职工技术运动会共设26个特色竞赛项目，赛程设置紧贴中山产业发展脉搏，并联动港澳工会社团组织，搭建常态化跨境交流平台，构建起集前沿制造、民生服务、乡村振兴、湾区协同于一体的职工技能练兵平台。中山市总工会副主席李艳娟话：
6: 今年我们将这个香山工匠杯赛事进行了换新的升级，覆盖全年全域举行职工技术运动会。那么紧扣中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百千万工程以及

0: 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等核心的任务，创新打造了市级引领、产业协同、基层联动、湾区互通的市级的竞赛体系。
1: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会长林远山话：
2: 项目比较丰富，各行各业都有参赛，咁样我哋嘅职工可以多机会去发展自己嘅能力啦。呢个比赛非常好。
1: 粤港澳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是本次赛事着力推动的另一项重要突破。目前中山正积极推动一试三证落地，相关资质认定工作正在推进中。香港工会联合会中山工联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潘志辉话：
3: 这个赛事基本上就可以促进到香港地区和我们中山地区的职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增强他们的竞争力，亦都更加好咁样去发展呢个湾区融合。
4: 世界泳联三号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根据世界泳联与中国游泳协会签署的协议，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放眼目之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放眼目之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4: 以色列检方3日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媒体说，该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这类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嫌疑人埃里拉冯现年21岁，是耶路撒冷一所犹太教神学院的学生，于6月9日被捕。他被控在多处敏感地点拍摄照片和视频，并传送给外国代理人。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讲法，2023年以来，至少60名以色列人被控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拉冯可能是这类案件中的首名美籍公民。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4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4: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日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截至记者发稿时，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仲引发了2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西班牙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与澳大利亚队在120分钟内战成1-1，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进军16强。在北京时间今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度领先，2度被扳平，最终经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新军佛德国队，挺进16强。阿根廷队将在16强赛对阵埃及队。 在北京时间今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32强赛中，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时隔8年再次

0: 挺进世界杯十六强。1%决赛中，哥伦比亚队将对阵瑞士队。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齐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嘅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广州大雨，31到25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佛山大雨转暴雨，30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东莞多云，35到26度；中山大雨，30到25度；江门暴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暴雨，30到25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4到19度；纽约晴转中雨，30到28度；旧金山晴天。20到13度。
3: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几年以来，红色基因在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的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的时光印记。今日我们将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密码。在今日的广州市越秀区率孤院路3号东山林荫道上，树影婆娑，一座砖红色小楼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1923年6月，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共产党人汇聚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发展寻找出路，为国民革命打开新局。考虑到会议安全问题，负责筹备会议的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位于广州东山叔孤院路后街31号跟叔官院路3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灰墙瓦顶的小楼隐藏于街巷之间，刚好是这份不起眼为这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筑路安全屏障。1923年中华大地仍处于军阀割据的4分5裂之中，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自由争人权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更是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顶点。但是反动军阀吴佩孚一手制造的27惨案亦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失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李文迪。
4: 1923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惨遭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的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党应该要采取积极的

0: 步骤去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1: 1923年6月12号至20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既有工人亦有知识分子，还首次出现女性。可以考证出姓名的代表平均年龄 29.8 岁，最年轻的仅21岁，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亦参加了会议。大会着重讨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在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同志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指出应该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经过两日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中共三大选举产生了9名中央委员和5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个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那时他刚好30岁。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这个是一次创下诸多首次的大会，首次制定党纲草案，首次修改党章，通过第一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和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闭幕时，国际歌首次在全国党代会上响起，永恒的旋律从此回荡在中国革命的征程当中，革命的洪流从这个会场迅速奔涌向全中国。今日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上人来人往，广场上一座大理石碑庄严矗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两项大字镌刻其上。碑座下方透过玻璃覆盖的凹槽，可见当年会址的建筑遗迹，怎样令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一群群守护者们接续努力，不断创新，令这段历史从展柜中走出来。深耕史料是这条传承之路的起点。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的党员们系统查阅档案、地图，走访东山老街坊，采集口述史料，形成数万字的行走脚本。通过多方考证，还原了中共三大代表饭后经常去东山公园散步等细节，令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可感。近年来，行走的三号课堂、从春园出发等特色活动品牌应运而生。三号取自宿姑院路三号中共三大会址所在地，这个特别的课堂突破静态陈列思维，将中共三大会址、春园、葵园等红色地标和街区内的百年洋楼、华侨建筑串联，还原1923年代表们的行走路线和生活场景，令党员群众在真实的场景中触摸历史的温度。从春园出发，则沿着中共三大代表在广州的足迹，讲述不为人所熟知的党史故事。借助线下活动加线上直播加短视频接片的传播矩阵，用轻快平实的语言讲述红色历史，创新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中共三大的红色故事越讲越活，越传越广，亦令红色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亲和力。阳光洒落遗址广场，石碑上的字迹闪住微光，百年寻路，青春作答，在同一片热土上穿越时空而不变的，始终是那道信仰之光。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喺广州海珠区滨江西路230号，一栋中西结合、历经岁月洗礼嘅小楼，伫立喺珠江南岸，眺望广州城。整体由南北两栋建筑组成，北面嘅西式混凝土主楼系当年广东机器工会办公场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南面砖木结构的大礼堂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次大会

0: 会，确立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二十世纪初，广州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水泥、纺织、航运等行业催生出大批产业工人，但工人们终日承受住沉重的剥削，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都是重体力活，养家糊口不容易，自己想吃餐饱饭都难。因此，工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苦难的状况。全国各地亦都不断出现工人罢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是党重视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决议制定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方针、任务、政策、方法和要求，强调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其南方分部就设在广州。1922年3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成功，广州十几万工人举行盛大欢送大会，全国工人运动的热情被点燃。1922年5月1号，173名来自全国12个城市的代表齐聚广州，他们代表着110几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涵盖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当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开幕，会场之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劳工万岁的标语格外醒目。这场中国工运史上空前的盛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将其确立为工人运动的核心目标。此后，中国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浪潮，为后续的国民革命积蓄了磅礴的力量。此后，1925年、1926年，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国工运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广东成为国民革命嘅中心，工人运动亦迎嚟咗新嘅高潮。喺珠海市唐家湾镇奇澳村，一座占地100平方米嘅岭南传统民居，静立喺村落之中。土木结构嘅平房朴实无华，屋前小院绿植葱郁。百年风雨冇磨去佢嘅底色，呢度就系中国工人运动结束领袖苏兆征嘅故居。1885年11月，苏兆征出生喺呢度。18岁时，佢被逼离乡，到香港做海员谋生，从此同近代工人运动结下咗不解之缘。1921年3月，佢同林伟文等人共同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为海员争取权益奔走呼号。1922年1月12号至3月8号，苏兆征同林伟文等人领导咗呢场著名嘅香港海员大罢工。喺党嘅影响同推动下，佢果断拒绝咗港英政府同资本家嘅胁迫同埋诱惑，最终取得咗罢工嘅胜利，亦为全国工人运动注入咗强大信心。1925年6月，五沙惨案嘅消息传到南方。为声援上海工人和外国学生，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苏兆征被推举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全面主持罢工工作。这场罢工规模空前，每日的运转支出数额巨大，亦引来了敌人的恶意造谣。因为钱款数目巨大，敌人经常故意造谣重伤苏兆征，瓦解分化罢工工人。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参与工人达25万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他的持续时间之长、领导之坚强、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不单止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就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亦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作为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兆征，他的名字将永远同

0: 场伟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历次工人运动的实践当中，苏兆征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1925年3月，经李大超介绍，苏兆征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87会议后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共六大上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参与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缺席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7月，苏兆征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贺词，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直接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人运动领导工作。长期的奔波操劳令苏兆征积劳成疾。1929年2月，年仅44岁的苏兆征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仍然心心念念革命事业，叮嘱大家同心合力，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向全党发布公告，称赞他在工作中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唯一一条以数字命名嘅马路623路，系为咗纪念6月23号嘅沙基惨案。1925年上海五沙惨案发生，为声援上海工人，香港、广州两地工人相继罢工，震惊中外嘅省港大罢工爆发。6月23号，广东各界十几万人在东教场举行声讨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惨案的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参加了游行。下午2点40分，游行队伍来到沙基路域多尼酒店金盛利宾馆时，戒备状态下的英法军警以机枪向沙基路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亦开炮轰击游行队伍，制造了沙基惨案，当场50几人死亡，170几人重伤。为了纪念这次罢工游行，1926年沙基路改名为623路，竖碑刻字五沙。五沙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省港大罢工，指派邓中夏、黄平、杨钦、杨鹏安、苏兆征等人组成党团，作为组织发动罢工的指挥机关。后又指定冯谷波、刘以松等人发动广州工人罢工和接待香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策划下，首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其他行业工人亦争相参与，并成立了公开的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苏兆征任干事局长，黄平任外交委员，邓中夏任参谋长。半个月内参加罢工人数近20万人。港英当局对全港工团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不予理睬，动用军警对罢工实施镇压。被激怒的香港工人和华商十几万人在苏兆征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继续参加罢工。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东元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斗策队本部。罢工委员会入面，苏兆征任委员长，何耀全等任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为顾问。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在廖仲恺的主导下有力支持罢工运动，热情接待往返广州的香港工人，援助和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广州国民政府对英帝国主义实施封锁，工人斗策队驻防各海口，严打帝国主义奸细，严禁走私货物出港，参与罢工人数达25万，对港英当局造成重大打击。罢工直接影响新任港督金文泰的治港政策， 首次委任华人为非官守议员，仲在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

0: 1926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数千名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等开赴前线。在北伐战争席卷半个中国、革命势力已向北方大围扩展的形势下，罢工政策需要改变。为巩固已成为北伐后方的广州革命基地，十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在维护罢工工人利益的原则下，宣布结束长达16个月的罢工运动，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最辉煌的一章，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中山四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港集所旧址纪念馆，亦都叫做农港所纪念馆，矗立喺一片红墙黄瓦、飞檐翘角嘅古朴建筑群中。呢度亦系历史上嘅番禺学宫。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发动全国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举办，周恩来、萧楚女、彭湃、韩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革命斗争。学院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港所旧址这个历史建筑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毛泽东同志在农港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深刻论断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直击近代中国革命核心痛点，拨开当时革命道路的重重迷雾，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依托农民、扎根基层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这一革命旧址的修缮复原和宣传教育工作。1953年建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周恩来亲自为旧址提名。1961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如今，农港所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漫步农港所纪念馆，历史原貌完整复原，岁月痕迹清晰可足。简陋的学员宿舍、馆藏的老旧讲义、手写笔记、农耕旧物，每一件静默陈列的文物都是风云岁月的亲历者，都是红色历史的无声讲述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工人运动嘅蓬勃发展，为国民革命筑牢咗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开始咗掌握独立革命武装嘅探索。肇庆古城墙东侧嘅月光楼临江而立，气势恢宏，系典型嘅岭南园林式古建筑。登楼远眺，西江浩荡东流。百年之前，呢度就系叶挺独立团嘅团部驻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从这里踏上北伐先锋的征途。1925年11月，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该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成立之日起，团内就建立了中共支部干事会。叶挺独立团从建团初期拥有20多名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人。连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全团2100多人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坚定拥护革命的青年占据绝大多数。 驻防肇庆期间，独立团一边开展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边狠揸政治素质建设，同时积极参与地区社会治理，宣传革命思想，大力支援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狠狠震慑了当地的反动民团势力，令西江沿岸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26年7月9号，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不伐，而早在一个几月前，叶挺独立团就已经率先出发，孤军深入湖南，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激战。肇庆市党委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周益成：
3: 叶挺独立团就是从肇庆出发，经过湘粤边境的五岭，6月3号，独立团的二营到达了湖南安仁县路点附近，遭受了北洋军阀四个团的兵力阻击，双方激战一整天，不分上下。第二天凌晨，叶挺率参谋长周士第、一营长曹元带领军队赶到战场。北洋军阀在独立团征兵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土崩瓦解，独立团首战告捷。
0: 首战告捷的叶挺独立团势如破竹，在之后的汀四桥战役、贺胜桥战役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独立团官兵毫不畏惧，主动请缨组成敢死队冲锋在前，用鲜血和生命赢低了战斗，亦用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亦成为公认的不伐名将。在革命斗争中，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最初的一个团逐步发展为五个团，为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原叶挺独立团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此后部分官兵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走上井冈山，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源头之一。叶挺独立团是党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他的光辉业绩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彪炳千古。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花岗内有一座由董碧武提名嘅血祭轩辕亭。93年前，呢度曾经举办过一场悲壮嘅婚礼。婚礼嘅男主人公叫周文雍，女主人公叫陈铁军。喺呢度，佢哋用生命诠释咗一个关于信仰同爱情嘅故事。周文雍，广东开平人，生于1905年8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团广东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陈铁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一同参与准备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号凌晨，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起义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和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奋勇战斗，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辗转到了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1月27号，由于叛徒出卖， 周文雍同陈铁军喺住所不幸同时被捕。喺狱中，

佢哋备受酷刑，仍坚贞不屈。曾文翁在监狱的墙上边写低了“头可断，肢可蚀，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壮烈诗篇。曾文翁同陈铁军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令敌人无计可施。当敌人宣判他们死刑时，他们神态自若，视死如归。曾文翁提出要同爱人陈铁军影一幅合影，作为俾党同同志们的永别留念。1928年2月6日元宵节的下午，敌人把周文翁、陈铁军押到红花岗刑场，他们沿途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在刑场上，两人宣布正式结为夫妻，举行了悲壮的婚礼。周文翁牺牲时年仅23岁，陈铁军牺牲时亦仅24岁。当周恩来得知两位烈士在刑场举行婚礼的故事后，心痛地说，这个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1957年，人民政府在周文翁、陈铁军牺牲的地方建造了血祭轩辕亭，以此纪念为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仁人志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7月4日。周末星期六，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搵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嘅呢个时间，我哋都会有今日我主播嘅环节。嗱，睇翻前一日咧，系迎嚟咗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咁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咧去到咗广州嘅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将节目嘅录音间咧设置咗喺学校嘅现场。邀请学校的几位师生代表同我们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怎样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咁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的专题节目时间。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節目。大家好，我係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哋就係將錄音間咧設置咗喺室外噶。咁而家咧，肥光仔係嚟到咗位於廣州市黃埔區嘅廣州中皇廣澳子弟學校。嗱，呢邊咧亦都係廣州市教育局主辦啦。依照廣州市外籍人員廣澳子弟學校嘅管理辦法同埋條例咧，係依法開設嘅一間學校，提供咗小學、初中、高中12年一貫制嘅國際教育。嗱，今日咧好開心嚟到咗現場，係邀請到幾位老師啦，咁同埋啲學生咧參與分享，因為佢哋咧喺學校嘅教育當中都融入咗好多嘅傳統文化或者好接地氣嘅嶺南文化喺其中。首先咧係邀請在座嘅老師同埋學生簡單介紹下自己。
1: 大家好，我係嚟自廣州市中皇廣。

0: 我子弟嘅港籍老师，咁我系咧香港 DSE 课程嘅中文老师，我叫做陈嘉希。
1: 系啊，嘉希老师你好啊，英文名咧叫 Haley， 欢迎你啊，啊嘉希老师啊，亦都系我哋今日参与节目嘅陈老师。咁另外，陈老师邀请咗三位同学嚟参与我哋今日嘅节目，咁啊会有一位型英帅靓正嘅男生啦，同埋两位女生嘅。今日咧，我哋邀请男生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可以吗？
2: 我是十年级的周子杰。
1: 哎，十年级的周子杰哈，啊，杰杰你好哈，十年级啊，应该是相对于我们是高一了啊，啊，欢迎子杰，啊，另外仲有两位嘅女同学，哇，有一位初中生啦，一位高中生啊，
3: 我系文轩，我系而家读紧 MIP 嘅初一，
1: 哦，初一嘅，
3: 就系七年级
1: ，OK， 七年级嘅文轩啊，欢迎你啊，另外一位应该系你师姐嚟噶，师姐介绍自己，
4: 你好，我是 IB 国际课程的沈希如。
1: OK， 是沈希如，他是高一的同学啊，咁啊欢迎晒啊一位老师啦，同埋三位同学啦，作客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嗱，首先邀请啊陈老师，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啦。中皇你哋嘅呢个课程咧，融合咗好多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咁、但系你哋系港澳子弟学校嚟嘅，咁作为咁独特嘅学校，你哋喺中西融合办学方面咧？点解会侧重深耕中华传统文化同埋岭南文化教育？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好嘛，陈老师。
0: 好嘅。咁首先第一咧，其实我哋作为一间扎根喺粤港澳大湾区嘅港澳子弟学校咧，系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埋岭南文化教育嘅。咁主要都基于以下咧几个层面嘅一啲思考。第一個咧就係、首先粵港澳大灣區佢嘅建設咧係一個國家嘅一個重大發展戰略嚟嘅。咁、我哋學校咧有啲使命咧就係、幫助港澳青少年佢哋去增強一啲文化自信啦，傳承一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咁而作為一個廣東省教育廳批准嘅港澳子弟學校咧，我哋都有責任將中華優秀嘅文化課程咧去融入一啲我哋平時嘅課程體系，幫助學生去建立一啲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甚至乎係文化認同嘅。咁我哋教育集團咧深耕中西融合全人教育二十幾年，咁我哋嘅目標同埋教學願景都係幾個字啦，根深中華，融合全球嘅教育精髓，等我哋嘅學生可以成為全人教育嘅一啲領航者。
1: 我插一句先啊，講到全人教育啊，呢個係咪一個比較泛嘅一個概念嚟？點樣先至係全人咁樣啊？
0: 因為除咗一啲普通嘅一啲學校入邊學嘅課程之外啦，我哋更會好注重係一啲實踐嘅部分。咁雖然我哋嘅學校咧係叫做港澳子弟學校，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部會涵蓋一啲IB 國際嘅特色課程啦，同埋香港 DSE 即係俗稱香港高考嘅一個咧課程。咁佢哋嘅即係中外特色咧、中西特色咧去進行一個融合，咁等學生咧可以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一个发展咁样咯。
1: 所以呢个叫做全人教学啦吓。其实融入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我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系咧，你哋而家教育嘅地方咧喺广州嘅黄埔，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咁啊，呢度咧更加偏向于岭南文化，而且呢度嘅学生都系港澳子弟，咁可能系喺广州或者周边啦、珠三角啦做嘢嘅一啲朋友嘅子弟嚟嘅。咁会唔会更加偏向于岭南文化嘅传播，接地气啊嘛？
0: 咁咧，我哋學校咧其實都有一啲中華文化學習嘅一啲體系啦。咁例如因為我哋學校都坐落喺廣州呢一個嶺南文化嘅中心地咁樣嘅，咁所以咧首先有幾一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一下就係、首先我哋係比較注重一個粵語教學嘅。咁喺唔同嘅一個學段啦，我哋每週都設置有至少一節嘅粵語課堂，邀請咗香港嗰邊嘅老師會同我哋嚟上呢個粵語課。咁樣嘅，因為可能大家都觀察到，好多廣州本地嘅一啲學生啦，佢哋雖然係出身或者係生活喺呢度，但係其實對於粵語嘅一個語言，可能係比較多係識聽唔識講，或者甚至係唔係好識聽，亦都唔係好識講咁樣嘅。咁希望咧亦都可以咧呢、這個授課嘅語境咧，可以幫助到佢哋，係啦。咁因為我哋學校嘅港籍學生其實佔大部分嘅，而有超過80%嘅學生，佢哋都係會行呢個香港高考，就係啱啱講過 DSE 嘅課程啦。咁所以咧 如無意外，他們日後順利在香港升學的話，都希望

0: 語言的呢一個課程可以幫助佢哋更加快咁融入社會。
1: 嗯，明白。呢其中一個語言啦，因為我哋嶺南文化嘅根咧就在於用粵語，比較粵劇啊，好多戲曲啊，甚至廣東音樂都有富含好多粵語元素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冇啲其他方面嘅例子咧？點將咩文化融入你哋嘅學校教育當中去咧？
0: 嗯，咁其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校其實係申報

0: 係已經喺教育部嗰度咧立項嘅。咁具體嘅內容有啲咩咧？就係咧學校會將一啲母衣嘅課堂列入一啲校本嘅課程啦。咁會有一啲傳統嘅綠藝啊、中華母衣啊、朱子百家等等嘅一啲中華文化嘅一啲思想，去融入呢一啲可能係文化課、體驗課，甚至係體育與健康管理呢一啲嘅課程入邊。咁全校嘅學生，特別係較低年級，即係初中小學的學生，他們已經是參與了，也都是熟悉這個叫做六通拳等等的這些武衣的訓練，我們還有自己的一個學生和老師的校隊這樣的。
1: 明白了，所以呢你們的這個中華武衣項目的話，稍後我們會特登開個部分來跟大家慢慢聊天的，都多謝了 Haley 陳老師跟我們做的一個簡單的分享。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同學仔，看看他們在你哋嘅呢個文化融入學校教育當中有啲點樣嘅得著啊！嗱，今日咧我哋從細開始講啦，因為有一位七年級即係初一嘅同學，佢係文軒，係香港學生嚟嘅，再次同大家打聲招呼好嘛，文軒。
2: 大家好，我係文軒。
1: 係文軒，你平時有啲咩興趣愛好嘅？
2: 學校會開展一啲特色嘅一些，之後我喺學校要有報有藝術設計啦、鋼琴呢啲，平時就係落課之後鍛鍊一下自己啲愛好之類嘅，對我以後都係有幫助嘅，所以呢啲係我嘅興趣愛好之後。
1: 平時興趣愛好啦嚇，咁頭先咧，阿陳老師都簡單同大家介紹咗啦，你哋亦都會有好多嗰啲中華文化嘅一啲元素融入去學校嘅教育當中去，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日常嘅課堂當中，你接觸到點樣嘅中華文化同埋嶺南文化課程？同普通嘅課程相比，或者係有啲點樣嘅方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2: 平時喺呢個課堂之中咧，老師會同佢哋分享一啲有關於中草藥啊，比如講一啲穴位嗰啲之類嘅知識。
1: 穴位方面啲知識。
2: 系啊，
1: 唔係你其實學嚟有咩用先？你覺得啊？因為你唔係醫生喎。
2: 雖然呢啲個例子係學生唔係學至嗰種即係攞嚟醫病啊嗰啲真正嘅嗰啲實操嘅知識，但係有啲時候咧就係有啲用嘅。因為我有一次係感冒嘅時候，之後半夜起身飲水，諗起身個老師教過，之後撳咗兩下，真係個鼻哥真
1: 係
2: 通過。
1: 啊！呢啲就係我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係老祖宗留落嚟嘅經驗積累嚟㗎。咁其實有冇咩技能可以方便同我哋廣播節目分享嘅？因為之前咧我都陳老師之前有一個廣州市2026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我見到你哋學校咧都會有好多學生啦喺上邊呢個跳粵劇啊，粵劇花旦嘅舞，我相信應該都有好多呢啲技能教到俾佢哋嘅。咁我唔知阿文軒學到啲點樣技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如果是這些知識的話，我可以分享一些平時大家按幾下之後可以養生的一些日常，就無聊都可以按的一些穴位。
1: 即我們可以給你個名字，就是文軒點穴手，怎樣去作為分享
2: 呢？在你們這個耳垂的位置，這個耳仔啊，之後後頸的大椎穴，之後陽池穴這些地方按幾下，平時都是簡單又養生的。
1: OK， 其實他剛才講的穴位我一個都不知道，我未學過這個相關的課程，不要緊，但這個是文軒點穴手，我只記得大椎穴，我平時看金融的武俠小說，他們可能在那些穴位上是 輸入功力的，所以可能這穴位是比較百搭的穴位，可能你按按就舒服了，但是學到這些我們老祖宗流浪來的和醫藥方面的經驗，我覺得是相當之有趣。有沒有幫過家人按過，幫我們按摩？
2: 有一段比較尷尬的經歷，我一開始練一個叫做合谷穴的一個穴位，之後幫
1: 合谷穴在哪裡呢？
2: 大概是手部。
1: 手部是嗎？
2: 一開始呢我的力度是按不好，之後按我媽呀，我的同學他們經常都有些時候就是按刮是很痛的。
1: 你為什麼要按他們呢？你是要自己練習還是怎樣呢？
2: 是有一次老師布置的功課。
1: OK， 即是等於你家的朋友啦，或者你家人啦，變成了你的實驗品，是吧？最終有沒有成功啊？
2: 後面呢是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有一次鼻塞之后我按了电话就通的，都是这个穴位、
3: 嗯、
2: 之后呢我当时是真心的觉得学到这个课堂里面教这些知识是真心的，可以帮到我身边一些人啊，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直继续现
1: 在。 OK， 但是首先他们要献出他们的身体来做你的实验品先。好多谢你啊文轩啊。文轩分享了刚才他可能

0: 可能是應該是中華武醫項目吧，買陳老師啊，學呢個穴位嚇，你有冇俾學生撳過？
1: 我都想有這個這樣的福利，希望之後可以享受一下。
0: 現在文軒希蓮老師呢就邀請你去按他，之後你學到一些怎樣的東西，你可以拿希蓮老師找他，可不可以給我做一做實驗，我幫你完成這個福利先，當然這個開玩笑，但是要認真學習。好，多謝文軒的分享。另外我想問一下高一的子傑子傑在日常的课堂里面，刚才我们分享到了，其实你们融入到了中华文化跟岭南文化的课程，那你又接触到什么样的文化另外跟其他不同的普通的课程相比，最大的不同的趣味又在哪里呢？请子杰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我们学校每学期都有一次研习活动嘛，然后前几周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往了云南，然后我们在云南也上堂课，就将课堂搬到了云南当地中。这次云南行当中，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我们在云南当地去学做扎染，就是我感觉扎染和普通画它有很大的区别，画呢它是画出来用笔画出来的，而扎染呢是先用针线把白布扎紧缝死，然后再浸入板蓝根发酵的染缸中，然后我选的图案是一头大象，然后当时拿到白布时就是已经是个半成品了，因为就感觉自己也做不了那么多嘛，然后我们只需要沿着线，就沿着画好的线一下下缝，而且我们只用缝一部分。然后呢叫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老婆婆，她的手艺就是看得出来是做干这行干很久，就很娴熟，然后她教我们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念叨，就是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然后收紧，就这样之类的，然后也并且一直在反复叮嘱什么不要扶双面扶单面，小心手。然后缝好后给到老师，接下来就是等待。我感觉就是我们拿到我们所扎染的成品的时候，内心其实很期待的，因为就是拆线，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缝的线给拆开，就像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然后开完盲盒就是它每一道工序它有它自己的很独特，就是每个线都有一些裂纹，这裂纹就是很意外，就是也很美我感觉。然后等待时我其实很忐忑也很兴奋，虽然我只缝了四分之一，然后但是完全想象不出来成品是长什么样的，然后这种人为控制一半自然造化一半的感觉是令我很喜欢的。
0: 子杰，我想问一下，最后的成品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图案呢？
2: 就是一座大象，但就是可能是就是我缝的是头部嘛，然后头部就有点歪歪扭扭的，就是那个边线就是很粗糙，对，就是不能说是很完美吧，但确实是很独特。
0: 但是里面是融入了你自己的体验的。那现在这个作品有没有珍藏起来，或通过什么样渠道跟家里人或朋友分享过吗？
2: 现在就是我现在放在家里在那晾干，因为他说
0: 还没干呢。
2: 我现在我不清楚，因为周天突然想起来我有这个，然后马上泡盐水，就那老师说要泡盐水然后干，这样子洗的时候就不会掉色。我现在风干，我现在不知道长啥样，但是已经跟我妈展示过了，就是有种不一样的经验。
0: OK， 我相信之后这块布料如果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饰品然后送给妈妈，又或者是送给以后非常珍贵的一个朋友，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虽然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它融入了你自己的一个体验亲手做的我想问下陈老师啦，陈老师头先阿子杰都讲到佢哋话喺每个学期都有一个研学嘅机会。去到雲南喎，這個算不算等於半旅遊半研學咁樣呢？
1: 其實都算㗎，因為咧佢哋呢個同學仔咧，佢就去咗雲南嘅。咁我哋咧仲有
0: 好多唔同線路嘅。
1: 係嘅，係嘅。今年仲有個去西安啦，同埋有個去杭州嘅一個選擇咁樣咯。
0: 咁佢哋係去到當地 然之後去體驗當地嘅文化，同埋去參與當地嘅一啲景觀嘅遊玩，係咪咧？
1: 係啊，咁例如嗰個西安行，因為西安係十三朝古都啦，咁同學仔會更加聚焦喺去一啲歷史嘅文化嘅一啲地方啊，可能係嘅城牆啊，同埋嗰個博物館咁樣去叫做係邊走邊學咁樣啦。
0: 係，咁佢哋翻到嚟之後會交翻啲咩作業或者反饋翻，係證明佢嘅一個現學

0: 嘅所得咧？
1: 除了一些咧，即係可能比較常見一啲嘅，可能叫佢哋寫翻啲感悟之外啦，我哋都好鼓勵同學仔將佢哋今次可能用手機影到嘅一啲靚相啊，結合下一下自己嘅一啲經歷見聞。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一些體悟，是啦，即是可能會不會啟發到我們對世界、對人生的一些了解，那我們會鼓勵他呢會、以小組的形式會製作成 PPT， 跟住會、上台 present 作一個、展示，作為一個今次旅行一個總結咁樣嘅。
0: 即係後面就有好多後勁嘅，即係希望佢哋係以此為一個引子啦，然之後同大家去分享呢段嘅行程啊。咁所以你就話全人教育，希望佢能夠成為一個完整嘅人。除咗吸收之外，仲要進行分享。仲喺中間你要分享嘅時候做好多嘅準備嘅。好啦，我想問啦，今日嘅第三位同學啦嚇，國際課程嘅沈希如啊，希如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係繼續同我哋介紹下你平時有啲咩嘢嘅相關嘅興趣啊，好嘛？除咗學習之外，
2: 我個人比較喜歡唱歌，
0: 比較喜歡唱歌，唱什麼歌？
2: 各种歌都有，最近在唱一些国风的歌。
0: 有幸能够在这里邀请你唱上一段吗？既然你都说了最近在唱什么歌，哼上一两句就 OK 了，让我们给点掌声。好，现在马上请出沈希如，我们高歌一句一句就 OK 了。

0: 走到个心跳中。
1: 系啦，越唱越撇喎，可能有声有啲紧张啦。点啊？我哋请出评委啊，陈老师。系啊，阿希如系咪平时都好中意唱歌咁样啊？系咪第一次听佢唱歌？我见到头先攞埋手机出嚟帮佢拍添啊！
2: 我哋学校咧每年都有一个喺圣诞嘅时候会有一个音乐节咁样嘅。咁我冇记错嘅话，审美如堂应该系每年都比较踊跃去参与呢一类嘅表演型节目。
1: 等可能学校嘅十大歌手未来之星咁样咯，要加油先得啦。好啦，希如除咗中意唱歌之外嘅话，其实你觉得喺呢一个中西融合嘅中和嘅校园生活当中咧，呢个传统文化嘅学习融入去你哋嘅课程，对于你自己嘅品格或者视野嘅拓阔咧，有啲咩嘅帮助咧？
3: 我认为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它不只是表面上的，它更多像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改变你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学习以前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之类的，它是就是真的影响了我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进行思考。然后我认为这些就是一些品格塑造上面的一些方面的影响。然后像是我们在西方，就可能偏西方一点的课堂上面呢，就是我们会学习到要在课堂上面大胆发言，然后但是传统文化的思想也会就是融合到，就是说我们同时也要有多角度的思考，然后要谦逊之类的东西。然后讲到拓展视野的方面，我认为其实学好传统文化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更加理解西方的文化，也就是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文化的特色，然后呢了解到共同与不同之处，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之类的东西。
1: OK， 现在呢大家可能听到呢就是可能中午时间学校的操场呢就在这里不断地有一个操场曲叫醒大家，是不是陈老师？
2: 应该是一个落課的一個鈴聲嚟嘅，
1: 明白啦。咁啊，所以其實大家聽就知道，我哋喺度做節目嘅位置就喺廣州嘅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咁啊，頭先咧係喺阿沈希如咧喺度分享嘅時候啦，喺落課鈴就響啦。咁啊，提醒我哋呢一 part 嘅節目咧要稍事休息先啦。咁啊，好開心咧，頭先咧邀請到三位同學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喺呢個傳統文化融合課程當中嘅一啲見聞同得著啦嚇。好，咁啊講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多謝啦，頭先啊，希如啦，啊子杰啦，仲有文轩啦，同埋陈老师嘅介绍吓，我哋稍事休息。嗱，翻嚟之后嘅话咧，我哋再会聚焦翻啦，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啦，最近有一个中华舞医项目啊。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咧我哋录制节目嘅地点咧有啲唔同啊，我哋将录音间啦系设置咗喺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因为咧佢哋系虽然以香港课程为框架，喺两文三语嘅授课语境之下，但融入咗啦好多嘅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啦，同埋独特嘅中华文化學習體系，學校結合國家認同、民族認知和文化認同，在課程當中貫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今天繼續邀請到在這一 part 邀請到一位學生一位老師和大家一起聊天。首先是學校的陳老師 Hayley。 陳老師你好啊。
4: 你好，主持人。
3: 是，還有他指定這個學生位，我在這一 part 邀請我的這位同學仔，來自初一的文圈跟大家做分享。文圈跟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
5: 大家好，我是文圈。我平時是有練習一些我喜歡比較感興趣一些流行的鋼琴曲，之後還有一些是學校 EC 會開放的藝術設計，我會畫一些油畫之類的。
3: 都很跨界喎，有彈鋼琴啦，有進行藝術設計咁樣啦。其實想問一問陳老師咧，其實喺學校會唔會有咁多嘅啲？首先講設備先啦，俾佢哋先啊。佢要彈鋼琴，有鋼琴室啊之類嘅先啊。
4: 首先文圈同學剛才提到的 ECA 課程呢，其實是我們一個叫做俗稱就是那些課外活動的課程。這個課程呢，其實同學有很多的一些選擇可以選啦，可能可以選下演講啊，學一些西方的樂器啊，藝術方面的一些繪畫啊等等的，這樣去拓展他們的一些課外的生活這樣的。
3: 即是想學什麼你可以選的，每個學期都可以選不同。
4: 每個學期他們每個禮拜固定有兩節是專門去學習這一類的課外活動課程。
3: 即是譬如我今個學期我選了可能學鋼琴，下學期我可能可以學其他這樣的。
4: 都可以的，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在那個領域繼續深操這樣。
3: 明白，所以其實這個興趣的課程的話都非常之廣泛。其實講到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呢，我們知道之前你都提到一個項目叫做中華武醫項目。武就是武術的武，醫就是醫學的醫，可不可以很簡單地去理解

0: 解系喺呢个课程当中学武功啊，同埋学医药呢？啊，定系佢会有更深刻嘅含义喺里头，同我哋介绍下。
1: 咁武医项目咧，其实我哋学校嘅一个校本特色嘅课程入边嘅，头先亦都提到啦，系被国家嘅教育部批准列入为咗人民国情教育精品嘅课程。咁其实武医呢个项目咧，其实就好简单咁样理解，就系融合咗传统嘅武术同埋中医药嘅两大国取。咁喺武术嘅嗰方面咧，其实我哋会学到一啲六通拳，入边有30多套嘅呢一个动作拳法咁样嘅，咁二级嘅养生功、八大暖气开关等等嘅一啲武术同功法。咁喺文嘅嗰方面咧，我哋亦都会接触一啲中医养生一啲基础嘅知识，同埋咧通络疗法嘅一啲概念。例如头先同学仔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嗰边独立嘅穴位，佢哋可能有一啲点样嘅一啲功效咁样啦。咁而我本人咧，上年亦都系参加咗一个叫做武医教练认证嘅一个课程，亦都成功取得咗呢一个武医教练资格证嘅。
0: 即系你都打得噶喎。即系你头先讲到嗰啲拳，你都 OK 噶嘛？因为你已经系教练嚟噶咯。
1: 系咁，我系一个中文老师，咁能文能武啦，希望可以。
0: 即系入得厨房，下得厅堂咧，教得中文，可以耍得武功，好犀利啊！我想问一下文轩先啦，头先陈老师讲嘅啲武术嗰啲功夫，你学晒未先？
2: 我嚟呢度两年，已经基本上系学晒每个动作啦。
0: 两年就学晒每个动作，即系等于由初一开始啊嘛。就學
2: 六年級，
0: 六年級開始學到而家初一，就基本上可以做教練啦，可唔可以？邊個勁啲啫？你同
2: 冇咁誇張，其實都係。
0: 你同陳老師邊個勁啲啫？
2: 肯定係陳老師啦、okay ，我冇咁犀利，我只係一個學生。
1: 成樣成樣。
0: 係喺呢度嘅話，即係手無搏雞之力嘅，可能就我啦。兩位女俠啊！好啦，文娟啊，我想問下你咧，參與武醫項目，咁究竟有啲點樣嘅感想喺裏頭？除咗學到好多武功，成為女俠之外啊？
2: 平時是呢啲舊的穴位啊，一啲打拳嘅一啲知識動作之類嘅，有之前我撳下呢啲穴位都係有助我放鬆，對我嘅平時嘅日常生活係真嘅有幫助。
0: 咁除咗係你運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當中，會唔會有一個展示嘅機會咧？譬如我見到好似有啲交流嘅項目啊，或者可能會有啲展示，即係甚至係演出，可能喺現場耍武功咁樣啊。因為我哋唔知道你學呢、這個會唔會好似我哋內地嗰個學校咧有課間操，但係你哋課間唔係打操，係打拳咁樣，會唔會咁樣嘅咧？陳老師，
1: 有嘅，我哋學校咧會喺一個叫做大課間嘅時候咧，去組織學生咧去進行一個六通拳嘅一個練習咁樣啦。其實亦都希望，因為可能朝早嘅時候，同學仔可能都會比較眼瞓啦咁樣，咁、可能經過咧一個叫做俗稱練功咧，可以喚醒下佢哋嘅身體機能同埋咧嗰個情志方面，可以更加專注喺我哋一日入邊嘅一個學習入邊。
0: 呢、這個算唔算係融入學校生活嘅其中一個片段，或者係有更加之多嘅例子同你分享咧？因為除咗融入學校嘅教學。呢、這個算是融入他哋生活，因為他哋都是住校的，咁啊，仲有啲點樣嘅生活可以融入咧？
1: 咁咧，我哋其實啱啱講到啦，喺嗰、那個初中部咧，其實已經係將呢一個武醫嘅項目咧推行得都幾成熟噶啦。咁除咗一啲搭建一啲課程嘅框架，同埋已經有實課堂嘅實踐之外咧，其實佢哋咧今個學期就結業嘅時候已經做咗一個成果展咁樣嘅。咁喺嗰個展示入面咧，會 show 下自己今個學期嘅一啲得著啊、心得啊、學咗啲乜嘢啊，會有啲動手嘅一啲課程咧，就係、是會唔會有啲香囊嘅製作可能一啲養生嘅奶茶呢啲比較常見同埋操作性比較高嘅一啲成果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哋學校除咗喺呢個日常會有呢個課程之外咧，其實會喺夏令營嘅時候咧，亦都會開設一啲武醫嘅課程。咁可能有一啲例如係小升初或者初升高嘅，咁佢哋可能會嚟我哋學校進行一個銜接營。咁喺嗰個時候，我哋可能已經預先咧幫佢哋植入啊，或者係培養咗一啲 母衣等等的一些知識，讓他們有一個先入的一些概念這樣啦。剛剛主持人提到說會不會一些表演比賽的機會，其實呢中皇集團來說呢，它有很多間的學校這樣的，我們廣州市中皇廣澳子弟學校其中一間啦，都有佛山市的中皇廣澳子弟學校，還有一些

0: 中華外國語啊個學校咁樣嘅。咁、我哋曾經舉辦過一個就係聯校嘅一個母衣項目 PK，就係咧每個學校咧出一隊，可能係打六通拳，或者係點樣將肉。有些學校將六通拳融入一些新型的舞蹈啊，咁樣除了、一些比較傳統的文化的注入之外，亦都希望同時啟發學生思考一下，會唔會某些部分可以做一些創新融合，同一些西方文化去進行一個融和。
1: 嗱咁就頭先啊陳老師的分享，我想問一下文軒啦、其實你有冇參與過頭先陳老師講到嗰啲展示活動啊？譬如頭先陳老師講到嘅養生奶茶，我知道。奶茶啦，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嚟添㗎，所以你如果是俾你的話，你會怎樣設置或者係去呢、這個出品呢個養生奶茶？咁同埋頭先陳老師講到啲項目，校際的一個大 PK 呢個比賽，有冇參與過呢？阿文軒，
2: 我參與的啱好就是老師啱講到的呢、這個有養生奶茶同有香囊配方的呢一個展示活動當中。
1: 你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就養生奶茶嚟講，你點樣養生化先啊？因為奶茶我哋聽落去嘅話，好似都唔係好健康㗎啦。好似好多朋友都話：，飲奶茶我都係無糖啦，或者可能有啲朋友話飲奶茶你都肯定要加更加啲甜，200%啦。你會點樣去設置呢個養生奶茶咧？當時展示嘅時候，
2: 我哋當時係製造咗兩款，一款係嗰個紅棗，有加入紅棗桂圓嘅，之後有一個係我比較中意嘅陳皮麥冬奶茶。
1: 嗱，陳皮麥冬奶茶咁樣噶，咁點樣展示法咧？係你哋喺現場煲製俾人哋試啊？咁啊，有冇話我要設置咩奶茶1、2、3等獎去俾你哋去競逐咁樣嘅？
2: 我哋當時係直接係提前。就是在課堂入邊，就係、是、大家分咗組，就已經係開始煲呢個奶茶。之後落課之後，同學一落課，比如講啱啱參加完呢啲需要一直動腦嘅數學課之後咧，運動非常之攰，翻嚟上完體育課嘅同學，佢哋就把呢個奶茶擺喺外邊，我哋係俾一啲路過嘅同學，仲有老師係免費品嚐嘅。
1: 咁好㗎，即係可以上完體育課仲可以飲免費奶茶飲，而且係養生奶茶添啊！陳老師飲過未？有冇試過？係啊 ，O 唔 OK 嘅？
0: 係冇毒嘅，
1: 冇毒嘅。咁但係品嚐好唔好，或者係口感如何先？係冇毒呢、這個，即係等同於你對於品嚐或者口感可能有些許嘅相確嘅地方係嘛？
0: 呢、這個口味咧就見仁見智嘅，當然可能好味嘅嘢未必係健康，健康嘅嘢未必好味。
1: O K， 咁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做過好多小白鼠嘅。頭先阿文軒都講到咗撳穴位，要揾屋企人嚟做實驗。咁啊飲奶茶，我相信你唔係淨係俾嗰啲同學咁好福利噶嘛，咁佢哋都要幫你做實驗，俾啲反饋翻你哋，睇下口味點樣嘅嚇。咁其實你覺得？有沒有趣呢？我想問一下，經過這麼多的活動啊、學習啊，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瞬間和故事跟我們分享一下？文軒，
2: 有一節課我們因為要配置這個學校要拿來做活動的這個香囊，我們是搞了整節課，之後當然揸到我整個手沒戴手套，全部都是那些草藥那些詞。
1: 有什麼草藥啊？
2: 我們做的是一款驅蚊防蟲的一個香囊，之後的材料都是很簡單，艾草啊、丁香、薄荷、佩蘭這些，還有一些陳皮。之後當時我們是揸了整節貨，搞了一大箱的那些香囊。
1: 這些香囊是會放在這裡，跟著給一些剛剛落體育課的朋友隨便拿走，還是會怎樣去處理它呢？
2: 我們有放一些成品在我們的自己製造的告示牌上面，之後還有一些我們會直接把那個藥材放在個台上面，讓一些同學跟著我們這些配方來自己調製想要的這些香味的香囊。
1: 明白，即是等同於你都很樂於參與這些相關的活動，並且也都是會以人家享受到你的作品為豪。我想問陳老師，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學生係從你哋嘅呢啲課程設置啦、一啲項目嘅設置當中獲得成就感？因為而家啲年輕人好中意情緒價值呢樣嘢啊，咁會唔會俾到佢哋啲情緒價值咧？
0: 首先呢，頭先主持人你講到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呢而家其實一個學習模式係逐漸發生咗變化嘅。可能我哋嗰一代呢就係、大家都好咪書啊，或者係比較接受係填鴨式嗰種教育啦。但係而家嘅學生

0: 生佢哋一嚟又生活喺呢一個新時代同埋科技發達嘅一啲社會咁樣啦，所以佢哋可能係更加一啲感興趣一啲動手嘅實踐型嘅一啲項目咁樣嘅。咁所以喺我哋嘅一個課堂嘅設置入面咧，可能針對唔同嘅年級，可能都會有啲少少嘅調整咁樣啦。咁咧當然基礎嘅一啲概念咧，可能會有同佢哋簡介一下咧。原來嗰個武功可能會都涉及到一個武德。咁係咪？咁有個潮語就係話啊，你不講武德，咁究竟點樣係一個武德咧？係咪？咁呢一啲比較理論性嘅知識，咁關於實踐嘅方面咧，頭先咧同學都有講到，可能係一啲香港奶茶，甚至乎係更深入少少嘅通過高年級嘅同學，可能係八年級、九年級，即係初二、初三啦，教佢哋一啲穴位，咁會唔會咧係會再深入少少啊？可以幫同學可能通過睇下佢條脷啊，或者係手手腳腳會唔會凍啊啊咁樣嘅一啲比較養生同埋即係實用少少嘅，等佢哋會唔會可以作為一個小小嘅一個中醫師咁樣去進行一啲感受同埋體會咁樣。
1: 咁其實呢個醫務項目即係開始都時間唔係好長啊，咁有冇取得啲點樣嘅實際效果，同埋有冇發現喺教育過程當中遇到些許嘅難點咧？
0: 呢一個項目嘅話咧，其實咧，我覺得咧，無論係港學生定係內地學生啦，都可能會對呢個中醫啊、武術嘅一個認知係會比較狹窄少少嘅，可能比較僅限於我電影入邊睇到嘅嗰啲打啊嗰啲嘢，或者係覺得離自己一啲日常生活好遙遠咁樣啦，甚至乎咧，可能都會有啲畏難嘅情緒，因為其實連六通拳咧都係嗰個拳法啊。啱啱分享到有三十幾套啦，係咪？如果係連貫做落嚟咧，可能要兩分幾鐘嘅。咁而每個動作要做到位嘅話咧，其實對身體嘅嗰個體能嘅考驗都係比較大嘅。咁會可能有啲同學會有畏難情緒啊，開始唔係好習慣啊，甚至乎係會怕辛苦啊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盡量鼓勵咧學生去進行一個突破自我啦。畢竟佢哋呢一代嘅生活環境係比較幸福嘅。咁如果喺生活上面呢啲課程身體上面或者係一啲學習上面設置一啲難關俾佢哋去突破嘅話咧，相信亦都係可以培養到佢哋嘅以後克服畏難情緒呢方面有好大嘅幫助。
1: 一個考驗啦嚇，又唔係只係一個考驗啦。咁文軒，咁屋企人會唔會對你呢啲課程都好感興趣？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咁多嘅養生奶茶啦、香囊啦等等，有冇即係自己喺屋企都動手？送翻啲咁樣嘅自己嘅產品俾屋企人咧，佢哋會俾咩反饋翻俾你？
2: 做完之後嗰個活動嘅香囊咧，剩低咗幾個，我自己又揸咗幾個，我阿媽、我老豆或者係比較中意嘅一啲氣味，佢哋特別係我阿媽咪非常中意嗰啲艾灸啊咁樣呢啲，之後我就做咗一個。全部都是那些藝熱的香囊給了我媽，她現在還掛在個床頭。
1: Okay， 即使可能沒了味道，但這個我女兒做的親手送給我的，當是母親節禮品啦，所以其實都有很多的一些情緒價值滿足到學生甚至是他們的家長的。都多謝啦陳老師和文軒在這個環節分享了中皇港澳指定學校在中華武醫項目方面的一些得著啦。講到這裡我們都稍事休息了，講到武醫項目有醫啦，我是邀請到香港的這位話很出名的導演，他有這首新歌就是講中華傳統醫藥文化的粵語歌，我們都聽聽啦。稍事休息回來，我們繼續會有最後這個部分的節目，是邀請兩位同學跟我們介紹一下在接下來的2026年的暑假期間，他們會有些怎樣的研學計劃，又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希冀，稍後回來再經過。

0: 安全系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破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嗱，今日嘅节目呢，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喺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邀请到呢边嘅老师啦，同埋学生一齐啦，同我哋做分享。讲嘅咧就系学校咧点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系岭南文化啦，融入去学校嘅教育当中去，咁同埋俾到老师同埋同学啦一啲点样嘅得着噶吓。呢个钟数继续邀请。各位师生代表出嚟一起倾倾偈啊！你好，陈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呢一 part 仲有位新同学，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平时有咩兴趣爱好？不如简单介绍我自己啊！
3: 我是来自 DSE 十一年级的陈尚志。我平时喜欢弹吉他、打羽毛球。
1: 即系俾我嘅一个印象就系、是，好多中皇嘅同学仔咧。都有音樂方面愛好喎，之前有人彈琴，而家咧又有人彈吉他咁樣啦，咁啊，所以喺學校咧都非常之多嘅才藝。DSE 即係香港高考嘅同學啦嚇，好歡迎啊陳尚志啊。咁另外仲有哇，一連三部分都參與我哋節目嘅阿文軒，文軒再次介紹自己。
4: 我叫文轩，兴趣爱好是弹钢琴，仲有画啲油画。
1: OK 吓，咁啊，欢迎晒两位同学啊，文轩同埋陈尚志，咁以及系陈老师吓。咁啊，我想问一下几位同学先吓，呢、這个暑假啦，2026年嘅暑假又到啦。咁其实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啲相关嘅研学项目咧，谂过啊，度过啊，准备去参加。我想问一下文轩先啊，文轩之前咧，我哋都邀请过阿子杰同学啦，同我哋分享咗，哇，你哋中皇咧，对于每个年级嘅同学啦，都会有每个学期唔同嘅线路去做嗰个研学噶。今个学期你系去咗边度做研学，记唔记得咧？
4: 我去了福建的厦门、漳州，还有泉州。
1: 福建的厦门、漳州还有泉州三个地方，做了什么事？
4: 有体验啲簪花，之后有去到厦门大学入边参观那些校园生活，就同那里当地的一些学长一啲有一啲交流活动啦。
1: 簪花喎，呢係嗰邊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嚇。我知道好多個明星都專登去簪完花之後咧，拍翻個好犀利嘅寫真。你有冇做咧？
4: 我哋係有影咗相，但係講係寫真仲係唔算相嘅。
1: 即係可能相對嚟講簡陋啲啊嘛，因為人多啊。咁俾你一個點樣嘅獲得咧？今次喺福建之旅，之前有冇去過福建？有冇品嚐過咩美食？同埋今次係第幾次去福建？翻到嚟之後有買咗咩手信啊？
4: 呢、這個已經是我第二次去那裡旅遊了，第一次都是中皇帝他們去的我小學的畢業遊。
1: 明白哈。陳老師，他們去過兩次了，他們可以選我，不去這裡要跟子傑他們一起去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去你另外說的那條西安隊這樣，還是會指定這個年級的同學有一個目的地這樣？
2: 一般咧，因為我哋嗰、那個學校80%嘅學生咧，都係嗰個香港 DSE 嘅學生嚟嘅。咁嗰個 MIP 即係初中部啦，同埋小學部嘅學生咧，嗰、那個群體就相對少少少。咁所以咧，我哋會因應嗰個人數同埋學生嘅一啲意向咧，會制定一啲路線等佢哋去選擇咁樣咯。咁如果係群體細少少嘅嗰個學部咧，咁就可能冇咁多嘅選擇啦。
1: 咁暑假期間咧，學校會唔會再組織，即係主動組織佢哋去做一啲研學方面嘅線路啊？定係會等佢哋自己 freestyle 咧？
2: 暑假期間咧，因為有唔同嘅同學，佢哋有啲唔同嘅需求，有啲學生可能佢會選擇去主動補課啊，或者係佢哋希望既然都暑假啦，唔想再對住我啲同學老師啦，咁就自己去進行一啲旅遊嘅項目。咁我都知啊，陳同學已經有一個好心儀嘅目的地，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都準備好係會去進行一啲比較同傳統文化相關嘅一啲遊咁樣咯，所以可以請佢。
1: Okay.
2: 分享一下，
1: 系啊，陈老师已经帮我 Q 啦，陈尚志同学啦，尚志，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头先老师 Q 到你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间，你有一个点样嘅大计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我这次暑假，是计划去四川旅游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课内，学习了一篇古文叫《出师》。

0: 表，其实我读完之后，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就是对于诸葛亮和，对他对刘备对刘禅那种君臣的那个关系，还有诸葛亮就是为心腹汉室的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还是蛮感动的。所以就想去四川的武侯祠逛逛，就是感受一下诸葛亮的那种忠诚的精神。然后还有就是在学校我也有了解到，就是有关越剧嘛，所以我也其实挺想了解一下，就是其他中国的传统戏剧，就比如说川剧，就川剧也挺有特色，有什么变脸的表演，也有关于什么吐火，还有滚灯的表演，我都挺想去领略一下的。所以说这次暑假就计划去四川，欣赏一下这些有关传统文化的东西。
1: 即系由一篇课文而引发嘅一次出游嘅计划咁样啦。今次会同边啲人一齐去啊？同学啊，定系屋企人啊？
0: 我想的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1: 咁因为佢哋系金主嚟噶嘛，咪 邀请金主同我一齐出发，我做你嘅向导，你满足我嘅愿望，系咪咁嘅谂法咧 ？OK，好诚实啊。咁 其实咧系要带父母一齐去感受下大好河山，并且系嗱呢个系从我自己课文出发啊。咁我想问下，头先你讲你系了解咗粤剧，而家又想去领略下川剧，对粤剧你有咩了解先？好嘅，摇头啦，上次。咁你喺广州啦，有冇去过咩地方感受过粤剧咧？
0: 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有看到过。
1: 哦，平时上课有粤剧嘅。
0: 就是老师有时候会讲一些就是香港还有岭南的一些文化，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放一些视频什么的，然后就会提及到，然后看到粤剧。对，
1: 但系未喺现场睇过嘅。
0: 对，没有。
1: OK，咁我建议你咧吓，如果你系去四川之前啊，可以去位于广州西关嘅粤剧艺术博物馆，感受下粤剧 feel 先。因为有可能去到四川嘅话啦，你可以同佢哋交流翻一啲粤剧方面嘅知识噶，因为都系戏剧嚟噶嘛，咁所以要了解本地嘅文化，再去感受其他地方文化，好可能你會有唔同嘅一個碰撞或者係體悟咁樣啦。呢個係我自己嘅建議啊。咁啊，都多謝曬上智嘅分享。我想問下文軒咧，唔知你對於自己呢個嘅暑假有冇咩希冀或者計劃咧？文軒
2: 一個好簡陋嘅計劃，
1: 好簡陋，即係等到有計劃喎。咁係咩計劃咧？
2: 我媽帶我翻香港，
1: 你媽帶你翻香港，咁你有咩計劃咧？喺嗰度做啲乜嘢咧？
2: 去翻迪士尼影下相，因为上一次我妈咪带我去嘅时候，我系病咗，之后冇好好玩到，我想补偿一下之前嘅自己。
1: 我有一个小小建议啊，因为你头先都分享咗，你耍咗好多套拳啊，系咪啊？你可以着住兔子警官嘅嗰套服装嚟翻个 cosplay 啊，即系着住迪士尼嘅一啲相关嘅动画人物嘅服装，喺嗰个大城堡前边耍翻套拳啊，然之后再 WeChat 翻。陈老师，我发俾你睇啊，帮我打个分咁样得唔得？
2: 如果系咁样可以加到分嘅话，
1: 哇，咁功利嘅你啊，陈老师可唔可以加到分啊？
3: 我帮你申请，帮紧你。
1: 啊，即系老师都好严谨喎，会马上呢个答应噶啦，帮到你嘅吓，可以去执行啊呢、這个，咁所以你呢、這个相对嚟讲比较简陋嘅计划，其实可以将佢放大啲嘅，可能成个暑假期间呢个计划。因為呢個簡陋計劃攞到分嘅可能得你一個嚇，而且係我幫你申請嚇，好多謝你嚇。咁其實之前都講到咗你學習過咁多嘅傳統文化，參與過咁多活動，仲有研學。你哋都有主動噶嘛？你又覺得可能學校有些少未滿足到我嘅願望，我都想同大家提出嚟，有啲點樣建議同埋意見咧？對於未來學校嘅傳統文化課程，我想問下上智。
0: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还很多，就算在广东出生，但是还是很多不会讲粤语的。然后我们现在，只有高一是有粤语课，但是高二和高三就没有粤语课了。然后我们现在读高二，那想着高二学习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以后高二能设置粤语课，让我们学习粤语。
1: 點啊，陳老師？即係正如上次咁講嘅話咧，係高一先有粵語課，定係點樣設置咧？未來會唔會增加多啲呢個方向，或者係用其他唔同嘅形式，或者係學唱粵語歌咩形式去？
3: 呢個課程嘅安排咧，其實我哋每個學年咧都會因應學生嘅需求啊，同埋一啲

0: 方嘅一個意見去做一啲教學嘅調整嘅。咁呢個部分嘅同學嘅需求，當然我會反饋俾相關嘅學校嘅一啲決策啦，睇下會唔會咧可以咧順應民意啊，將呢個課程加入去咁樣啦。而啱啱咧主持人你都俾咗一個好好嘅啟發我哋，會喺一啲社團上面，我哋其實會唔會可以加入一個粵語歌社咁樣咧？因為之前咧應該上學年咧，我哋學校因為你都感受到他們可能是很多都是識樂器啊，或者喜歡玩音樂啊這樣。我們上年是有一隊師生的一個粵語 band 隊這樣的，後面可能是大家的學業和工作相對比較繁忙，就相對演出的次數就少了一些這樣。
1: 希望以後的話更加之多的平台給學生一起 show 出來這樣。所以上次你要增加學粵語方面的機會，不單止建議，要自己去爭取。譬如隔離的文圈在這裡，他粵語講得那麼好的話，你多些交流我覺得 OK 的。雖然跨年級，他是初中一個是高中，但是不要緊，全家學校都是同樣的學生，都是同學來的。我想問問陳老師，因為今天的節目我們都做了分享，都了解到了中皇港澳子弟學校的同學仔，哇，真的有很多的傳統文化融入學習，唔單止咁樣，仲融入生活添噶。咁未來學校嘅呢個文化課程嘅設置方向又係點樣，同埋發展方向有啲點樣嘅計劃？
0: 啱先提到咧，就係我哋有部分嘅老師咧，佢會係去做咗一個母醫嘅認證咁樣啦。咁目前呢個比例咧，可能係比較集中喺體育老師同埋一個行政管理層方面。咁咧，我哋希望咧未來可以有更多嘅教職工，可能會唔會達到70%-80%嘅教職工咧，可以咧對呢一個母醫嘅學習有更加多嘅認識咁樣咯。亦都可以係去喺一個唔同嘅年級去更順利咁樣推進啦。咁而啱啱咧同學亦都提到一啲可能係對於學校嘅一個未來傳統文化課程一個發展，我個人可能都作少少嘅一個補充分享咁樣啦。因為咧香港咧，例如我哋好熟嘅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其實咧佢哋係有一個叫做中醫學院咁樣嘅嘢，而且佢哋呢個專業都係比較享負盛名嘅。咁所以咧，我都期望話可唔可以即係對於一啲有興趣嘅同學仔咧，學校可以咧通過一啲交流啊，可以等佢哋有機會去參觀。去進行一些交流學習咁樣，甚至乎係會唔會有一些係銜接的暑期課程，俾嗰啲真係想可能修讀相關專業的學生，可以咧去進行一個適應或者係調試咁樣，即係基於興趣，亦都唔好浪費咗佢哋咧喺我哋學校一啲學習過嘅一啲基礎咁樣。
1: 我仲想問一下咧，因為喺嶺南啦，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節日啊、節慶活動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嘅體驗啊！正如係2026年嘅5月30日到6月30日啦，香港咧會有第二屆嘅香港非遺月啊。咁其實喺我哋而家所在嘅廣州，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都有好多嘅非遺體驗，係俾好多學生可以去選擇去沉浸式體驗嘅。會唔會話邀請翻啲校外嘅相關嘅老師，又或者甚至可能端午期間邀請佢哋出去整翻個中皇龍舟隊，咁同大家去競逐龍舟，有冇啲咁樣嘅沉浸式嘅體驗，即係等同於好似之前中皇啦，係參與咗呢個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咁樣，係行出學校，跳出書本，去到實地去感受，學到一啲書本上面教唔到嘅嘢，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計劃咧？未來啊，
0: 係對於一啲比較唔受限制嘅一啲課程咧，我哋當然會考慮去推進同埋優化啦。因為畢竟咧，我哋目前嘅嗰個母醫課程咧，更加多嘅都係聚焦喺一個課堂嘅本身。咁如果係例如話組建一個我哋嘅一個龍舟隊啊，或者係一啲帶佢哋去體驗一啲簪花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活動嘅話咧，我哋亦都咧好歡迎。如果會唔會坊間有一啲嗰啲學習嘅團體啊？呢一方面嘅一啲機構啊，咁都可以咧同我哋學校做一個聯絡。我哋都想通過一個大眾嘅力量咧，將呢件事情咧可以更加優化咁樣推廣俾我哋嘅學生。
1: OK， 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我可以幫你聯繫一下，因為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啦，佢哋都有好多團隊、好多課程咧行入文化館，睇下可唔可以行入學校，等港澳子弟都可以係感受一下，足不出校就可以感受呢個非遺

0: 方面的魅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广州市中和港澳子弟学校的师生代表一起参与节目，分享他们学校如何在两文三语课程的语境之下，以香港课程为框架融入了独特的中华文化学习体系，目的是以培养兼具君子品格和全球视野的终身学习者、国际交流者和未来创造者。都咁多谢晒陈老师啦，多谢晒几位同学啦，今日嘅精彩分享啊！希望下次嚟到嘅话啦，我哋可以听到更加之多嘅同学嘅一个精彩嘅见闻同感想啦，好嘛？系都听到啊，陈老师你可能又获得多一个证书啦，除咗你之前学习嗰个耍武功嘅一啲相关嘅师资认证之外，我相信对于老师嚟讲都会有好多学习嘅机会嘅吓。我哋下次再会啦，好嘛？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行入大湾区，感受美好山河，绽放青春嘅光芒，绝对唔会甩拖，传递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破，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3: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4: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0: 大家好，我系郑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会先带大家行入广东佛山，了解一下龙狮文化如何赋能现代化教育课程。
1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通草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的传承故事，用通草画展现岭南文化。
0: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会听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为大家讲述香囊背后体现的中医文化内涵。
10: 班雅会馆的环节会分享舞蹈和武术的融合之美。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走进广东佛山，了解龙狮文化如何赋能现代化教育课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

0: 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嗱，讲到舞龙舞狮，亦都称之为龙舞狮舞，咁多数咧都喺年节啦同埋喜庆活动当中表演噶。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嘅瑰宝，可以话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咁睇翻喺2006年嘅5月份，龙舞、狮舞分别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而同年嘅12月，舞龙舞狮成为我哋国家正式开展嘅体育项目。咁讲到舞龙舞狮咧，系源自于我哋国家传统嘅民族，并且喺发展过程当中逐步形成南北两派。其中喺广东嘅佛山，舞龙舞狮嘅表演形式更加系独具特色，代代相传。呢一种表演形式咧，起源于古代对龙同埋狮嘅崇拜，逐渐演变成为庆祝丰收、祈求平安同埋吉祥嘅民间活动。尤其佛山咧，仲系南狮嘅发源地，系狮艺之乡噃。
1: 南狮又称醒狮、广东醒狮，是用武术、舞蹈和音乐等为一体的文化活动。清末民国时期，舞狮和佛山的舞馆相结合，出现了一般舞馆都设狮的现象。他们刻苦钻研舞狮艺术，令到舞狮的身形、手势和步伐能够配合自己一派的舞功动作，同时配合鼓、拔、锣等乐器举狮而舞。醒狮被认为是驱邪避害的吉祥岁物，每逢节庆必舞醒狮，历代相传。
0: 冇错，咁啊，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啊嘛。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带大家行入佛山嘅张茶中学，呢度嘅龙狮元素可以话无处不在噃。例如校园角落的龙狮标志，还有走廊的文化标语，教学楼的龙狮精神题词等等，这些岭南文化底蕴可以说处处可见。龙狮精神早已经融入了校园的血脉当中，而张茶中学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龙狮课程体系。至今学校已经培养了数千名的龙狮运动爱好者，向超过20000名的青少年普及了龙狮文化教育。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沙贝宁、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张茶中学副校长谢春红和张茶中学的师生们一起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龙狮特色课程，感受非遗在校园入面的活态传承。

0: 这是学校的学生吗？我怎么觉得是专业队？这个动作很难的，有点像专业哈。嗨！嗨！两位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不知道，以为您这是一个专业体校，就专门练这个。
2: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本课程，是每周星期二下午4点钟进行，所以我们叫花开4点。校本课程就是佛山市的中小学在完成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之外，结合我们区域性的一些传统文化展开的课程。
1: 地方文化啊，学校特色融合起来啊，
2: 龙狮、武术这些岭南文化，不只是舞台上表演。
1: 在佛山就是现代化教育本身。
0: 你看那个舞狮的那个孩子，刚才那个托举的动作很专业。我们孩子们通过这个训练之后，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们的技能掌握也非常好。
1: 你看这练的还都不一样。
3: 赵老师，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来点货。

0: 今天来看看大家那个训练的，因为我们俩也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平时都练什么？
1: 现在设置的就是一个障碍竞速，就练习他们下肢的一个灵敏。
2: 跨栏
1: 是练习他们的一个协调性，基本功训练，锻炼他们的一个身体素质和协调性。还有更难的是他们组合练习，用他们的一些技巧和配合去展示龙的一个形神一个状态。这些。

0: 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那边才有我们传统男士的一个课程，两位老师跟我过去看看吧。
2: 好好好好。
0: 对，哇，这个是南派武功的功底，
1: 用凳子呢摆设成一条桥和一个座高山。
0: 这狮头都是张茶中学专用的。哇哇哇！
2: 狮头
1: 瞭望啊，
2: 这是狮子出来以后，它有一个寻亲的过程。
0: 演绎是整个狮子，它是跋山涉水，冲破层层障碍，然后最后觅得生机的一个故事。哦，
1: 然后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吃，做事很谨慎，但是他认真一看以后，我能不能克服，他就去探索，去探亲。
0: 这个狮子在演绎的过程中有告诉我们，做事要三思而行，
1: 但是要兼具勇敢和果敢的一个精神特质。
2: 对对，
1: 这是采青。
0: 先看一看，然后用撕咬，对，
1: 把它放在嘴里，然后它会有咀嚼的过程。哦，我要接这个，哎呀，好嘞！这个接亲的过程，它就是分享成功的喜悦。哦，我，哦，好，谢谢，你们两个平时一天要练多长时间？
3: 2个多小时吧。
1: 你俩谁更累？
3: 我认为，他俩都累，只不过累的这个形式和这个用劲儿的方式不一样，
1: 所以很多人看这个男师，如果他不了解这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他就会觉得中间有一些环节他在做什么，因为那个狮子它实际上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就像您说的几个阶段，有情绪的变化，心理的活动，背后讲述的整个的故事，代表着实际上是人生
2: 是
1: 的一个经历和追求的这么一个旅程。
0: 相当于是一种成长的教育，上面是京剧的脸谱，
4: 属于三圣师。
0: 非遗的一定是张飞师，红的是关羽，黄的是刘备。我们三圣师代表的仁义勇，我们学校的也把这种仁义勇理念成我们学校专有的龙狮精神。两位老师，请看，在我们的教学楼上面，有我们学校里面的八字龙狮精神。
2: 这个是典型的因材施教，校本课程其实不在乎你开了多少，重要的是有没有地方文化来做根基。学生喜欢不喜欢？
1: 所以同学们选这个课是完全自由的选择，
0: 完全自由的选。我们学校已经有了一个课程体系，有全员的普及课，有精英的训练课，还有我们的龙狮的特色课，踏学科的龙狮的融合课。真正到了我们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当中。
2: 那边对啊，还有好多女生。他们是配合咱们的龙狮表演。
5: 是我们龙狮的灵魂，它是个指挥棒。嗨！嗨！嗨！嗨！嗨！嗨！哇！
2: 精彩！
5: 哇！精彩！精彩！精彩！
1: 这个古典其实它是铿锵有力的，在训练这个铿锵有力的古典当中，其实能够激发学生非常果敢、自信的一个精神面貌。
2: 对，
1: 然后在整个气势的训练当中，也使得他们落落大方。这就是我们学校想看见的学子的模样。
2: 而且女孩子打鼓啊，特别有反差感，
1: 巾帼不让须眉的那种力量出来以后更有感染力，精气神都不一样。在这个年龄，他们那种少年感和那种能量。
0: 一鼓作气，所以他们跟这个龙狮文化结合在一块儿，
1: 也是我们现代教育探索当中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
0: 对，给孩子们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树立起一种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学校现在为止已经至少培养了几千名的龙狮运动爱好者，我们也至少向20000多名的青少年普及了这种龙狮文化的一种教育。
5: 今天数字变了，22002。22002名。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已经把我们龙狮文化跟我们的所有学科进行融合。这是我们学生在美术课上亲手绘制的龙狮绘画，我们就把它制作成学校的周边。这是我们学生的剪纸作品。
5: 我听说这里有260所学校都有这个课。我们经常说基础文化设施，还有一些。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作为一种制度化设计，通过学校层面来推广的，所以这么一个体系性教下来以后，不仅仅只是传统文化了，这就变成了自己人格的一个部分。
1: 龙狮进校园，它不是一堂课外的兴趣选修，而是一场。
0: 关于如何做一

佛山人的启蒙，教的是团结协作，练的是踏实沉稳，传递的是顶天立地的担当。佛山直接用教育体系，为城市文化开凿了一条从过去流向未来的活水。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脉中华》节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来到这个环节是全城有我。讲到通草画是清代广州外销画的主要品类，画在通草纸上面。而这种纸其实并不是通常意义上通过纸张法制造的纸薄，而是从一种学名为通脱木，俗称为通草的径水切割而成的。
1: 那通脱木又是什么呢？它是五家科的常绿灌木或者是乔木，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南方。它的径水即是树干内的海绵组织比较大，质地柔软而且颜色洁白。取出通脱木的径水之后，用刀切割成为薄片，就可以得到一张又轻又薄接近半透明的纸。由于切割的树径大小有限，因此每张纸都只有巴掌一样大小。
0: 讲到通草片的材料是价廉易得，而且非常适合水彩画混色着墨的需求。当水彩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通草纸上面的时候，经过光的折射就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更加可以媲美漆器或者是刺绣添，所以是很受到画师的喜爱。而在2026年的5月份，通草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在今日的全城有我的环节，带大家一起去认识广州市级非遗通草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他是颜氏家族通草画的第四代传人。讲起跟通草画的结缘，他是这样介绍的。
2: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通草画了，由于是家族传承，所以我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阿爷去学习这个绘画。其实讲落就我们家族跟这个通草画结缘都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的。首先其实就是在清末的时候，我们家的祠堂重修，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我的太公就接触到一位为我们祠堂绘制壁画的画师。这个画师其实他当时也曾经画过通草画，就在这个这样的巧合的机缘下面，我的太公就接触到这个通草画的技艺，然后他就传了给我的爷爷。到后来呢，我爷爷又将这个技艺传了给我。
1: 通草画的题材丰富多样，以反映清末岭南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各种形式的人物为主，譬如官员像、兵俑像、杂耍图、纺织图、演奏图等等。作品造型生动，色彩浓艳，人物刻画惟妙惟肖。由于通草画融汇了中西绘画的语言，质感独特的同时又生动地反映出中国的本土风情，所以深受19世纪来华西方人的喜爱。我们继续来听颜康平的介绍。
2: 其实通草画它作为清代广州外销画的主要品类，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它就画在用通草这种植物剖削而成的一个薄片上面，由于它保留了这个植物完整的细胞结构，所以当我们用传统的矿物颜料、植物颜料去进行多次的堆叠混染上色的时候，它就能够呈现出好像刺绣一样的效果。这种质感是其他的画种是所不具备的。另外一方面，通草画它由于当时的销售对象主要是来中国广州旅行的外国人，所以它为了满足这些西方客人的需求，所以在它的绘制上面也吸收了西方的绘画技法，这样令到它的画面更加生动、更加逼真、更加具有立体感的。其次，如果我们从题材来讲，通草画它画的内容都是岭南地区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有花鸟鱼虫啊，有我们的民族百态啊，亦都有我们很多的市井风物等等。所以它其实亦都被称为是这个清代的广州的视觉百科。
1: 最近颜康平老师创作了一幅他最喜欢的通草画作品。

0: 叫做《岭南丽蜀图》，作品以广州荔枝湾为灵感，画了满树的红荔垂枝绿叶掩影之间，果实晶莹欲滴，通草纸特有的透光性令到这些荔枝好像还带着神露感，岭南夏日的生机跃见纸上。讲到创作的灵感，它是这样分享的。
1: 其实呢，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呢，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岭南瓜果题材的作品。因为呢，我觉得呢一些这样我们常见的好像荔枝啊、黄皮啊、龙眼啊等等的这些岭南佳果呢，其实呢会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啦。咁我每一次呢见到这些这样的佳果的时候呢，其实呢的感受呢就并不是说当它是一个很普通的水果，而是我想到在很多很多年前在清代的时候，其实外国人接触到这些水果的时候呢，它亦都是一个充满好奇或者是甚至是惊喜的一个这样的心态。咁他们当时呢为了想将这种喜悦去跟他在远方的亲友进行分享呢，咁他亦都会选择购买画了这些岭南佳果的通草画作品带回去的。咁好似我创作的这些岭南佳果的作品里面啦，咁我个人呢特别喜欢就是荔枝这个题材。因为首先呢，我觉得荔枝下这个绿叶红果首先在色彩上就非常之靓，而且呢荔枝它的夹纹需要绘制得逼真的话呢，是需要投入更加多的技巧的。咁比较高兴的就是我创作的荔枝的作品啦，咁亦都能够得到比较多的朋友的认可。咁好像在增城的一些活动上面啦，咁样呢当地的一些荔枝的种植户呢，佢见到我画的荔枝呢都会可以好準確咁樣認出啊，畫嘅係邊一種嘅品種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冇咩嘢比種荔枝嘅專業户啊，能夠可以喺我嘅作品裏邊啊認出我畫嘅品種，這個肯定係更加之令我高興噶啦。
0: 顏康平老師喺傳承清代通草畫圖式嘅技法嘅基礎之上，對通草畫係進行咗創新。他以技法革新、数字科技和跨界应用三重路径，令到通草画从博物馆艺术变成了可触摸、可互动的当代文化符号，实现古老技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其实呢，我们对通草画的创新呢概括来讲呢，就是守正创新这四个字的。我们呢对通草画的创新其实呢也都分为几个方面的。一个呢首先是在作品的创新啦。其实呢我们在延续了过去清代通草画的图式风格之余呢，其实呢我们是想在这个基础上有没有办法令到这个通草画它更加之适合我们现代的审美和现代的层次的。咁為此咧，我哋就考慮到，喺過往嘅通草畫，佢嘅尺幅咧可能都係比較細嘅喎。咁因此咧，我哋咧經過咗大量嘅探索，就研發咗通草紙嘅無縫嘅拼接技藝。咁好似我有一張表現醒獅嘅通草畫嘅作品啦，咁樣就係將四張通草紙無縫咁樣拼喺一齊，咁咧就畫咗一隻我哋嶺南嘅醒獅啦。咁亦都非常之慶幸啦！呢一張作品咧喺我哋十五運嘅時候咧，就陳列喺呢個十五運嘅主新聞中心嘅會場上邊嘅。咁同時咧，其實喺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好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啦，咁佢嘅效果都係非常之立體逼真嘅。但實質上咧，呢種立體逼真咧，佢僅僅咧都係停留喺用繪畫技法表現上邊嘅。咁我哋喺度諗，我哋有冇辦法令到通草畫真正咁樣變得立體咧？咁為此咧，其實咧我咧就亦都參考咗通草花嘅塑形嘅技藝啦，等等嘅一啲方法，咁樣咧就對通草畫咧進行咗一個立體塑形嘅嘗試。咁好似我哋而家繪製嘅一啲荔枝嘅作品啦，亦都會運用到呢種立體塑形嘅技藝，令到咧我哋畫出嚟嘅荔枝係真正喺物理意義上突出於紙面嘅。咁除咗喺作品本身嘅呢個創新方面啦，咁我哋其實咧亦都喺度諗辦法，令到通草畫以不同嘅形式，俾更加多嘅現代人去接觸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去探索通草畫同現代科技數字融合方面。咁譬如咧，我哋同一啲機構去合作啦，推出咗通草畫嘅 NFT 嘅作品，咁樣咧通過呢種數字藏品嘅形式啦，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去見到呢個通草畫嘅圖像。咁我哋嘅 NFT 嘅作品咧，其實咧之前咧亦都喺南國書香節啦，亦都喺香港書展裏邊咧進行發行嘅。咁咧。

0: 亦都得到咗唔少朋友嘅一個收藏啦，同埋關注。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努力咁樣探索將通草畫嘅圖像版權去進行運作嘅。咁好似我哋之前咧就同呢個廣東交通集團合作啦，將通草畫嘅一啲有趣嘅特色嘅畫面開發成一個電子嘅嶺南通嘅交通卡，咁樣咧，等我哋嘅年輕嘅朋友喺使用呢一個嶺南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欣賞到通草畫嘅畫面。
1: 而多年嚟，颜康平老师系潜心钻研，系耕耘传承，一门心思咧喺巴掌大细嘅通草纸上边描绘岭南风物、社会百态，勾勒出好似绣品般嘅纹理质感啊！而对于通草画未来嘅传承同发展，佢就希望令到佢成为传播岭南文化、构建文明对话嘅桥梁。
0: 其實咧，對於通草畫嘅未來咧，我哋更加期望嘅係推進一種叫做生產性保護咁樣嘅模式。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喺清代啊，通草畫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受海外嘅客商歡迎嘅一個文化嘅產品嚟嘅。咁佢喺當時咧係活生生嘅，係一種商品，而且咧亦都係一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形象咁樣嘅一個載體嚟嘅。咁因此嘅話咧，其實咧喺今日我哋咧，亦都希望重新去挖掘到通草畫佢嘅呢個商業嘅價值。咁我哋咧，亦都着力去培養更加多嘅通草畫嘅從業嘅人員啦。咁可以去創作一啲通草畫嘅商品，令到咧我哋國內嘅朋友啦，同埋我哋海外嘅朋友啦，都能夠去購買到呢啲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咁樣咧亦都實現我哋優秀嘅中華文化出海咁樣嘅目的嘅。咁為此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做出咗一啲嘅努力嘅。咁譬如我哋咧而家咧專門有建立幾個唔同嘅全集基地啦，咁去培養呢個通草畫從業嘅人員啦。咁同時咧，我哋咧亦都會開發更加多嘅一啲貼近現代生活嘅通草畫嘅文創品啦，好似一啲小擺件啊等等。咁亦都咧會積極利用一啲自媒體嘅平台啊，同埋一啲電商嘅平台去傳播我哋嘅故事，去發售我哋嘅作品嘅。咁喺未來咧，亦都希望通草畫呢一個古老，但係其實咧佢亦有非常深遠嘅文化內涵嘅咁樣嘅氛圍啦，俾更加多嘅朋友去認識，亦都期待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中意通草啊，加入到我哋嘅團隊裏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在古人的认知里头，农历五月五日阳气至盛，蛇虫出没，鼠毒四起而生瘟疫。礼记月令当中是有仲夏之月，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之说，可以见到古人对这个时节的敬畏。不过大自然在给人带来威胁的同时，也都赋予大家对抗疾病的武器，就是茂盛的草药了。于是乎，采草药制香囊就成为了一项充满智慧的生存艺术，一份延续千年的健康守护。而这个习俗不单止承载着人们对健康的祈愿，亦都体现了天人相应的中医哲学，凝结着顺应天时、调和阴阳和治未病这样的理念。
3: 1934年出土于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的东汉彩绣云纹香囊，是现存最早的香囊实物，代表了中国古人对香的实际应用，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跟住落嚟，我哋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同总台主持人戚玉华嘅一段对话当中，一齐嚟了解呢个小小嘅香囊嘅背后，体现咗点样嘅中医文化内涵。
6: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智慧，所谓的香囊，就是佩戴的这个香囊里面的这些芳草类的药物，这个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历史啊，应该说至迟有2500年以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其实就已经有了。它最早啊，这个香囊不叫香囊，它叫什么？叫绒绣。绒绣那个绣，写现在是写个臭字，它不是把臭的东西装进去，
7: 那是闻的意思。
6: 哎，那个是一种广义的。一个这种气味就叫做绣，它绒呢就是一个囊，把它装起来包起来。在《礼记·内则篇》里面它就记载了，他说男女未关机者，什么意思？就是男人女人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古代是这样的，男子是20而冠，要行冠礼，戴帽的那个礼仪，女子呢是十

0: 植物而鸡，鸡鸡就是那个章，
1: 哎，
0: 也叫束发，然后用一个章把它固定住，这是表示成年。不像现在都是18岁，男女都一样，不是的，古代有区别。那这个时候没有成年的孩子要做什么呢？皆配戎袖，都要佩戴这个香囊。媚赏而朝，媚赏就是拂晓，天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到堂前去，去问候父母亲。问候父母亲什么呢？问何食饮衣，就问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哎，这是一种礼仪。就可见你看佩戴香囊是没有成年人的问候父母亲的一种礼仪。还有呢，这个香囊它发出这个香味了，哎，它能够避开啊这种毒啊，这个蚊虫啊，可以拿来避除蚊虫的叮咬。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呢他写了离骚，离骚啊，这里面就讲了他怎么佩戴这个香草。护江离与辟直兮，任秋囊以为佩。啥意思呢？这个护啊就是披的意思，江离也是一种香草，辟直其实就是白芷，也是这种香草。哎，把这些呢都披在这个肩上，然后呢任秋囊以为佩。任的意思是本来是绳子，它这里是指把它穿起来，把这个秋囊囊花。这个秋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折囊，也有人说是佩囊，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它这里主要是指一种香的啊，去香草干什么呢？佩在身上。当然了，屈原讲的这些香草啊，披在身上，佩在身上，他肯定不是讲到防止这个疫情，这不可能的了。他是自己的这种高洁的品性啊，然后这个美好的心灵的这么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高雅的行为。那么唐代孙思邈啊就提过了，他说佩戴香囊它可以避疫气，令人不染，这个时候就是防治疫病了，使别人呢就染不上传染病，就这么一个逐渐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时至今日，香囊的身影呢依然出现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它制作的方式和材质也都越来越多样化，传统的酥瘦和熟感的面料，现代的纳米缓释技术等等，这些古老智慧正同现代科技巧妙融合。
3: 一枚小小的香囊包裹住草木的精华，传承住安康的奇缘，散发住文化的芬芳。从屈原离骚当中任秋兰以为佩的高洁，到孔雀东南飞入面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的雅致，再到《红楼梦》当中牵连着宝黛情愫的香袋，几千年来香囊亦都已经超越了防疫的实用功能，成为文化和情感的载体。那里芳香穿越时空，延续着一份悠远的文化记忆。
4: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4: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八雅会馆，
4: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度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
0: 武术不单止是一种技击之术，亦都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

0: 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一种身体观念亦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和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了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之上，武术进入了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经不单是东方身体的独特的形式，更加是中国文化怎样将力量转化成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那舞蹈和武术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武术又怎样融合到舞蹈当中去？相关内容，总台主持人黄小磊是采访到了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萧向荣，同埋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华萧一。下面嚟听听他们的分享。
2: 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3: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2: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3: 很重要，就是
2: 圆融。
3: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4: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源里边相生的。
2: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3: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2: 对，
3: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2: 嘛，汉唐乐舞，
3: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一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4: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 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2: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3: 他专门学了太极。
4: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2: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3: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的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2: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3: 小刀会，
2: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3: 宫舞。
2: 宫舞
4: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2: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4: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2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3: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4: 就不对了。
3: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这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4: 对，就是这样的。
3: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3: 豆豆的这个，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3: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他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他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它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2: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3: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就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 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武

0: 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他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他的气和韵。
1: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1: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的，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他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他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的。
1: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0: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1: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五五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都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叠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乡野收听咱家己人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黄花文化。
5: 本期节目一开始个第一段风情话，咱就不着急，为当一所八年高校寒山师范学院，通通学校做你个下地方特色讲话来开始专业课听传播传统文化，突破以前在地野草甲街国情怀，今次个第六，咱来去为当第九惊者，通通甲相关机构做你让桥坡文化走进大正时呀。
6: 作者杨志军个小说《蜀山大地》，王的对这个个矛盾文学奖。杨淑本期传播文化嘅生物组队曾经记录，能导演讲述等来了解杨志光透过文学创作最想传播嘅文化内涵。
5: 今次嘅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唱等宣传，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A 电影，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本期节目一开始个叠山红尘月，咱就不着急，为当一所八年高校寒山师范学院，通通学校做你个下地方特色讲话来开始专业课听传播传统文化。
6: 寒山师范学院在老大人叠州市个寒江之东，素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之美誉。至少到为当那支全省以师范闻名的高校，实际上有学术专业或不为难哉。今日我是来到至少历史悠久的高校，探秘学校是如何来融合咱地方的产业，赶紧发展的道路。今年寒山师范学院的美术学院是进入了陶瓷雕塑、秋拉夫、剪纸、叠绣、叠彩等五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工作室，停车路、五瑞店、佳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阶级、三级传承人指导学生的学习机会。对学生来讲，到大师工作室的学习不只是专业技能的进步，还能够推到大师的宏观和感情精神。现在呢，我是到寒山师范学院寒江校区的户外大师工作室，甲邓老鹏教授一起来陪陪他，以开展自己户外工作室的一些心得。
7: 我是来甲赵兴艺术解释过，因为到有些呢提出呢个解呢，曾经大师户外啊灭啊之作，许多也技能大师工作室啲个也都系一子弟，所以有些寒山没了误解之一个技能解啲。大师工作室总共建屋在五街，我有我讲师，我家己计选择呢，我就请到那啊教下大师，教下大师解打是咱你招超老虎，请个行业系直面机制，咱应该打你招系超老虎，就你要决定些咩，噶应该系产品到到到些贵，咱个打是啊教下老师哦，只系计。模式啊，一字体啊，就话老师他到底

0: Bueno, yo que estoy yo acá, pues, y ya en ahí si voy a lao sé
1: Eso
0: lo,
1: es
0: ¿sí a mí
1: mentira.
0: a? Sí a, voy, aquí va, voy, que va, que mag, que liu coi, ¿sí a mí? Liu, sé a, voy, que, ya voy, lao sé, pues, voy, no, yo, pues, tú, ba, zi, de, que, zi, mong, ki, coi, la, tuen, zi, ya, cao, hao, ya, en ahí, da, ya, voy, lao sé, zi, a, hu, coi, tuen, zi, cao, hao, en ahí, da, zu, si, lo, yo, kai, si, a, zi, so, yo, la, cao, cao, tu, hang, sen, 教师啊，一团队都叫啊，老师一肯偷，呢度啊，一样啊，碰咗啊，明啊，即系出难吓，诶，都咁来受愧啊，啲啊，哦，依家就来只大东，哦，依家开头就只得计诶，应接叫啊，老师计只监察室，攞咗证件又后悔，一经过呢度，呢人嘅打，用我呢只开始，到最后呢，已经培养了900多嘅学生。只對呢，直托學生到是連入而來惡嘅，因為我嘅能打，我但你直接解決錢係準入呢個錢，一連咩啊？連東澳，連直咩？連拆甩拆啲，咪能去嗰個時間入來惡一直冇啲超過，所以初學生呢入來惡出能更加好啲事，惡夢一次也超過，佢偷來更加耐住。但係隨住能係了解嘅，甚至嘅幾個嘅為拉為提升，嘅做嘅歐社夠點偷咩嘅呢？呢個學生直接落黑期間作內嘅烏內影佢個球賽喎，因為伊作出嚟物件要時間加得，伊學生了烏賽出嘅顧下俾人要啊，話起過啦，可能佢顧下採緊佢，所以就有人咧經過啲幾年嘅情況嘅呢。已經當依計啊，學生依類直托或啲當協責稱，或啲只得計辭協或者大事。所以呢，只係更加適當用用呢啲朋友啲會拆拆做會概念會。喂，而家只係更加適時幾多能老碰富貴技能大事更加適啲嘅咩事，先係教育廳配啊啲先。因為呢，只有話大事更加適係應接夠。現在當然有個後悔已經落地了三更好的呢、所以只幾年有學生啊參加全國的技能賽啊側面啊有大使都揭夠啊學校名次啊都話我而家頭屆每風班的學生呢已經去到東山等於直接讀少啊而家攞個計影響力又會寫哦最後呢再多幾個計畢業生一東山區有度嘅老高位，應該講也是做嘅會社呵，等師也是學字話都有計，而家冇識業佢能搞齊個，有佢配大師嘅更得時，所以請請做會可以兩位，有冇人呢啲嘢更得時呢類呢，我家己計計之的計，總之格之的計更得時嘅一半會，我更得時。南北开盘更加是，落去开盘嘅情况咧，已经射了直了一失控，只了失控就是力正、中正、谦逊、纪正、感恩。若是我能拥有呢，开盘大师更加是滚铁嘅一物件。唔好一直计，农家话住呢，落街界技能之外，我哋街界会能出事，做能嘅要做事。我嘅能打呢，入喺大师更得时格，学校嘅进入培训，嘅进入教育是唔平嘅，因为我哋对作你讲呢，只个失控力力动摇呢，因为我哋呢只对脑筋嘅影响是一潜影嘅，你得呢加啲猛啲超过，落佢走出一时候，佢依然有忽略啊，我哋但是落条腿也走路，落条腿是你系记得正，来之呢，你系会能出事时正话继续条腿。你照啲落條腿，胡甩外健康，你又能夠走的唔明，走的唔明，走的經營。你接嚟話，哎，把你嚟裝啦，嚟理念啊，咩啊，即係話，哎，佢你只頂住啊，哦，只對最起碼能夠每一次嘅感悟，其實感悟是再幫佢執下字，最後或者中級，佢再幫佢執下字，你做的行咧，你後半你再感悟，哦。呢個直係外感嘅，能而係決定作對事唔冇多嘢。為咗你係能360度所謂掌握到影響嚟講，我覺得等直係教育之後， 那该呢？

0: 能够指令我哋嘅社会能够斗士，呢个斗士不是拍斗系食斗系斗，就是应斗而能够嘅一老士，因为是特别重要啊！诶，加咗当是特别重要啊！呢个事。
1: 杭州苏杭行业杭丹校区户外大师江泽石是邓老彭家小开设嘅户外大师江泽石，只系江泽石呢，并成嘅特正中。

0: 好寂寞寄宿，山南地就朝来好之际，三级会就行乜跌到团生甲发展。
1: 行山生化学院美术学科的是冰城，清光速入港年代，会叠加生化学等多维科发展就来个，是全国上早设立艺术学科的院校之一。1993年就成立艺术系，2001年呢是开始接受美术的本科生，到2003年成立美术系，并增加了艺术设计专业。2015年成立了美术二设计学院，到2020年就是美术甲设计学院，甲咱头初二会末节文化最爽团生学院下边之后啊，各位美术学院，现在呢也成为咱广东省有当地区上大个美术甲动摇个艺术设计人才个培养基地。本期节目我是来到了杭州师范学院，来甲这个当老彭教授陪陪他，一个来自南山。当教授是杭州师范学院阮头初二会末节文化最爽团生学院个副院长。
0: 当教授了哈，当教授能从事这个艺术的设计到这有几年
2: 啊？我应该当到这40年哦。
0: 遐上开始做你走这条路呢？所以时候，你是帮困难还是吃苦难？
2: 我是吃苦难。走这条路，我就那遐都是非常自然个、来个，因为做咩呢？因为那个样子，所以时候每个老囝都是好个年代七元呢。好个个年代咯，无因老囝做生意剃拖，但是忙稳固啊，无那个因个老囝遐病理来保命也叫稳固，所有个稳生都是这个咯，只要稳固在个都是家己做，所以到只个咩，家己做，个情况个做提贵了家己个动手能力。哦，因那个配那个头车啊个咩个有关系，或者那是等。只得解搵泥巴、搵沙啲嘢，乜嘢开始嘛？哦，那那个当时，揭下红土啊，那个去开机撩下红土，佢系等阵撩红土时撩那个咩啊？好像是系硬木啊，哦，啲那个木啲嘢嗰啲土砖，那个喺啊，呢度就来扛下几个红土饼，来数最之后，呢度就来切切包度来做杯机啊，做汤曲啊，做车啊，做。做啲嗰啲汽車啊，咩啊啲，所以我哋嗱直接都是辦啲託物又開始，因為藝術嘅物件，我哋嗱依只係嗱你老家啲人又喜歡嘅物件，佢順其自然，你買去做你去行住，佢最終佢都會慢慢通過藝術啊，做啲託藝股儲備嘛，藝出嚟最終攞個兩個藝出嚟家己。心动的物件，包括一后大新媒的清楚啊，咩啊啲出物件，也形成喺约就非常顺其自然嘅，就受到也影响。
0: 一个后来民族去读书哇？
2: 啊是啊，一个就小学初中读啲嗰阵时，刚好能蝶椒社团有啲个抖音班，因为那阵时我家己得大人也我驾车啦。对我学习啊，明白哈，你也差不多一样，无到你家行字哦，我家己兴趣，非常自然听的，有多个音乐班，我遐遐就遐上课哩，就来去报名，来报名来考试，又高光组，是啊，到这个第九十万多音班啊，那等于修改49人嘛，等于就，等于能够属于啊。山头地位贵啊，等于要等那是真个山头地区啊，只节省，所以等于爱投入个也未个贵，所以做只咁嘅，边个包就落去农村，东黑个只加做，因为当时能农事都是培养只个只，
0: 实
2: 质小黑也东黑，好当时我比较济，但是落去咁呢，因为佢个农村个时候呢，因为个。教社会比较较开放，所以那个教会就那，哎呀，你那得去东黑个教，个过去东黑个教咯，教个过听当呢，就讲那伊个对本人还是得有提升，所以就找机会咯，两师就我一定得。
0: 参加高考。
2: 学两师就家己那个去高中个只开办，个来复习啊，你话去参加全国个只高考的那，高考就。这个保学了，话个直路来边耕则边充电。

0: 六后来呢，大学毕业后呢，就搞到一家头号个去警察咯，哦，头号伊好像是宿舍还是说专业学校，哦，好像是到头号个影响力也是比较大，到头号大概20年之后呢，就来到10年，啲行市啊开培训啊，要专业伊要专家引进过来行市呢。
1: 行市来偷车行业。
0: 伊啊，两时叫做钢盖美术系，挂灯后库的噻。啊，两时叫做陶瓷艺后库，啊，这类都该环境美术设计啊，这专业所以就，后来每呢，到我也已经获得有副教授或者职称啊，咪啊，都后来每伊个专家引进过来。
2: 像这老这个平台唔办嘢，要弄件书籍，也要关到了有咩个想法吧？
0: 我呢来到这个。能有零年过来之后呢，就等于那环境艺术个这些改开，我都个正了开啊，咪啊，哈，了大学生也实习啊，咪啊，因为到你呢，我原是画画也出身个，或者油画最用最菜，因为老是刚刚搞对工作单位哦，去到你要，然后呢，遐物资的改艺术也实改，你啊，也偷车啊，咪啊，你出门来直路。走来都是跟个单位个需要，也去个落去家己加强学习个去这块，这专业变来变去都是单位个需要。我一定那样子到头后，我过后开头来加怪话，到了尾像呢，爱整盘新个这专业，整盘新个这专业个样子是这个装潢专业嘛，装潢啊，包装。状况啊，也专业那么多种情况，喺学校挑各间老师去学习啊，咪啊，因为在自己咩做，那我家己是也是各间老师学校挑的，那就再加强学习之后，了只个错，只系专业界也可以听下来烘焙规矩，也老师这个各间老师落去学习之后了，就来渐渐地门开，来到这行设置这波呢。专业也会设计，因为当时到头口个人设计东西为主人，也系攞每只只计当平面计装潢专业，没有你那咁好做啲个只环境设计，计只专业啊，也好像啲入口系设计东西嘛，咪系只个咩也是独立发展也对话嘛，因为又做了啲错啲个计双推啊，啲个计装修啊，啲个错了。环境有改善嘅，有成果。因为当时外来啲行社人员啦，有呢方面嘅实证经验啊，类似职称界嘅有啲嘅实证嘅经验，所以就搞到啲行社啊拉啲人啊。呢度拉到啲行社之后，也是因为交关借资的计，能啲嘅计，环境改善嘅佢，因为其实也是没够有声有色嘅。因为但系交关因为。古外界校区、古外界学院、专业界画风，也是跟个领导个意思那那，要你当属于老农民，你当还是老拿子，只下只校区，各国只再落去加只一届外宿设个一只专业个，做个只一届只头车嘛，也再接触只一只头车啊，咪啊啲啥，就是啲拉啊。
3: 但老彭教授呢，目睭也是各嘅投资巨缩蚀巨嘅交揭平线 wing， 各嘅投资商业二零世界交揭踩盘 wing。以前回答高考引进白色是一种强强联合，可以通过这种色多土嘅老多性嘅多多相吞。从投资行业接来嘅这套本科生呢，学生是由高考培养，基本功比较扎实，专门来成立投资而非末节本科计算团生行业，开展一系列嘅跌招投资超工机构嘅团生及创新发展工作，以本科能，以门育能，充分嘅发挥高考导致嘅东华传统优秀本科团生等嘅责任。
4: 东山路街门街清清清

0: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1: 到时间界伫食当流传，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颖的导用，
0: 天涯调音，
1: 杂质汇聚，今日蝶溜。曲坡啊，以前在地演出家家国情怀，他为了让曲坡文化走进大众视野，为当地就陈回老曲坡文化馆推出了曲坡主队点金色夜文学活动，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活化当地曲坡史料，为曲文化传承传播，应该算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夜曲坡夜文学是做你识怪怪，咱先来听听潮州陈回老曲坡文化馆副馆长寇志秋的介绍。
3: 老书就猫嘛，是吧？就那些才就西嘛。我们正在玩一种关于桥批的剧本杀，你知道这个代表批赢多少吗？
4: 桥批里面的批赢啊，很多都是用我们潮汕地区称之为“猪死马”来书写的。会以批赢的多少，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桥批剧本杀的其中一个互动环节，把桥批的故事。给它创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本的链路，桥批寄回国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参与者化身作为一个留守儿童，他呢是如何去接收的？后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代写先生，就让我们这个留守儿童去请教代写先生如何去解读里面的内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游戏，破解桥批里面的摩斯密码。我们以前写桥批里面写那些寄的钱啊，潮汕地区叫猪什么？它的称呼其实叫做苏州码子，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在古时候阿拉伯数字还没进入我们国内的时候所使用的数字的一个语言。那么我们如何去读懂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破译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拿着这封桥批去我们的桥批馆去找里面的一些知识点来自己来破译。剧本杀的最后呢，我们会让参与者们来亲手写一封回批，然后来了解以前的人是如何写桥批的，它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寄出去，寄到你自己家里面，然后来完成一个链路。这么一种创新性的方法，让年轻人能够有互动性的同时能了解桥批文化。
1: 也就陈回老曲坡文化馆馆藏有两千多件珍贵的曲坡实物和史料，为正保留了一道道地震过去无声修磨古里的岁月印记，是通过地山曲坡文化传承曲艺精神的重要土地。
2: 小小的曲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让更多的人推动曲坡，推动海外游子的家国情怀，血脉康化和心意变革。到活动调招，相关机构拢推出了创新的桥配奖品方式。
1: 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第九分馆，第九华侨博物馆打造第九桥设点，定出桥配华侨建筑物、华侨社团相关物品等一批珍贵的实物，勾勒出第九印度第一异福三更传播文化回馈生子的历史轨迹。本来呢，黄石地料、红头砖的总称啊，南烟改建桥坡文化展示等店铺，跟大众来参观体验。
2: 潮州华侨博物馆工作人员吴海斌介绍，
5: 希望能让游客对我们侨乡历史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感受桥坯所承载着的潮人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同舟共济、爱国爱乡的精神以及情怀。
1: 这道潮州富庶世界地震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历史以切属天涯家国文旅南岗之物陈怡多为主队，集顶天研学家育情感传播文旅融合一体，系统地展示桥坡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
2: 顶天花雀座也想包含雕刻宋特等小字和桥等，让顶峰的史料焕发新生。到互动区后，游客可以直接新时代桥坡并到底家属，让特殊团亲的传统到登到阳朔。这就是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邓志勇。
6: 那我们呢是希望通过发挥我们邮政和我们集邮协会的一个优势，挖掘和展示桥坯背后蕴含的历史价值， 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让感人的故事传开去。
1: 曲盘呢是特殊的介质，是承载华侨华人加故乡民情、广东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情感面的，故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来源。今日啊，大批观众啊，用尽甲桥坡店区到昆吾界新座港来回摸历史，感受桥坡内边属吾汉界城市观点、街局情怀以及产业情形。自古以来，后体到街厅街域内边呢，被作为立家之本。叠加华侨华人先到义福拍影风度，甚至街坊不忘亲情。
2: 潮州华侨彭美冠刚在南湾吴海滨。
5: 这一封1950年。孤灯后写给当时在潮安县大寨乡的妻子的这封侨批，他十分细致地列了一个表格，交代妻子说要把他所寄的一个汇款分发给家里的各个亲戚朋友。那么在这封侨批之中，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过番潮人的一个形象，它展现出了我们潮人对于家庭与家族的那种责任感与当担的精神。
1: 也就来来从不懂的就叫一位新加坡华侨，甲该来世界多方普行多本蔓延，背后强调了对农业学习的要求，彰显了肯学向上的良好教风。咱来听一下，也就陈奎老桥坡文化馆副馆长寇泽秋一个介绍。
7: 他写了很多封信，都是对自己家里面的儿女的一种嘱咐，就是你要好好学习，不要放荡游玩，嘱咐他的父母说一定要敦促他的儿子要认真学习，每封写信都有嘱咐这个事情。
2: 相当这部分桥牌话题型了调查华人华侨龙搞改改革情怀，抗战时期改革是体改解放激励了直到又直到调查华人华侨为国家革民族的进行自慷慨激昂勇毅向前。潮州湖素刚正南汪林芳，
8: 像这封侨批写给他的妻子，就在信中提到，对于女儿女婿不要过多的宠爱，那现在正值家国危难之际，那作为女婿如果国家需要征调去上阵杀敌，也要勇敢的担当起责任，这个真的就是印证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然后血性青年何惧生死。
1: 从从文文红桥坡当会住的高档的南宫正心甲红布的红会来看后天为本，家国集体生成处事勤俭持家、勤学向上等传统价值观，多等而融进特别节感。咱来听一下，也就华侨彭美冠刚在南威吴海滨一转的答案。
5: 在一封封的侨批之中，我们体会到的是海外潮人对于祖国、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拳拳赤子心与绵绵的桑梓情。那这种精神同样能够激励我们当下。

0: 特别是对于后值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涵养优良的品格，我觉得侨批是可以成为我们侨乡的独特的教材。
1: 唐盛侨批文化使侨批成为凝聚潮州六零界强大精神牛段，这是潮州港湾的新王。第九期潘伟冠副馆长郭一空，
2: 这几年我们也在陆陆续续的开展涉侨文物的一个征集工作，并得到了许多热心人士还有华侨的捐赠者的一个支持，我们现在也是正在细分和整理中，后续我们会继续擦亮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潮州分馆、潮州华侨博物馆这两个招牌，讲好潮侨故事，传承好潮侨精神。
3: 也就胡叔刚这么问李荒，
4: 展览除了回顾这段历史，更多的是展望一个未来，跟我们的海外乡亲，跟我们整个大中华的历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海内外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游客，对我们整个潮文化的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1: 潮州青灰老桥牌文化馆副馆长寇泽秋，
5: 我们做了一定的创新，我们做了一定的研学的一些课程，还有以侨批为主题做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也开辟了我们的许馆长说侨批这种短视频，让更多人能够了解侨批的内涵。

0: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寻根记录》。
2: 这个由志工界长篇小说《蜀山大地》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在这个消息的时候，由志工请到青海的家来吃荷兰猪。
1: 连续今日届传播文学界这么多队，咱来到一届讲述当来了解一下，透过文学创作，由志工最新的传播界是什么文学内涵。小说《蜀山大地》以白清走进青岛草原冬天，住进牧民生计荷兰开篇，故事贯穿了蜀黑高原镇、山山、家玉、乡业、围柳、环保等一系列主题，典型了包括白清二宝青岛来届三大草原建设者、艰辛探索的作者甲生命历程。小说出彩于叶志光甲一届白背湖的亲身经历。一届白清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系。1949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青海，是青海一部最早的参会者之一。伊个母亲是青海三辈人界同一道富山区为师。1955年，叶志光出生于青海西岭，并到香港度过了一届青春甲壮年时。

0: 题。
1: 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和藏族那一家的那个来往，因为我母亲是大夫，他们到西宁来看病，就住在我们家。我们家那时候一地的都睡的是藏族，他们不睡炕，也不睡床，因为他不习惯。来了以后，皮袍就像草原上一样，皮袍一裹就睡在地下。我能清晰的记得那些一地的人起来以后，还有他把我抱起来，然后给我的额头上抹酥油，就祝福你的意思吧。然后我母亲会带着他们去医院去看病。就汉族父辈和藏族牧人的父辈们那种交流，水乳交融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分彼此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0: 苏苏阿大地这种年纪公小杂界组队，大家能而走进常规。依家群乌棒会就是一部生态小说，依家另一部惊人本多界小说《藏獒》，正入围第7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名单。苏苏阿大地并不是年纪公有规划写杂界，一开始伊只是先写一届短篇小说，最终为生涯只是一部只近60文字的长篇。
1: 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人在雪山大地那么大的一个背景下，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创造力的顽强。藏族先辈和汉族先辈他们在那么荒凉的地方，那么边远的地方办教育、办卫生，然后那个
2: 开第一家商店，
1: 像这些东西都是创世纪的破天荒的，对他们来讲，那都是一些创世纪的人物。但是呢，因为我突然有一天想，就是这些父辈们的生活，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家常便饭。父辈们去草原上生活，去草原上工作，没有太多的想法，他不会把得到作为一种追求，就是无目的而具有目的性，无功利而具有功利性的那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种态度是特别好的。你像父亲，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朝拜，就跟一个牧人，
2: 工作就是我的朝拜，
1: 就是朝拜，那就跟牧人朝拜神山圣水一样，也就是工作就是我的信仰。
0: 把工作当作信仰的摆布，无疑无疑间为年纪官提供一个良好的绿色环境。一到入世纪60年代，各部的景点名度，到今呢，还被年纪官精心保留的。1970年，年纪官应征入伍，从部队转业之后，进入青海一部写工作。1977年，入职会的年纪官作为青海一部龙目堡的记者，到日潮州十多县苍兰江源头去采访。当时交通不便，和贵呢只有一只北京吉普。司机把伊送到河间一个藏族老妈妈的店铺之后，爱立即登去回来。年纪官呢，甲司机约定，改车去后来接伊。但是忙碌的司机却都没得有这个约定。
1: 我也没办法离开那个地方，我就住在和老妈妈家里，我就住着。那时候年轻，我也不着急，差不多住了1个多月吧。
2: 学了点什么吗？
1: 就学骑马呀，干牧民家的活，打酥油啊。他们有个习俗，就是不准外人动他们的家事。就觉得能沾上邪气，但是他允许我，就是在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牛皮袋子里头把那个热牛奶注进去，然后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上几千遍以后，那个酥油就分离出来了，然后你把酥油捞出来。
2: 您是非常欣喜的，还是您心里会有一点点障碍？
1: 没障碍，因为你就住在他们家里，每天都是老妈妈给你烧好奶茶，然后那个给你把酥油糌粑全部拿过来，反正家里最好的东西他都让你吃。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老妈妈纠正我，就是说洗脸，那我到河边去洗脸嘛，那是澜沧江边嘛，去洗脸，他制止我不让我洗，他说这是神水嘛，这么干净的水你怎么可以弄脏的，还有肥皂，所以他就在旁边就是用手挖出一个坑，河边挖出一个坑，然后用个桶舀一桶水，然后倒到坑里头，就在坑里洗。
0: 听到年纪公的百姓为了把开学高考的消息给一打，已经召集出来交流10多遍，和贵的司机将新的单递去几等来，
1: 就要走了。哎呀，就是那时候就心里就特别不好受吧。他准备了很多酥油，很多糌粑，然后把那个酥油和那个糌粑，青稞炒面嘛，就在那个一个羊皮袋里拌好，放了很多肉末。风干肉的肉末，然后这很有营养嘛，最有营养的东西嘛，我拌好，然后让我带上。他走的时候，他突然就走来走去，他就想送给我一样东西，他叫我扎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扎西，就是扎西是吉祥的意思。他说扎西都走了，这个我给他要个带一个东西嘛。最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念珠吧，他就念着念着，他就说是扎西拉。

0: 我送你十万玛尼。这十万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今生的功德，
1: 就是他全部生命
0: 的，这全部
1: 分量，
0: 全部的信仰，全部的生命价值，全都在里头了。我就当时一下子就，我愣了半天以后，我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下以后，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妈妈，我以后一定来看你。
2: 回到山岭三只鳌燕子宫参加高考，顺利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东部系。一九八几年大学毕业之后，燕子宫又回到了青海一部，成为文改部一名文学编辑。伊曾经企图去请出好位藏族老妈妈，
0: 因为老妈妈喜欢吃甜食嘛，我买了当时就是那种，市场上有的酱米条啊，什么沙琪玛呀，就这些甜的，带了很多东西。我到了匝道县以后，找到那个司机，他不想不起来是在从什么地方把我接走的。就是匝道现场走来走去的，提了那东西，我也不知道送给谁。但是我突然看到有几个老妈妈吧，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送给她。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我的老妈妈。
1: 很多人一辈子就只能见那么一次，也就见
0: 了那么一次。对对对，就见了。
1: 但他们就永远住在了心里。
0: 对，他招待你就招待那一次，他不指望你回来以后回报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在心里永远的记着这个事情，我注定要感恩，注定要报答。那就用我的自己的作品，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坚定的相信自己一定会，就是说把自己的一生的这种能力，写作能力献给这个青藏高原吧。
2: 写作是情感之类，也是生命体验。有一次，一撮农民因为大荒，却立了青海欧界边面一片空荡普遍顶端，燕子宫呢去行街采访。完成新闻稿之后，伊写下了一届同一届同篇小说《大欧对立》。当时文旦界主流是先锋文学，但燕子宫对于三江与曲江界高文件观察体会高界是两个之间之间极紧密又紧张的关系。
0: 在青海湖边采访呢，我住在一个道班，那个道班里头全是藏族人，我们就一起喝酒，喝酒早我就看到前面呢有一片草原。但第二天我就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以后发现草原没了，前面一个沙丘。后来我们到班的那个藏族他说是这个沙丘是飞过来的，从天上飞过来的。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不对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总觉得沙漠化是一种蚕食，一点一点蚕食，事实上不是的，它是有时候是蚕食，有时候是啪一下子就从空中飞过来，然后这个沙丘再往向周围蔓延，就特别可怕。我突然发现呢，生态是一个关联到这个人类生命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是记者，我接触到大量的就是底下的生态，这沙漠化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刺激。所以我一直在琢磨，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写生态，没有放弃过对它的一种描述和挖掘吧。
2: 一九八七年，燕子宫发表了一改同一篇长篇小说《环欧崩溃》，以青海欧为依托，充满了对青藏高原走进生态走向失荒甲衰败的忧虑。燕子宫甲草原藏族牧民、草原领先藏獒共同经历荒漠及温暖的草原生活，深高真实的荒原体验转化为海扎天逃客、大背弯、藏獒等多部作品。伊出版文集《燕子宫荒原系列七卷本》，成为中国文坛第十七名的荒原作家。
1: 您怕被贴这样的标签吗？
0: 我不怕，贴上更好。
1: 贴上更好，为什么？
0: 贴上更好，因为这也是事实，我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一想到那个老妈妈，一想到我在草原上的那种经历，一想到我可以和藏獒一起喝醉了一起睡觉，然后我还醒来以后，我说哎，这个谁和我睡觉？怎么穿着皮大衣啊？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经历吧，不光给你生活，也给你一种情感和思想。为什么我一直持续关注生态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破坏都在心里都会发颤。我觉得如果那个大家都像那个老妈妈一样，都洗脸的时候必须把那个水从那个河里舀出来，挖一个坑才能洗。如果这样的话，你想那个源头得多干净啊，整个河流得多干净啊。那个老妈妈给我的滋养不光是物质的滋养，更多的是精神的滋养，一直是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吧，和藏族的这个牧人是一致的。
2: 一九九五年，因工作调动，燕子宫离开青海，定居山东青岛。到隔来南麦当，燕子宫呢，更是一届三。

0: 你来也门人，要人评价一切世界面向文学，每向文端的作家。每日叶志光点最古时间界呢，是一个值班，轮流做到听见一个名声家庭般屋子案，以尽量避免家己陷入社会当界，甚至混杂社会的诱惑，甚至还是抱着风、抱着酒、抱着泪。
1: 一定会有人问，那你的人生乐趣在哪儿？
2: 我不做这些就是乐趣，它让我的那个感情更接近那个大自然，更接近其他生命。所以我现在比如说看到哪里就是保护动物啊，哪里的野生动物多了呀，哪里的这个草场保护的好了呀，就是特别兴奋，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家里的事儿，好像那边草原是自己家的。
0: 虽然因离家乡，但叶志光每年呢，拢会抽出一两个月时间，专心呢回到青藏高原，随心所爱的去行一下，看一下，了解故乡所发生的真正变化，并尽情地搞清楚伊人的来龙去脉，有伊个写作这类素材。
1: 现在年轻人都在刷短视频呢，现在大家好像超过140字都觉得哎太长了，这写不了，也看不了，看不得长篇。
2: 对，
1: 这种越来越让这种所谓文学的土壤越来越稀薄了，您有这种感觉吗？
2: 就因为稀薄才重要，你在孤独中坚守一个东西，坚守的东西肯定是最宝贵的东西。
1: 有没有出版社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商业机构说杨老师您写这个吧，这个更赚钱，您写这个我给您更多的版权或者改编费？
2: 有，我肯定会婉言拒绝，但拒绝的很坚定，我不会这么去做吧。我觉得吸引眼球的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吧。要是自己的作品永恒呢，必须是质朴的。你越质朴的东西，它越接近真理；越是真理的东西，越容易被时间接纳。
1: 越是真理，才越会被时间接纳。
2: 对，所以作家其实到最终的追求，他还是真理，他就是追求真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大师级的作品，大师级的作家，他的追求始终就是这个方向。啊，并不是说写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它不是这个目的，目的就是要使他自己的精神变成人类精神的一部分，变成人类精神的财富。
0: 从青藏高原、青歌、五海之滨之后，叶志光又因青岛这座城市为背景，创作了《低头大声》《海底隧道》《最后界农民工变作兵》，为家己个文学创作找到了动机故乡。这次所选大地荣获茅洞文学奖。对叶志光来讲，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对家己的激励，也是以人生起步从零开始的一个开机。
1: 就您所有的创作的源泉，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刻吗？
2: 这雪山大地完了以后，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是哎呀，我松一口气的，我应该结束这个了。其实恰恰相反，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没写到，你还必须得表现下去，因为它生活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流动。其实这就是一部新小说、新作品的构思了。
1: 这种变化当中，此时此刻，现在涌动着您又想动笔的，
2: 是的，
1: 东西是什么东西？
2: 那就是，当代，藏族生活中的这种精神流变，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你比如说，过去是游牧民住水草而居，那么他信仰雪山大地，现在定居了，很多人呢都变成城里人了。那么这种流变呢？到底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到底它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个需要探索，不断的追寻，一直到追寻到最后，追寻到你自己不能再追寻的时候，那才是一个完结。但真理并没有完结，是你自己完结了，所以借着别人再去追寻。我觉得人类的精神就是一个就像链式反应，要一点一点的延续下去。
3: 从欢喜向共泪，但还有人落脚水。
4: 同一等你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3: 强东西通南北，同一地人地食向阳台。
4: 想有来就责答，唔晓得来加乐吧。
5: 社会影响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先来谈谈今天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条是九家儿子，九家儿子怕就算老板入职，就算老板入职。第二条是老牛福职能离乡子硬滑，乌家刷子，老牛福职能离乡子硬滑，乌家刷子怕西月亮功效当家家，西月亮功效当家家。 对沙滩面面面和落雕对雕是抓空套路，抓空套路对着雕是唔解自香港嚟改，唔解。

0: 乡口那鬼怕西子三个字。好，天平又那个是请吴定凯老师来了，鬼迷吴老师你好，
1: 冷冰老师，
0: 来听听对调面是九家矮个怕调上老半夜是咩个呢？
1: 哦，修手表。
0: 哦，是你手表个？
1: 是你手表是是你那个钟表呢？哈，你是你钟表哈？是你手表啦，那只个行业嘛，但兼老卖钟表，历来如此。那在山头来那呢，大概就是多只调只去利安。北路吧，只要咩有直通咩新品咩个，即系就北伊本来多司机，伊就攞是你手表，咧很了不起啊！即系个正常，哦，那唐僧咱就一条唐僧，伊等下讲到哪里啦？
0: 哦，即
1: 系等下讲咧，当时教我做等下小等下时钟，伊等佢来就条就攞捏攞捏，我叫啊叫点攞是你手表，伊当时。落我知个像司机个五十年到六十年代，一个手表是白哦，所以个有病那收着手表是你个钱也是未少个啦。哦，即只能行动啊，即也即要从多个理由啦啦。你现在各种上来哪些行业要从多啊？那有少了，但是有那种你就要乱顾。
0: 哦，
1: 那现在那像这个我就话个，那那个挂手表那都潮来潮菜。
0: 那
1: 知道米来个改就是叫啥？交钱就是收钱，那在收交钱的意思啊。
0: 是。
1: 那一个就手拿表，那么个手表就手拿表，手拿表示。那一个人手拿表嘛，拿表示啊。
0: 是。
1: 哦，就手表，这手表交钱，一个在收手表，收手表。
0: 嗯。
1: 哦，一只一个在手拿表啦，表示啦，表示个，表示那个那，那个改钱收钱哦。
0: 好，现在来听听第二条谜。第二条谜是脑凹复杂囊里生日恩旺乌家刷日，乌家刷日。嗯，那么这条呢是拍西药两公好当家格。
1: 后面那两个谜段，有六个字。
0: 嗯，
1: 了一个系音，一个系尾，一个系音，一个系尾，改插叫做危机格。
0: 哦，这个叫危机格。
1: 哎，了，
0: 要大家那个记一下，就是第一个字。
1: 我边卡准你叫做那个鬼字系音。
0: 咪，第一个字格。到头位就叫白头嘅，到背位嘅系炎就叫做
1: 红袋，
0: 红袋嘅。然后呢，到拎凳系炎就是极多嘅，
1: 极多嘅。
0: 呢个盖盔直系乌，直系波，直系乌，直系波就叫做
1: 乌鸡嘅，
0: 乌鸡嘅。呢个字撑膀有乌
1: 嘅。我呢个面啊，呢个如果咧直脚屎，直脚面叫做咩噶？
0: 哦，
1: 叫做乌叫炎阳嘅。
0: 哦，即系炎阳嘅。呢个字无贵碌嘅，就叫做凳鸡嘅，系。
1: 无有贵碌嘅就，是咩嘅叫凳鸡嘅呢？只系凳鸡嘅啊。有哪种打法啊？直整上来，那呢就是多一个二三字呢，个就去白读。直整来，那呢就是那啦，多只高阶段，只个段呢，就四阶字以上，段字阶字，只个面段段字阶字，个正读个，正读个啊。
0: 哦，
1: 明了。其他阶字呢，全部是个谐音。这个有教五人啦哈，这条米也是邓玉空先生噶，依个米白毛啊，嗱我只等哦也问等个读咗几条米都嚟介绍一下，这条米也是介，
0: 三国界，
1: 采用只典故发梦，只典故呢就去查三国人语内直笔零五花，即那些。就读者可能那个听正评要可能高评人就推三国的，
0: 是就是
1: 这个咪个别大嘅故事，
0: 嗯，
1: 那算来，咪那算来打个对哈，
0: 嗯，
1: 还是学到高，
0: 学到高了再打个对，
1: 只条高嘞那是安王公嘅，哦，闹敖福直南里声就应话乌家刷日，
0: 嗯，然后到咗咯，
1: 到呢个呢度两股到只个两股到。三国人语别看我会，只要故事做你打呢，那等会多拿分啦。啊，诸葛亮死也是中，我伊是死后那才不死，死也是中。还贵阳望住佮蒙蒙人啦，佮做咩算蒙阿只个啊避位啊，那咁样回者，那读生读毕啊避位那啦。遐丞相死哦，后是托地点，伊那托容易，伊就唔舒服嘛。那下的话，你我个资格老哈，每每就收资去报告澳洲，报告老哈老乡啊哈，就那那容易放放。这个澳洲又直接容易那个那那贵阳的放放。大家就先到点那伊自个放起个放，两只那吹成那丞相现在啊，只有落那只贵阳古澳笔矿啊，炸住啊，
0: 应该
1: 是
0: 贵
1: 阳一黄谷啊，闹澳黄谷啊，
0: 黄
1: 谷哦，那个就用黄谷些拿， 而各地呢，那上些故事那了，主要在。

0: 回应的时阵来，但呢就落个阿只去容易落车嘛，伊就无按出招就对，无听容易个话就无，就爱双脚行动，只个咩来但呢，自己能打爱打自己能起来就对，但是要不然开打就落闹闹结结，就想啊想来但就该去别打，就那出能走呐，然后回应稍微出能拢走走无对，只从阿别大家的大着自己讲三百能无走，伊那嗨呀！我是阿伯大日子的人来当呢，好高潮。
1: 嗯，
0: 哈、啊，变做那那个政府啊，那人啊，伊就个伯大那人来斗国，才去外国。
1: 嗯，
0: 哈、啊，斗国曹操，阿伯大就个那，莫，那大丈夫行得天下，那别到无得斗啊！即使咱就是定个在外国为敌，那只当斗一过傲气嘞。
1: 嗯，
0: 咱家己发展，外人那好嘞。哦，就正式就这样子，那来摸，所以一动一光，当时自己都吼都行动来定哩，
1: 嗯，
0: 伊就上来叫定，啊，也去养水那遐大做你摸，啊，容易一点点。
1: 在想老在想，
0: 嘿，有金浪躲过去，啊，伊那只金浪就去买上的时阵呢，正、好偷回来。成日揸住架高大度嘛，
1: 所以佢哋頂住嚟偷吸猛。
0: 誒，嗱頸椎嚟，但就真係嗱，成成有隻去
1: 妙改
0: 妙改，所以就到尾頂飲落架驚就啱啫妙改嗱嗱，你後尾你養三聲，嗱嗱水敢刷哇，又是養只三聲乜養落驚，你個能好躲過啊，就養了，
1: 嗯，
0: 幫你改，嗱舒服了啲，啊佢養啦。我想三百万股啊，好喏，我是是个，啊，这个咩个啊？正式你到恁爹地当，恁家么地当啊，看块比我好，
1: 嗯，
0: 就出出人咯，水敢说话，恁出出就应声子去嘛，吼，闹啊复杂，咱理声子应话，我敢说你，
1: 嗯，
0: 哦，这样就是阿伯大到边头，错一步伊落将伊个无伊都根本都过小乡伯大哩，
1: 嗯，
0: 伯大到只咩就个睇落去，实时。别来呢，那潜伏啊，哈，那潜伏到一生意，哎，容易就在那，一定下定下来，
1: 真的
0: 那是哎，学对来就真在，那人家对无无
1: 难。嗯是。
0: 所以那只个再去对呢，我
1: 那个就是那个，嗯，
0: 那就系拍咗咩呢？就拍咗马丁林肖伟炎，他讲他说马丁林肖伟炎。哦，做你
1: 哦，就读到普通话，
0: 就读到普通话，就免得声啊，只要读到个外声，为什么？叫做别定音小胃炎，变做食去来拍这个眼骨呢？只系当年那因为当家个只个马就来读别读，读做个别大个别马嘛，了只个念就来莫做只潮念念，因为算得清楚，别大个字叫做别定。马丁林
1: 啊，
0: 按照格来那呢，只头名在马丁林，你做西北个那有个马丁林个，哈、嗯哦，就比如说个只马大只字，个字马丁林，小贵阳就叫下贵阳个，
1: 哦，小哈就是个个下个个，啊，所以就读普通话，
0: 啊，伊就叫做个只海音多哈。
1: 好在是海音，嗯，好，这是对字条面个，对沙头面有内年龄，对个是抓空透露，对字个是唔改字香口的改拍，四字成句即是拍咗，
0: 拍咗扩大成章，那抓空透露伊就来抓伊个形状就是扩嘛，那大家同电视机来载下咧，
1: 嗯，
0: 哦，就扩大成章就招式，扩起来伊啊就抓袂扩起来，成个招式啊。内字雕那是
1: 五改字香
0: 口力改，咁就用只
1: 顶骨木
0: 啊。那今日来那呢就攞个顶骨拢三角嘅，即个国外屋也是负责顶，
1: 但是只系乜食顶，唔
0: 明做你一个就得一个扩大，了只个招来那呢，唔是那招劲，但系好是食字啦，扩大成招，只个招就招食，
1: 嗯，
0: 即。啲特征嚇，就係佢失敗嘅招式就啲。
1: 嗯，就是意思是代白冷面頭咗延期咯，嚇，嗯，可能改。好，即就是今次介紹透面，又就是銀丁凱老師。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唔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谈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家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可以请收佢嘅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后，有记者问：提了解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喺广东中山举办，两岸同胞踊跃参加，请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六月27号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同广澳地区的各界人士，大概是有2000人参加。论坛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充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开展了一场主论坛、两场分论坛同九场交流活动，活动规模、台胞参与度、请人参会比例均创新高。论坛汇集两岸各界产业、请人的力量，凝聚两岸共同传承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的充实，传递爱和平、爱发展、爱交流、爱合作的共同心声，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激励两岸同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在论坛举办期间，全国台企联同中山市人民政府首签战略合作长假协议，举行相关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签约总额达到300多亿人民币，其中投资项目100亿人民币。

0: 自从日是失体建制的境界，科技复原日是定神日停飞的完全的一格。近日来，广东某天自从日高质量发展的官场环节和平等自由，出台一系列突破性、引领性的政策举措，推动科技复原日以前所未有的冲突和广度，为前产业链转型升级赋能。接下来，等我再听下来聚焦广东如何用科技服务两行次腾飞。
1: 因为只要数字格十分之一安泰的芯片，但是呢，佮能够在精准的控温当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从最开始的饮水机就可以逐渐拓展到通信、医疗、新能源汽车、AI 算力等多个潜在领域。一家本土科技企业用小芯片跳通了大市场。广东复星科技的副总裁罗家

0: 介绍。
1: 其实我们最早呢是做家电配套为主的，从我们就是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其实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我们就慢慢开始去转型，去做更高要求、更高可靠性、更高性能的一些芯片，去打开这个市场。
0: C4 的芯片更像是 AI 发展的浪潮，潜到了新的用户群体，而丝丝化服务的全面渗透，就为传统制造业降本增效揭下为快进程。在广东湾火的丝丝化指挥中心，太平模式是滚筒等生产前流程的运行良好设计。新上线的智能排产系统，彻底重构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模式。广东湾火芯片系股份有限公司 IT 中心总监杨义生介绍：
2: 现在是以订单的方式，然后对应的上了这个系统以后，排产那个效率就可以提升50%。智慧能源就是对应的生产设备，一个工厂一年总的降本应该是100多万。
0: 前三十年的能力跃升，离不开广东搭建的高能级科技服务平台。作为一广澳台湾企业的创新引擎，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正在把当前的超算智算能力转化为制造企业实实在在的研发竞争力。而且不但有顺利亮相的天河生意超智融合系统，还制造研发了覆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一道领域的应用软件平台，使得当前顺利出台产业一线。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副主任李乃强介绍：
3: 我们跟广船合作，他们在面向10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邮轮、散货船，或者是他们的客运船的节能优化设计等等这些项目里面，那我们通过提供超算的几万核级性能算力的服务，能够大大缩短它的研发的周期，提升它的研发效率，大概可能节省的成本是相当于它过往研发成本的1/10左右。同时呢，我们也支持他们获得了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科学考察船和文物考古船。
0: 当前顺利的市场是广东高端制造持续突破，而前链条的科技服务生态更加是在量子科技应用的未来三日在台湾区加入落地生根，作为一广澳台湾区量子科技产业的核心承载体，深圳量子股建设正在全面提速。中国移动集团云能力中心首席科学家钱亮介绍：
4: 未来产业就是要跟当地产业结合，咱们河套地区的这个量子产业发展，比如说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出海，那么就可以吸收一些海外产业的这个聚集的优势。
0: 目前坐落在河套的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已经非常协议及人强化国际化的当前人才队伍，但是呢国际一流水平的超头量子计算平台、量子芯片加工中心等科研设施，引进孵化九家量子领域初创企业，为台湾区量子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易太平介绍：
5: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带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量子科技领域的这个优势力量，共同来承担这一些国家任务。我们跟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跟他们深度合作，首先带动香港的科技力量在信息网络安全这一块进行布局。我们同时探索量子计算机在这个生物制药啊，在金融领域啊，跟应用示范和应用探索。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听下来谈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前不久，学校两岸他可是两千名社会各界嘉宾齐齐为人鼓励广东省中山市，参加第六届学校两岸中山论坛，其也和两岸关系深陷其后的历史信息点方，一场生非既是对先贤的崇情告慰，更是同胞人心气力痛苦民族复兴的行强佛命。详细情况，大家听听家乐的分享，听下来回顾一下。

0: 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开幕式主论坛同两场分论坛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冲创两岸同胞福祉，谈到孙中山建国方略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强人互通、文化展演等多集为途，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台湾强人李长志，
1: 就我们大概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孙文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还是比如叫中山路啊之类的，这些就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0: 好，一把过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推翻了满清王朝，结出了千古人的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中华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的策略，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太套之行，天下为公，中山先生的一生以国为志，本着符号，为中华民族的构想点燃了火种。无论是当年先生所讲的振兴中华，还是今日谈到的民族复兴，都是强调博爱包容的中华文化和团结爱国的统一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和繁荣，为人类带来自由和文明。香港黄埔转教后台前友联谊会会长林志尧，
2: 当年孙中山就提出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年轻人应该从根上去找，要找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0: 孙中山曾七孙五，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孙亚丽，
3: 像孙中山想说的，要恢复一个民族的地位，并且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就是文化嘛，也是我们年轻人要振兴中华。
0: 台湾孙文学教总教长张亚中也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中山先生的理想，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同胞能够携手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4: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孙中山毕生的期望。四个字：振兴中华。一个国家强大了，一个民族强大了，才会受人尊重。我相信孙中山用他毕生的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我们后辈的年轻一代，我们要追随孙中山的步伐，我们共同迈进大步向前走。

0: 孙中山先生勇杰一生探索教会教民的套路。开办人前，先生描绘的单国奉了蓝图，曾经被外人看为天方夜谭。不过今日，当下定期一共有台湾期一片一图空气肥望，书中的雕像就已经化作现实。广州台桥就参长梁卧波，沉重通透，使得天枪变通途。世界极其长春同光桥，日夜唔停。诶，唔单单系国家实力嘅肥弱，更加系民族走向复兴嘅神通主角。澳门中山小南同乡连理会常委会长彭小亮，
1: 港珠澳大桥，我们的铁道，我们的航天，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那种理想，真的是很伟大。
0: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齐家林，
2: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啊。那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嘛。那是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0: 直到今日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孙中山先生曾经描画的单国方略，其所期盼的脱离民主富强。

0: 国家基金成立宣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的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今日的两岸山脉相连，秀气依穷。孙中山先生的一句“爱之所向，一往无前”，到今日下仍然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继续奋斗。可以为人鼓励重温中山精神，也是对历史的致敬，更加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青年李崇智：
1: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孙先生在启勉年轻的这一代探索未来怎么去让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看来，他带给我们的是青年朋友是团结的，而且是有一致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达成的。无论你在各行各业，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跟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去互补的结合，然后来落实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梦想。其实两岸的青年应该携手合作来进行两岸的一个和平的发展。

0: 南海之滨，起江之畔。2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中山出发，高呼振兴中华。200多年后，佢嘅理想渐渐喺故土开花结果，就号称凤凰花冉冉绽放，中山精神代代传承。两岸同胞可以为人的故乡强化合作，同时潜力充满发展，使得中山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使得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从中山故土出发，推动自家的建在哪里，看清未来的路在哪里。台湾某某集团副董事长朱小薇：
1: 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记得孙中山先生精神，更要记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记得我们前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的这种精神。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到了现在在两岸发扬光大，也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胞的一起努力。我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

0: 陈松明要今本日的客场安夜来办块，就先同分享到一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0: 哎喏，每日家吹，家就来奉上王，醒酒上菜你面前，哎呀，在婆媳啊，爱如烟。
1: 表演的陶器呢是四块竹板，每一块竹板啊，它可是一寸安宽，六寸安长。当中呢有一块竹板呢，一片上是有安样的锯齿状。表演人挑打竹板作为判者的解剖。
2: 竹板高的长尺公正，主体结构相对固定，五锯一竖，每锯七杂丝。五锯当中，一、二、四、五锯会有押韵。
1: 竹板糕呢，是以西式比较擅长的，大部分呢，都会用于吧。

0: 说从中长篇故事的成本，同到短篇的故事集诶，演唱当中呢有插拍，有讲有唱，唱的时候四正同人，讲的时候呢依然风趣。
1: 接下来我等来欣赏客家地区唔同腔调的竹板山歌。
0: 结束先呢，欣赏出龙岩的竹板歌，插脚落田地从前。

0: 哎呀，这碗什么菜？这大是呀，快办了哟！
1: 嘿呀，唐公你也好伟大，快办哦！给你满包数了，带他来本菜给他好吗？
0: 好。

0: 答得不错哦，哈！不过呢，你要莫按报数，你能不能边打边用？一团快板来，不用现场的观众听啊！
1: 可以。大众板猫连连，再到济南的西行片，今天大爷的好等咯，只有咔咔出你来送琴片，哎。给我个豆腐哩，最近好喜欢猜台拳，猜中俺都个人人都安稳，祝你经营多顺利呐！

用客家族办表演的方式啦。在台湾的客家字体也同样传承到今下。台湾新出的客家字体庄春灿，用来转二十年的时间，是研究用办把客家族办运用啊客家说书的意识当中。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由庄春灿演绎的《无穷大富》。

0: 反日打满通雄，英雄好汉泪出冲。今日外公惹出事，暗度武昌达七梦。武昌上来六七士，幸会扎阵冲富龙。俩营日，武昌来到曹家庄，看到银客出入当闹热。锣鼓白云闹满通，提着提木提龙冲，凤酒凤盖满天香。武昌之上吊闹热，天窗有酒本爱爽。康道门亲上家门，爱亲人爱听帮忙。古门盖银恶恰恰，开在秋马五十岗。武昌里唐佛洞出，看桥里钟响隆隆。
1: 你敢打啊？你敢不能认我呀？你打你了，你来闹钟啊！
0: 人外见本人无心想，唐公有眼来闹钟。你是实实出来看本面，上面何罪通知讲？当然黑噶。啊！你爱吃酒无相干，不过。千万莫惹爱蛇郎
2: 哦！武昌讲，眼来梅儿爱嫁人，盘足强人没人懂。娘伴讲爱来吃酒，又讲爱惹惹蛇郎。
0: 哎呦，你唔知
2: 哦？
0: 爱蛇郎离府太恶霸，就系山都太赤帮，当朝朝外来讨钱，信用账都未拨空。你惹到离府两个梦，你就注定半路梦。
2: 武昌讲莫笑你，爱个手气加古创，小子那么上家己，当就望爱做信用。
0: 啊，你爱做信用啊？
2: 嗯，
0: 你爱做信用
2: 啊？
0: 嘿，人爱藤岛先花开，何得贵人来帮忙？人爱门将杨半盘，几讲要酒求土洞，武昌十度十分醉，人爱夫妻逆受风。
2: 该武昌墨粉点燃剂，思想拍武昌，挑动风罗爬，心作风雨霜。
0: 五须一刻就上花桥，旗袍大道连天雄，不杀雷公险太冲，不受青叶太祖荣。
2: 您讲骑马长威风，忙地草桥喊哪松，武昌草桥多里翁，众人上战款心娘。
0: 在李府行前来见桥门啊，看到一介拍武松，我喊你是讲朝前金用半位讲在阎罗王，
2: 武松立堂佛放床，快上秋马摸天亮，当你们来求小姐，将来你儿喊东窗，
0: 李府鸡没佛东窗，恰出家伙不吃通，对来武松就过去，武松三个才一碰，
2: 地球顺手出的来，李府多嘛。跳龙龙，
0: 李府公下拜恩感，了拜将爷了。
2: 武昌公喊拜外大夫，面上张下香。
3: 很多朋友，爱因斯坦呢是海客家集团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4: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3: 最后等一等去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的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视频。
5: 记讲的记讲的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花，满满形容用板打减条熟上又熟下，鸡公的毒味吧，一毒毒到婆婆树大厦，婆婆出来看几日，姊姊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浪打鼓理浪吹，吹到。

心头发发开，鸡公的一下下心用挑水打水发，闷闷心用用板打，肩头受伤又受下，鸡公的毒米吧，一毒毒到婆婆手底下，婆婆出来看鸡呀，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装浪大姑理浪菜，菜到姐姐心头发发开。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系啦，又翻到咗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今日嘅节目当中，除咗晓华之外，仲有我哋嘅嘉宾主持骆伟如作客我哋嘅节目，欢迎阿骆。
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华姐你好啊。今日同样唔例外，都有呢个大咖坐镇，华姐。
4: 系啊，哇，今日呢两位嘉宾就认真犀利啦。其中一位咧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晚雕项目嘅传承人曾超雄老师。
5: 系，欢迎欢迎曾老师。
4: 曾老师，另外一位就是曾超雄老师的仔仔，同时都是跟曾老师学习猛雕手工艺的曾宪鹏先生。欢迎鹏哥。
5: 鹏哥欢迎你。
4: 其实鹏哥是一位非常之后生的帅哥。
5: 没错，正所谓一上阵不离父子兵。
4: 没
5: 错。是两父子的话，相信很多时候都怎么说呢，都很多东西谈的了。并且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好，都有共同的技艺。我相信呢会更多的故事在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慢慢分享这些
4: 东西。有相当之多的故事。
5: 再带埋巧口过来啊，他很讲得的，分分钟讲赢我们两个未定啊，或者。
4: 是
5: 不是讲到揽雕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讲了嘛。
4: 好。
5: 其实揽雕这样东西呢，总传统的小玩意啦，吓亦都比较小的一种工艺品艺术品嚟。
4: 小玩意当中有大世界，
5: 小中显乾坤啊嘛，
4: 系
5: 嘛？呢样嘢请教我哋曾大师先啦。其实榄雕呢样嘢嘅起源系点样嘅咧？
6: 其实嚟讲咧，我哋榄雕嚟讲咧就已经有过千年嘅历史噶啦。我哋广东即系由呢个清朝里边，清代嗰阵时咧，就喺我哋真城里边，而家有个又系名一个老艺人。又系叫做湛谷生，
5: 湛谷生
6: 啊，佢又做一只呢个核舟里面嘅啊，咁嗰只核舟嘅名叫做系即系夜游赤壁，咁嗰两只船咧就已经喺好多人都已经知道噶，呢只船就，
5: 系冇错，系讲呢只夜游赤壁呢个榄雕嘅作品嘅话啦，我相信华姐你都查阅个相关资料都见过噶啦，系咪先？好精致噶噃，嗰条船嘅舱仲识喐噶噃，
4: 惟妙惟肖啊！里边雕就真，
5: 冇错，里边有人物啦，咁当中有啲剧情、有啲故事咁样嘅，咁并且喺个船底上边嘅话咧，仲有啲落款啊、文字啊咁样，哇，真系相当之精湛啊！系啦，咁其实嘅话即系都好有渊源，有成千几年嘅历史。
6: 呢个渊源咧就比较深，知唔知？
4: 即系咁样计落嚟咧，其实榄雕系从边个朝代开始有嘅咧？
7: 其实咧，榄雕咧，喺宋朝嗰阵时咧就已经开始有记载啦，但系嗰阵时咧就只言片字咯。咁如果系话真正系最兴盛嘅话，系明清两代咯。有一篇文章叫做《核舟记》嘅，
5: 核舟记，
4: 你记唔记得其中一啲系精彩嘅片段？可唔可以同我哋背翻几句啊？
7: 嗱，佢第一段就系啦，名有奇巧人若黄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公室器皿，花鸟虫鱼嘅。咁即系话系可以用一个直径系唔够一寸嘅一个榄物。喺上面就已經可以挑刻到公室啦，即係啲建築啊，或者花鳥啊、蟲魚啊呢啲咁樣嘅嘢。因為呢篇文章咧係記錄咗我哋中國傳統嘅手工藝嘅最精湛之處嘅。我好去過好多次高校啊，同埋啲大中專院校入面咧，嗰度開講座或者係上課咧，一提到榄雕咧，好多學生咧佢自自然然咧就會諗起兩個，一個咧就核舟記，一個咧就係誤解咗嘅黑舟求劍。
4: 誤解咗嘅
7: 係因為你黑舟求劍只係一個寓言故事，但係咧佢哋係將個黑舟嗰個黑字同我呢個挑黑個黑字咧係誤會咗，所以咧就提到咗呢一篇文章嘅。
5: 哇，犀利喎！其實咁樣嗱，啱先講到咧，從宋朝已經有噶啦。咁其實最初榄雕係作為一種點樣嘅存在咧？藝術品啦、

0: 定系一啲我嚟做其他嘅方面嘅嘢咧？
1: 喺宋朝嗰陣時，佢嘅只言片字咧，就只系话有呢一种咁样嘅工艺啦。咁但系多数嘅咧，都系见到系随葬品。咁随葬品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中国人系视死如生噶嘛。咁佢哋嘅随葬品咧，都系佢平常生活所用嘅。所以喺明清嗰陣時啊，好多啲文人雅士咧，都好中意将榄物挑刻成一啲扇嘴啊，或者系挂喺腰带上边啊，咁样即系都系以把玩件嘅为主咯。
0: 把玩件、饰件为主。
2: 其实都系以装饰嘅为主。讲翻榄雕呢样嘢啦，咁相对嚟讲，即系今时今日啊，真系比较稀罕。咁其实我非常之好奇，即系当年啊，曾老师你系点样咁有缘同榄雕结缘嘅咧？
3: 其实嚟讲咧，我就点讲咧，从学校毕业分配，当时而家咧，我就系1972年喺学校分到去大真象牙厂挑刻嘅。咁点解话有榄雕咧？咁啊，成间厂里边嚟讲咧，总共有4个部门，一个就挑榄雕嘅，系一个就国画嘅，咁一个就木雕嘅。咁我哋嚟讲咧，就凭着即系每个人要画3幅画，咁咧就根据即系技术人员啊，即系啲老师啊，就根据你每个人嘅画嚟咁样分配你嘅适宜做边
0: 去
3: 个
0: 边个部门咁样，佢一个考试嚟嘅，
3: 都可以咁嘅考试啊。当时我哋入厂都唔知道系咩回事嘅，就每人都要画画，
0: 画咩题材嘅画？
3: 随得你。咁样我当时而家咧，其实嚟讲我画画而家就我喜欢以前画啲即系细眉细眼啊，比即系属于
2: 比
3: 而
2: 较
3: 家
2: 精致一
3: 即
2: 啲
3: 系比较眉雕之类咁意思嘅。由于嗰阵时
0: 你眼神好啊！
3: 以前我读书嗰阵时咧，都喜欢即系写画画特别边本课文啊，即系教研啦，我都梗系嗰本课文梗系画到花里碌噶啦，就画啲画啊咁之类咁嘅。咁所以咧就我啊，即系讲翻转头就我要画嗰啲比较啲即系细眉细眼，即系眉雕之类咁。所以咧就被分配到咧，即系做呢、這个榄雕呢个部门。
2: 系因为中意画一啲比较细眉啲嘅一啲图案，咁所以比较适合榄雕
0: 啊。系啦，咁我相信当时榄雕呢样工艺算系比较即系唔系太热门嘅嘢啦。系啦，咁冇分到去嗰啲国画嗰边嘅话，反而分到你去榄雕嘅话，会唔会？个心
2: 理
0: 态觉得系啦，
2: 有冇
0: 心
2: 咩
0: 理觉得
2: 唔
0: 唔
2: 平
0: 平衡
2: 衡？
0: 咧？
3: 嗰阵时我哋根本上都唔知道点平唔平衡都唔知道，
2: 即系仲系一嚿云嘅，都唔知
3: 真
2: 道
3: 系
2: 什
3: 唔
2: 么
3: 知。
2: 叫榄雕。
3: 系啊，嗰阵时我哋16岁就已经入厂做嘢。
0: 哦，咁样。
3: 嗰阵时我哋真系好似即系讲住我哋而家以前嗰个叫老黄牛啦，即系样样都有得做咧，
0: 开封牛啦，
3: 即系有得做，你已经算好幸福噶啦。咁嗰阵时嚟讲咧，一分配到做榄雕。系咁嗰阵时咧，我哋已经跟师傅即系已经做嘢，就咁一路咧就咁样做到，即系离开厂。
0: 咁讲下当时点样跟师傅先啦，系啦，好啦，一选到你，去做榄雕啦，咁样要跟师傅嘅，咁第一堂课上乜嘢啊？
3: 第一堂课嚟讲咧，我哋系最咩噶啦？每个人就要坐喺度，
0: 哦，坐喺度，
3: 坐喺度，咁啊，老师唔系师傅嚟讲就咩都唔使同佢出声，佢就话俾你听，上班你就上班，落班就落班。如果攰嘅，你又唞下，口渴就饮茶。
2: 哇，咁咪好舒服，坐喺度做咩嘢？
3: 就系咁意思，
0: 咁都得啫。
2: 系咪即系观察啲师傅
3: 咁啊，我哋初初都唔知道。咁啊，坐完一日，第日又啊，咁样坐完一日，第日咁样。咁啊，足足坐咗成即系7日时间。
2: 即系静坐斋
0: 坐
2: 啊！
0: 坐成个星期喎，咁唔简单喎呢
2: 有冇
0: 样
2: 一边坐一边叫你又谂啲咩啊？睇啲
3: 乜
2: 嘢啊？咁样
3: 就系坐喺度。
0: 我明白啦，呢样嘢可能系考呢班学徒佢哋识唔识去透视呢样嘢。
2: 够唔够静心
3: 佢就靠你，即系睇你咧，即系7日内有冇恒心。有冇耐性？
2: 系
0: 咁样
2: 啊！我猜啱咗啦，即系睇你有冇咁嘅静心，静得落嚟，会唔会话多动静咁周围依依喐喐嗰种啊？
0: 哇！
3: 咁啊，当时嚟讲咧，我哋临到最后一日，咁即系叫做合格啦。咁当时我哋唔知道，咁好啦，上边啲即系啲老师啊，咁攞张表份俾你填，即系叫师傅填，咁啊调嚟噶啦，咁啊调嚟噶啦，就去打剔。咁啊，后屘我哋先正式问师傅，师傅话你合法啦，咁啊，先正式师傅先可以即系收你即系徒弟。
0: 哇，真系唔容易喎，坐够7日，先收你为徒弟。
3: 因为当时我哋入厂嘅时候就比较人多。

0: 最大批嗰陣時咧就係百幾人入去，咁啊佔到而家90%。
1: 咁即係淘汰咗一部分嘅人噶咯？
0: 佢唔係淘汰，即係淘汰嚟講咧，即係我依個老師認為依個部門唔適宜我依個部門，咁啊你去其他度
1: 重新分配工種
0: 啊，重新分配工類工種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最比較，即係按照我哋咁講嚟講咧，就最粗糙咧就係做。

0: 即系按照我嚟讲，即系比较污糟啊，即系手污
1: 粗
0: 糟啊，咁
1: 重
0: 呢啲
1: 啲
0: 咧咁
1: 啦。
0: 嘅，咁即系按照嚟讲咧，就我如果我分配到蓝雕其中嚟咧，即系我已经算好高兴噶啦。
1: 哦，
0: 即系点讲咧？因为我有两个师傅教我，
2: 有两个师傅啊，
0: 系
2: 系正
0: 即系
2: 想问你奶厂够7日之后嘅话，
1: 系
2: 咁你
1: 边
2: 嘅师傅
1: 两
2: 系
1: 位
2: 啦？
1: 老
0: 师
1: 师？
0: 傅，咁啊，再有一个师傅嘅师傅就叫做师爷，
1: 哦，
2: 师
1: 师
2: 爷
1: 爷
2: 啊，
1: 同师
2: 师傅
1: 傅，
0: 啊，就
2: 好
0: 咁样。
2: 嘢。
0: 咁啊，其他嗰啲师傅咧就只能够一个。
1: 哦，
0: 咁而且可以咁讲嚟讲，即系我两个师傅，即系算喺揽照呢个班嚟讲算一个。
1: 咁点解曾老师你当时会咁特殊，会有两位师傅教你呢？
0: 厂里边分配噶嘛，冇人都唔知道边个跟边个师傅，跟边个师傅咁
2: 哦，
0: 噶
2: 咁
0: 嘛，
2: 样嘅，
0: 系
1: 即系巧合。
0: 啊，跟边个师傅嘅，呢个一个可能咧就第二个嚟噶，可能又根据你嗰啲画啊咁样嚟定嘅，
1: 可
0: 系啦，
1: 造
0: 意
1: 之
0: 思
1: 才啊，
2: 啊，
1: 可
2: 即系
1: 能
2: 我
1: 重
2: 谂
1: 点培养啊，
2: 系
1: 会
2: 啦，
1: 唔
2: 即
1: 会
2: 系
1: 咧？
2: 对于曾老师嚟讲，可能对于你角度嚟讲就系可能巧合啫，但系对于可能师傅角度嚟讲嘅话，其实一早已经及中你啦。
1: 系啦，认为你有发展前途啊，
2: 系啦，
1: 系一个好好嘅培养对象，所以重点培养。
2: 系啦，咁记唔记得第一堂课上咩课啊？
0: 第一堂课又系画画，
2: 又画画，画咗好多次噶啦噃，画
0: 画嚟
2: 完之
0: 讲
2: 后
0: 咧，
2: 坐完之后又画。
0: 我哋学师嚟讲咧，学3年师。
1: 哦，
0: 咁3年师其中画画要画年半，
2: 画画要画年半，哦，即系画个图样，
0: 即
1: 打
0: 系
1: 基础系
0: 我哋
1: 咪？
0: 画而家按照而家嗰个叫做工笔画，
2: 哦，工笔
0: 工笔画
2: 画。
0: 即系实质就一条线条咁意思嘅，
2: 哦。
0: 咁就系画画。咁啊，画画咁啊，师傅又教你，老师又教你，咁啊，即系其中嚟嗰啲美院嘅老师啊，好多啲老师都教授嚟，都嚟教上课咁
2: 哦，
0: 嘅，
2: 咁我请教下，咁你画画系咪按照个揽物嘅形状嚟画，定系点噶？任意咁画都可以。
0: 任意啲画，如果你系老师教咧，佢就俾一张图稿你画，俾个图稿你画咧，即系老师画到一幅画，咁你就照画佢幅画。就當時咧，就係A3 紙咁大
1: 哇，好大
0: 嘅，好大
1: 嘅。
0: 嘅。
1: 咁其实我好好奇咯。咁你蓝雕系喺嗰个咁细嘅篮里边嚟到雕刻，咁你画咁大幅 A3 纸嘅画，咁点啱呢？
3: 主要係講求嗰個構圖，
2: 構圖個立體感構圖，
3: 個設計。
1: 哦，其实系培养你嗰个构图嘅能力。
2: 明白。好啦，咁啊，画画画几耐？画一年半。
0: 画咗年半，
2: 画年半之
0: 咁
2: 后
0: 喺
2: 开始
0: 年
2: 雕嘢
0: 半，
2: 啦。
0: 其实咧一年里边嚟咧就喺厂里边画画，即系上班就画画，落班就又翻屋企咁先。咁啊好啦，第半即系半年后，即系一年再过第下半年，咁啊即系年半啦。咁喺嗰半年里边咧就出外写生，
2: 仲要写生添。
0: 出外写生，咁啊嗰啲就18期啦。咁啊即系其实嚟讲咧，就一到10个月到咧。就上边即系叫我哋叫技术人员啦，即系如果按照嚟讲就系照老师叫老师噶啦，咁啊老师认为睇见你都画得啦，咁啊即系可以啊叫你出学出外写生，
2: 即系分分钟以为佢做呢个国画班添啊，系啊，
0: 咁
2: 原来系金雕班
0: 我哋出外写生嚟噶，当时咧我就最记得第一次出外写生就去越秀公园，越秀公
1: 园，越秀公
0: 园，咁啊越秀公园嚟讲咧就嗰阵时啊随得你画咩画。咁咧，我就當時咧，我就喜歡即係畫下啲花啊、鳥啊咁嘅意思。咁啊就咁，當時我哋嗰陣時出個越秀公園畫畫嗰時咧，就我哋真係個手震震噶，特別有人喺後邊望望住你，而家你隻手更加震。咁啊，後來咧，我第一日去到咧，就冇過海冇畫成，個個都即係話唔習慣。
1: 因为太多人喺后边度睇
0: 係啊，
1: 住，系嘛？
0: 好啊，個個都望住晒，咁你隻手更加震啦。好啦，咁啊，到第二日之后咧，就由单位就开具证明，就写张证明嚟讲咧，叫即系俾越秀公园，即系话点样咧，即系可以将盆花搬入个室度，喺个室内
1: 隔
0: 画
1: 离俾你哋画啦。
0: 咁啊捧落个室内度，咁啊画画，
2: 即系创造条件啦。
0: 系啊，咁啊画熟到啦，咁啊认为咧个老师就话，如果你就认为可以啦，就正式嘅就出外。就画画咁，喺呢个半年内咧，就一般全部都系已经出外画，写生。
1: 系咯，咁曾老师，你觉得即系话佢包括呢啲出外写生啊，呢啲咁样嘅训练，对于你今后嘅嗰个揽雕有边一方面嘅帮助？其实系主要培训啲边一方面嘅能力咧？
0: 当时嗰阵时，我哋都唔知道咩回事，叫画画咪画咯，咁样后屘一画到即系成年啦，出外写生啦，咁啊老师先可以俾个解答你，即系话。 你如果你平時你唔用功。

0: 工嚟讲咧，咁嚟讲日后嚟讲咧，即系依个你自己跟唔上啦。咁所以我哋一到到过到一年后咧，哇，个个都好用功画画。咁啊，因为咧后屘画完之后嚟讲咧，又根据你啲作业，咁啊搬翻上去师傅嗰度。咁啊由师傅嗰度嚟讲咧，就开始咧就根据你嗰啲画，咁啊将啲画就搬落去嗰、那个、那个构图，搬落个篮度咁做法。
1: 哦原来咁样，咁呢个画完之后嗱，写生完啦，咁开始要雕呢个揽物噶啦吧。
0: 嗯，
1: 初时会唔会好唔习惯？因为我相信你之前系未接触过呢一样嘢嘅。
0: 嗯，未接触。
1: 系啦，
0: 其实咧，我哋喺三年学师做嘢，正自己做嘢嚟讲咧，一个月可以上手。
1: 哦，一个月可以上手，
0: 一个月可以上手。
2: 所谓上手系指最基础嗰啲，
0: 基本上可以挑嘢。
2: 哦，
0: 嗱，我哋规定嘅三年内。其中年半就画画，
1: 嗯，
0: 好啦，有一年就俾你做工具，
2: 嗯，
0: 即系做啲挑花工具，
2: 净系做工具都做一年啦。
0: 做一年，
3: 因为我哋嘅工具系自己做嘅。
2: 诶、啊，点解工具唔系即系批量生产嘅咩？
0: 工具嚟讲咧，就主要因人而异。
2: 啊，
0: 即系我做啲工具，未必去做啲工具挑得到。
1: 哦、啊，即系明白，啊、即系可能系你两仔爷啲工具都唔同噶嘛。
2: 量身定做噶啦，而
0: 家即系打个比方，
3: 根据力度嗰啲嚟定。
0: 打个比方，我哋男士。做啲挑花刀係比較重手啲嘅，女士咧刀咧比較輕啲唔多嘅。
1: 哦，
0: 即係如果我用女士嘅刀嚟咁挑，即係好似哇隻手好似好攰啊，好輕嚇。倒翻轉頭，女士用男士嘅刀好重手，好聚手。
1: 哦，
0: 咁啊就根據物理嘅鉬鋼原理，
1: 嗯
0: 嚇，將嗰把刀咧長短長，即係正常嚟講就係、是、廿零公分，即系三十公分至二十五公分嘅楼下。
1: 嗯，
0: 吓、啊，如果你认为轻嘅，就将嗰把刀就整短佢。即系我按照个物理个鉬鋼原理就咁解释。
1: 明白。
0: 咁、啊那个刀嚟讲咧，你自己本人挑嘅刀，即系我同嘅刀，你同你嘅刀挑就唔一样。
2: 哦。
0: 咁、啊嗯、正式我哋三年后毕业，师傅就系同你做过一把刀。
2: 其实嗰把刀咧就系自己终生使用噶啦，以后就
0: 以后都系你用晒噶啦，就要根据自己，即系今日呢把刀唔好使，即系点样改进咧？咁、嗯、啊，或者厚啲，或者薄啲咁啲咧，就只靠自己咁样，即系再摸索。
3: 每挑一个部位嘅话、啊，就要重新整过一把刀，嗯、可能为咗做特定嘅一个部位，专门做呢把刀。做完呢个部位呢、啊、把刀就冇用㗎喇。
2: 非常精致啊呢样
1: 嘢。哇犀利喎。即係做啲细微嘅工艺嘅话其实好讲工具嘅。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呢样嘢可以令你嘅工作嘅话或者你嘅创作系事半功倍㗎嘛。所以嘅话花心思喺呢个刀具上面嘅话即係我相信系每一个工匠佢都会做嘅事。即係揽雕系咁样我相信咩砖雕啊木雕都会系咁样。
3: 系。所以严格嚟讲我哋而家工具系唔够用，一直都唔
1: 一直唔够用，
0: 一直唔够用，
3: 用到嗰度做到嗰度、哦。我做嘅系对于我阿爸嚟讲系比较刁钻一啲咯，所以我嘅要用嘅刀咧，亦都比较刁钻，佢系唔啱用的。
2: 咁、肯哥，你讲嘅刁钻系指点样嘅刁钻法咧？
3: 因为佢嘅挑刻风格同我嘅挑刻风格系唔同嘅，我系比较注重于一个写实嘅，我做嘅嘢全部都系要喺。歷史資料入面可以揾得到佢嘅原型嘅、
2: 啊，即係有出處嘅。
3: 係，咁我阿爸做嗰啲咧，佢多數係有一個基礎喺度咧，就喺呢個基礎上面天馬行空嘅。
1: 哦，即係想像力呢方面會多啲嘅。
3: 係，我係注重寫實嘅、
1: 啊，即係人物故事啊、典故啊等等之類寫實類型嘅。
3: 係，
1: 喺咁照計嚟講，寫實類型呢樣嘢同天馬行空相比嘅話。唔会天马行空呢样嘢会更难度高啲咩？即系做啲工艺方面嘅话会，
3: 其实天马行空系最简单嘅，
2: 应该系各有千秋吧。
1: 你注意讲嘢，老豆坐喺隔篱啊嗱。
3: 因为佢呢个天马行空咧，系想点做就点做，但系我本身就已经框到好死噶，
2: 有个框框历史嘅框架，
3: 我系跳唔出呢个框嘅，所以呢个咧系更考功夫嘅，唔系话我想点做就点做，系必须要尊重翻佢嘅原作。
1: 即系难怪啲工具咁讲究啦，就系咩原因啊？因为尊重翻嗰个原作，
3: 系
1: 原型，
3: 系
1: 所以要去。挖空心思，挖尽心思去将啲工具点样整得更够更好，
3: 因为符合翻工艺需求。佢做嗰种图案嘅话咧，佢未必系用呢种工艺，甚至乎未必用呢种工具。咁、我就要 同佢做嘅要有九成以上嘅相似咧，我必须要系做出嚟嘅效果要同佢

0: 距接近，咁、
1: 嗯、
0: 個工具又要重新要諗過啦。咁我阿爸嗰啲咧，佢可能好多個部位咧用同一把刀就得啦、
1: 哦。
0: 但係我一個部位可能一把刀都唔得，有陣時一個部位可能要兩三把刀以上。
2: 嗱，做徒弟嘅即系仔仔咧，就认为咧喺自己挑嘅工艺似乎比爸爸嘅更高超啲。喂，咁做爸爸嘅啊，曾老师，咁你又点样睇待呢一个观点咧？
3: 我按照我咁讲咧，梗系自己肯定好高兴啦，系、嘛？因为一代胜过一代啊嘛，青春先胜于蓝啊嘛。
2: 呢个系希望睇到嘅。
3: 系啊系啊，因为讲翻转头，我哋以前我哋根本上喺厂里边，即系可以咁讲咧，根本上都唔道理讲。啊！上面要求你做乜嘢，你做乜嘢啊？只不過嚟講咧，即係話從即係啲刀具啊，從其他嘅嘢嚟，而家就再深造、再發展。
2: 嗱，咁曾老師，咁你由原嚟啊對攬雕係一無所知，咁、到後嚟咧喺師傅師爺嘅教導之下咧，慢慢認識咗攬雕。咁、你有冇後悔學呢一門咧？後嚟咧？
3: 我後來冇後悔，不嬲都冇後悔，
2: 係、嘛？
3: 嚇、冇後悔，而且嚟講我俾啲即係多對於個攬雕而家就比較好高興嘅，
2: 即係慢慢係熱愛上咗攬雕啦。
3: 係啊，
4: 哇！即係相當之難得喎呢樣嘢，
2: 係
4: 啦，即係能夠四十，你啱先之前講咗話做咗四十年啦，
3: 我七
2: 六十把刀，
3: 四廿四年㗎啦，
2: 四廿幾年，
4: 四廿做咗四廿幾年呢方面嘅攬雕啦。其實喺途中，我相信都經歷過好多嘅波折啦，可能會曾經諗過放棄添，因為好似八九十年代嗰陣時啱好國家開放，大家都出去揾錢，嗰陣時啲傳統嘅工藝對於好多人嚟講嘅話。基本上就覺得好似冇咩實用價值咁樣啦。
3: 我真係八九年離開廠嘅，七二年入廠，七二年開始咧就已經有七百幾人，成間廠。
4: 七百幾人。
3: 七百幾人。咁啊，離開廠就八九年，咁啊八九年嚟講咧就得翻幾廿人，
2: 萎縮咗啦。
3: 點解咧？有啲將近退休嘅，有啲就有單位宿舍嘅。你可以咁講，如果你想唔走嘅，宿舍就有。如果你走嘅又必须要交返宿舍。
4: 哦，咁样。
3: 咁、我当时八九年走嘅时呢仲要交返两千蚊。
4: 嗯。
3: 点解呢？嗰两千蚊佢话头佢喺字面上讲就话要即係话我喺厂培训过你老师教过你。咁如果你又必须要交返两千蚊、当时八九年嘅工资好高㗎啦嘛。两千蚊好紧要㗎啦。
4: 两千蚊好犀利啦！嗰阵时好人均工资得几廿蚊嘅咋？
3: 我得九廿几蚊工资。
4: 系啊，
3: 一个月九廿几蚊工资就已经算高噶啦。咁啊，当时咁样走就走啦，咁样俾就俾啦，咁就交翻两千蚊。咁嚟讲咧，就嗰两千蚊就攞翻个工龄。
2: 咁你走其实唔系离开揽雕呢个行当，而系离开呢间厂啫，系咪？
3: 当时嚟讲就系八九年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嗰陣時咧，整個世界經濟啊已經衰落啦，即係不單止原材料缺乏，好多嘢都即係銷量啊唔得。咁而家咧嗰陣時嚟講咧就即係話食幾成工資，即係你可以翻去做嗰陣時就一蚊獎金啊，你完成任務就有一蚊獎金啊。如果你冇嘢做嚟講，你就翻屋企就等安排。
4: 等安排。
3: 嗰陣時我八九年離開廠嗰時咧，就即係已經全部放棄咗。後嚟嚟講咧，我諗住即係打私人工。
4: 打私人工。係做乜嘢咧？
3: 咁我就即係做啊做過嚟噶，所謂即係嗰啲化妝品嗰啲嘢。我做到即係叫做騎牛揾馬。即係諗住嚟講咧，依頭日頭做下，咁啊做下嚟講咧夜晚即係再嚟睇下點，即係睇下想辦法睇下再揾下睇下有咩做咁樣。當時嗰陣。我哋係四廿幾歲，四廿幾歲嗰陣時咧走出嚟嗰時，根本就好多人唔要我哋噶啦嘛。再加上自己又冇乜文化啦咁嘢，即係自己咁，所以冇計啦。咁即係人哋介紹，咁啊打下私人工。咁啊做到嚟，跟住做咗幾個月，咁做咗始終都係冇乜意思。
4: 都係中意翻攬雕呢樣嘢。
3: 始終嚟講咧，即係始終都係咧，即係主要就俾我個人嚟講咧，就即係提醒到我。佢話頭咧，你咁樣日頭做到之後咧，夜晚再做翻呢個攬雕嚟講咧，梗係好啦。
2: 嗱，千回百轉，始終咧都係離唔開攬雕呢個行當嘅。
4: 係，佢哋一樣係相當之鐘情啊。啱先都講到話，佢係日頭打私人工，晚上做翻攬雕。我相信咧過程當中仲會有好多嘅故事嘅。
2: 當然係啦。嗱，由於時間關係，我哋今日關於攬雕嘅故事咧就暫時講到呢度。聽日節目嘅同樣時間，我哋精彩再戰。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讲姐
1: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我哋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六十七集。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5: 上回我哋讲到啊，唐玄宗李隆基用宇文邕帮佢理财，结果遭到以张悦为首嘅一众大臣嘅反对。咁喺呢度咧，又要讲讲张悦啦。嗱喺讲姚崇嗰回啊，我哋都同大家介绍过啦。张悦当年咧，因为唔肯为张昌宗啊做假证，名震天下。咁后来咧，得到唐睿宗嘅重用，俾任命为中书令，咁就系首席嘅宰相啦。不过唐玄宗李隆基上台之后啊，因为要重用姚崇，就将张悦咧就撤咗落嚟。咁隔咗几年之后，姚崇同宋景相继罢相，张悦咧又卷土重来啦噃。嗱，张悦系喺宇文邕担任特使之后半年啊，重新回归上位嘅。开头担任嘅职务咧，亦都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之后啊，就正式担任中书令，亦就系首席嘅宰相啦。嗱，佢重新担任宰相啊，亦都一定程度上说明咗唐玄宗李隆基嘅執政理念同基本国策咧有所调整啦。事关啊张悦同阿姚崇咧两个好唔啱，死对头嚟嘅。嗱，姚崇就唔中意张悦嘅，点解咧？事关佢系实干派，佢同狄仁杰一样啊，主张务实，好唔中意嗰啲舞文弄墨、夸夸其谈嘅人嘅。喺但系偏偏张悦咧最擅长啊呢样嘢啦，佢又文才好好啊，唐玄宗啊甚至将佢称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咁呢个评价咧，都真系相当之高啦。而且张悦亦都唔系斋务虚，唔识做嘢噶噃。喺佢主持之下咧，唐朝亦都有大嘅改革，分别系大裁军同埋改革政府制度。嗱，关于裁军呢样嘢咧，每个朝代去到一定时期啊，都会进行嘅。事关成平日久啊，要打仗嘅机会咧就唔系咁多啦。养住咁多兵卒咧，好嘥钱噶嘛，财政负担好大噶嘛，所以咧。张悦就提议要裁军，咁一开头咧，唐玄宗都有啲心大心细嘅，但系张悦就拍行心口话：神狗在边疆，熟悉边牧。而家嗰啲将军要扩军咧，就唔系为咗备战，系为咗自肥嘅啫。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果唔放心，臣以全族性命作为担保。咪李隆基见到佢咁有信心，于是就同意咗啦。结果啊！边防军由60万变成40万，裁咗三分一，大大减轻咗国家财政嘅负担，而且咧喺好长一段时间里边，亦都冇造成边患嘅增加。而张悦进行嘅更加紧要嘅改革咧，系将正事堂改成中书门下。嗱，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唐朝啊实行群相制嘅，咁亦就系话咧好多位宰相嘅，咁大家要决定事情啦，就喺正事堂开会，开完会得出结论之后咧。文书就用正事堂嘅印嘅，咁亦就系话呢个正事堂咧，并唔系一个常设机构嚟嘅，只系有起事上嚟，大家坐埋倾倾，倾掂咗发个文咁解嘅啫。但系一旦改成中书门下咧，就成为一个正式嘅机构啦噃，唔单止有自己专属嘅办公地点，而且咧有五个下属嘅办公机构。咁用现代嘅说话嚟讲啊，大家可以理解为国务会议就变成咗国务院啦，而原来。

0: 嘅集体负责制亦都逐渐过渡为个人负责制。首席宰相嘅权力亦都越来越大啦。嗱，讲咗咁多，大家可以知道张悦就并唔系无能之辈嚟嘅。不过唐玄宗睇中佢呢，始终都系睇中佢嘅文才。用一个咁样嘅人嚟做首席宰相啊，只能够说明呢，系皇帝开始从求真务实变成好大喜功，越嚟越中意做门面功夫啦。咁啊，做门面功夫呢，啊，梗系要揾个讲得、吹得、写得嘅人啦。张悦就啱晒啦。好啦，咁啊，介绍完张悦呢，我哋继续讲翻佢同宇文邕嘅矛盾吓。对于张悦呢一个首席宰相嚟讲啊，宇文邕自把自为喺出边另搞一套呢，对于佢主持嘅官僚系统就好大影响嘅。咁啊，况且呢，作为文坛领袖，佢亦都好睇唔起宇文邕嘅。事关宇文邕呢，系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嘅。是北周皇族的后裔，咁当然啦，宇文邕亦都唔鍾意张悦嘅，事关佢係务实嘅人，就唔鍾意啲夸夸其谈吹水唔抹嘴嘅人嘅。咁反正呢两个人呢，无论係个人性格定行事作风都非常之唔啱雅嘅，两派之间嘅矛盾呢可以讲係不可调和。最后只能够睇下皇帝李隆基呢究竟係撑边个啦。事实证明啊，李隆基撑嘅係宇文邕。喺公元726年，亦就係开元14年，中书令张悦嘅府邸突然间被禁军包围，张悦同佢嘅家属都被捕入狱。原来係包括宇文邕在内嘅监察部正副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张悦，话佢危害国家安全、收受贿赂，并且生活作风败坏。而最为严重亦都最刺激皇帝神经嘅呢，係张悦竟然私自聘请术士夜观星象。话夜观星象呢家嘢系皇帝先做得㗎嘛，你个宰相自己偷偷地嚟做，咁分明就想谋反啫。结果呢，唐玄宗就真係龙颜大怒啦。其实之前已经有人提醒张悦㗎啦，话宇文邕理财呢有皇上支持嘅，你唔可以猛咁得罪佢㗎吧。咁但係张悦奶咁高斗啊，嗰啲鼠辈做得咩嘢先得㗎，继续系咁同宇文邕作对，咁终于就衰咗啦。咁当然正所谓乌蝇唔嬲冇罅嘅蛋，张悦今次落台呢，一定程度上亦都可以讲系自作自受嘅。事关佢得罪嘅就唔仅仅系宇文邕一个噃，而系一大班大臣。喺几个月前，张悦排除异己，包揽晒封禅大典嘅所有事务，搞到得到封赏嘅呢，全部都系佢嘅人。咁啊，真系犯咗众怒啦。宇文邕呢，亦都只系趁呢个机会狠狠地插咗佢一刀嘅啫。不过好在，张悦呢都命不该绝啊，有一个宦官就救咗佢。边个呢？就是大家好熟悉嘅高力士啦。呢一位传说曾经为阿李白捧过靴嘅高力士呢，就俾唐玄宗派去监狱里面睇下张悦系咩环境。高力士返嚟禀报话，张悦蓬头垢面坐喺个草堆上面，惶恐待罪，家人呢都只敢用瓦罐嚟飲水食饭嘅啫。唐玄宗一听呢有啲心软啦。高力士见到佢心郁，跟手又劝佢话，陛下，张悦仲系忠心嘅，而且亦都曾经有过功劳啊。唐玄宗諗返转头，当年张悦呢確实帮咗自己唔少忙，而且佢亦都相信啊，张悦应该冇心亦都冇能力谋反嘅。而案件审理嘅结果呢亦都表明啊，私自聘请术士夜观星象就确有其事，不过就并唔系张悦做嘅，而系佢嘅属下私自搞嘅啫。张悦就并不知情嘅，咁最多负有领导责任咁解嘅啫。于是呢，唐玄宗将张悦喺御史台放翻出嚟，仅仅系免咗个中书令嘅职务，其他待遇呢都系照旧嘅。嗱，讲起上嚟啊，唐玄宗呢份人都几念旧噶。不过无论如何啊，喺同宇文邕呢一番争斗里边，张悦可以讲系败下阵来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啊？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噶。
6: 师傅，
7: 大家。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啱先各位听紧嘅呢一曲《情聚珠江》系咪非常之优美嘅一曲呢？咁当中咧既有系俾到有一种非常之兴奋高亢嘅感觉啦，而同时咧亦都有一种系静夜入思嘅嗰种惟妙惟肖嘅感觉。咁呢一曲《情聚珠江》，佢系描述咗美丽嘅珠江，亦都赞美咗我哋今日美好嘅生活。可能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啦，一曲咁美妙嘅音乐系由哪一位演唱的呢？演唱者就来自广州市越秀区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宋华丽女士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隆重地请出 Lily 姐跟我们分享她的粤曲情怀。Lily 姐你好。
1: 你好，晓华你好。
0: 欢迎你 Lily 姐。曾经多次咁听过阿 Lily 姐唱曲啦，感觉 Lily 姐唱曲嘅时候咧非常之投入，而且咧都能够将自己嘅情感咧系融入到嗰个乐曲当中啊，系极富感染力嘅。譬如啱先我哋听到嘅呢曲《情聚珠江》，咁我喺听嘅时候咧就不知不觉咧会跟住呢只曲嘅嗰种意境咧系走进到可以想象到，哇，美丽嘅珠江啦，亦都可以亲身目睹同埋亲身感受到我哋今时今日人们嘅美好生活嘅。咁 Lily 姐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喺演绎呢一只《情聚珠江》嘅时候，你嘅感觉系点噶？
1: 好噶，好噶，晓华你好。咁样呢，情聚珠江呢，当我攞到呢个曲目嘅时候呢，我非常之兴奋嘅。因为我听到呢个情聚珠江呢，佢系同以前嘅曲目系唔一样嘅。咁以前嗰啲曲呢都系比较传统嘅一啲粤曲啊，传统嘅唱法。但系呢一首曲呢俾我真系耳目一新，佢系用一种交响乐嘅配器去合成，即係去做嘅交響樂配器去做嘅，所以咧令你唱起上嚟嗰時候咧，既有以前嘅嗰種粵曲嘅韻味喺度，亦都有現時嘅我哋而家嗰種新鮮嘅感覺喺度，所以咧就讓你咧真係好興奮嘅。比如呢一首曲嘅開頭嗰時候咧，就比較輕聲一路漸強咁樣入進，咁令我感覺到好似係夜幕降臨嘅時候。突然间万家灯火，噼啪噼啪，全部啲灯会亮。

0: 晒嘅嗰种，哇，涌起嚟感觉到，而且咧珠江两岸个灯真系非常之非常非常之靓嘅，咁样影照下双辉影，河南嘅同河北嘅相影起上嚟嘅咧，令到美丽嘅珠江河更加璀璨，所以咧就呢首曲由呢度慢慢慢慢咁样去引入嘅，咁啊到呢首曲后边后一段中间嗰段咧，佢就系、静夜。慢慢沉思喺度谂紧，我哋而家美丽嘅珠江呢、这个幸福生活，让我哋真系要珍惜珍惜我哋嘅广州，珍惜我哋现代嘅生活，我哋更加会发奋图强，而且咧就让生活过得更加好咁样。咁啊，到后边嗰橛咧就太阳初升啦，太阳初升喺我哋嘅水面映照出嚟嗰种灿烂。波光粼粼，又带有一啲朝阳嘅闪烁喺度咧，真系好好嘅。而且咧，就啲游轮啊喺个江面度一路一路咁样行走嘅时候，真系如果你哋嚟广州未去过珠江河咧，我谂都唔系嚟过广州。好靓好靓嘅，真系嘅。
1: 其实大家听紧 Lily 姐介绍呢一只情醉珠江嘅时候，可能都有一种好似晓华一样嘅感觉。听住呢一曲嘅旋律啦，亲自咁走进珠江两岸去感受一下当地嘅风情嘅。
0: 系啊，咁呢首情醉珠江咧，我由于觉得佢比较合适我唱咯，而且个心境啊，我都能够投入到落去。咁我咧就攞咗呢一首曲去参加比赛啦。咁啊，参加咗嗰个广东省粤港澳四周杯嘅大赛啦。咁啊，并且咧就喺广州市获得个金奖。咁
1: 好犀利！
0: 并且咧就呢一首曲咧，亦都系。在那个羊城之下那个呢亦都是拿了个金奖的。咁我在这一首曲的时候呢不是说拿起首曲我马上有唱得这个感觉的。因为我要思考这首曲我应该怎样处理广州人那种心境。咁我在个江面上在这个游轮那里唱了情醉珠江，哇，啲感情一下子就会融入咗落去嘅，非常之 high 嗰度。
1: 系啊，咁其实我哋喺听紧呢曲嘅时候咧，都可以即系想象到咯。咁喺珠江两岸，尤其是黄昏啊，进入到夜晚嘅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咁啲万家灯火咧，逐渐咁啲灯光咧就开咗啦。咁然之后咧，人们茶余饭后食完晚饭，去到珠江两岸嗰度散步啦，去感受我哋珠江两岸嘅嗰啲美景。咁然之后有到入夜啦，我哋翻到屋企喺度静思自己一日嘅工作生活，亦都喺度回味紧自己嘅美好嘅生活。咁然之后即系会跟住呢曲嘅旋律咧，个思路会一波接住一波，一个高潮接住一个高潮，会有呢一种咁嘅进程喺度吓。咁所以话呢曲《情醉珠江》啊，的确系描写我哋当今美好生活嘅一曲经典之作。
0: 系冇错，讲得系真系啱。
1: 是的，介绍返 Lily 姐呢， Lily 姐是从17岁开始就喜欢唱曲，一开始是先学习唱民歌的是吗？
0: 这样的，我由于小的时候呢，我都是比较地喜欢文艺的，这样比较喜欢文艺的，那么小的时候呢，把声呢都比较清脆的，但是以前读书都是跳舞多一点，后来到17岁了，就很偶然的机会，他说你的条件这么好，唱歌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你不去唱下歌曲啊，你去唱啊，我想啊又是播咁样，因为呢不断学习啊，不断追求一啲新鲜嘅嘢呢，都系我自己嘅一种愿望嚟嘅。所以我呢就搵咗个老师去调整下我自己嘅音色啦。首先要调好自己嘅音色，咁你先至能够发挥到每首歌嘅嗰种感觉㗎嘛，咁样。咁我就系唱美声同埋唱民歌。咁喺呢个过程中呢，我又都去唱粤曲，学唱粤曲。
1: 咁几时系开始真真正正咁样接触到唱粤曲嘅呢？
0: 我嗰阵时呢，17岁嗰阵时呢，唱粤曲呢，由于都系八句样板戏沙家浜里面嘅主题曲，咁我唱就比较新颖一啲嘅。嗰阵时我就啱啱就系学唱粤曲啦。咁点解我会鍾意唱粤曲呢？由于我细嗰阵时候都系跟我阿妈听粤曲咁样，咁啊整整下咧就会变咗我自己一种听惯咗，而且觉得系几好听喎，咁样就有一种感觉，所以我长大咗之后咧，我就都比较中意听嘅。咁啊，我自己身为系广州人，系广府嘅，即系饮住珠江水浸。

0: 长大啦，我觉得广州文化咧真系好有韵味嘅。我中意个粤剧系乜嘢咧？佢除咗唱腔里边系比较优美之外咧，好适合我哋岭南人嘅嗰种风格，因为岭南人啊，
1: 情感
0: 比
1: 较细腻
0: 吓，比较细腻，
1: 亦都系比较包容，
0: 比较包系冇错。咁样佢而且咧，佢每一句每一段唱词都好似诗咁样嘅。佢而且就有上句下句，会令到你咧，哇！入咗呢个课题里边咧，永远都系学唔完嘅。最中意佢就好似诗一样，因为我都比较中意文学啊，比较中意嗰啲诗情画意啊嗰啲咁样嘅嘢。而且咧，就每一首曲你学唱完之后，你会了解咗历史嘅一个故事。唱曲嘅过程中，更加让自己嘅知识面就会广泛一啲啦，就会懂得多啲嘢啦。咁样咁啊，而且咧，第二另外仲一个咧，就系自己喺唱嘅过程中咧，锻炼身体嘛，娱乐身心啊，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嘅一方面咯。我真系好中意唱粤曲嘅，我觉得粤曲咧又好细腻啊，好真系好纤细。我感觉到北京啊、天津啊、上海啊都有广东音乐演奏啦嘛，联谊会啊都有啦嘛。我觉得咧，广州文化咧发展到全球嚟讲咧，我觉得真系好好嘅。凡系有华人嘅地方，都有广东音乐，都有广州嘅粤曲。
1: 冇错冇错，咁终于可以见啦，粤曲文化、粤剧文化咧，唔单止喺我哋岭南地区系开始散叶啦，咁而且咧，正如 Lily 姐啱先讲嘅，其实全球譬如新加坡啊、澳大利亚、美国啊一啲地区，有华人集中嘅地方都有粤剧而同埋广东音乐嘅传颂。咁可想而知咧，我哋呢啲传统嘅岭南文化，佢嘅精髓咧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嗬？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哋嘅岭南文化咧，真系历史悠久噶啦，几百年贯穿住我哋嘅每一个人嘅心灵噶啦。我觉得就真系无论你而家我哋广州嚟讲啊，都好多外地外省嘅嚟啊，而家都唔系话全部都系广州人噶啦，都好多系准广州人啊，嗰啲咁样新广州人啊、准广州人啊嗰啲咁样噶啦。但系佢哋咧好多咧都渐渐咧都系接触咗我哋嘅岭南文化，亦都系接受咗我哋嘅岭南文化，真系佢系一朵奇葩嚟嘅岭南文化。咁样咧，我觉得喺传统嘅粤剧里边啊，传统嘅粤剧里边啊，佢系侵袭咗一啲新鲜嘅嘢，咁样对于我哋之后嘅粤剧发展咧，真系非常之有一个好嘅开始。
1: 咁曾经咧有人讲过话，即系而家中意粤剧粤曲嘅朋友依然系非常之多，咁而且粤剧粤曲佢嘅传播亦都系好广，咁但系咧似乎都系以中老年人居多，会唔会有咁样嘅一个困境喺度咧？
0: 睇嚟咧，表面上嚟讲咧，都系中老年人嘅比较多，因为好多乐社啊，都系凑完孙仔咧就唱曲仔噶嘛，系嘛？唱完曲仔咧就凑孙仔落课噶嘛，好多都系表面上嚟讲。但系而家实质上咧，就好多学校啊，都系普及一啲粤剧曲艺噶啦。好似我觉得，好似系广播操啊，系嘛，都系有一个粤剧嘅广播操咁样出现咧，就喺即系渗入到校园里边嘅。咁啊，而且咧，幼儿园咧都系有啲小朋友啊，都系唱粤剧嘅，做粤剧嘅。真系我觉得而家啲音乐嘅老师傅啊，同粤剧嘅老前辈咧，都传承我哋嘅广东音乐同埋我哋粤剧曲艺咧，都带动咗校园。咁我觉得咧，未来我哋广东音乐咧同埋粤剧曲艺咧，真系有前景嘅。只要多一啲去广泛去传播，去传播我哋嘅岭南文化嘅精髓。因为我哋岭南文化，如果冇人讲，冇人去传播，佢都唔知佢嗰个优秀喺边一度。要多啲个老师去发挥佢个优秀之后咧，佢感觉到系噃，我哋岭南文化真系丰富多姿多彩，所以咧就会有好多人去接受嘅。我相信呢一点，因为广府文化佢真系诗一样。因为而家啲人读书嘅咧，都系唱啲流行歌，比较直。 比较白，而且咧有啲唱嘅时候咧就甩牙，就冇一啲文化嘅色彩喺度嘅。但系整整下人嘅咧，除咗生活满足之外咧，佢仲有一种对嗰个精神上嘅需求，一路需精神上嘅需求咧，个要求嘅层次就会高，又会高啲噶啦。所以咧，我觉得对。

0: 於一啲傳承嘅咧，就多啲走去校園發揮啲後生仔嘅作用，應該係可以嘅。唔好淨係睇表面，有啲老人家帶動嘅咧，帶住啲孫仔去睇咧，第日佢啲孫仔咧又會中意上粵曲都一樣。
1: 系啊，咁啊 Lily 姐平时咧有冇同一啲志同道合嘅知音们一齐搞啲私房局啊，又或者搞一啲相关嘅一啲活动嘅咧？
0: 都有嘅，有嘅。我哋咧就正因为话粤剧系老人家中意啊嘛，所以咧我哋都系组织一班咁样嘅中意唱粤曲嘅咧，就去啲老人院啊，去敬老啊，都会有。都有呢啲咁样嘅组织活动嘅，带住一班人啊，咁样去演出啊，去介绍我哋嘅广府文化。
1: 系嘅，咁其实你接触到呢个粤曲艺咧，已经系自从自己17岁开始，同曲艺融入咗自己嘅情感喺度，已经应该话今后嘅人生道路咧，都系同曲艺分唔开噶啦，系一种情怀喺度噶咯，吓，
0: 系啊系啊，我以后都会唱。都一样会唱，而且咧就，我曾经咧都有一个学生嘅美国嘅，呢个系小朋友，佢参加喺香港参加个比赛，咁佢翻嚟嘅时候咧就，佢话揾老师，咁啊，结果啲朋友咧就介绍咗我去同佢，都系上咗几节课啦，咁样，咁当然啦，呢个学生咧就真系，亦都好听教，好聪明，咁样嚟都系攞到个好好嘅成绩翻嚟嘅，咁样我自己都几开心咯，咁样。
1: 咁啊，Lily 姐唔单止系身体力行咁样去弘扬我哋嘅曲艺事业，而且咧仲带学生，希望我哋呢一种咁美好嘅传统艺术能够传承落去。呢一方面系好难得，而且系值得敬佩。
0: 其实我呢种做法咧，好多老师傅都已经行喺前头噶啦，只不过咧自己系啱嘅。方便嘅咁样，就而且系都系比较即系顺理成章咁样行落去咯。比起啲老师傅咧，我哋都仲系差得远。
1: 咁其实喺你咁多年嘅呢个唱曲嘅生涯当中啊，有冇啲令到自己最刻骨铭心嘅事情嘅咧？
0: 刻骨铭心嘅事情咧，都唔系话冇嘅。我记得咧，就我自己初初去唱粤曲嗰时候，自己冇乜信心。由于我系唱歌噶嘛。好多时啲人话我，你唱粤曲都冇黎文味嘅，你系唱粤歌啊咁样，即系对我打击系好大咯，咁样对我打击好大咯。咁而且咧就，我觉得点解我唱得好歌，唱唔好粤曲嘅咧？而家回过头嚟睇，真系唱粤曲唔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嚟嘅，因为咧。正所謂係嶺南文化，就要有嶺南嗰種韻味，所以咧你要琢磨佢嗰種韻味嘅話咧，要真係一定要落好多苦功去嘅。我記得曾經有一次咧，我哋嗰啲司火局啊、嗰啲團體啊，就推舉咗我上去參加個四周杯個比，呢個係 N 年前啦，好多年前噶啦。當時我都未曾諗到會比賽，只係唱下玩下、開心下、接觸下咁樣嘅啫。结果一唱，又俾我出咗线喎，咁样
1: 你基础好啊
0: 又俾
1: 嘛，
0: 我出咗线喎，咁样咁啊！当时咧，我心惊胆战嘅，点解个个唱得咁好，点解我唱得都系？我成日认为自己系唔得嘅。结果一上到台咧，只脚震啊，震到跌跌跌跌跌，咁咧就有啲人话：，哇，做咩啊？好似拉佢上刑场。即系由于自己嗰个韵味未曾去体现咗出嚟，所以呢个心里边呢，就仲系有啲怯嘅咁样。结果嗰次呢，虽然系出咗线，亦都系上咗去决赛嗰度，但系成绩都唔系好好，都比较后一啲啦。自从嗰次之后呢，我就谂啦，应该要努力啦，就唔好话辜负咗自己先啦，系咪？对得住自己先啦，然之后咧先对得起我哋嘅粤剧噶嘛，系嘛咁。咁我就会好努力咁样去揾老师去教，咁啊刚好咧就啊蔡浩本老师啦吓，何车先生又写咗一支夕阳颂俾我唱，我更加激励我自己会唱得好，因为咧我唔可以衰俾人睇嘅，咁样所以喺呢个过程中咧，我会好努力，我每年咧我都要参加比赛，从呢个比赛之中咧，我会更加去追求自己。追求自己，结果咧啲成绩一路一路咁样挫落嚟咧，得到最尾系攞咗个金奖，我自己觉得即系唔系话好理想啊，即系唔系话顶峰啊，都对得自己住啦。 都系有咗呢个努力嘅成果喺度咯。但系当然咧，我都更加要将呢个韵味。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歌系由陈慧琳。

演唱的 Yeah Yeah Yeah， 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陈慧琳的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Happy Girl》和呢是《继续爱我》的。先来讲讲《风花雪》了，《风花雪》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的个人粤语大碟来的，在1996年的10月份发行的。那我们来听听她的主打歌《风花雪》了。

一年聽到兩首歌《風花雪》同埋《沒有》，都係由咧就香港知名詞人周禮茂咧就填詞嘅。其中《風花雪》咧係本專輯嘅同名歌曲，亦都係主打歌。當年咧可以話係獲獎無數嘅，亦都係電影《天涯海角》嘅主題曲嚟㗎。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話版本咧就叫做《飛走》啊。呢個時候亦都送埋俾大家聽。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丽谋填词噶。周丽谋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丽谋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人》，古巨基嘅《有共情》，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嘅《祝君好》等等嘅。再嚟听听呢一只专辑嘅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咧就作词，吴国敬咧就作曲嘅。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啊。咁啊，啱先我哋聽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為自己作證》，係陳慧琳《風花雪》當中嘅第六首歌曲嚟噶，亦都係一首好陽光啦、節奏好明快、內容好勵志嘅歌曲嚟噶。再嚟聽聽下一首歌《親愛的》，作詞周麗茂，作曲雷仲德。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雷仲德作曲。

0: 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八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啦，就系仲文啦，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咧亦都特别为 Kelly 啦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Happy Girl》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啦为佢度身订造啦，就系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啦，系作为送俾爸爸最珍贵嘅礼物噶。下面我哋先嚟听呢一首歌《面红》。

啱啱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啦，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音乐理论同埋咧就视唱练耳课程噶。同年开始亦都系从事咧流行歌曲嘅创作咧，以及系填词嘅，系创作咗好多为大家所熟知嘅作品嘅。相信大家有好多都听过噶，例如陈奕迅嘅《Lonely Christmas》啊，仲有咧邓丽欣嘅《电灯胆》等等啊。咁当然佢现时亦都系咧就伯乐音乐学院填词学院嘅导师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宝莱坞生死恋》。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Happy Girl》，冇错啦，就系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歌曲嚟嘅。咁亦都系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 Kelly 唱俾佢爸爸听嘅。喺歌曲当中，相信大家都听得出嗰种感恩嘅声音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是一首普通话歌嚟嘅，但歌名你听落咧又好似粤语歌咁嘅。叫做快啲快乐，由崔维佳咧就系作词，由雷仲德作曲。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敢去爱》，开始咗我哋今期节目嘅第三张专辑嘅分享。呢一张专辑叫做《继续爱我》，《继续爱我》亦都系陈慧琳第七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1999年8月喺香港推出，咁啊为拍摄咧就是、唱片封套以及咧就是、音乐录像带啦。咁啊陈慧琳系远赴去到希腊咧就拍摄噶。咁而咧就专辑主打歌《我敢去爱》嘅 MV。當然亦都係喺希臘咧就拍攝完成啦，相信當年如果睇過嘅朋友應該會印象深刻啦。下一首歌係一首改編歌嚟嘅，《都是你的錯》，由張宇咧就作曲，由梁子珊咧就作詞，而佢嘅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張宇嘅《月亮惹的禍》啊。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呢就是作曲作词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亦都是呢就专辑的同名歌曲来的。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飘渺，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拣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丽茂作词、吕颂德作曲嘅《有福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星梦情真》啊，咁其实《星梦情真》嘅同名专辑咧，系 Kelly 陈慧琳第三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7年嘅六月份咧就系推出啊，收录咗咧就十首歌嘅，亦都系呢一只专辑咧奠定咗佢乐坛一线歌手嘅地位啦。咁而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更加系横扫各大咧就颁奖典礼噶。咁而之後咧，就冇幾耐，陳慧琳咧，亦都喺咧就香港體育館咧舉行咗首個個人演唱會。演唱會嘅名咧就叫做《陳慧琳星夢情真演唱會》。咁而呢一張專輯咧喺全球嘅銷售量咧係超過咗100万张嘅。好啦，近兩個鐘頭嘅音樂節目時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聲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帶嚟有陳慧琳演唱嘅《嫁妝》。我哋聽日再見。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是由陈慧琳演唱的 Yeah Yeah Yeah。 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陈慧琳的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 Happy Girl 和是继续爱我的。先来讲讲风花雪了。风花雪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的个人粤语大碟来的，在1996年的10月份发行的。那我们来听听她的主打歌风花雪呢。

一年聽到兩首歌《風花雪》同埋《沒有》，都係由咧就是、香港知名詞人周禮茂咧就是、填詞嘅。其中《風花雪》咧係本專輯嘅同名歌曲，亦都係主打歌。當年咧可以話係獲獎無數嘅，亦都係電影《天涯海角》嘅主題曲嚟㗎。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話版本咧就叫做《飛走》啊。呢、這個時候亦都送埋俾大家聽。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黎茂填词噶。周黎茂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黎茂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

人古巨基的有共情，林忆莲的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的祝君好等等的。再来听听这只专辑的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作词，吴国敬作曲的。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啊。咁啱先我哋聽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為自己作證》，係陳慧琳《風花雪》當中嘅第六首歌曲嚟噶，亦都係一首好陽光啦、節奏好明快、內容好勵志嘅歌曲嚟噶。再嚟聽聽下一首歌《親愛的》，作詞周麗茂，作曲雷仲德。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吕仲德作曲。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8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咧就系仲文咧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咧亦都特别为 Kelly 咧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 Happy Girl 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咧为佢度身订造啦，就是、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

啱啱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啦，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19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系音乐理论同埋咧就系视唱练耳课程噶。同年开始亦都系从事咧流行歌曲嘅创作啦，以及系填词嘅，系创作咗好多为大家所熟知嘅作品嘅。相信大家有好多都听过噶，例如陈奕迅嘅《Lonely Christmas》啊，仲有咧邓丽欣嘅《电灯胆》等等吓。咁当然佢现时亦都系啦，就是、百乐音乐学院填词学院嘅导师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宝莱坞生死恋》。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Happy Girl》，冇错啦，就系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歌曲嚟嘅。咁亦都系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 Kelly 唱俾佢爸爸听嘅。喺歌曲当中，相信大家都听得出嗰种感恩嘅声音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一首普通话歌嚟嘅，但歌名你听落咧又好似粤语歌咁嘅。叫做快啲快乐，由崔维佳咧就系作词，由雷仲德作曲。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剛才我哋聽到嘅呢一首歌《我敢去愛》，開始咗我哋今期節目嘅第三張專輯嘅分享。呢一張專輯叫做《繼續愛我》，《繼續愛我》亦都係陳慧琳第七張嘅個人粵語大碟嚟噶。1999年8月喺香港推出。咁啊，為拍攝咧就是、唱片封套以及咧就是、音樂錄像帶啦。咁啊，陳慧琳係遠赴去到希臘咧就拍攝嘅。咁而咧就專輯主打歌《我敢去愛》嘅 MV。當然亦都係喺希臘咧就拍攝完成啦，相信當年如果睇過嘅朋友應該會印象深刻啦。下一首歌係一首改編歌嚟嘅，《都是你的錯》，由張宇咧就作曲，由梁子珊咧就作詞，而佢嘅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張宇嘅《月亮惹的禍》啊。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刚刚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咧就系作曲作词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亦都系咧就专辑嘅同名歌曲嚟噶。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拣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丽茂作词、吕颂德作曲嘅《有福气》。

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星梦情真》啊，咁其实《星梦情真》嘅同名专辑咧，系 Kelly 陈慧琳第三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7年嘅6月咧就系推出啦，收录咗咧就10首歌嘅，亦都系呢一只专辑咧奠定咗佢乐坛一线歌手嘅地位啦。咁而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更加系横扫各大咧就颁奖典礼噶。咁而之後咧，就冇幾耐，陳慧琳咧，亦都喺咧就香港體育館咧舉行咗首個個人演唱會。演唱會嘅名咧就叫做《陳慧琳星夢情真演唱會》。咁而呢一張專輯咧喺全球嘅銷售量咧係超過咗100萬張嘅。好啦，近2個鐘頭嘅音樂節目時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聲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帶嚟有陳慧琳演唱嘅《嫁妝》。我哋聽日再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夏夜最后的烟火》，用温柔治愈的旋律勾勒出夏夜海边的浪漫图景，烟火晚风和星光交织，诉说青春里面的默默陪伴和温暖支撑。颜人中带着火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闲色和治愈娓娓道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和成长的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想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序章。跟着来，等我们一起聆听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

黎明演唱。这首粤语金曲自带情切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仲夏晚风入面的温柔情愫和清洁期许，可以说氛围感拉满。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褪去盛夏的燥热，尽显浪漫纯粹。继续来同你分享好歌啦，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同于一般夏日曲风的热烈，盛夏的果实以清冷舒缓的格调，诉说盛夏落幕时的释然和成长，细腻诠释了情感的沉淀和释怀。莫文蔚慵懒有深情的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的编曲，道尽青春入面的遗憾和坦然，就好似夏末的风带住余温，又收埋住清醒。跟住嚟咧，会同你分享到嘅系曾沛慈同埋韦礼安合唱嘅《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温柔又有力量。歌词书写住夏日里面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和别离，收埋住小人物的治愈和成长。而 Eason 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盛夏的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暖和羁绊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序章。而跟着来会和你分享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爱在夏天》。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由圣哲演唱的《夏天的歌》，用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面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唱言，诉说相遇的炽热和离别的不舍。圣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就好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住阳光的温度，收埋住青春入面的细碎心事。跟着来，等我们来聆听沈以诚的《夏夜灯塔》。

听到的这一首《夏日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是充满着治愈的夏日气息，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和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海浪和海鸥的声效，将乘客的热烈、少年的纯粹和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而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我要夏天》。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

0: 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5: 听多啲，识多啲。
1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7: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6: 咱家己咱的掌握，
15: 天爱蝶音。
18: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9: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5: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鍾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諗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讲个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

管你人知唔知我去咗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系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啲咗佢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暴啊。我多谢天主上帝嚟，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揾你最好。

喺上世纪80年代，林子祥嘅呢首《阿 Lam 日记》粤语说唱作品一经推出之后，就惊艳四方，刷新咗当其时华语歌曲最快演唱速度纪录。放喺今日嚟听依然都系先锋感十足。咁多位早晨啦，我系嘉允，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

0: 呢个系一首谭咏麟演唱嘅经典粤语快歌，采用 disco 舞曲嘅风格，节奏动感鲜活。唱嘅系咧，因为心有所属，所以面对诱惑嘅时候，内心坚定嘅选择。而嗰个女仔嘅名咧就叫做 Maggie。接下来听到呢首系陈奕迅嘅《叶问风中转》。
1: 使开啦。

经来临，你家阵去到发展，我要做埋你个 management。你有冇出过闪卡？有冇出过冷枕？我话俾母知亲，你话当我勾痕。我想你教我武功，你又话对牛弹。

0: 想掌门人，李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音乐

0: 似嘅啫，其实。
1: 连续两首歌都系同陈奕迅有关，陈奕迅嘅《叶问风中转》好得意嘅一首歌，港式嘅 bossa 风格，令到传统武侠嘅主题咧都有咗烟火气。Mister 嘅《如果我是陈奕迅》算系乐队嘅成名歌，出道之后因为主唱布志伦嘅声线咧好似陈奕迅而备受关注。而接落嚟听到呢首系薛凯琪嘅《慕容雪》。

我点解会写呢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听太多歌，尤其是情歌，而好可惜根本冇一首情歌可以感动。

虽然方大同冇发表过个人原唱嘅广东歌，但系喺唔少广东歌入边，我哋经常睇到佢以作曲、编曲甚至系监制嘅头衔啦，参与到制作当中。而粤语流行音乐入边一个低调

又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就是方大同。这首林海峰演唱的《我要爱死方大同》，就是来自方大同本人填词创作。大家好嘛，我是嘉允，这里是特温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有人名的粤语歌。在每个早上我会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是黄子华的《关老心》。

0: 听到来自周柏豪自己包办的词曲《陈某》，一首快乐的粤语小曲，轻摇滚的曲风，明明唱的是失恋低谷，却有住自我调侃的这种感觉。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是带有人名的粤语歌，是张国荣的一首经典劲歌金曲《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情，每首歌在细心倾听，多年来抚平

听到呢首古巨基 Dear Leslie， 从歌名就知道呢个系写俾张国荣 Leslie 嘅一首纪念歌。歌词用信件嘅形式创作，并注入咗好多首张国荣经典歌曲嘅歌名、歌词同埋电影内容，讲述咗歌迷对张国荣嘅深切嘅思念。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带有人名嘅粤语歌，接落嚟听到系郑融嘅《小龙女》。话时间方面啦，我哋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有人名嘅粤语歌。我系嘉允，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嘉宾主持骆伟如以及广州榄雕的传承人曾超雄老师和他的仔仔曾宪鹏作客我们的节目，和各位分享了榄雕的艺术。今天我们精彩再接，首先欢迎阿乐。
5: 嗨，大家好，我是阿乐，多谢华姐。另外仲要欢迎我哋两位嘅重量级嘅嘉宾啦，欢迎我哋曾超雄老师啦，同埋我哋曾宪鹏阿鹏哥啦，系啦，咁欢迎两位嘅。咁两位继续翻我哋嘅话题啦，系嘛？
4: 琴日咧就讲到啊，嗱喺89年嗰年吓，曾老师就离开咗原嚟嗰间能够接触到榄雕嘅工厂。
5: 系啦。
4: 咁然之后咧，虽然离开工厂，但系就从嚟都冇离开过榄雕呢个行当，系咪？
5: 冇错。正所谓呢个身在曹营啊，心在汉，系嘛？虽然系打紧私人工嘅，咁但系依然心里边亦都希望做呢个榄雕，所以咧用晚上嘅时间咧加班加点去做呢一样嘢，会唔会好辛苦啊？当时嘅话
6: 都唔算讲话点辛苦嘅，因为点讲咧，
4: 后生啊嘛嗰时
6: 系都就后生，一个嚟讲咧，自己本身嚟讲咧都系好似唔舍得放弃自己，即系师傅教到咁多年啊教我讲呢个工艺啊，呢、这个咁所以讲咧，夜晚就辛苦都值啊，做出嚟。
5: 通常做到几点钟啊？落班都五六点噶啦。
6: 落班都五六点啊。咁嚟讲咧，就晚上食完饭啦，咁啊唞气啦。咁一般都做到10点零11点钟啦，咁样。
5: 哦，
4: 哇，真系非常之勤奋喎。
5: 咁其实嗰阵时啲榄雕系纯属爱好。定係可以作為自己另外一種去創收嘅另一種途徑咧？
6: 講翻轉頭嚟講咧，我嗰陣時喺廠嚟講咧，根本上咧就唔到你係點樣諗啲新嘅創作出嚟、
5: 啊、
6: 因為嚟講咧嗰陣時咧，頭先我都講話就任務緊啊。如果一下你如果任務趕唔切咧，就要扣錢扣獎金。離開廠嗰時咧，就必須要諗啲新嘢出嚟。
5: 哦，創新啦、這個，要玩創新，
6: 要創新啦。咁嚟講咧，再加上咧，自己嚟講咧，得閒就做下，得閒做下，即係諗住自己做啊，嚟自己愛嚟欣賞啊，自己翻嚟屋企啊，就欣賞一啲作品啊，有咩好嘅，又要再改進嘅咁樣。
4: 咁系咪即系话离开咗嗰间厂之后，自己就做咗个体户啦？自己专门研究榄雕呢种工艺咧？
6: 咁啊，一味即系搞啲创作啊咁样。咁我就自从嚟讲咧，就喺厂里边学师做嘢，都系即系以一个榄画为主嘅。咁嚟讲咧就离开厂，自己屋企做嚟讲咧就自己多啲发挥啦。咁咧即系从一个。就變為咗兩個，兩個變為咗三個，
4: 組合係咪？
6: 一路一路咁樣組合，過百個，
5: 過百個組合嘅藍雕，
6: 過百個藍雕。
5: 其實呢種算唔算係創新嚟咧？
6: 可以講係創新。
5: 即係以前係咩人做過噶噃？
6: 未人做過嘅，
5: 喺你手上創新咗出嚟啦。
6: 嚇，就係咁樣。
4: 你未做過啫，但係其他嘅藍雕藝人有冇做過咧？
6: 冇，
5: 應該喺藍雕史上從來未有人做過嘅嘢，
4: 創新，
5: 創新啦，
6: 係啊，咁就要靠創新啦。

0: 咁啊喺屋企可以讲，即系做做埋埋咧，都俾一个展示柜啊，
1: 哦，
0: 都即系可以讲啊，有几廿种，甚至有过百种都有。哦，
1: 哇，
0: 咁啊，即系做做埋埋，因为嚟讲咧，好多年啊嘛，做到八
1: 嗯。
0: 九年开始做，一路做到80年代后啊，90年代嘅开始嗰阵时啦。就当时嗰阵时，我都唔知道嘅。咁啊，有啲行家咁啊，介绍啲朋友嚟啊，咁啊
1: 哎，
0: 嚟坐，
1: 开始有认同感啦，
0: 吓嚟
1: 啊，
0: 坐。咁啊，坐嚟讲咧，一睇啱啲作品，诶，呢都几好喎，咁，诶，卖唔卖咁样？
2: 哦，就倾价钱，
0: 咁其实嗰阵时我都唔知道，都唔识做生意，即系啲
2: 啊，
0: 价钱嗰啲
2: 你
0: 我
2: 中
0: 都唔
2: 意
0: 识，
2: 就拎去啦，咁又系嘛？
0: 即系我都唔识啲嘢，咁啊，真系好似嗰阵时好大方嘅，如果你认为啱嘅，咁好似话唔老友都唔攞啦，系嘛咁样，
1: 冇错冇错。
0: 咁啊，当时嗰阵就咁样，啲老友啊攞完之后，佢就俾翻钱你，
1: 哦，
0: 咁俾翻钱嗰阵时我都唔知道。嗰啲錢唔知幾多錢好啊！咁我話使唔使續翻錢啊？點點點，佢話唔使啦咁意思。
1: 先開始覺得原來自己做緊嘅呢樣
2: 有
1: 嘢嘅
2: 价
1: 話
2: 值
1: 係有
2: 嘅，
1: 價值啦，
2: 系
1: 係有
2: 啊，
1: 市場嘅。
2: 冇错，
0: 咁咧就好啦。咁跟住嚟講咧，我第一個正式做生意啦，咁咧就係陳家祠
1: 陈家祠，
2: 即系喺陈家祠嗰度
1: 做
2: 摆
1: 节，
2: 设你嘅作品，系咪？
0: 系我个师爷同埋我师傅。都有作品喺度收藏，咁啊到我呢代就有作品喺度收藏，
1: 咦，一脉相承咯，
0: 系啊，咁倒翻转头咧，我个仔想拎佢，佢都未可能，都未达到呢个标，
1: 迟啲得噶啦，迟啲可以，
0: 未达到呢个标，即系可以咁讲，即系未达到呢个级别，
2: 系嘛？嗱系咯，讲翻阿棒哥啦，嗱，你爸爸咧其实走进咗揽雕呢个行当之后，就非常之刻苦嘅，咁你自问啊，自己同爸爸比较，有冇咁刻苦先？
3: 可能我对于我爸嚟讲嘅话咧，前期功夫我已经做到，因为我喺学校入边学嘅本身就系手工嘅钳工，
1: 手工钳工，
3: 系，所以我本身喺学校就已经学到咗有70成以上嘅基本功，系同我哋揽雕系相符嘅。咁兼且咧，我由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接触揽雕，所以好多嘢。要点做啊？啲线条要点样走啊？我基本上我阿爸讲两句我就已经知道，所以我就唔需要好似我阿爸咁话要学3年啦。我真正系上手由我开始学到我自己做到我自己嘅嘢，系唔超过半年
1: 唔超过半年
2: 哇，
1: 啊！
2: 好
1: 只
2: 犀
1: 能我
2: 利
1: 讲明
2: 啊！
1: 你血液里边流淌住你爹哋嘅揽雕嘅基因，
3: 因为
2: 有
3: 我
2: 基础。
3: 本身就对传统文化比较中意，所以。由幼儿园开始，我就听古仔，听阿家叔讲嘅古仔
1: 《
3: 大。
1: 三国演义》啊，等等之类嗰啲
3: 系啦，系啦。到初中，基本上3年我都系历史科代表。
1: 咦，中意历史呢样嘢，
3: 系啊，
1: 难怪做啲作品都系要呢个系历史典故里边嘅人。
3: 系，
0: 而且系啊，江南，佢喺江南中学毕业嘅。而且
1: 附近啫喎，原来
0: 而且江南中学个校长又系偏归咗，又系历史系。
1: 有歷史系，
0: 所以我哋点讲咧？头先我插一句啦，开亲家长会就俾老师投稿，话佢偏归咗
2: 偏科，
1: 偏科
0: 啊，佢系偏归历史。
2: 哦，
0: 咁所以而家校长咧一知道家长嚟啦，校长就
2: 投诉
0: 又
2: 嚟
0: 补啊，嚟补我。佢话你唔好闹佢啦。佢话我本身校长话，校长都话我本身都系偏归历史。所以而家咧到目前为止咧，个校长。都同佢真系可以讲，即系老友老友，即系死党啦。
2: 知音啊，有共同意愿啊，
0: 即系好难得嘅。佢真系偏废咗啊！佢又本身校长又历史系啊嘛。
1: 咁中意历史吓，细细个嗰阵时，你爹哋整揽雕嘅时，你旁边有冇偷师啊？有冇学
3: 唔单止偷师，我仲会偷嘢玩添。
1: 偷嘢玩，玩乜嘢咧？
3: 就佢做出嚟嘅嘢系我嘅玩具，
0: 即系第朝早就唔见到。
2: 你好奢华，攞啲揽雕作品嚟做玩具。
3: 嗰阵时系完全冇呢个概念嘅，只不过觉得我阿爸做出嚟公仔啊，啲船仔嗰啲好得意咁。咁兼且我喺中学嘅时候学到呢边系周记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点解我阿爸做出嚟嘅嘢同呢边货文讲嘅系好似？咁我就攞我阿爸做嘅船就拎翻去学校，
2: 仔睇
3: 就先问老师知唔知呢啲系乜嘢嚟嘅？但系就好奇怪嘅，老师仲问翻我转头呢样嘢乜嘢？
2: 说明嗰时候咧对揽雕冇一个普遍嘅认识。
1: 系啊，你阿爸好激气嘅当时，你嗰啲零用钱啊、奶粉钱全部嗰度嚟噶，你知唔知？系啦，其实嗰阵时啲揽雕嘅话值唔值钱啫？当时系，
0: 当时唔值钱。
1: 八几年、九几年嗰时，
2: 大
1: 概一件作品咩价位？
0: 大概几蚊一粒？
1: 幾蚊一粒咋？
2: 咁一粒要雕幾長時間
0: 㗎？嗱，講翻轉頭講價錢做生意啊，我就係嗰陣時咧，就點講咧，就按照我嘅一日做幾多錢，咪做到幾多日時間，就將嗰、那個工時
2: 咁樣
0: 加翻落去，所以咧。我就俾人成日俾人揾笨咁先，實質就唔係話揾，即係實質就係主要我就唔識價錢。係、
2: 啊，你要創造價值噶嘛，而唔係話僅僅係你嘅勞動所獲
0: 啊嘛，係咪？所以經常咧俾啲同行話我，我話你嘅價錢太低啦，
2: 太老實啦。
0: 嗱、啊，我點講咧？我當時我就拎佢陳家祠，我一粒手機請咁樣啊。當時我俾手機請佢嗰陣時就係18蚊，
1: 18蚊成本價。
0: 成粒俾晒佢，
1: 俾晒佢18蚊，
0: 代銷，
1: 代銷。
0: 佢你估賣到幾點鐘？賣到60-70蚊一粒。嗰陣時我就唔知道件事。
1: 哦，
0: 咁咧後來咧，即係話幾年內，我點解我成日做落都做唔切？因為冇人做嘛，我一靠我一雙手嚟做嘛。
1: 哦，
0: 咁啊做到咁上下，我當時嗰陣時咧，我就去陳家祠，我送貨。嗰陣時乜嘢嚟啦？又送货又做又销售
1: 咩条龙服务啊！
3: 我哋连包装盒都系自己做埋。
1: 哇，
2: 好犀利喎！
0: 嗰时根本上冇人理啊嘛，我爱人啊包做包装嘢啊嘛。
1: 即系而家揽雕都可以通过一种创新嘅一种双合嘅工艺，做到大型嘅摆件，甚至乎我做到个雕塑咁上下出嚟嘅话都可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我种传统工艺向新嘅方面发展嘅一种例证嚟啦。
2: 咁啊，彭哥，其實你喺跟師傅，又係師傅又係爸爸啦，學呢個攬雕嘅過程當中，當然係融入咗你自己嘅好多創意喺度啦，嚇。咁啱先你都講到啦，你咧中意係引經據典嘅。咁其實咧，你之前啊創作過啲乜嘢作品係引以為豪嘅？
3: 我到目前为止有几件代表作啦，一个咧就叫做《鼎盛中华》，一个系《中华乐韵》，
0: 一个边种啊？
3: 咁《鼎盛中华》咧就系用我哋中国最传统，亦系中华民族嘅起源啦，九鼎传说嚟做背景创作嘅。咁《中华乐韵》咧就系用借鉴到长沙马王堆出土嘅曾侯乙墓片中为原型嚟创作嘅，因为钟鸣鼎食咧系我哋中国最传统嘅一个礼制嚟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喺2014年嘅时候咧，我就为咗纪念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咧，就用邓世昌《致远南》同埋太阳犬为创作背景咧，就做到一件甲午云嘅。
1: 哦，甲午风云啊，甲午云
3: 系咁。我正话所我之前所讲到嘅就系点解话我做出嚟嘅难度系咁高咧？因为嗱，好似致远南咁样，佢唔系虚构出嚟嘅，佢系有实物。就算而家啲人见唔到咧，但系咁多嘅历史素材入边咧，入边都系有佢嘅图样出现嘅，所以我唔可以呃得人。咁为咗做呢件作品咧，我系特登拜托咗中国甲午海战研究会嘅会长陈宇老师咧，佢系直接向致远南嘅生产厂家英国嘅珀茨茅斯海军造船厂咧，系得到咗致远南嘅第一手图纸嘅。咁我系即系力求系将呢一个还原出嚟嘅。真正嘅致远舰系做到1年0.8个月，但系我只致远舰我系做到9个几月，
1: 9个几月，
2: 工程都几庞大嘅。
3: 系啊，咁到2015年嘅时候咧，我就用杨家将为题材咧，系做到一件7狼8虎镇三关。
1: 哦，亦都系历史典故里边嘅。
3: 系，咁我正话所讲嘅咁多件作品入面咧，其中有一件就係中华乐韵咧，係俾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咗嘅。
1: 曾老师，你仔仔不得了啊，即係青出于蓝胜于蓝。
0: 可以可以。
1: 係啦，不过亦都係你教导佢好多嘢先得嘅。
0: 多谢多谢。
1: 其实我更想八卦佢嗰啲呢，即係学艺当中嗰啲故事呢，其实你真真正正跟你爹哋学嘢咩时候开始嘅？
3: 是2002年我在技校毕业的时候开始。
1: 哦，即是子承父业了，开始学这个揽雕了。
3: 是
0: 正式离职。
2: 其实你当初选择读这个技校已经有这个打算的了，是吗？
3: 没有，当时因为我是偏了历史的科，所以我的会考的分数不高，那就只能够是由既然文科这边不得的，我就只能够向技术那方面。
1: 没错没错。
3: 所以想都想不到，我竟然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有超过70%是 用得翻，
2: 真正学以致用啊！
1: 所以话唔系读书系咪一条路噶嘛？系咪先？一技之长好重要嘛？

0: 啦。咁你记唔记得自己做嘅第一件作品系咩作品啊？
1: 其实我所做嘅第一件作品只系我嘅功课，唔能够叫作品。
2: 交功课俾爸爸。
1: 系。因为当时咧，仲系我阿爸要我点做就点做，嗰条线系横嘅就横，系直嘅就直，系唔能够改，亦系唔
0: 完全都唔敢越呢个雷池半步噶嘛。
1: 因为讲得去严重啲嘅，佢系攞住条藤条。

0: 個思想咧係好好強，佢固化咗就係咧，你個手勢係點樣就點樣，你個揸刀嘅手勢如稍為有啲咩唔同嘅話咧，學壞手勢。
1: 誒、哎，冇錯冇錯，驚你學壞手勢。
2: 係啊，
1: 但係都啱嘅喎，呢樣嘢。
2: 係啊，靠有呢個咁堅固嘅基本功，先至有日後嘅創新啊嘛。
0: 係啊係啊，所以我記得2008年嘅時候。我真正叫做作品咧，亦都唔系我独立完成嘅，因为2008年咧系郑和七下西洋600周年嘅。咁我爸当时咧系又系谂住做一件作品系用嚟参赛嘅。咁我问佢话你准备做乜嘢啊？佢话整只龙船咯。我话你做嘅咁多参赛咁多都系龙船为主嘅，你点改都系龙船啫，不如换下新款啦咁。咁佢話咁啊，你諗下啦咁，咁我就好啊，咁我揾下資料啦咁，因為我哋攬雕咧最出名嘅就係船，咁我諗
1: 冇錯，
0: 唔好話改得咁緊要，咁都係由船開始啦。咁船嘅話，歷史上最著名嘅就係鄭和寶船同埋鄧世昌嘅自遠艦呢兩個最出名嘅，咁未有咁樣樣嘅。時間段就做唔到自遠艦啦，咁我就只能夠話，不如試下做
1: 鄭和啦，
0: 嗰只寶船啦。咁我就查過好多資料，就畫咗嗰個圖紙，就俾我爸嚟做。因為當時咧，我仲係未夠咁樣嘅資質嚟獨立完成，咁就只能夠係我設計，我同我阿爸共同嚟完成。
1: 明白
0: 啊？咁呢只船做一路做嘅過程當中，我阿爸係同我不斷咁衝突。因為我
1: 不斷咁衝突啦，
0: 因為我爸做嗰啲咧係要雕梁畫棟嘅，係要好玲瓏浮凸嘅，但係我所畫出嚟嘅咧係實用型嘅帆船，你唔可能話做得太過於浮誇嘅，所以我爸就話冇咩嘢睇啫喎，呢啲就係得隻爛鬼木船啫喎。
1: 咁最終出嚟嘅作品係點樣嘅？係咪都係雕梁畫棟定係點樣嘅？
0: 有極個別嘅花紋咧係冇辦法，因為我可能當時個設計未曾完全成熟啦，又或者係同我哋攬雕係未曾完全結合得到啦，咁我就只能夠同我阿爸就妥協到一部分，就將一啲係比較突出一啲嘅部位咧，就用傳統嘅花紋嚟代替咗，咁就主體嚟講咧，都係同鄭和七下西洋嘅時候嗰隻船咧係比較相似嘅，相似度大概去到70%左右啦。咁呢隻船做好之後咧，好多嘅前輩啊嗰啲都睇到佢就話：，呢隻船好創新，
2: 有創意啊！
0: 咁同以往所表現出嚟嘅嘢都唔同咁。所以我爸佢聽到呢啲之後咧，佢就話得啦，就同我講話以後。走你自己嘅路，你自己系点样设计嘅就点样样做。所以讲呢只船咧，亦系我同我阿爸之嗰个设计嘅一个分水岭。
1: 系啦，
3: 一做出嚟就已经攞到奖啦。
0: 系，
1: 即系我理解应该系就两个人嘅艺术特色最大嘅一种唔同嘅一种体现啦。
0: 系，
1: 系啦，你行你嘅路，你爹哋行你爹哋嘅路，两个人都有唔同艺术特色喺里边嘅。
0: 系，
1: 不过其实艺术呢样嘢就应该系咁样啊，有唔同嘅风格先叫艺术噶嘛。
3: 冇错。
1: 咁每个艺术家嘅背后其实都系好多忠实嘅 fans 嘅。你而家自己有冇相关嘅人，有冇相关嘅拥趸去追你嘅作品呢？
0: 有一部分啦，因为我之前嘅作品多数都系以参赛嘅为主。我爸系曾经讲嘅就揽雕本身就系平民入面出嚟嘅嘢，应该要将佢回归平民化。
1: 冇错。
0: 唔能够全部做系高大上嘅嘢，并且唔能够做出嚟系人哋只能够睇。唔可以收藏得到嘅，必须要做翻一啲平民化嘅嘢先得。
1: 冇错，系啦，咁啊，棒哥可以话即系年轻有为啦，可以话即系将来嘅话系不可估量嘅揽雕界当中嘅地位嘅。
2: 系啊，哇，系咯，得闲我哋都要拣翻件收藏一下。
1: 要啦，要啦，要啦，
2: 系。系啊，咁其实有一样嘢咧，我仲非常之好奇咯，嗬。嗱，揽雕固然咧就系以呢个揽核嚟到做原材料啊，咁啲揽核有冇咩选择性嘅咧？指定係邊一種類型嘅攬核先可以嘅咧？
0: 我哋需要係增城出產嘅烏攬核，
1: 仲要必須添咯喎！
0: 係
1: 點解咁必須呢？
0: 因為烏攬核咧，佢係喺北迴歸線一帶生長嘅。咁我哋廣州嘅從化增城啱好就係穿越咗北迴歸線嘅。咁喺呢一條北迴歸線入邊所出產嘅烏攬核咧，佢嗰、那個。即係腩肉咧就相對薄一啲，個腩核就相對厚一啲，而且比較大粒一啲，就比較適合挑黑嘅。咁但係咧，烏腩核入面咧亦都係有分好多種，真真正正適合挑黑

0: 佢就系乌榄物入边嘅油榄。
1: 油榄，
2: 哇，咁讲究噶，
1: 系啦，有咩唔同咧？油榄，
0: 油榄咧，佢个佢个肉唔好食乜滞，但系佢个核就比较厚一啲。咁但系如果油腩以外嘅话咧，佢个肉就比较好食，比较香嘅。但系个腩核咧就系岩岩沉沉嘅，相对薄一啲。
1: 哦，咁你哋拣腩核嘅过程当中都好多讲究噶吧？应该拣啲大粒嘅等等之类。但系而家增城啲乌腩树都应该都唔系太多噶啦吧？会唔会对
3: 少？
1: 系啊，对你嘅原材料呢方面系一种好大嘅影响咧。
0: 我如果我哋嘅身家可以好似腩核咁升就好啦。我哋2003年嘅时候采购腩物系几蚊鸡一斤，我哋2016年就唔敢收啦。2015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超过1000蚊一斤。
1: 哇，1000蚊一斤啊，
0: 系超过
2: 价位保障，
0: 系因为点咧？一粒腩佢种落去到嗰棵树成材，最起码要40到50年。
1: 冇错，
0: 咁有结得。果嘅话咧，起码要超过70年。
1: 哦，
0: 但我哋而家用嘅系超过100年以上树龄嘅乌榄。
1: 哇，
2: 咁样先至够格嚟做系嘛？
0: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系去打榄物咧，系入到深山入边，连手机都冇信号嘅，
1: 系嘛？
0: 我哋嘅原材料采购翻嚟咧，唔系即刻用嘅，
1: 嗯，
0: 我哋最少放超过5年以上先可以挑。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哋嘅原材料咧都仲够。
1: 系，
0: 但系以后系点样咧？边个都讲唔埋。
1: 阿彭哥屋企收藏咗30-40吨噶啦，啲榄物
3: 30-40吨系冇。你话如果做10年嘅，就肯定有。
1: 就喺嗱，听到未？做10年，
2: 未来嘅10年都唔需要担心冇原材料，系咪？系啦，咁睇睇时间咧，我哋今日嘅专访节目亦都系接近于尾声噶啦。
1: 系啦，咁啊，感谢两位啦，祝贺我哋嘅节目啦，即系相当之精彩啊！两位嘅人生奋斗嘅历程，对工艺嗰种钟情咧，令我哋相当之佩服嘅。
2: 系啦，
1: 我哋亦都希望咧，我哋呢个榄雕啊，呢个传统嘅艺术啦，能够发展得越嚟越好啦。
2: 一定会嘅，有好似曾老师父子兵咁样齐上阵嘅话，咁亦都有好多。后来人喺度传承紧呢种工艺噶嘛，系咪？
0: 系，传承人咧，佢最主要一个咧就系传承，
1: 嗯，
0: 必须系要将呢一个
1: 文化传承
0: 落去，
2: 即系作为事业咁样传承俾下一代，
0: 系
1: 系系嘛。哇！咁繼續努力啦，係啦，開枝散葉啦，然之後嘅話，到時係桃李滿天啊，即係等我哋呢種傳統工藝咧永不消失先得啦。
2: 好嘅，感謝阿 Lock 客串我哋嘅節目，同我哋一齊主持呢個咁精彩嘅《韻味嶺南》。
1: 係，多謝大家。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系黎俊升，
1: 我系倪慧英，
2: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噶。
6: 好，师傅。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

0: 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 唔该晒。
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哇，好甜啊！
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0: 正所谓快乐不知时日过，唔经唔觉又嚟到咗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68集。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嗱，宇文邕搞冧咗张悦，咁啊正好系春风得意啊，马蹄疾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佢系终于得偿所望，被任命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过佢呢个宰相啊，认真短命啦，只系做咗仅仅三个月啫，就被贬为刺史，赶出京城。咁啊，历史上咧称佢为百日宰相啊。咁宇文邕又衰边样呢？其实个原因同张悦都系一样嘅啫。就是得罪人多啦。嗱，话说宇文邕做咗宰相之后啊，就有点而得意忘形啦噃，经常喺府里边咧同啲宾客通宵达旦饮酒作乐，而且佢呢份人咧又性急又多嘢讲，做起事上嚟又唔系太谨慎嘅，所以搞到好多人都睇佢唔顺眼。结果做咗宰相无奈啊，就被牵涉到一单案件里边，惨遭罢相，贬为汝州刺史啦。嗱，咁宇文邕被贬之后咧。李隆基发现是麻鬼烦啦，冇钱使，朝廷财政困难。这个时候呢，李隆基又想起宇文邕的好处上来了吧，就问那班弹劾他的人，你班友成日说宇文邕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啊，好啦，现在他走了啦，冇钱使，你们说怎么办好啦。咁我们之前都讲过啦，传统儒家培养出来的官僚呢，道德文章就叻，但是若然要他搞经营呢，咁就不捞鸡的啦。嚟嚟去去呢，就只有仁义治国、轻徭薄赋呢套老办法嘅啫。咁但係呢一套办法呢，喺王朝初年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开支亦都唔係咁大嘅情况之下呢，可能都仲得嘅。咁但係随住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官员呢亦都越嚟越多，咁政府财政嘅负担越嚟越大㗎喇噃。若然仲要搞下咩工程啊，起下咩宫殿啊，再唔啱呢打两下仗，咁啲钱就真係唔知边度嚟好㗎喇噃。所以李隆基咁样发烂渣问下边啲人呢，嗰班友个个都口哑哑，擘大得个窿，要佢哋諗办法呢，佢哋只有一个办法嘅啫，就係继续攻击宇文邕，话宇文邕唔好。咁结果啊，宇文邕嘅各种问题呢俾不断揭发出嚟，先係受贿，后係贪污。咁最后啊，宇文邕俾一贬再贬，死咗喺流放嘅路上。宇文邕嘅遭遇啊，并唔係佢自己一个人嘅问题，而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固有的问题来的。传统儒家的治国理念呢，是讲究治大国如烹小鲜，亦就是主张小政府的理念的。亦就是说皇帝又好，政府又好，最好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对百姓的赋税呢，亦都不要太重，更加不要政府自己亲自做生意与民争利。皇帝和政府最紧要做的事呢，就是主持各种礼仪，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咁同埋呢，保境安民，保护国家唔好受外族嘅入侵。至于国家财政收入点样增长，国家经济点样发展呢，就基本上不在儒家学者嘅考虑之列嘅。所以历朝历代大凡善于理财嘅专家呢，通常都被称为兴利之神，喺历史书上呢都大受抨击嘅。事关啲历史书呢，全部都系儒家学者写㗎嘛。大家读历史嘅时候啊，对于人物嘅评价呢，有时真的不可以信晒历史书讲的。好啦，咁我讲完宇文邕呢，我哋再继续讲下唐玄宗呢个时期嘅用人情况。唐朝同后来以文官治国嘅

0: 宋朝唔同啊，不论文臣武将，只要有功劳有能力咧，都有机会被封为宰相嘅。咁啊，所谓出将入相。呢、这、一个时期咧，唐玄宗最宠幸嘅系一位禁军首领出身嘅宰相，叫做王无仲。嗱，呢个王无仲啊，都几特别嘅吓，佢系高丽人。咁喺唐玄宗李隆基做王子嘅时候咧，系曾经系李隆基嘅家奴嚟嘅。咁后来因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啊，就做咗禁卫军嘅首领。咁再后来咧，因为治军有方，竟然系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嘅荣耀。咁啊，同姚崇、宋景咧都一个级别啦。嗱，嗰一排啊，王无仲啊真系备受恩宠啊，就连嫁女咧，阿皇帝都亲自过问嘅，问佢有咩需要啊？阿王无仲就话万事都俱备啦，只系欠宾客啫。李隆基就话：哦，宾客啫嘛，容乜意啊？张悦佢哋一请就嚟噶啦。咁但系王无仲就话：但系都有啲请唔到噶噃。李隆基一听就醒水啦，哦，你讲宋景系嘛？唉，朕嚟请佢。第二日啊，宋景果然真系到咗场。咁虽然咧只系饮咗半杯酒，咁但系都算系认真俾面啦。咁王无仲呢一下咧系真系攞足 face 啦。不过王无仲啊，始终系个小人物啊，正所谓小人得志就语无伦次。受到皇帝恩宠咧，就唔知自己姓乜啦噃。佢啊个个都睇唔起，尤其睇唔起宦官。佢又觉得啲宦官不男不女，根本都唔算人嚟嘅，点可以同佢呢个大将军系平起平坐、相提并论嘅呢？吓、啊，结果最后咧，佢就衰咗喺宦官手里边。喺开元十八年啊，王无仲啊生咗个仔，唐玄宗啊派高力士过去祝贺，并且咧封嗰个 B B 仔做五品官。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高嘅荣耀啦。咁高力士回宫之后啊，李隆基就问佢点啊？无仲系咪好开心啊？高力士就答话：禀告皇上，王无仲话呢个细路乜唔够三品咩？李隆基一听，当堂发晒大火，岂有此理！呢个王无仲真系不识抬举，佢嗰个仔一啲功劳都冇，我封佢做五品官，佢竟然仲嫌唔够。咁其实讲真嗰句啊，王无仲啊唔系真系嫌个仔唔够官大，而系有心羞辱高力士嘅。事关高力士嘅官阶咧系三品，咁佢又捧个仔俾高力士睇，意思即系话我呢个仔有子孙根嘅都五品，你又凭咩嘢三品啊？激到高力士啊面都黄埋。咁高力士咁样讲俾李隆基听咧，李隆基就唔系咁理解噃，佢又觉得王无仲咧系发泄不满。事关冇几耐之前啊，王无仲想做兵部尚书，俾李隆基啊拒绝咗。高力士咧，趁机喺旁边啊煽风点火啦，话北门嗰班奴才气焰太盛，又结成团伙，恐防就唔系长久之计噃，皇上。嗱，所谓北门啊，就系元武门啦。咁呢度啊最容易发生政变嘅。唐玄宗安排王无仲去看门咧，正系要佢做看门狗嘅意思。啊，而家呢只看门狗啊，竟然想咬翻转头都仲得了嘅。于是啊。李隆基马上下令剥夺咗王无仲嘅兵权，然之后咧又将佢刺死咗。咁经过呢一番动荡啊，李隆基管理之下嘅朝廷咧就慢慢变得安静落嚟啦，人才咧亦都越嚟越少啦噃。事实上啊，自从张悦罢相之后，整个朝堂之上可以讲系乏善足陈啦。呢个故自然一方面系因为人才难得，咁但系另一方面更加紧要嘅咧就系李隆基嘅心态啊发生咗变化啦。佢又觉得朝廷之上嘅大臣拉帮结派斗嚟斗去，实在系太烦啦，所以啊，情愿啲宰相能力差啲，威望低啲，都唔好俾佢哋啊拉帮结派成到气候。于是乎啊，喺跟住落嚟嘅好多年里边，宰相嘅班子咧，好似走马灯咁换嚟换去，但系无论点换啊，始终都揾唔到一个令李隆基称心如意嘅人。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啱先你听紧嘅呢一曲咸水歌儿最动听，系咪感觉耳目一新咧？嗱，唔讲你唔知道喎，咁呢一曲咧系由广东省非遗咸水歌代表性传承人谢帝英老师同佢嘅孙仔江俊贤合唱嘅一曲咸水歌儿最动听。系啦，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系邀请到咗系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咸水歌代表性的传承人谢帝英老师，是走进我们的节目接受专访，跟大家一起分享咸水歌的精彩。谢帝英老师长期地从事基层一线群众文化和地区文化工作，自觉地承担起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任务，凭着对咸水歌音乐艺术的热爱和执着的追求，他致力于水上居民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抢救、传承、教育和保护，亦都是滨江水上居民民族博物馆创办人之一。谢帝英老师是利用业余的时间深入地调查民间的文化，拍摄和追踪记录了广州市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水上居民的生活和咸水歌。可以说谢老师的足迹是遍布省内外，甚至乎是全国各地，是坚持不懈地到广州市海珠区长安东街小巷，以及是大元帅府小巷和后乐园街小巷，还有江南大道中小学等这些学校，还有天河区的车陂小学和广州市秀区大南路小学等地，是为学生们教授这个水上居民的历史和传唱和教唱咸水歌，可以说获奖无数，曾经荣获第六届广州文艺奖的三等奖，以及是广东珠三角咸水歌会的表演金奖，同时就获得广东省渔歌精英赛暨全国渔歌邀请赛的金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出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欢迎谢老师。是啦，谢老师想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对咸水歌有着浓厚的兴趣。你喜欢上咸水歌是从几时开始的事情？
1: 我喜欢咸水歌呢，其实就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关注了解和请教很多水上居民的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水上居民他们是60年代已经上了岸，那我对他们这个群体呢是很有兴趣，所以呢就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走进他们，了解他们。
0: 哦，谢老师是不是从细个就在滨江地区长大的呢？
1: 我之前呢就不是在滨江地区的，哦，就在这个黄沙那边那大那边。哦，咁样咧就耳闻目睹吓嗰阵时，因为沙基涌就已经系好多好多水上人噶啦。首先就系了解即系水上人，佢哋呢一个咁特殊嘅群体。
0: 嗯，
1: 哦，咁佢哋嘅历史系点样样嘅咧？喺了解过程之中咧，就了解到最代表佢哋文化嘅咧就系咸水歌。
0: 嗯，
1: 哦，所以就产生咗好浓嘅兴趣。
0: 哦，咁其实喺你嘅记忆当中啊，细个即系喺水边长大啦，有冇啲咩刻骨铭心嘅记忆系令到你哇对于水上人家嘅嗰种生活有一种深刻嘅体验呢？
1: 觉得佢哋嘅生活系即系真系可以讲系好厚重咯。
0: 嗯。
1: 因为全部都喺艇里面生活，咁又唔系喺岸上，好即系好逼仄啊！嗰啲艇好细，咁，哦，一家三代甚至系世代都系靠呢个艇为生嘅，食啊，饮啊，嗬。

0: 甚至拉呀，都系喺呢个水里边。哦，就觉得佢哋嘅生活真系好艰苦咯。哦，即系同我哋岸上人嘅生活系有一定嘅距离。
1: 嗯。咁系源于对呢个水上人家生活嘅一种了解，甚至乎咧系领悟，所以慢慢你就中意上咗咸水歌，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其实介绍翻咸水歌啦，佢有啲咩咁大嘅魅力，令到你系深深咁喜欢上咗佢咧？
0: 由于而家即系所流行嘅歌就系流行歌咯，嗬。咁你本身咧响音乐方面有几大流派啦？
1: 嗯、
0: 哦，有美声唱法啦，有通俗唱法啦。系嘛，即系好多种唱法。咁到底你咸水歌佢系属于乜嘢类嘅唱法咧？嗬、
1: 嗯，
0: 哦，咁我就即系好想能够啊了解一下佢到底佢呢啲结构啊内容系点样样嘅。啊，后来咧慢慢就知道咗佢哋咸水歌咧，其实就系一种用广州方言去即系表现嘅一种形式。佢亦都系水上人一种对话，其实就系、是、哦。
1: 嗯
0: 即系等于我哋喺呢个艇要嗌去嗰个艇，
1: 嗯、
0: 哦，山上嘅人咧喺呢座山嗌去嗰座山，即系同客家山歌基本上系比较同理嗬、
1: 嗯，
0: 哦，只不过喺山佢就叫客家山歌，我哋喺水就叫咸水歌，
1: 嗯、
0: 哦，都系你嗌我，我嗌你，倾诉自己情感嘅一种方式。
1: 谢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现场演绎翻几句啊？
0: 比如佢哋要出海捕鱼啦，嗬、
1: 啊，
0: 咁啊有我就哼几句吓。我哋珠江捕鲤鱼，依靠罩桨啊嘞，有请阿哥过嘞，你哋出海定能百担呢就。好平啊上啊咯哦。
1: 哇好精彩好精彩。
0: 即其实佢就是男同女的对话。
1: 嗯、
0: 我男那个呢就话俾女方听我要出海捕鱼啦咁。即意思就是我会一定的时间岁月才回到嚟同埋我是面临是一定的风险。因为水上的小艇呢一遇风一遇浪它就会颠簸所以生命都是不是那么有保障的、
1: 嗯、
0: 其实就是一种寄语话声给它听我要出海啦咁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咁即是一种而家讲的就叫伏笔即是隐喻就是一种这样的意思所以女的呢又答它其实又是等于一种互相的鼓励、
1: 嗯
0: 哦
1: 嗯、
0: 对生活一种期盼希望它能够安全回来。
1: 嗯咸水歌咧，应该系起源于水上人家，咁亦都系水上人家一种心声嘅倾诉。咁其实有冇考究过咸水歌佢最早系点样起源嘅？系点样开始慢慢系有咗咸水歌嘅咧？
0: 佢呢个起源咧，就即系比较多嘅说法嘅哦，因为咧。主要走进呢个族群嘅人唔多，所以研究呢个领域嘅人咧，亦都唔系话好多。佢唔愿讲自己嘅历史，所以造成咧就后嚟即系话能够深入去了解佢就唔多。咁变咗咧就系话，尽管而家所讲咸水歌有千几年嘅历史啦，咁但系响书本有所介绍嘅咧，就只有600几年嘅历史。咁人们成日讲广州城建已经2000几年啦，咁有广州城市就已经有水上人，因为佢喺水嘅漂仲长过你嗰段时间。哦，有水上人嘅地方就有咸水歌。哦，咁所以咧，换句话嚟讲咧，呢个咸水歌咧唔止千几年添，仲2000几年添。咁有啲又话系卢纯嘅后代吓。政府通缉嘅时候喺海里面漂泊嘅。有啲又话係白月族有啲又话南月族。总之呢好多种讲法喔咁、哦、样变成呢一个群体呢就係、是、好多人想了解嘅一个谜吓喔。咁而家呢就社会上呢就好多都倾向于啊係白月族嘅后人、
1: 嗯
0: 哦、后裔喔。咁、嗯哦、有一种就话卢纯嘅后人喔。咁、哦毕竟佢来源点样样都好，佢都系以水为生，
1: 嗯、
0: 哦，喺水里边一种生活同埋生存嘅一个好庞大嘅群体。
1: 系、嗯，咁介绍翻咸水歌啦。其实佢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咧？即系喺旋律啊，甚至乎咁，当然内容方面咧，主要就系水上人家一种喺心声嘅倾诉，或者系水上人家生活。

0: 嘅一種反應啦嚇。咁其實佢喺旋律方面有咩佢獨特嘅特色咧？
1: 咁由於鹹水歌咧，就佢係屬於我哋即係我哋國家嘅民間歌曲啦嚇。佢、流行嘅地域咧就響珠江三角洲呢啲河涌交即係交錯嘅地方同埋沿海地區嘅，佢包括咗我哋廣州啦、中山啦、東莞啦、珠海啦等等嘅地方，係水上人家用一種本土嘅方言去吟唱嘅一種歌。咁佢嘅特點咧就第一個咧就親詞運用係比較多嘅，比如啦嚇啊呀咧咯啊哎呀等等。咁佢嘅性質咧係相當於感嘆詞、助詞同埋連詞嘅，呢個第一方面嘅特點。第二方面咧，佢稱謂好有人情味嘅。咁鹹水歌成日通用、常用嘅稱謂都有哥啊、妹啊、叔啊、姑啊咁。哦，即係譬如阿哥咧。咁啊，每日答佢啊妹咯，咁即系佢好多称谓里边，响大前佢会出，或者头先响歌中中间段落佢会出，甚至结尾佢都会出。咁呢个就系好有人情味。虽然呢班人佢冇乜文化，佢唔识字，但系佢毕竟佢识称谓，知道礼貌。哦，咁呢个系佢第二嘅特点。第三个咧，佢系好多时系一种好即兴嘅创作嘅。咁正如頭先講嗬，水上人佢冇讀過書，唔識字嘛。咁佢雖然喺文化層次佢唔高，但係歌裏邊咧，佢會將人啊、物啊呢啲即係口耳相傳嘅好熟練咁樣對唱如流，或者係對答如流。特別有時喺鬥歌裏邊咧，佢係睇到乜嘢唱乜嘢，佢聽到咩唱咩咩，佢諗到咩佢係唱乜嘢。總之你對方問佢乜嘢，佢就回答你乜嘢。佢嗰種隨機應變嘅能力咧係好強好強，即係歌詞俚俗嚇係好活潑輕鬆自然。
0: 啊，咁同我哋舉個例子啊，睇下有冇邊一首係就係呢一種即時對答嘅對答如流嘅呢一種。
1: 哦，好似頭先我即係啱嗰兩句咁啦，嗬。阿哥你。啊，个妹嗌佢啦，嗬，啊哈妹咯，系嘛，咁就已经系一个对答啦。
0: 系，
1: 滨江春风。

0: 隨口對答嚇，即係佢就係歌頌我哋呢個廣州啊、海珠啊呢啲美景嘅。即係上咗岸之後，啲生活好咗啦嘛。
1: 的確係非常之精彩啊！咁作為水上人家，當妹妹聽到呢啲咁動聽嘅旋律嘅時候，一定會對自己嘅生活咧係回憶翻自己過往嘅生活啦，同埋對未來嘅生活會係充滿憧憬嘅嗬。
0: 是啊是啊，上咗岸之后佢生活是明显咁改变咗，已经唔系细细代代仲喺艇里面啦。是吧，无论从卫生环境啊，同埋佢嘅政治方面嘅地位啊，是吧，社会地位啊，都得到咗好大嘅改变。
1: 好似呢啲咸水糕啊，佢哋嘅诞生系咪大部分都系民众们自创自唱嘅呢？
0: 佢呢呢个咸水糕嘅来源呢，就最主要是水上居民，他是在即是整个珠江流域，他们的人是真的自发口头的一种创作。主要是他 和他的日常生活劳动是吧，一种感悟里面并发出来的一种创作。他是随心所唱，他又不受专业嗰、那个即係作曲技法嘅支配嘅。表现出嚟佢係好浓厚嘅，即係本土一种音乐风格同埋音乐创作手法嘅一种形式。佢嚟源于水上人。咁样呢亦都回归返水上人。因为佢哋喺呢种生活嘅情态里面生活咗咁多年，佢哋嘅歌声其实係越唱就越更加响亮。越唱就越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呢，会走向从悲歌到欢歌这个这样的过程。
1: 是啊，咁以前嘅咸水歌嘅内容呢，譬如解放前啊，咁一段时期呢，啲水上人家嘅生活呢可能就即係比较凄苦一啲吓。咁到咗今时今日啦，咁全部都已经上晒岸啦，係过住幸福嘅生活。可能啲歌词

0: 嘅內容方面亦都係發生咗好大嘅變化，係咪？
1: 系啊系啊，哦，即系因为嗱，你以前咸水歌咧，点解话佢咸系嘛？咁你大海嗰啲水系咸噶嘛？本身系咪？
0: 系
1: 以前嗰啲水上人长期佢系同大海打交道，咁样好多生活啊，都系响即系海域嘅咸淡交界嘅地方，哦，所以咧佢叫咸水歌，咁咪。有另一種叫法咧，又叫白話漁歌。最主要係出大海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你響潮汕啊，嗬，嗰帶啦，或者係茂名水東嗰帶啦，或者係湛江嗰帶，係大海嘅，佢就叫漁歌。咁我咸淡交界咧，有啲人點解就係叫佢做白話漁歌嘅原因啦？哦，咁另一個咧，由於鹹水歌嘅鹹字咧，佢響粵語裏邊鹹咧，就始終係有帶有一啲比較好色啊，或者係低俗咁樣樣嘅意思嘅。咁所以咧，由於以前水上人佢係生活喺社會嘅最低層，咁佢個怨氣係比較多，因為佢壓力好大，生活好悲苦，所以佢所唱嘅歌咧，可能嚟講。唔系咁雅，系嘛？所以咸水歌咧系有几重嘅意思。哦，只不过系而家发展到我哋今日嘅时候咧，上晒岸啦。啊，佢哋所唱嘅系比较愉悦，比较歌颂社会，即系按而家嘅话嚟讲，就系比较正能量嘅一种倾诉同埋表达。我哋系本身佢嘅音乐啊，佢个底蕴系唔会变，就换上咗好多适应时代嘅内容。
0: 系啦，咁喺近年嚟啊，有冇一啲咸水歌嘅新作系反映到而家呢种幸福生活嘅咸水歌噶？
1: 有好多啦，你头先听嗰首《珠江河畔景色好》，佢就系描写整个珠江流域呢种美好嘅状况，人哋好美好嘅一种生活，即系佢系好抒情啊，好开心嘅一种歌。包括头先嗰啲阿哥你阿妹咧哼嗰几句《滨江春风来》，亦都系讲咗整个滨江地区呢啲水上人，佢哋而家所面对嘅社会系春风扑面嘅，系一种好开心、好愉悦嘅。佢哋系好感恩社会嘅，咁呢啲都系对社会嘅一种倾诉，表达佢嘅心声。哦，通过呢种咸水歌嚟表达佢哋即系感谢社会呢一种欣欣向荣呢种景象，同埋生活嘅美好。
0: 谢老师，你觉得即系目前啊，我哋咸水歌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1: 呢个势头就好好噶啦。
0: 嗯，
1: 因为你作为一种文化咧，咩叫做传承？咁我感觉吓，文化佢就系等于一条河流、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甚至系一个时代嘅痕迹嚟嘅。哦，佢响。即系文人雅士吓，而家就津津乐道嗰啲字里行间里边啦，哦，咁啊响珠江河嘅流域上漂泊嘅呢啲水上人家咧，其实佢系象征住一种好顽强嘅生命力，哦，咁只要文化唔灭咧，呢、這个群体就算佢嘅人越嚟越少，但系佢嘅精神系唔会灭，我哋系通过咗好多好多办法。等佢响上岸之后系继续传承，佢慢慢咁融合咗，即系整个岸上啊呢个人群里边嘅，所以我觉得佢系唔会淹灭，而且系越嚟越好。
0: 嗯，
1: 哦，因为咸水歌呢种文化咧，佢系水上居民呢种群体嘅一个灵魂肢体吓，我感觉上佢吓，哦，咁啊，随住呢啲水上居民渐渐融入到岸上人呢啲人群之中嘅时候咧，咸水歌咧虽然佢系走过咗一段即日渐式微嘅日子，哦，但系呢个文化嘅保护同传承咧系从嚟都冇中断，因为都系政府一直都喺度关心、支持同埋引导佢哋。滨江街佢嘅历任领导都系好重视同埋关心呢个咸水歌嘅传承同埋发展。咁因为毕竟以我哋呢个滨江街为呢个城市化呢种咸水歌系作为文化传承嘅源头。咁番禺南沙嗰边咧作为乡土化咸水歌咧，佢系文化传承嘅臂膀啊。咁再联合我哋广州市又好，广东省又好，甚至全国各地嘅文化工作者呀。同埋志愿者，哦，佢哋咧一齐去参与呢一种咸水歌嘅传承创作， 即亦都係一種創作性嘅傳承同埋革新啦嚇。咁、咧就喺各地區舉辦嘅唔同類型嘅鹹水歌嘅傳承活動啊，即係頭先所講啦，比如呢個珠三角鹹水歌會啊，或者係鹹水歌嘅文化廣場嘅活動啊，或者係文化廣場嘅文藝匯演啊、展覽啊，或者係舞蹈啊、器樂比賽等等，仲有研討。我哋系将呢啲元素系融入咗整个文化文艺嘅各个类别里边，即系譬如话我哋喺美术展览里边又有咸水歌元素，你可以画一只艇，画水上人，或者我哋喺泥塑里边一样系展示水上人、咸水歌呢啲元素，佢哋可以喺通过劳作啊表演咗佢嗰种劳动人民嗰种美德，即系总之系从各个方面都系结合去推呢种民间嘅歌谣。咁样样咧，其实就系通过呢啲，我哋系寓教于乐，将啲主题嘅活动融入到广大百姓同埋学生、校园等等社区里边。咁啊，同时咧，我哋咧就系揸。即除咗呢个普及嗬，仲要揸精品嘅创作，将啲精品嘅节目咧就参加市级以上嘅各项嘅赛事，咁啊使呢啲咸水歌咧，既系有普及，亦都有提高，双方向去发展，咁我哋咧就参加各类嘅赛事咧，成绩都几好嘅吓，我哋啲学生因为佢哋能力好高好高啊，比如我哋参加咗头先讲啦嗬，连续四届即既举办又系参加吓嘅广东珠三角咸水歌会啦，同时咧我哋又参加过首届中国农民文艺汇演嘅节目。活动，那个是获得了银穗奖的，还有广东省群众音乐舞蹈花会是获得了金奖，这样呢就广东南粤歌王争霸赛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还有广州市那个都市浪的文化广场活动也都获得了一等奖等等等等，讲明了呢这个咸水歌呢是通过了各项的活动啊、展演啊、比赛呢是越来越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所听、所采、唱、所爱。咁在往日的珠江呢，咸水歌它是承载着水上居民一页又一页很厚重的历史，就好像一首首抒情的小诗，它是飘荡着每一位岸上人的耳里面，它一路这样飘一路这样飘。啊！而家嘅珠江咧，虽然系睇唔到往日嗰种小艇满目嘅景象，但系录音嘅江风依然系歌声阵阵，佢勾歌住我哋嘅时代，勾歌住我哋美好嘅生活，勾歌住我哋水上人民走过咗依段既苦难悲歌又幸福美满嘅欢歌嘅日子。
0: 哇，非常之好啊！咁最后咧，我哋以一曲大元帅府小学所演唱嘅《大搬家》嚟到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感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系谢帝英老师，多谢你，谢老师。
1: 多谢多谢，好感谢大家。
0: 系啦，咁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5。

0: 92.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咁啊，仍然咧会有琪姐咧同大家一齐吓，成为出行嘅智囊啊！究竟会推介啲咩地方啦？敬请期待吓。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你有冇谂过你嘅旅游攻略？原来系守法律保护
9: 嘅
8: 噃。
9: 哇！这个真系打开个新世界，因为以前咧我哋喺某啲社交平台上面去见到一啲攻略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有一种感觉，就系、是、会唔会就系个营销嚟噶？因为点解偏偏都一样咁样问我，见咗好多次噶啦，咁样如果佢系受法律保护嘅话，以后呢一啲嘅场面系会大大减少。
8: 冇错啦，咁啊，同埋点样去到声称呢样嘢系我自己嘅咧？咁样样吓，即系讲句唔好听，人哋跟你路线行都得嘅啫，咁样样吓，点做嘅咧吓？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啊，关注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其中就明确支持沿海地方因地制宜开发旅游产品，促进海洋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场景打造、路线设计和导游导览等方面的就业岗位。
9: 通知提出要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引导和扩大海洋文化消费，支持开展艺术展览、海洋赛事、文化论坛、科普研学等的活动，鼓励打造海洋文化 IP， 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创造更多季节性特色化的就业岗位，打造高质量的旅游品牌，围绕滨海旅游、邮轮游艇、休闲渔业等的旅游业态，开发水下摄影师、邮轮服务员等等的职业岗位，亦都推动风雨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
8: 好多新的职业啊，水下摄影师吓，好有趣吓，唔系净系攞住部运动相机潜落去就叫水下摄影师吓，有要求，可能嚟紧有职称添啊吓。咁啊，今次嘅通知咧就要求咧强化海洋经济就业创业嘅服务支持，对于啦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就业嘅，会按照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嘅政策，对于不裁员、小裁员的用人单位，按规定落实稳岗返还、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等等的政策，稳定啦，扩大就业的规模，探索编制海洋经济紧缺人才相关目录，支持利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等的平台举办招聘活动。
9: 再关注翻我哋澳门方面嘅情况啦。根据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嘅消息啦，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嘅珠澳大厅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咧，系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啦。呢个亦都意味住澳门所有嘅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嘅自助通道，将会全面实现刷脸通关啊。
8: 咁啊，第日唔使揞证件啦。根据介绍咧，其实旧年嘅11月5日啦，我哋嗰阵时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就系横琴口岸系率先应用智能通关嘅。当时咧，即系特别系嗰啲一站式嘅嗰个机器咧，咁人同车个司机就落车就直接扫面咁样就可以过关，唔使揞张证出嚟嘅。咁而家咧就再升级啦，咁所有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啦，都用咗刷面嘅呢个技术嚟到取代传统嘅刷证通关模式，亦都开启啦澳琴跨境智慧通关嘅新格局噶。截至6月24日，横琴口岸智能通关登记人数咧系高达31万人，累计通关量咧超过621万人次，占咗口岸嘅查验自助通道42%嘅通关量啊。
9: 根据要求咧，我哋年满14岁并且系符合条件嘅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内地居民咧，只要你系完成咗智能通关登记之后咧，就可以。

0: 去使用呢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嘅侧面通关噶啦。咁啊，经过登记嘅台湾地区人士咧，就只适用喺横琴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嘅珠澳大厅呢个智能通关。
1: 咁但係啦，都要提醒大家下，包括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方面都提醒大家啦，用智能通关下，你仍然需要带一张实体嘅通关证件，以防万一嘅。咁因为呢，根据法律规定啦，必要时候啦，边检嘅人员啦会对你进行身份嘅核查啦。咁虽然唔使揞张证下，但係你要带喺身下。咁当局啦都会密切跟进智能通关嘅实施情况，持续开展成效嘅检讨同系统嘅优化，并且啦积极研究扩大智能通关嘅适用人群噶。同时啦，未来都会继续探索更加便捷多元的通关模式，全力推进智慧口岸的建设，为居民和旅客提供更加优质的通关体验。
0: 咁啊，再关注翻香港同埋内地之间嘅一个好好嘅一个利好消息吓，就系我哋香港方面咧发展低空经济啦，所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咧就表示话，喺度积极同内地相关部门合作，推动跨境低空物流项目嘅试飞。咁啊，呢个包括一啲跨境航线网络嘅规划建设啦、清关安排啦，同埋基础建设嘅一个要求啊。
1: 其实香港咧喺旧年三月份就公布咗38个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嘅项目啦，之前湾区观察同大家讲过嘅，到目前为止啦，呢38个项目里边有34个已经开展噶啦，当中超过20个项目已经系恒常化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嘅清洗啦、基建嘅勘察啦、设施嘅巡检啦、环境嘅监测啦，仲有无人机嘅表演啊、航拍啊、物流调运等等啦。基于呢啲成功嘅经验啦，特区政府喺旧年11月就公布进阶版嘅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啊，咁啊进一步啦去到拓展，去到测试5类技术复杂度比较高嘅应用场景，包括边啲咧？包括有无人机交通管理啦，仲有一啲系统嘅演示啊，非传统航空器啊，跨境操作啊，多场景多用户共享平台等等呢啲高阶嘅应用嘅。
0: 非常值得期待啊！因为见翻我哋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协同发展嘅前提之下啦，商业文件啊，同埋高端商贸同埋啲应急物资跨境物流嘅市场需求系非常之庞大嘅。陈美宝亦都话啦，特区政府正积极同内地相关嘅部门合作，去推动呢个跨境低空物流项目嘅试飞，目标咧就系喺呢个监管沙盒 X 嘅跨境操作试点项目嘅框架之下咧，尽快去开展试飞，咁啊为建立我哋大湾区低空经济走廊咧奠定基础嘅。
1: 咁最紧要咧就系因为大家一齐做呢一件事啦，所以喺规则衔接方面唔会有太大嘅障碍啊，大家用同一套嘅技术标准吓，十分之方便嘅，相信嚟紧咧发展会越来越好啦，同埋会有更加多嘅应用场景等大家去探索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一份好有趣嘅报告吓，就系某个国际信用卡及电子支付平台发布咗大湾区跨境旅游行为与支付偏好呢一份研究报告。睇翻呢份报告嘅结果咧，就话啦，大湾区内嘅跨境出行模式啦，出现咗显著嘅转变。过往咧以长假期为主嘅旅游模式咧，而家逐步被较为频密嘅快闪出行所取代。随住呢一类嘅行程啦，逐渐融入到咧粤港澳市民嘅日常生活啦，无缝支付体验亦都成为推动大湾区经济活动发展嘅一个关键因素啊！
0: 即系估唔到呢个快闪呢个词可以用喺呢一度啊！咁啊，呢一份报告亦都显示啦，近一半嘅香港人已经将大湾区内地城市视为佢哋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嘅一个惯常嘅行程啦。咁啊，当中咧会有44%咧会喺内地咧购买至少一半嘅日常用品。呢份研究仲显示啦，内地去到香港嘅呢啲访港嘅旅客当中咧，会有一半嘅行程系1到3晚嘅，有15%咧系选择即日来回。咁唔理系北上定系南下咧，一世代都系出行频率最高嘅，平均咧每一年出行达到11次，当中咧即日往返同埋短途嘅旅行咧系为主嘅。
1: 平均每年会有11次，即系一个月起码有1次，而且呢个系平均数。咁啊，即系所以咧，你一个月唔翻大湾区内地城市1次咧，你就拖全香港人后腿，可以咁理解啊吓。咁啊，多元化体验同埋更加高性价比咧，其实都系推动频繁跨境出行嘅原因嚟嘅。咁好似啦，内地下南下访问香港嘅大湾区内地城市旅客当中啦，80%啦都系以休闲作为主要目的嘅。咁啊，行程啦主要集中喺饮饮食食啦，占84%啦，购物占74%，特别系街头小食啦，高达71%嘅占比吓，去篤鱼蛋啊吓。咁另外啦，快闪行程咧，亦都系为咧多地嘅经济带 嚟實際嘅效益嘅，因為咧內地下訪港嘅旅客，特別係大灣區內地城市訪港旅客啦，人均消費係高達10,000。

0: $2,752，亦都系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休闲旅游之都嘅地位啊。
1: 再睇翻双向嘅另外一项吓，港人北上啦。咁啊，喺呢一个港人北上嘅群体当中咧，佢哋过嚟食嘢嘅都系接近差唔多去到70%吓，即系67%咁样都系过嚟饮饮食食。咁啊，有超过60%咧系呢个亲子体验嘅。咁啊，大家会觉得即系点解要过嚟咧？觉得优惠并且系多元购物咁啊，呢一个选择咧系有60%嘅。同时随住呢个跨境生活系越嚟越普及啦，会有44%嘅香港人咧就会话喺内地会购买至少一半嘅日常用品带翻去，这个跨境消费已经逐渐成为佢哋家庭开支嘅重要一环啦。
0: 可以话风水轮流转啊！我记得可能10多年前啦，即系有唔少朋友可能我哋会特登去香港就会去药房买洗头水、沐浴露咁样翻嚟啦，咁样样。而家又调翻转啦，香港朋友咧嚟内地城市吓，买洗头水、洗衣粉啦，咩都买咁样样吓，即系好有趣嘅一个现象啊！咁大家都可以啦，睇下呢个数据啦，可以即系睇下呢个消费嘅一啲风向同埋变化吓。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下啦，2026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啦，日前就喺珠海大剧院启幕噶。嗱，今次活动咧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啦，去到紧扣非遗好物国潮换新嘅主题，结合暑假当然来广东同广货行天下非遗乐万家嘅文旅宣传推广重点工作，充分依托啦珠海吓，比邻港澳，辐射全省嘅区位优势，集结啦大湾区各地嘅非遗特色好物，打造集非遗展演、好物展销、手作体验同惠民消费于一体嘅非遗消夏盛会啊！
1: 今次嘅活动咧系采用个线上选购同埋线下逛购嘅一个并行嘅模式啦，亦即系话你去唔到线下嘅话咧，喺线上一样可以买嘅。咁其中咧线下嘅非遗市集咧就会有80多个非遗特色嘅展销摊位啦，会划分精品展销、手作体验两大功能区嘅。喺呢个功能区入边咧，会有我哋非遗工艺品啦、传统茶饮啦、非遗美食啦等等嘅品类。而活动方面仲特别邀请咗澳门多项嘅非遗项目嚟参加，例如澳门嘅牛油糕啊、龙须糖啊，同埋呢个凉果啊等等呢啲美食咧，都系可以喺线下去食到嘅。所以咧喺呢啲摊位面前都系大排长龙啊。
0: 但系唔紧要吓，即系大排长龙值得排一排吓，你起码唔使去到澳门啦咁样。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都话啦，嚟紧都会深入推进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嚟到探索非遗加消费融合发展嘅路径嘅，希望引导各类传统嘅技艺主动对接市场，贴近群众，推动非遗嘅好物深度融入大众嘅日常生活，促进优质嘅非遗资源转化为可以体验、可以消费、可以传播嘅文旅特色产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会有出行指南团啦，继续会同阿琪姐倾偈，睇下暑期有边啲地方好去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人见人爱琪姐，你好啊，
4: 你好啊，
3: 小夫哥啊，讲呢啲啊，唔好啊，歌前歌后三分险啊，你遮前遮后都好危险啊，你
4: 我都好惊嘅，其实
3: 点啊，近排冇人认得出你啊嘛，
4: 冇，我暂时未有戴住口罩，仲系好安全，
3: 啊都仲 OK 嘅，
4: 所以系大家出门口记得戴口罩，
3: 咁嘅，啊因为琪姐咧就经常咧上嚟我哋节目啦。咁同我哋分享咧好多呢个旅游行业业内嘅啲秘闻啦，咁
4: 系啦，
3: 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就反映咗，又刷新咗对佢即系温泉嘅认知，即系以前咧大家就觉得话温泉咧就
4: 系
3: hot spring 啦，咁啊而家就发现咧就其实佢哋只系 spring 嚟嘅啫，就未必 hot 嘅，咁个 hot 咧就
4: 系
3: 后期加上去嘅，
4: 系嘅冇错，
3: 咁啊亦系刷新咗大家呢个认识啊吓，咁啊讲翻啦，其实近排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呢个数据啦，咁啊公布翻出嚟啦。就支持翻咧，即系业界咧。但系有样嘢就系我去旅行，我未必就揾阿琪姐你噶嘛。
4: 系，其实呢个正规旅行社都可以承接大家嘅呢个各方面嘅需求，冇问题。
3: 系，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就即系希望就倾向于呢个自由行多啲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自由行同埋跟团呢两样嘢之间。嗱就唔係賣花讚花香嘅、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其實你其實係你點睇呢兩件事之間嘅呢個差距
4: 先？其實係咁嘅，首先我又同大家講一樣嘢先啦，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自由行就唔一定會揾旅行社，因為通常覺得旅行社可能多數都係跟團啦呢種咁嘅形式嘅呢個旅遊，
3: 係。
4: 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自由行都係可以揾旅行社嘅。
3: 哦。
4: 點解呢？因為你自由行，你會覺得我自己揸車去，我中意去到邊就去到邊。咁但係其實你去到當地，你始終都要買門票啦，你都係要住酒店啦，你都係要食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可能食嘢咧就會你揾旅行社可能冇咩用，咁你可能要自己做下攻略啦。咁但係你住酒店啊，景區
3: 食嘢我咪跟翻團餐，
4: 咁當然係好啦，係咪先？我哋喺團餐餐廳
3: 可以㗎。
4: 我哋喺團餐餐廳其實都好值得推薦俾大家。
3: 即係其實係可以揾旅行社訂團餐餐廳嘅，係咪？
4: 可以。可以即是如果你即譬如说有些、公司有些单位他会希望自己去 plan 一条行程、不一定会跟旅行社的某一些行程、
3: okay.
4: 是啊、到时我们是可以推荐譬如说你们有二三十人一起去玩、其实你们都是可以去 book 团餐、是啊、因为我们即旅行社选的团餐呢一般都是比较有特色的餐厅的、即好少话去到
3: 特别平啊，
4: 系啊，特别抵啊，系啦系啦，咁平、
3: okay.
4: 就一定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而且佢话好抵，好有特色，好有当地嘅特色，即系囊括晒当地好多嘅，你唔使自己走去揾。咁、你可能揾到咧，有一啲又唔一定有当地特色啦，有啲又唔一定好食啦。
3: 哦，
4: 系啊，
3: 咁下次可以讲下你哋寻觅呢个团餐嘅一啲经历、你点揾翻嚟嘅呢啲餐厅？
4: 呢条路啊，既愉快又辛苦啊。
3: 咁啊，可以好啦，分享下。
4: 系啊，系啊。咁就仲有咧就系、因为而家咧其实好多旅行社都已经开发咗呢、个大家可以认为系自由行部嘅一个咁样嘅部门。
3: 哦，即系其实是社叫咩部啊？呢、这个部啊，唔好讲啦，讲咗。

0: 係穿煲嘅。
1: 係啦係啦，算啦算啦，即係做呢一個範疇嘅業務嘅。
0: OK。
1: 咁因為咧我哋都係因應呢個市場需求去提供呢個產品俾消費者噶嘛。咁所以就係我哋亦都有好多單訂房，有好多單訂門票咁樣嘅業務嘅。咁自由行就係你哋自己去啊揸部車啦，或者租車啦。咁然之後去到當地，你會相對自由啲你嘅時間。咁但係咧，我個人認為咧。跟團遊咧可能會更加高效咁，可以令到你喺短時間之內感受到你嘅旅遊目的地嘅所有嘢、因為佢幫你 plan 好曬，佢唔會浪費時間。就好似你成日都覺得哇，點解我跟團要咁早起身嘅咁？咁一定就係你去到嗰個景區，佢需要中間一段車程。
0: 係。
1: 咁如果你遲咗起身咧，你可能會
0: 就去唔到啦。
1: 啊，你去到或者你可能會錯失咗一個最佳嘅遊覽時間。咁就好蝕咯。係嘛？但係你自由行咧，你雖然就會有呢個危險喺度啦，即係話你可能會去到喂，冇曬啲陽光又冇曬啊，咁咪就去到吹風啊，咁可能欣賞啲風景啊又冇埋啊咁樣。
0: 但係其實平時其實你開發一啲線路嘅時候咧，去到講翻嗰個景點。你哋其實會唔會 plan 得咁細緻？哦，呢、這個景點適合朝早去啊，定係適合晏晝？
1: 會㗎，會㗎，
0: 都會嘅，
1: 會㗎，會嘅。因為我哋
0: 但平時我哋好似睇啲行程單，又睇唔出有啲咁嘅考試嘅。
1: 啊，係因為我哋唔會寫埋入去，即係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一個不可逆嘅因素。即係雖然大部分情況下嗰個時間點去到係會更加好。
0: O K。
1: 咁但係亦都好難排除話有某一啲突發情況出現，譬如話突然間落雨啦，係咪陰天啦，咁你就冇辦法啦。咁同埋有陣時，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油菜花呢樣嘢係一時節性嘅嘢嚟㗎嘛，好得意嘅。
0: 但係油菜花呢樣嘢，喂，近排好似好多景區咧都開始學人哋種油菜花。
1: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唔係近排嘅啦，係前即係前幾年已經開始啦、
0: 啊，
1: 即係自從呢、這個賞花嘅呢、這個賞花季嘅流行。咁、然之後啊，通常嗰時候係三八婦女節啦，即係有啲咁嘅節日。咁然之後公司就會組織呢個大家去旅行。咁就賞花。
0: 真係好嘅，點解我哋公司冇組織我去旅行嘅？
1: 因為三八婦女節啊嘛。系咯，咁然后我哋去踩点嗰时觉得哇，啲油菜花田好靓噶，咁、然后成本又唔高啦，跟住附近仲会有啲特色餐厅，咁我哋就安排咗条线去嗰度。点知咧，我哋就有一个团就去到嗰度，发觉啲油菜花俾人斩晒。吓，系啊，成片田冇晒，得翻啲草。
0: 吓、
1: 啲花全部冇晒。
0: 咁点算啊？
1: 冇办法啦，即系唯有呢、这个取消呢个景点。
0: O K。
1: 咁但系临时临急咧。因為嗰個團係寫到明話要去睇油菜花嘅，
0: 但你又好難揾到一個替代嘅，
1: 替代唔到，真係替代唔到，因為就係得嗰度有。
0: 咁啲客咪有意見咯？你
1: 絕對係有意見。
0: 唔係嗰陣時係公司旅行嘅，
1: 唔係我哋自己。
0: 哦，自己。
1: 我哋自己去嗰陣時非常之好彩，係好靚嘅。
0: 哦 ，OK。
1: 就係因為自己本身嘅呢個女員工，其實都等同於係客人，佢哋都可以代表某一部分嘅心聲噶嘛。佢哋玩完之後翻嚟話：，喂，好靚啊！哇，影咗好多靚相。結果哇，咁我哋推出呢一条产品啦，
0: uh-huh.
1: 结果咧就第一批去嘅客就哇喺去度睇啲框，
0: 咁啊，喂，咁讲真啦，油菜花同油菜花框咁都系多个框字啫，你仲可以睇到条框喎、
1: 啊，仲多咗系嘛，仲益咗佢，
0: 系，
1: 但系真系冇晒啲花啦，因为花系黄色噶嘛，咁你佢本身条框系绿色，
0: 系，系咯，
1: 去到就睇到一片呢个大草坪，
0: 系，
1: 咩都冇晒，
0: 咁真系好嘥，但系问题系你个 contract 上面系写到明话系油菜花，
1: 系啊系啊系啊，仲、要系写到好靓，因为的而且确佢嘅季节，咁、个原因咧其实就系因为呢个团出发之前嗰日咧就呢、這个。大暴雨
0: ，OK，
1: 真系揼到啲花烂晒，冇办法啦，因为佢本身又系盛放嘅阶段，所以其实佢系好容易谢嘅。咁、你稍微一倾盆大雨一淋，佢就冇晒，咁咪变得跟住第日咧，啲农民咧就要执翻噶嘛，因为即系佢唔可以睇落好似咁残咁，佢就选择将嗰啲花瓣啊嗰啲啊全部都扫埋，就放埋一边，咁、就得翻绿油油嘅一片。
0: 啊咁嗱，但有樣嘢就係、遇到啲咁樣樣嘅事情，你又點處理嗱，如果自由行嘅話，就真係冇辦法啦。喂，我去到呢個地方，我上網睇個啲圖片，哇，係好靚噶喎。咁我去到，因為啲咁嘅原因，冇辦法就真係不可抗力，我亦都冇辦法揾翻啲農民。喂，你黐翻啲花俾我咁樣，唔得噶嘛，係咪先？咁但係跟團嘅情況之下，有咩補飛嘅措施先？
1: 跟團就有呢個好處咯，即係如果自由行啊。咁你大家去到見到咁樣，你可能最多就係上網俾個差評。喂，唔係嘅，你放出嚟啲圖係嘛，同我去到睇都唔同嘅咁。但係其實你係冇辦法有任何索賠嘅。咁、但係旅行社就有呢個好處，你真係可以賴佢。我真係可以用呢個詞，因為係唔

0: 上写字嘅。
1: 你呢个咁啱嘅，真系赖佢。
0: 系啦，呢个 tips 啊，可以赖旅行社。喂，你有冇搞错？你呃我咁。咁然后好啦，咁我哋当然会继续之后嘅行程嘅，
1: okay.
0: 因为后边行程冇影响，只不过就系、是。朝早我睇嗰個花田嘅時候就有咗問題，
1: 但你上花團你冇花睇啊，真係好罩忌。
0: 咁就當時我哋咁處理嘅，就、okay. 當然客人係投訴啦。咁、我哋就帶佢食咗個好豐盛嘅團餐。嗯、我哋當然仲會有呢個補救措施嘅，咁、
1: okay.
0: 就係請大家食好啲。
1: 嗯，
0: 即本身可能係500蚊一圍嘅，咁啊食嘅請你食足800蚊。
1: 哦，
0: 咁就希望可以彌補下呢個我哋嘅呢個愧疚，係、嘛？咁然後咧就翻到去咧，當然我哋仲會有呢個退錢嘅呢一個呢一、這個補救措施。事、
1: 嘅、okay, 但系就当下就真系冇花睇，
0: 系啦，就但系冇花睇就真系冇花睇，就冇办法啦。因为如果系两天游咧，都仲好啲，第日仲可以做下补
1: 个景点俾佢。
0: 系啊，但系一日游真系冇计，因为你去到就已经系定咗个时间喺度啦。系、啊，就唯有系
1: 就唯有就咁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唯有咁补救。
1: 但系通常呢啲咁样样赖旅行社嘅状况咧，回水回翻几多度啊？
0: 我哋会写
1: 住啲问题会唔会啲奇怪？
0: 唔系嘅，唔系嘅，呢个咧都涉及，其实涉及另一个问题啦。咁、okay. 就系大家呢、這个旅游过程当中，你自己嘅权益你可以注意到几多？
1: 嗯，
0: 其实因为我哋嘅旅游行程入边咧，会写清楚每一个景点嘅门票，
1: 嗯，
0: 系几多钱嘅？
1: 嗯，
0: 即系正规旅行社
1: 系
0: 吓，咁、然后一般咧，如果有一啲唔系好正规嘅，我
1: 都系可以讲啲唔正规嘅旅行社，
0: 系啦系啦，就系、是、会含糊啲咯，
1: 嗯，
0: 佢会写到模棱两可，你又唔知佢边一度门票系几多钱，
1: 嗯，
0: 你亦都唔知佢边度要收门票，边度唔使门票。
1: 哦，咁啊系，
0: 系啊，即系话佢讲晒嘅，诶、有啲嘢，即系有时我作为消费者，我都会认为。我都唔清唔楚嘅，係咪先？我去到究竟你呢度，你到時我話要退錢，你話俾我知係免費冇錢退，咁、其實好模糊嘅喎。係啊，所以咧就係呢啲嘢其實係會寫清楚，咁到時我哋會按照行程上邊寫嘅嗰個數字去退嘅。
1: 嗯，
0: 係咯，就一定寫10蚊就係退10蚊，寫20就退20咁。
1: 咁都好，大家要即係又係要提醒大家要睇清楚自己本身合同上面嘅呢個規定啦。
0: 係啊，
1: 就真係白紙黑字會寫清楚俾你睇嘅。
0: 係啊，
1: 咁我頭先咧，琪姐咧就大概。就講咗一下啦，即係舉咗一個小小嘅例子，係嘛？呢、這個上花團係嘛？冇花睇係咪？呢、這個又凸顯咗呢個跟團啦，同埋呢個自由行嘅優勢啦。咁但係呢個只係即係當中嘅一啲小小嘅差異啦。咁、之後啊，跟團同埋自由行之間點樣相愛相殺咧？係嘛？又點樣係啦、
0: 啊？
1: 有啲咩差異呢我哋 take 個 break 先。
0: OK，
1: 聽首歌下，陣間翻嚟啦，繼續同琪姐傾偈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当然有我最爱嘅智囊琪姐啦。头先咧就讲咗话，喂，你跟团啊，同埋呢一个自由行之间嘅，你头先讲样嘢，一样嘢好得意嘅，即系包括就系话，喂，其实自由行就唔系话唔可以揾旅行社噶嘛，
4: 系啊系啊，
3: 自由行都可以揾旅行社噶嘛，系啊，咁跟团啦，咁。有冇辦法跟團？我又做出自由行嘅感覺咧？咁
4: 其實而家都有嘅，有一啲半跟團嘅一啲旅遊產品，
3: 嗯，
4: 即係話其實旅行社會幫大家訂好票啦，即係 M A 票、車票或者飛機票，
3: 嗯，
4: 然之後當地嘅住宿你都可以選擇，
3: 嗯，
4: 即係譬如話佢可能係包飛機票、交通票，
3: 嗯，
4: 囊括啲嚟講啦，交通票同埋當地住宿，
3: 嗯，
4: 咁當地住宿咧佢都會提供三星、四星、五星級別，
3: 嗯，
4: 然之後佢話埋俾你知啦，呢間酒店咧係住喺邊度嘅，
3: 係，
4: 咁然後可能佢會更加接近某一個景區，
3: 嗯，
4: 或者更加接近呢個市區，咁睇下你哋會根據自己唔同嘅需求可以去選擇，
3: 嗯，
4: 其實佢有好多呢一種咁樣嘅形式嘅旅遊產品，仲，
3: 嗯，
4: 有一啲 更加呢個人性化、個性化啲嘅咧，就係，是，佢會可能其中某一日幫你安排一啲行程。
3: 哦，
4: 係啦，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子啊，即可能啦，
3: 嗯，
4: 譬如話你去北京，咁，
3: 嗯，
4: 有人會
3: 你唔好講去北京得唔得？
4: 系啊，
3: 俾个其他城市得唔得？
4: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嘅。
3: 我
4: 或者喺广州啦，
3: 哦，
4: 或者我唔讲其他地方，就讲翻我哋广州啦。咁，
3: okay，
4: 广州可能有啲好出名嘅地方，譬如话大家嚟到之后一定会去一去呢，這个荔湾湖啦，
3: 嗯，
4: 去睇一睇呢，這个呢，這个荔枝湾涌啦。
3: 好似唔使钱噶荔湾湖。
4: 系啊，唔使钱冇问题，但系呢个系特色嘅地方。
3: O K，
4: 即系我哋广州文化嘅一个比较有特点嘅地方。咁，
3: 嗯，
4: 我哋会带大家去行下。咁，
3: 嗯，
4: 好啦，咁仲有。这个好出名的越秀山啦，白云山啦，
3: 嗯，
4: 等等，咁省博物馆啦，虽然呢啲地方咧可能系唔需要门票，又甚至或者系需要少少门票，
3: 嗯，
4: 啊，几蚊鸡，咁但系可以带大家。

0: 下，咁然後就可以放兩日自由時間俾大家，係啦。咁然之後你嗰兩日咧，你又或者可以問翻諮詢翻旅行社啦，或者你嘅師培，即係你嘅導遊啦。咁你問下佢，我仲有兩日時間，我去邊度玩啊？咁或者可能推薦俾你一啲遊樂園啦，係啊，等等嘅。
1: 好長一條龍啊，嗰啲啦。
0: 係啦，係啦，呢啲地方如果你中意，你可以去睇睇啦。又或者係去一去番禺南沙去尋下美食啦，咁樣等等，即係你呢啲就可以自行選擇啦。系啊，咁所以佢帮你 plan 好一啲最经典嘅地方，即系话佢推荐你一定要去嘅。因为有阵时如果你全自由行，你可能会放弃咗一啲你真系好应该要，系啦，你真系好应该要去嘅地方咯。所以而且但系你全跟团又唔好，因为
1: 你咁讲好系咪唔系咁好啊？
0: 即系我个人啦，呢啲纯属我个人嘅感觉咯。因为如果我自己去旅行，我都唔会选择全跟团。但系我亦都唔会选择全自由行。因为即系你全自由行，第一个你好辛苦，你前期要做好足嘅功课。真系噶。咁然后，但系你做足功课之后咧，就系头先讲嘅，你又可能会突然間放棄咗某啲你真係好應該要去嘅地方。
1: 有樣嘢就係 plan 行程呢件事本身其實係好攰嘅。係
0: 啊係啊，同埋需要一定嘅專業性。即係你如果你當地有個朋友，咁啊梗係最好啦。
1: 未必
0: 㗎，
1: 即係好似如果有外地朋友問我廣州有咩玩，我真係講唔出荔灣湖公園。系咪先？
0: 系咯，咪带佢去食下啲咩艇仔粥啊嗰啲咁样，系嘛？呢种系一种风味嚟噶嘛？系啊，咁但系如果即系你当地冇朋友，咁就好难咯。如果你去唔到最值得你去，你一定要去感受嘅嗰个地方，就真系好嘥。好多时候人哋去完之后翻嚟话：哎呀，好可惜啊！点解嗰次去冇去到
1: 嗰度咧？
0: 嗰度咧系咯系咯咁样。咁你嗱，但系你话你下次又要再去一次？你知大家而家呢個休息時間好寶貴，
1: 冇錯啦，
0: 係嘛？即係疫情雖然係休息咗好長一段時間，但你去唔到旅行，係咪先？咁但係當你復甦嘅時候，你休息時間又好似以前咁變得好難、好矜貴啦。咁所以你要利用好你自己休息時間，去到你最值得去、最想去、最有價值嘅地方。咁呢個時候就需要旅行社呢個專業嘅人員去幫你。
1: 所以總括嚟講，琪姐你嘅態度就係話跟團同埋自由行之間並唔係一件衝突嘅事情。係
0: 啦、
1: 係
0: 啦、係啦，唔衝突嘅。
1: 其實有好多嘅產品係可以即係幫到大家，既喺呢個自由行有自由嘅呢個時間之外啦，亦都有跟團嘅嗰種唔使自己 plan 嘅優勢啦，有啲咁嘅產品喺度啦。
0: 冇錯冇錯。
1: 咁但係有樣嘢啦，就係講翻價錢啦。有好多朋友之所以會選擇自由行，其實係會覺得自由行平啲。又或者是覺得話、我跟團的嗰啲產品可能未必每一樣，即係個團裏邊每一樣嘢，即係哪怕我是一啲可選嘅 package 啦，咁未必每一個 package 都適合到我嘅要求，所以我選擇自由行。咁但係有樣嘢，我相信大家都係價格敏感嘅。喺價錢方面，其實係咪真係自由行自己，譬如話我自己直接去酒店網站訂，或者而家有好多 OTA 上面訂，會平啲啊？定抑或其實旅行社係可以做到一啲驚喜俾我哋嘅？
0: 咁樣講啦，其實大多數嘅情況下咧，都係全跟團嘅形式係會更加平嘅。咁呢個亦都係旅遊團嘅一個好顯而易見嘅優勢。即係你一眼望落去，我自己 plan 可能要2000蚊，但我跟團可能真係只需要1500蚊，甚至係1000蚊。
1: 特別啲外國嘅團咧，會爭好遠。
0: 係啊係啊係啊，越係成本高，佢嘅差距就越大。
1: 我講緊我去完一轉以色列啦，然之後咧去行嗰啲景點嘅時候咧，就遇到貴社嘅以色列團啦，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因為大家同聲同氣啦，即係好難得喺以色列嘅遇到咁多講廣東話嘅人，跟住然之後就白咗佢，你哋有呢個團，我真係一開頭我真係唔知道原來有團，
0: 你唔知道，
1: 我真係唔知
0: 道，都幾出名㗎，
1: 係嘛，都出名嘅，係啊，跟住後屘咧就去到同佢傾啊，跟住得到個價錢之後。好平啊！点解可以我自己去咁贵？跟住然之后，跟住可以咁平。咁后屘发现其实佢哋嘅行程或者景点同我哋自己 plan 嘅并冇太大差。当然佢哋可能会走得辛苦啲，同埋每个景点留嘅时间都唔会咁长。但系我自己觉得话啊，比著我咁拣嚟到咁远嘅地方，可能我觉得跟团会都抵。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一个越远嘅地方咧，你去到你因为难得啊嘛，真系好难先去一次，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消费者嘅心态都会觉得，我去得地方越多会越好，我感受得越多会越好。咁所以咧，辛苦就肯定系辛苦噶啦。其实旅游，我觉得去到边都辛苦嘅，系啊，即系如果你想唔辛苦都系喺屋企瞓觉会舒服啲，系咪先？
1: 琪姐你真系好正啊！
0: 好实际，
1: 好似帮自己标签咗天生劳碌命嘅 B

0: 超纖、啊。
1: 所以咧就係、是，即係你出到去玩，你既然都嚟到啦，係咪先？我梗係要去多啲地方會抵啲啦。
0: 咁啊係啊，啱㗎。
1: 係咯，咁所以旅行團咧就是、其實幫你濃縮曬所有嘢，濃縮就係精華啊嘛，係咪？所以喺最短嘅時間入邊去到最多嘅地方，睇到最多嘅嘢。虽然你可能会唔记得，咁但系所以导游就一定会提醒你记得影相啊！嗱，影多啲靓相，俾啲时间就系俾你攞嚟影相嘅，咁啊翻到屋企先回味。
0: 系啊，你见到张相嘅时候，你再谂翻当时嘅嘢，
1: 有几靓啊，有几开心啊，咁样。咁当然你自由行咧，你就可以时间相对嚟讲 free 啲咯，即系你会譬如话我中意喺呢度，我中意呢个地方，咁我可以留耐啲。嗰个地方我觉得无聊，咁我就可以早啲走。
0: 就 skip 啦，其实
1: 系啦，系啊。咁、但系就即系一定嘅一样嘢就系同样嘅时间内跟团一定系玩得多嘢过你自由行。
0: 嗯，
1: 系啊，除非你又有钱又有钱，我可以说普通话吗？
0: 可以说一点可以，没问题。
1: 对，即系你除非你又好有时间，然之后你嘅资金又非常之充足，咁、我真系100个举手同意你系自由行啦。
0: 嗯，
1: 即系你中意点就点咯。系啊，
0: 但系有样嘢就系 plan 呢件事，其实真系好攰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先？如果你真系唔想 plan 嘅。咁你又覺得專業嘅事情應該交俾專業人士嚟到做嘅，咁其實我都建議大家跟團嘅。咁當中嘅成本差異可以大到咩程度？即係如果我話行程係差唔多嘅，咁我自己喺 OTA 訂曬所有嘅嘢，行翻同樣嘅景點，咁同埋我跟團行翻一樣嘅路線之間，因為我身邊有一個朋友好少嘅，佢咧係每次去旅行都一定會自由行啦。咁、但係佢 plan 行程嘅時候咧，好得意嘅喎，佢會上旅行社嘅網站，喺旅行社嘅行程
1: 啊，呢啲咪叻咯，
0: 會去邊啲地方，跟住然之後就自己按照嗰個大概嘅日程去到排一個自己嘅 plan 咁樣，跟住佢就話：，咁、我自己咪唔使 plan 咯。咁我第一反應，咁你點解唔跟團？
1: 係啊，係即係佢都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方式。我都建議嘅，
0: 你都建議
1: 都 OK 嘅、哦。但系咧就大家會注意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要咁做嘅時候，你要考慮中間嘅車程咯。
0: 嗯，
1: 因為旅行社係唔需要考慮車嘅呢個問題，因為佢一定有噶嘛。咁而你譬如話，如果你真係去一個遠啲嘅地方，咁、可能你如果你真係出國或者你租唔租到車咧，
0: 係啦，
1: 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0: 講緊你係邊啲國家咯，即係譬如好似我之前咁去以色列嘅，係咪先？咁點啊？
1: 係啊，即係呢好。好多問題就係中間呢個溝通嘅問題啦，交通嘅問題啦。咁其實錢啊，即係景點啊，你住咩酒店啊呢啲，當然人多，即係旅行團，佢係因為人多而有優勢，量大而有優勢，價格優勢喺呢一度。咁所以價錢真係可以，甚至有陣時會最低可能平過你哋一半。自己去啊，真
0: 係
1: 會啊！
0: 但係有樣嘢就係、因為我哋知道旅行社可能同酒店之間會有啲所謂咩協議價之類嗰啲嘢啦。咁、但係有樣嘢就係話，喂，如果我自己唔係跟團嘅，咁但係我自己又希望我自由行嘅時候，我揾旅行社訂，咁我係咪可以攞到同跟團差唔多嘅成本呢？
1: 有呢個可能、
0: 嗯，
1: 因為其實旅行社有陣時會去包一間酒店落嚟做嘅。
0: O K，
1: 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地方你會見到，点解 A 旅行社卖500蚊 ，B 旅行社卖200嘅？同一间酒店，呢样嘢你系可以相信嘅、
0: 嗯，
1: 因为有亦好有可能就系 B 旅行社就直接同呢间酒店系签咗包房协议。
0: 哦，
1: 系啊，即系我包咗你
0: 几多间房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okay. 所以咧佢出嚟嘅价一定系会平过 A 旅行社。
0: 但问题系 B 旅行社会唔会用呢个包房嘅价卖俾散客呢？
1: 都会噶，
0: 都会嘅，
1: 都会嘅，都会嘅。咁、其实主要就系睇佢同酒店签嘅嗰份合同、
0: 哦，
1: 酒店批唔批佢咁样卖嘅啫，系啊。咁、有啲批，有啲唔批咯，系、啊。咁同埋就系、是有一个陷少少嘅陷阱啊，即系我觉得有可能佢会埋伏嘅、就系、有可能唔同房型
0: 啊，
1: 系啦。嘢成日咧，因為好多人咧都話我住雙人房或者係單人房，其實佢有好多種類型嘅雙人房同單人房嘅。
0: 有啲可能冇窗
1: 嘅。係啦，又冇窗啦，有啲牀得一米啦，有啲又哇有米3.5嘅喎，咁、有啲單人房嗰張牀得米2嘅，有啲有米8甚至2米嘅喎，咁。 係咪入邊啊個空間有幾大啦？呢啲都係好關鍵嘅。
0: 嗯，
1: 係啊，即係入邊有啲咩設施咧？譬如話佢多張 sofa 同冇 sofa 都已經係一個區別嚟。
0: 嗯，所以大家都係訂房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係
1: 啊，有冇早餐啊咁樣？
0: 會唔會通常旅行社都會模糊化咁處理一下？
1: 都會㗎，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咯。
0: 好啊，咁我哋都提醒琪姐，你都要注意。跟住落嚟咧，好惊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咧，其实差唔多噶啦，多谢琪姐啦，今个星期啦，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啊，讲咗好多咧，包括自由行啦，同埋跟团之间啦，即系其实呢两个就唔系楚河汉界嚟嘅。咁啊，大家仍然可以喺楚河上面，可以企喺界上面噶吓，即系旅行社系可以提供到好多服务俾大家。咁大家亦都相信一件事，专业嘅嘢交俾专业人士去做吓。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原创嘅旅游攻略原来可以受法律保护嘅噃。
3: 嗯，咁啊，因为我哋之前睇到个报道啦，就系话有某个旅游博主咧，因为盗用咗人哋41张嘅自驾游嘅线路图啦，并且喺呢个盗用嘅过程当中，仲刻意去涂抹原创标识同埋啲水印，咁啊，所以咧呢一个行为就已经系即系。侵权啦，咁最终法院咧就判决佢要赔偿原作者同埋佢嘅原作者合作公司一共要6000蚊。咁啊，虽然啦呢一个案件标的唔系好大吓，但系就打破咗好多人嘅一个误区啦，就觉得哦，网上嘅攻略咪可以随便。

0: 點用呢咁樣，所以亦都係明確咗民間嘅原創嘅呢啲旅遊攻略嘅著作權嘅邊界，當然亦都為我哋旅遊內容創作領域嘅知識產權保護呢係提供咗一個好有效嘅一個經驗囉。
1: 嗯，因為其實以往大家都會覺得可能個景點就反正都喺度㗎啦，佢又唔會唔見咗嘅，咁我話俾大家知點樣玩方便啲，或者點樣玩順路啲，過程當中有啲自己嘅分享呀，咁可能都唔認為呢件事係某種著作呀。即係對於大家嚟到講咧，呢、這個觀念可能真係要刷新一下啦。特別好似我呢啲 J 人啊，即係好中意做攻略噶啦。我真係有時候會覺得我啲攻略咧會詳細到，其實我都可以發個公眾號嘅，係咪唔得咧？咁可以有得做喎，既然受保護。
0: 嗯，我之前會經常喺做攻略嘅時候咧，就會去查好多嘅人哋已經發出嚟嘅攻略，咁、然之後咧就會黏貼翻我自己嗰份攻略嗰度。咁同時呢，我會做你剛才想做的那一步，就是我會最後將我自己的那份攻略是帶同別人的那個截圖一起發在我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但是我剛才想起就是他這個過程我這個過程下我這個行為和、我們港島的報道裡面是有幾個本質的區別的。
1: 因為
0: 第一個我不是
1: 盈利為目的的嘛，
0: 是第一個他是盈利為目的啦，第二個是我如果你當我侵權的話，我可能侵幾十個人啦，
1: 要集體訴訟。
0: 即反為是那種利太多了之後，他不是那麼
1: 很難取證，
0: 是啊，
1: 因為你
0: 可能他的邊界就會變得話，我很可能是借鑑了你一小部分，而不是抄你整份攻略，是不是？
1: 所以這個其實你都挺難界定的，因為很多人
0: 參考文獻，
1: 是啊，有很多人的攻略是啊，你好像查重一樣寫論文一樣，是
0: 不是？因為大家的那個論文我都用了一點點樣、可能就可以過那個查
1: 重，吃百家飯一樣，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不是拼報？因為如果你真的拼好飯一樣去到做一份屬於自己的攻略，即是你說我們自己作為用家下，我寫份攻略俾我自己睇嘅，俾我自己用嘅。咁我覺得話，可能呢一個博主或者係呢一個人咁樣，佢做嘅呢個攻略好適合我嘅節奏，或者好適合我嘅行程咁樣。你固然係可以攞嚟用噶啦，咁但係攞嚟用係點用？你跟住佢嚟到玩，同埋你攞咗佢嘅攻略當係自己平台發布嘅內容或者啲，我覺得呢個確實係即係喺邊界上面係唔一樣嘅，就係、是、你有冇成為一種盈利目的嘅一樣嘢。所以點解話今次呢個案件嘅特別嘅地方之處就係佢完成咗整個取證嘅鏈條，即係包括佢嘅一啲事實係好清楚嘅。我塗抹咗一個人哋嘅水印啊，我用咗人哋張圖啊，我作為旅遊博主發咗呢件事，發咗呢一樣嘢作為自己嘅攻略，係咪先？咁就真係可以叫做侵犯對方嘅一個著作權啦。咁但係其實呢件事嘅邊界，我哋作為星斗市民啊，或者我哋作為普通嘅旅遊者嚟講，點樣去到進行把握呢？除咗話頭先講到嘅係咪以盈利為目的之外，我覺得係咪喺一啲公共嘅平台裏面發布啊，定係話我自己攞嚟用咗，我自己行嚟玩咗就算，可能都係一個好根本嘅區別。
0: 因為旅遊攻略呢件事真係一個好特殊嘅存在、
1: 嗯。
0: 因為本身我哋會覺得呢個攻略發出嚟，佢就係想俾人睇、俾人用嘅。係
1: 啦。
0: 咁但係你點樣用咧？呢件事究竟嗰個邊界喺邊度咧？我始終仲係認為話，你如果即係撇開我盈唔盈利唔講咯，而係你喺用嘅時候有冇去除佢嗰個原創嘅水印？你係咪可以喺下面去標明哦？我係借鑑咗邊個？係啦，咁呢個其實我覺得都唔算係一個侵權，會唔會即係佢？並且我又唔係話用得全部照搬嚇、如果全部照搬嘅話，我直接轉佢個咪係咯。即係有陣時，我覺得除咗話盈唔盈利之外，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你係咪真誠咁樣去袒露咗你個出處喺邊度，同埋你有冇經過自己嘅編排，同埋咧你有冇真係仲有其他人嘅一個集合之下？因為其實集合同埋設計本身就係一個去考量你自己考思嘅一個過程。如果你完全唔動腦照搬，咁當然就係侵權啦。咁、如果你自己係有編排過、有設計過，甚至係經過呢個自己嘅一個特殊嘅個人需求啊，或者時間季節性嘅呢個需求，有咗更加新嘅設計咧，我相信呢個反為就唔會話成為一個即係抄襲，而係我同時亦都係提供咗一個新嘅攻略俾人。 哋，佢可以講係進化版，又或者係個性版咯。
1: 嗯，所以我覺得曉露俾咗一個即係好好嘅思路大家啦，就係、是、釐清咗一個邊界就係咩咧？創作同埋編輯嘅一個邊界係咪先？即係其實編輯而家有啲人會覺得話哦，編輯同埋二次創作嘅邊界可能要劃分啦。可能編輯我就係簡單地刪刪減減咁樣，我唔。

0: 会增添一啲自己嘅嘢落去，我唔会将呢样嘢作为一个蓝本去到用自己嘅巧思或者创意去到做一个重新嘅组合或者赋予俾佢一啲新嘅意义。我觉得可能呢个就系、是、我系纯搬运啦，定系我有经过自己大脑，我喺对方嘅呢个创作基础上添砖加瓦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区别咯。咁同埋有样嘢就系、是、我觉得而家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可能自己成为一个自媒体之后，呢一种版权嘅意识可能比以往会更加强一啲啦、嗯。即系只要你系真系从观念上了解清楚呢一类型嘅，包括旅游攻略啦，或者好多旅游博主佢做嘅一啲图啊，或者一啲即系客制化嘅地图啊咁样样，呢啲都可以拥有著作权，或者呢啲都叫著作之后，大家就可能会喺一啲视频网站嘅 up 主嗰度会见到一啲哦，侵山系嘛？如果咩咩请联系乜嘢咁哦，来源系乜嘢？跟住边个博主，或者直接喺嗰个创作者嗰度可以成边个同边个共同创作咁样样，俾到对方一个充分嘅尊重，我都相信真系乐意去分享，或者我真系希望呢一份旅游攻略可以俾更加多人知道嘅朋友，亦都唔会介意你真系攞嚟用少少咯。
1: 嗯，冇错啦，而且咧，我会即系都乐见今次嘅判决出嚟咧，帮大家去厘清呢个边界啦、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从我自己去搜寻呢一啲旅游攻略嘅咁多年嘅呢个变化啦、
0: 嗯，
1: 我真系已经越嚟越觉得同质化嘅内容系太多啦、嗯，多到佢已经冇辦法俾到我參考價值、
0: 嗯，
1: 以至到我要去問，即係我會有啲自己嘅旅遊群啊、嗯，又或者係一啲其他去到人哋個評論區去問。
0: 信息太多之後，你會翻翻去人際傳播呢件事。
1: 係啦，冇錯啦，你要重新依賴翻人，因為有陣時你唔知道你嗰份攻略係咪 AI 生成嘅，佢係咪真係準確嘅、嗯？但係你可以去睇你嘅社群，你可以去睇嗰個評論區等等。嗯、所以我而家就會覺得，如果真係有一個咁樣嘅法律去幫助大家釐清呢個邊界，可以去減少呢啲同質化嘅內容嘅傳播，去保護到原創者嘅權益嘅話咧，會有越嚟越多嘅原創者係願意去將自己嘅呢啲攻略分享出嚟、嗯，去俾到更加多後來者嘅一個參考咯。
0: 嗯，我覺得亦都係彰顯咗人嘅價值所在咯。即係當你生成內容係成本好低或者好簡單嘅呢個當下，有冇一個人類去真係行過去驗證過呢條線路係可行嘅，可能先至係呢一個旅遊攻略當中最重要嘅一個價值啦。特別係其實有好多嘅一啲旅遊平台，無論係後邊嘅網站啦、攻略嘅網站啦，定甚至 OTA 平台，其實佢哋而家都好希望話自己唔係淨係一個我賣產品嘅平台啊，都希望大家可能以一個內容啦或者優質嘅一啲攻略去到作為一個引流嘅手段，變成某一種有社交屬性嘅一個平台啦。咁其實對於呢啲平台嚟到講，點樣可以保護好一啲原創嘅即係作品咧，或者保護好一啲原創嘅攻略咧，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可以探索一下一啲新嘅内容合作模式咯。
1: 嗯，冇错啦，都见到一啲新嘅出嚟啦，好似某某某平台嘅旅游官啦、嗯，又或者某某某平台会时不时发起啲活动啦，咁样
0: 系啊。
1: 有阵时我觉得佢发起个活动，即系你只需要带个标签啦。呢、
0: 嗯、
1: 件事对于我哋搜索嚟讲系有帮助嘅，所以都期待啦，越嚟越多嘅呢个平台啦，一方面做好活动嘅同时啦，第二方面亦都系做好呢、這、一个即系申诉啊或者维权啊咁样嘅一个流程啦，令到大家系放心咁样发，真系有出问题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得到平台嘅一个支持啊。
0: 嗯，冇错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您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5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